0: 三月份的一个 PPI 的数据，其实它最大的贡献点是在资源端，也就在有色金属环节。那么在四月份来说的话呢，它的贡献最大其实已经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资源端的有色金属继续保持一个稳步的一个涨幅，但是最大的看点我们都知道，三月份啊，原油这一块的涨幅是应该说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它对整个一个 PPI 的一个推动作用是非常，应该说是非常的直接，那么也间接式的影响到了一个 CPI。 那我相信未来的话呢，包括像未来五月份以后的话呢，因为从目前的中东局势来看啊，从 PPI 这个主数据来看的话，我想它的整个一个涨幅有望进一步的扩大。当然我们的一个数据，物价指数的数据，这组数据是非常之理想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经过了三年的一个负值逐步转正，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结合全球的一个通胀形势来看的话呢，其实是有隐忧的啊。因为不管是从欧洲、美国，包括我们看到了日本，它目前的通胀应该说是比较的严重化的啊。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呢，在理想的数据的背后，我们也要时刻要提个醒，就是如果说未来的话呢，整个原油的价格的推动持续时间过长的话，那么影响到全球的通胀，也同样会传导到我们这样一个通胀的一个数据。所以如果说五月份以后的我们的整个一个 PPI 如果上涨幅度过快过大的话，那我觉得这背后的话是不是会有影响到我们货币政策的一个制定啊。所以这后续的话要进一步的密切的跟踪。
1: 嗯，好，接着我们再来聊聊全球市场。全球的科技股市集体共振上线，美股还有韩国市场，包括今天的 A 股市场表现都非常强势，领涨的方向也以科技股为主。那接下来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上行空间，携手领涨嘛？来看看王荣奎怎么解读。
2: 从目前来看，这个我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或者在四月份底的时候也在讲，就是说从接下来的资产到五月份会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就是今天我们所涨的局面，就是全球资产会向科技股转移，尤其像中国的 A 股资产，尤其科技制造，刚才宏观数据也证明了是这些。其实在我们从二月份就是国际上那些冲突事件发生以来，其实我们的整个的逻辑就是制造业会大量的向中国转移，或者说中国制造业会迎来更繁荣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电力成本包括人用工成本，很多的成本便宜，所以使得就是我们制造业会大速这个高速这个增长。所以说从一季报来看，就验证了这个，当然宏观数据也验证了这个特征。所以说这个科技股的上涨是全球资本开始向这个风险偏好就是也是提升了。第二呢，就是市场这个整个资本开始关注啊制造业，关注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所引发的产业链的这个变动。那么从现在来看，这只是刚刚开始的一个加速，而且呢就是说从全球的来看，围绕着 AI， 围绕着这个未来的科技的这个增长啊，这个所带来的这个边际变化，所以市场资金可能短期对科技股从交易的这个容量来说，以及从交易的特征来说啊，都是占了很大的主流。而且呢，就是大家注意到最近你看，不论是 QF 还是 QD， 只要是你持有的是与 AI 相关联的啊，就是说可能你的收益率净值就会跑赢市场很多，甚至翻番都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技是全球范围的第四次人工这个工业革命的所带来的，就是 AI 所带来的工业革命，不能简单的看我们就是一个反弹或者一个制造业的这段时间繁荣了，而更主要是 AI 整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广泛的变化，也就是各行各业会迅速的向 AI 进行拥抱和移动。
1: 好，那其实王荣奎一直也都是看好 AI 这个产业发展的趋势。当然每个阶段呢 AI 的领涨的细分方向会有所不同，一会儿呢我们请他再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好，接着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先来看指数层面，今天只有北证50是绿盘报收，其他各大指数全部红盘报收，而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的涨幅都超过了3%。上证指数收在4225点，1.08%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变化，三市的成交额今天达到了3.56万亿，成交量明显放大。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135家，其实涨停家数最近的一段时间都还是比较多的，全部超过了100家，跌停家数27家。但是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并没有达到一个普涨，今天是58%的赚钱效应。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放量新高突破了4200点，能不能继续向上拓展空间？ A 能， B 不能。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也可以在

0: 有看头 APP 上，当然也可以在有看头的视频号当中跟我们来分享自己对于后市的看法。是不是还要进一步的加速拥抱科技、拥抱双创呢？一会儿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当下市场的解读。今天上证指数一举拿下了新高，还突破了4200点，接下来怎么走？玲玲，
1: 我觉得指数的话应该还是有空间的，但是我认为整个指数真正的行情其实还没有开始。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波行情的话还是比较结构性的，更多的还是以科创为主，就是上证指数的话可能只是一个偏跟随的一个角色，包括我们看到就无论是韩国指数还是说美股的纳斯达克和这个科创板，其实更多的还是科技层面的一个引领。上证指数的话其实短期并不是很强，那么我认为就是说上证指数未来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有两点。一方面的话就是我认为中国资产的重估其实还没有开始，因为我们看到人民币很强，其实但是的话相应的包括港股也好 A 股也好，就是上证当中的一些传统行业的话其实走的还是很弱，包括我们看到港股当中的一些科网股估值又是来到了一个历史最低的一个水平，包括像有一些科网股可能只有10倍左右的一个估值，说明市场资金的就是全球资金的话只是就是交易科技，但是并没有说真正倾斜到我们中国的相关资产。所以我认为随着人民币汇率的进一步走强，我认为中国资产迟早会迎来真正的重估。但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只是短期的跟随，而不是说就是说中国资产真正很强，所以我认为指数层面的这种行情还没有真正展开。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因为市场赚钱效应很强，然后的话就是说增量资金，就是国内的增量资金应该还是会源源不断的涌入，包括我们看到从历史上来看，当公募基金它的一个净值达到1.2以上的话，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资金会进一步跑步入场，因为就说从
0: 就形成一个正反馈是吧？
1: 对，就从就这两年的行情来看的话，还是分就资金还是分先后的，
0: 嗯，
1: 先进来的更多的还是一些可能是像险资，包括像一些可能是说机构是配置为主，所以去年涨得很好，但是今年以来的话，就是说基民可能才刚刚开始。就是要跑步进场，因为从上一轮牛市峰值，就是它的一个发行的产品，它的净值刚刚达到1.3左右。那么随着整个赚钱效应开始扩散之后，我觉得基民会源源不断的涌入，所以我觉得增量资金还有很多。但是的话，还是那句话，现在市场只是反映了科技层面的这种行情，但是对于整个指数其实并没有说完全就扩散出来，行情并没有完全扩散。所以我觉得整个指数层面未来空间很大，但是可能并不是说现在，可能还是需要再等等看。
0: 那这个未来会不会要很长时间？现在就是以科技为主。
1: 对，就现在就是说以科技为主的话，我也就是的确是没有明显的打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能说科技强，那指数可能还能往上涨了涨，但是如果科技走弱的话，指数不一定能够就是说上证指数接过科创的指数能够继续就独立往上，我觉得这边可能还是需要再观察，比如说经济是不是真正能够得到改善，预期的改善，那可能那时候指数层面的行情还在开始展开，现在只是一个跟随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对于指数，对于中国资产长期你是非常乐观的，极其看好的，因为不管从汇率还是从全球的资本的流动的角度来讲还有上升的空间，但是当下而言肯定更吸金的还是以双创科技为引领。好，我们来看看王荣奎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啊，今天肯定还是双创更强，但上证也是拿下新高了，是不是能打开空间了？
2: 其实从目前来看，首先大概正是这个成交量的事儿，比如说
0: 今天3.5了，
2: 3.5，其实上周做节目时候你没来，这个主持人也在问这个成交量的事儿，其实我当时说的是成交量以后3万亿将成为一种常态，其实说大盘在即使前面没涨休整的时候，大盘基本上维持在2万亿，我觉得3万亿它是一个台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也就是对应了4200点差不多，3万亿成为一种常态的话，大盘应该来说。目前没有太多的问题，也就是说大盘可能会走出它已经把前面的那个大的一个箱体平台给突破了，所以说也是走一个趋势的开始啊，这是第一点，就是市场这个风险偏好在上升，增量资金入场，就是刚才林内也在讲，其实这段时期二季度是一个比较高燃的一个时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得到，一个是经济数据，第二呢，我们从整个的这个你看重要的会议也在说 AI 行动维稳资本市场，那整个围绕这个 AI， 围绕着这个最近3个部门都还对 AI 应用，包括我年初提出来这个 AI 设施的建设，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它现在还是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科技股可能会成为结构的主流。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成交量只要维持在3万亿之上，科技 包括整个市场的节奏，就依然是维持现状，甚至还是逼空行情的延续。
2: 是的，但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传统行业，你说是得2000亿的订单还是很难的。但是你看字节一个人的时候，今年我宣布我投资2000亿，用
0: 扩大资本开支，
2: 扩大资本开支用于投资这个基础三力。那你想想看，这2000亿，相关的上市公司，随便分一杯羹就是很大的量，这比传统的来得更快。所以这是为什么科技愿意受到追捧。第二是因为，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是技术不断在迭代，而且迭代的过程中会很多公司会突然从零到一。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做的像那个光纤，其实过去它的走势并不好，那大家推迟10年往前看，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传统行业。但最近因为 AI 的连接，因为光互联一下子把它给它的价值重新认识了，反而变得紧缺了。过去紧缺它也是涨一下的而已，因为紧缺就是这阶段性紧缺嘛，但是它成为长期紧缺了。所以说最近你要理解这个科技的发展，它可能不是短期就会结束。我是以这个例子啊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科技股可能是刚刚认识的一个开始，就像我们很多人还没有真正
0: 你觉得
2: 用 AI 一样的。
0: 科技是刚刚认识的阶段吗？就对于 AI 的这个产业算是刚刚吗？
2: 大部分人还没开始使用 AI 的这
0: 我觉得大家应该现在也都会，比如说用豆包也好，用 DeepSeek 也好啊，用千问也好，就这肯定是一种体验。但是有很多人可能在用编程啊，用 coding 啊，可能
2: 这是专业人
0: 啊，那种专业人士的，其实那种更需要强大的算力的支撑。
2: 他们反而会对为了算力会更坚定一些。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怎么用的，或者说一般人他可能会觉得啊，是不是涨得过热呀、啊，涨得过高啊，等等。他其实说，其实服务器，我就算服务器它的寿命来说，就是3到5年。你看那些建制算的3到5年，它的折旧就是按照这个3到5年周期再换。这个过程中，它还是需要这过程非常快的。
0: 但是我觉得资本市场往往其实是领先的。
2: 对，
0: 资本市场它会提前反应。就你在涨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如果你不炒股的，你根本没有关心到说 AI 到底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但实际上在资本上 ，AI 市场已经涨了3年，甚至接近4年了。所以是不是资本市场其实已经提前透支很多了？
2: 从现在来说哈，要是从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头部企业。你看它的营收来说还是保持非常稳定的，而且呢你从北美的这个新一轮的开支来看，接近8300亿这样的美元，这样
0: 资本开支、
2: 资本开支可能明年还要更高一些。那么从目前来看，连有些公司像 Oracle 等等，现金流缺乏了还在发债，还要进行，因为不然它会在竞争中会落后。所以这8300亿对中国的制造业来说，很多上市公司来说，它足够，它利润会达到几百亿，然后股价会维持继续狂奔。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一些头部，因为不能点名，所以它的走势就说明了这些机构，你看都是大量机构就重重锁定这个它的，虽然它涨得慢一点，但是其实细看它并不慢。
0: 好，我们来看看张云磊给大家说双创，因为现在已经都在历史高点附近了，科创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创业板也非常接近它的历史新高了，所以是不是这两个指数应该还是当下市场风格最占优的方向？
3: 我觉得当下从目前现象来看的话，无疑是这个双创是最占优势的。那么这里边的话，最主要就是科技股的贡献啊，因为双创我们就那个科创我们就不说了，半导体。那么创业板的话呢，因为分了几大部分，一个就是新能源，还有就是那个光模块啊 ，CPU 这一块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像以前的像那个东方财富这些，其实它的比重在降低了，互联网金融在降低了。那么我觉得我在这里的话呢，我可能要泼一点冷水啊。一个我们从市场的表象来看的话呢，3万亿，其实如果从924到现在，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的3万亿出现的天数其实在逐步次数在增加的。但是如果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你会发现，就是当整个市场如果出现几天的连续性的3万亿以上的话呢，它其实是在呈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那么头部。那么其实我们看今年的1月份啊，无疑也是出现3万亿之后啊，其实我们以往的市场的认为应该是场外增量资金加速入场，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角度去想，是不是也是场内的资金分化分歧在加大呢？因为有资金在进入的时候，同时也有资金在出啊，所以我倒认为在这里我们要一定要给自己提个醒，3万亿在这里的话，我觉得不要太冲动啊，不要把它纯粹的认为是一个增量资金介入。为什么这么说啊？第二个，如果我们从4月28号的我们的看到政治局会议当中来看的话呢，它的定调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去年的话我们看到提到的是适时的降息降准， 啊，结果在五月份的话，我们看到是降了0.1%啊。但是从今年的28号的证据会议当中，我们看到是对于整个货币。

0: 政策是精准失策，所以我们基本上能够打消掉今年的降息降准啊，货币政策今年的宽松，我觉得这个预期要降低了。第二点，从全球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目前的围绕全球最大的一个隐患就是通胀，这个通胀是围绕在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海峡通了没有？没有啊，也就是说每天的短缺供应量的缺口1000多万桶的原油，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而且从布伦特原油来看的话，基本上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了，也就是说接下去的整个一个通胀，从我刚才之前说到的分析的 CPI 和 PPI 的时候已经说过的，我们这里因为是经过了3年多的一个那个 CPI 和负值，但是人家不一样，人家现在因为明天晚上美联储就要公布那个最新一期的那个通胀数据了，现在普遍认为的话预期是值是 3.7， 前值是 3.3， 但如果说真实公布的数据是高于 3.7 的话，也就是说所有我们以前看好的市场是基于全球宽松预期美联储降息，但是现在如果是基于高于 3.7 的这样一个通胀数据的话，有可能美联储不但不会降息，甚至有考虑会加息，那么这样的话原来基于原先的牛市的宽松预期完全就改变了。那么我们说第二点，刚才说到了科技股依赖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它是需要有投入的资本开支的，那么一个它的主要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现在基于科技股是最主要是纳斯达克那些七姐妹的话，最主要的资金投入几块，我觉得有相当一大块是中东资金。那么现在目前中东的资金原油这块是受到限制的，也就是原油收入这块是受阻的，那么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的资本开支投入，这是一块。第二块，如果说未来的利息开始进入到加息周期的话，利率开始增加提高，那么原先的资本开支有相当部分，不要忘记是企业的融资部分，
1: 就发债嘛，
0: 融资成本会上升，一个通胀预期改变了对全球经济的一个看法，那么再加上融资成本上升，会不会影响到资本开支啊，这是第二块啊。那么我觉得这几块的话呢，共同催生的一点就是对于当下的一个科技股，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回顾历史啊，有一个现象就是二一年年底和二二年的新能源。那么为什么啊？因为当时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公募基金的漂移，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主题类的比如说医药类的公募基金漂移到新能源去了啊，因为类似于像最近的一个种现象，就是市场当中其他都不赚钱，唯有科技赚钱，但是3年之前也是这样的，市场当中其他不赚钱，唯有新能源才赚钱，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像公募基金有一些消费类的基金它也是漂移到了那个科技里面去了。那么我们回想一下，现在的科技好吧，好业绩好吧也好，那3年之前的新能源呢，好也好，对吧？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新能源的这样一个观点改变啊，没有，它是未来的我们能源发展的方向，是我们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股价变了，因为股价的位置变了，当时的新能源的涨幅不亚于现在的，我记得当时的话10倍涨幅的新能源比比皆是，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点就是抱团，因为其实回归到一点资金开始出现抱团，如果没有外面大规模的增量资金介入接手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点到某一个点，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是哪个点，如果说到某一个点资金认为是个风险点出现的话，那我觉得原先的抱团有可能这个团就抱不住了。
1: 对，你刚刚的这个分析呢，可能对于就是当下啊，科技如果有人认为说它过热了啊，浇一点冷水冷静一下，其实是有帮助的。但如果真的落实到操作的角度来讲，就现在你所担忧的这些，是不是应该我在市场当中，我如果持有科技，我就该担忧这些？
0: 我觉得分两块啊，就是如果说你更早时期如果是介入科技的话，成本比较低的，那我觉得没关系，你哪怕回撤个10%吧，20%，
1: 你可以先持有看看，
0: 就你不会影响到你的原先的原始成本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之前更早期没介入科技的，或者更早后面就走掉了，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性价比已经不高了啊，因为我们说好的东西是需要一个更合理的价格去介入，我觉得现在价格没有性价比，没有任何的性价比啊。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切，其实我们说到2月28号中东局势发生的时候，它其实原油的上涨跟整个科技以及股市是反向走的，但是最近原油涨的时候，科技股市是同步向上的，这个里边是明显出现了一定的违背的。那么这里边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抱团两个字啊。那么我觉得明天晚上美联储的这样一个通胀的数据会打破这种平衡点，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嗯，好，那这也是值得大家去观察或者说关注的一个信号吧，一个数据。毕竟呢，科技走到这个位置上，肯定会有一些声音说累计涨幅过大，是不是有泡沫了等等。当然，这是我们提前的一种预判。那如果回到市场而言，刚才张玉磊说到一点，就是3万亿的成交额。其实，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也有连续几天成交额在3万亿之上。我查了一下数据，是连续4天，1月9号、1月12号、1月13号。到1月14号，最高的成交额是多少呢？3.9万亿，就是3.94万亿，逼近了4万亿。随后市场开始调整了。那当时也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就是监管层释放了一些降温的信号，所以在1月14号的次日，就15号出现了明显的缩量，成交额只到了2.91万亿。所以我们如果不想得很长远，我们就从成交量的角度来讲，如果一直维持在3万亿之上，不要放巨量，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积极乐观的看待？如果哪天真的放了巨量了，再放不上去了，是不是才是我们谨慎的信号？我们从这个角度行不行？林怎么看？
2: 我觉得成交量永远都是滞后的，就是这赚钱效应好的时候，成交量自然而然就起来了。
1: 那你觉得如果现在放大到4万亿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2: 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一个不是没见过的量，还是一个就是可控的，对，没有说又是历史级别的这种天量。我觉得因为参照之前的行情的话，3万亿也是见过的，所以现在的话我就谈不上过热吧，只能说局部过热。因为的确科技的话就是说跟随韩国，你看韩国指数最近就疯涨，就是短期累计涨幅特别大，包括纳斯达克也是一波没有调整过的上涨，只能说局部的确过热。但是怎么说呢，包括我们科技内部的话，它有些品种它也不是一直涨的，就是它也是轮动着涨的，它可能就现在有些品种涨得高了，但它可能调整一下换一个品种涨，但是现在说科技就结束了也维持上涨，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一下吧。
1: 嗯，好，王荣奎也简单补充一下，刚才一个是张玉磊的担忧，是不是我们现在也要开始担忧起来？
3: 不用担忧，其实是呢，就是你看过去的成交量，我们认为2万亿很高了，后来成习惯，现在3万亿
1: 也常态了，
3: 也会变成习惯。比如说，你说能不能达到4万亿，像上次一样达到3.9万，接近4万亿是吧？有可能会出现，可能会有调整的夯实这常态的成交量。我觉得目前还没到4万亿呢，还是可以去观察的。而且呢，现在从目前来看，市场成交量还是比较温和的，不是说那个急速的放大，从2万亿突然跑到4万亿去了。而它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开始，资金回流或者市场人气上升，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第二呢，科技股本身而言，我们现在目前是科技股的业绩，很多公司的业绩呢，它是缺物料，不是因为它没有缺物料，是因为存储，包括很多物料里需要硅光芯片。现在为什么缺？就是很多公司你如果有物料，你才能会涨；没物料，你就会下跌。待会儿我们在后面的板块里面再进行讲这个东西。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互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观点。刚才看到有一位网友说，就刚才张玉磊举的这个例子啊，说不一样的是什么？这一波科技它是一个全球的共振，不光光是中国在加大 AI 的资本开支，其实美国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是全球共振，使得整个的市场或者说资金都涌向了这个风口当中去。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风口啊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来听听几位对于大家在操作上的具体建议。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4: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的看点确实不少，盘中几大指数呢是携手再创新高，但是个股的分化已经逐步出现端倪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从近阶段我们也会发现，市场成交金额持续维持在3万亿的上方，但很明显个股却是冰火两重天。特别是今天双创强势引领市场上行的背后，资金的选择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毕竟指数走到4200点的上方，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都会更加注重权衡风险与收益。而我想现在更适合我们的一定不是去追高高在上的品种，因为一旦有回调，风险其实是大于机会的，而相对低位的品种反而成为资金的首选。那此时对于我们来说，既然市场风格确认是在科技成长方向，那么我们是不是直接买科技就行？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发现就算选对了风格，但是 如果没有选好个股的话，很可能还是不赚钱。那怎么选呢？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上周我们其实就始终围绕的就是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一些低位公司来挖掘，反而给到了不错的反馈。比如说右边这家公司是低位叠加机器人概念，从上周四分享完之后连续两天大涨15%，而右边这家公司呢，则是上周五分享给大家的属于低位叠

会更安心。其次，技术走势上迎来拐点信号，且获得资金连续多日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我们说到科技成长方向，也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呢，给大家梳理了一个精选案例，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到这家公司是全球 DDR5SPD 芯片的绝对龙头，全球市占率是大于50%，还拥有 AI 与汽车电子的双轮驱动卡位，核心卡位稀缺，同时还绑定了三星、美光、海力士 AI 服务器 DDR5 模组必备，直接受益于 AI 算力爆发。而技术走势上，股价阶段下跌超过了41%，股价重心近期开始稳步攀升。那么我们发现最近几个交易日更是站上了60天均线，放量上行，资金连续3天也净买入超过了3600多万，有望继续走强，值得重点关注。那么以上这个方向其实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资金吸筹科技成长方向的一些补涨优质潜力股名单当中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免费的领取。这当中的思路呢，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下，首先科技成长方向当中低位低估的公司，其次技术走势上迎来拐点信号，且资金多日连续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毕竟指数在4200点的上方，其实我们更多的从低位补涨的角度来筛选科技成长方向的话，我们认为是更具性价比的一种投资方式。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整个市场的涨停板的家数在增加，那连板高度呢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目前是五连板的福达合金、业绩加机器人，大唐发电是四连板，算电协同三连板呢倒是有很多家，分别是通鼎互联、宝鼎科技、红板科技、泰晶科技和山东波仙、光讯科技等12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其实还是算力硬件，有30家个股涨停。那半导体方向呢，今天也有16只个股涨停。商业航天方向今天是6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电力6家涨停，房地产6家涨停，机器人6家涨停。那核心其实还是在科技的这个赛道当中，只是内部的品种在不断的轮动。你看上周五是机器人、商业航天最强，那上周三应该是半导体最强，但是到了今天半导体又重新的活跃起来了。所以在科技的细分当中我们还能够做多什么，我们请王荣奎来做一个解析。因为在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直看好的，只是不同阶段可能有领涨的方向，但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 AI 里面还能够看什么呢？在科技，
1: 我们从它的紧缺来看，都是可以证伪的。你比如说电子部，大家看一季度像那几个头部的企业是巨石啊等等啊，它业绩可以证明，
0: 这其实也是电子部的上游了
1: 啊，对，
0: 中国巨石。
1: 然后它就是围绕整个的材料啊，整个展开的。第二呢，你看最近 DSP， 大家肯定还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 DSP 是什么，就是里面的这个电光芯片啊，
0: 电光芯片。
1: 对对，所以你看今天，其实从上周开始，本周延续到今天，电光芯片这股票都涨得非常非常凌厉啊，非常好。因为什么？紧缺啊，短期的很多。不是说你这不，它的技术难度比较高，那一般是在全球头部企业，那国内的上市公司不多，啊，有那么几家可以做，所以股价也涨得飞起来。那刚才你讲的什么有个两连板的，其实它也是做这个东西。那么这是因为它紧缺，就像存储一样的。那存储大家说紧缺是不是到顶了？到去年。

0: 二月份是好，一月份一甚至一月份的二月份都认为到顶了。其实你看，大家不是业绩指引呢？你看今天，包括三星呐，包括海力士又涨了。所以说，全球的这个目前来看，主要是紧缺所引发的。那么它的紧缺会到2028年。那么这第三块呢，我们进一步说紧缺。那目前的紧缺，刚才讲的 TSP 啊，DSP。第二呢，就现在紧缺可能还有像它引发的一些材料，你比如说磷化铟呐，啊，薄膜硫酸锂啊。啊，第三呢，还有像现在这个陶瓷，基板啊，陶瓷等等啊，散热嘛，啊，包括啊，最近你看，像英特尔，不是说出来英伟达投资的，啊，和合作的
1: 康宁，
0: 他其实之前他投资的是光芯片啊，就比如卢门特尔、科伦特尔等等啊，分别投了20亿美金。那么从目前来看，它都是围着紧缺或下一个赛道上去展开的。那么像英伟达现在提倡光互联，为什么它弱并推迟了？啊，很多人认为就是，哎，你看这业绩不能反映，因为它一旦技术路线一旦确认，供应商搞好了，它一上来就是成千上百亿的成本上千亿的投入就下去了，上市公司就会受惠。所以你不能简单的看，因为它在光互联，它意味着就是说，包光模块直接它的光引擎直接放到交换机的芯片里面来进行异构，这个放在一起，这样的话缩短它的传输距离，也减小了功耗，所以它这些。紧缺所导致的就是材料上的紧缺，所以从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像陶瓷基板呐，包括这个像这个铜箔啊，还会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紧缺的特征。那你要是搞不懂的话，那你就长线拿着那个 PCB 就可以了，因为 PCB 现在 AI 服务器的这个增量还在继续上升，而且呢，尤其我们国产链的像超级点呐等等，今年还上大批量。此外呢，就像我们的智能汽车以及还有这个智能体。所以对于这个 PCB 高端的 PCB 的需求也是在增加，所以说 PCB 当然包含很多材料，那么你搞不懂，那你就把 PCB 给它拿着不动就行了，就像拿着中继续畅一样，
1: 就像拿着光模块一样，
0: 对
1: 吧？
0: 对
1: 啊，来，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去了解王荣奎的点睛，确实就是不是很多人都能够把 AI 的很多细分子行业都梳理清楚，那在他的点睛当中呢，会不断的为我们来跟踪进行梳理，就当下你可能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我记得上一次那也2周前了，当时说的是铜箔之类的啊，还有树脂材料等等的，其实就更多的是 PCB 的一些上游的方向，
0: 对吧？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王荣奎关注的是什么？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那之前看好的方向啊，大家可以罗列一下，比如说有光纤连接器、商业航天，还有像半导体封装，然后就是 PCB 铜箔，对吧？这是4月21号的，然后还有像内存接口芯片，最近也涨得很好，今天是历史新高的。那还有像 PCB 铜箔等等的，那我们就来看看现在王荣奎给大家关注到的方向是 MLCC， 为什么是这个方向？
0: 现在从英伟达跟康宁的合作，大家关注有几个方向，一个呢是光纤连接器，它就是我想的光互联，大家肯定从这个技术线你会看到一些发展，包括谷歌的 OCS 啊，都是同它解决的是什么呢？解决是更快、高效、更宽带的这个传输问题，就是信号啊，这个速更高的速率、更低的功耗啊。当然，它的技术路线带来产业链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康宁这个事情就说明，像玻璃基板以及像这个光纤连接啊，这个将成为大量的存在。所以说，围绕这两方面的这个这个陶瓷基板、玻璃基板以及这个。以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1: 玻璃基板也很强
0: 啊，对对，是这几块会展开，因为康宁这个说明什么，是代表了即将实施的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个光连接方式啊，我觉得这一块大家要主动去关注，因为这还没开始呢，所以它并不是有的结束，因为它要找到更好的传输、更高的速率、更高的宽带、更低的功耗和更广泛的连接，所以这样的。
1: 好，那大家，我看有网友问怎么关注，到有看头 APP 上去寻找王荣奎的点睛就可以了，有看头 APP 上啊，或者跟我们的这个小编联系也可以。那其实在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发展的过程当中，你阶段性的会有一些边际变化的方向，王荣奎就可以给你捕捉到，比如说跟康宁有关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那还有一种方式，他刚才也提到了，你如果没有办法做的那么细，你怎么办？就拿着龙头就好了，
0: 对
1: 啊，因为你享受的是你整个 AI 产业的一个繁荣，
0: 对
1: 吧？好，那接着我们请琳琳来说一下可以做多的方向，算力硬件、半导体、商业航天、机器人电力，其实都还可以啊，你看好什么？
0: 其实现在市场的话，其实就是围绕着景气投资，就包括就是说AI 也好，还是说电力也好，其实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景气投资。那其实从整个行业板块轮动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都轮了一遍。从一开始的话就是海外链，然后到国产链，然后到芯片半导体，包括之前也轮。

0: 到了什么 AI 应用等等。其实现在整个市场就轮了一遍，当然现在很强又轮到了这个最开始的这种就是说海外链。那我就我的风格的话，就说太高的我也不买，就更多的还是寻找一些相对低位的，但是整个行业也处在一个比较景气的一个周期的一些品种。那锦囊的话，目前配置的方向主要还是像之前说的，包括像船舶制造，包括现在的话新增了一个像就是说储能相关的，就是上游设备类的一些品种，包括房地产，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边际变化。首先船舶制造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龙头公司其实公布了一季报的业绩是大超预期，然后整个的一个就是说利润的一个上行空间应该是打开了。如果给到一个就是参考上一轮就是说工程机械龙头公司给的这种较高的一个二十倍估值的话，那么就是我觉得对应行业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上行空间，包括我们看到近期的船价的一个上涨也是比较明显，所以我觉得这种品种有机会。另外的话就是像储能相关的一些品种，我们看到龙头公司像宁德时代很景气，然后产能利用率也很高，它其实有一个扩产的需求，那么对应的这种上游的设备类公司也会受益，所以这些品种可以关注。
1: 好，这个就是在储能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在船舶方向。其实船舶我看在出了季报之后累计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对吧？然后储能呢，其实我觉得也是要分，比如说沪储可能会更强一点啊，大储会偏弱一点，但所以在它的锦囊当中都会有给大家做分享。比如电池其实应该就是偏储能这个方向了，
0: 储能的上游就是设备类公司。
1: 对，然后房地产呢其实今天也有异动，我觉得房地产可能它没有整个的板块的贝塔，但是可能还有一些房地产个股的机会应该也还是有表现的，对吧？
0: 对
1: 啊，好，稍后琳琳再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啊，再来说一说。来，我们再来听听张韵磊给我们来说说吧。就高的科技你已经说了不看了，对不对？就科技都不看了，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低位的方向可以看的？
2: 我觉得还是先说一下一些最近的一些市场要注意的东西啊。那么我再说一下，
1: 你是都不看好吗？要注意什么？
2: 当然不是说不看好啊，就是我们说到一些就是说关注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当中有一些，因为无疑我觉得高位的科技现在是有泡沫的，那么当然我觉得呢，就上周五的话呢，关于券商的一些两融的一些新的规定，上周五的话呢，关于东方证券就是关于两融的维持担保比例啊，就是它的计时的那个平仓线啊，受到了115%。那么这样测算了一下，如果是你是1:1的这样一个两融比例的话呢，那差不多是42%的跌幅啊，就你基本上就被平，而且没有考虑余地，就它券商自动帮你平掉了啊。那么这说明一点，就是说一个要跌40%多，那我觉得可能性不大的是不会是在近期涨幅不大的品种里边。那么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已经引起券商注意了这一点的风险的话，那我觉得现在是无疑是在当下就是涨幅巨大的一些科技股里面。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会跌，未来一定会跌去那么多啊，但是我觉得局部的一些市场的现象，局部的一些热点的一些过热的成分的话，已经引起了券商的注意了啊。我觉得我不是说一定是这个马上就会下跌，但是我觉得作为投资人的话，我觉得要引起一定的警惕啊，因为我们都是也是经历过当时2015年啊这种杠杆零速的啊，这是我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其实回过头来看一下，其实今年的2026年的话呢，我觉得跟当时2022年其实有很大的相似的地方。
1: 跟2022年
2: 啊，一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新能源，当时的年初的话，其实大量人跟现在的对 AI 的这种热捧的程度，对当时是对新能源的热捧程度是如出一辙，啊，那么几乎在市场当中只有新能源跟其他，啊，就像现在只有 AI 跟其他一样的。啊，那么也就引导资金去向新能源，扑向新能源。那其实当时的话，我就说了一点，新能源已经涨了3年了啊。任何一个行业，它景气度再好不过3年，再差它也不会过3年。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啊，从2022年到现在，新能源是经历过一个低谷。那从去年年底开始，逐步又走出来了，足够三年的时间。所以刚才李婷说到了，说包括像中基旭创等一些，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不是说一个轮回啊马上要结束，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有个周期，这样一个行业周期来说的话，我觉得时间空间，我觉得预留的空间，我想应该不会太大啊。那么这一点，第二点的话，2022年其实有很多的事件也跟今年是比较相似的。当时我们都知道，就是俄乌冲突的爆发之年，而且时间点上，今年的中东是2月28号发生的，当时的俄乌是2月24号啊，时间点上比较相似。第二个相似点就是能源，当时的话就是说整个一个冲突影响最大的能源，当然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对欧洲的。

0: 天然气。我记得当年的话呢，整个德国的电力一下子一年涨了10倍。那么现在的话，我觉得比当时的更严重啊，因为它是断绝了整个一个能源的供应啊。当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亚洲，当然我觉得卡塔尔的天然气对欧洲是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整个能源的这部分的危机感要比这2022年更严重啊。那么当时的话，我推了整个一年，重点看了一个方向啊，也就是不被大家所重视的，就是传统能源当中的煤炭啊。因为煤炭的最大的看点就是原油它大幅上涨之后，作为煤化工的它的成本大幅上涨，所以一定会找一个替代性的。那么这里边的话，有相当一部分能够替代油化工的煤化工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全部替代，但是我们如果从历史的那个价格走势来看的话，煤炭的价格跟整个原油的价格是几乎是保持是同步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就是当时2022年，其实当时的油价，布伦特油价的话比现在涨幅还要高，但是只是在年初布伦特原油冲了一下，随后就回落了啊。但是从整个煤炭来说的话，它其实走到第三季度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从当下来看，我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唯有刚才李丁说哪些在低位的，那我觉得肯定不是低位的科技啊。因为当一种风格结束的时候，不管你是高位的还是低位的，其实大家都结束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新能源也是这样，当时涨得高的新能源如果到结束的时刻结束了，但是低位的新能源也结束了啊。那么我们再回到回头来说一下煤炭。那么其实从煤炭来说的话，其实它今年的价格未必像当时2022年那么的冲动，因为从2022年之后的话，我们的整个动力煤这块基本上是签订以长协价为主，所以基本上将整个一个价格锁定了。但是今年的整个看点就是数量的增加。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煤化工替代油化工之后的话呢，它会对于煤炭的数量会大大的一个增加性。所以我们说收入无疑是价格乘以数量，价格基本上如果维持不变，数量增加，收入也会增加。但是煤炭的价格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实我们从最近的秦皇岛动力煤的价格，一年从去年到现在也是从每吨600多块涨到了现在800多块啊，所以也是能够说明是量价齐升的一个状态的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从今年开始的话，我觉得唯一相对来说市场如果从现在的激进转为防御的话，应该是高股息，它是应该说是比较好的防御品种。当然高股息里边有银行有保险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更多的如果结合一些有成长性的话，那我觉得能源这个方向，煤炭这个方向的话，是结合了高股息和那个高成长性两个共同的优势的。所以从我的整个锦囊的一个配置点上来看，我现在更多的看到是一个风险以及规避风险啊。那么所以一个就是两个方向，一个资源，还有就是能源。资源的话呢，应该更多的偏向于现在的目前来说的一些金属类的，包括像锂矿类的啊。因为我们说到3年的新能源经历了3年的一个低谷之后，应该说它又进入到一个上升的一个3年周期里面。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说到了，就是随着一些冲突的改变，局势的发生变化之后，那么对于原先的一些我们说的原材料，有色金属的原材料需求也会有一个补库存的一个需求增加。那么最大的一个点，一个是能源端啊，能源端的话，我觉得煤炭这个方向点，当然煤炭里边的话呢，我觉得要区分，因为从当下情况来看，因为煤炭分几种类型啊，就是都动力煤、焦煤，还有这个无烟煤。那么从当下来看，因为今年的话，夏季有可能是一个厄尔尼诺现象，所以对于整个发电类的动力煤，应该说有更大的一个优势。还第三块的话呢，我觉得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煤炭的一个长协价有可能会锁定它的价格，但是我们说国际煤炭价格，像纽卡斯尔港的今年的煤炭价格是涨幅是巨大的啊，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有一些煤炭的它的一个品种它是结合了海外煤炭煤矿的话，那我觉得它的可能股价的弹性会更大啊。
1: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也来说说明天具体的交易思路。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也在全面的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到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到 APP。好，接着我们来看两融余额，这个两融余额又是再度攀升，年初最高是在2.73万亿，那现在已经达到了2.8万亿了，很快要接近3万亿的水平。好，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投票的结果，那沪指放量新高，突破了4200，还能继续向上拓展空间吗？选 A 的比例高达75%。我刚刚看到有网友都说了，这4200一突破，直接看4500点了。好，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做个了解。今天加仓的比例略高一些，28%，但是减仓的比例也有点高。因为今天市场情绪这么好，有很多人选择要在明天进行减仓，这个比例有25%，还是挺高的。好，最后呢，咱们来说说明天的一个操作思路啊。其实你看今天，除了算力硬件、半导体这些有异动之外呢，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其实也是有表现的。王荣奎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主线上是不是以 AI 这个硬件为主，但是商业航天、机器人也能够反复活跃吗？
1: 嗯，能。其实商业航天这次你看这个，美国要搞这个太空光伏，你看还有像包括英伟达等等都在关注太空光伏，就是在太空算力解决电源的问题。那从目前来看，已经进入了这个落地阶段。嗯，近期的股票的上涨，尤其围着 SpaceX 这个链的太空光伏哈，嗯，基本上这两天表现得非常抢眼，或者说比较强劲。啊，其实我们在节前已经开始在布局这个太空光伏，就是说商业航天相结合的这个赛道。啊，其实目前来看，主要是太空算力吧所引发的太空光伏。嗯，这一块呢，目前走势震撼，因为，从美国的这个，从北美的它的动向来看，可能就是在这个季度开始逐步进入了这个采购与实施阶段，所以说这一块呢，我们会继续看好。第二季机器人，从年报和季报的情况来看，这个机构刚才我们讲了，为什么机构都在高景气去，就是最确定的高景气赛道，像 AI 是吧？因为它可以能从大厂投资本开支，能大致能测算出这个相关的产业链的企业的这个方向，所以说它很容易去，你说抱团也好，但是它是很明确一个指引。那么第二个指引呢，就是说为什么对机器人前段时间机构不是很感兴趣呢？是因为他没看到实质性订单，我没法测算未来我去购买这个相应的股票，我能他们到什么位置，
0: 空间是多少？
1: 对，空间没法测算。但是从季报和年报的这个情况集合，北美你比如说特斯拉也是在6、7月份开始小批量出货，而且他们规划的是，以后每年是，就是达到什么，像100万台级别，这样的一个量，这个人形机器人。那么从目前来看，它的从它的形态呢表现非常优异。第二呢，就是从季报和年报来看，相关上市公司，有的公司零零碎碎加起来，在去年能取得上亿的这个像减速器啊相关零部件的收入，那有些公司呢在一季度也能取得几千万的收入，说明呢就是说我们很多公司在机器人方面已经开始在放量啊，随着这个可能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一旦上线啊，包括飞鸽等等，它都可能在家里干家务活了，它可能会在这个年中间是一个爆发点，所以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这段时间涨，它是都有相应的催化和期盼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也是可以去关注。
0: 嗯，好，那琳琳再来给大家说说明天的操作建议吧。
2: 好的，还是就是说在景气的行业当中去做轮动吧，因为其实也就算最景气的科技它也不是一直涨，它的板块内部也有轮动，所以的话就是说当一些品种短期冲高之后，你可以适当了结，然后去找一些相对低位的一些景气赛道去做一个操作。另外的话就是说像地产，其实刚才没讲到，就地产的话最近表现也比较强。那从我这么多年观察地产以来，我觉得最近是走的就是最强的一次，因为它以前地产脉冲式的上涨，更多的是受到
0: 世界性的催化，
2: 就是政策面的推动催化。那近期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基于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一线城市的二手房的这个销量是特别好的，所以就其实隐约

0: 看到一线城市这个地产是不是能够企稳。那么如果说一线城市的这种地产能够企稳的话，其实对于就是很多优质的地产公司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振。因为参考海外的，包括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也是经历过地产危机的。那如果说当时一线城市能够企稳的话，那么相关的优质的地产商可能会先于企稳呢。现在其实我们看到部分优质的地产公司，包括像华人置地，其实创历史新高。
1: 嗯。
0: 包括像中国经贸，通过海外发展，一季度表现不错的这种开发商，其实近期表现是非常强势的。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就是整个地产的这种销售情况，尤其是新房的这种销售情况。如果说真的，如果说从这个老破小向置换店打通之后，我觉得地产的空间。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
2: 嗯，

今天星期二，全市场交易示范节目《市场零距离》现在开始，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标普百纳指昨天续创新高，存储和光通信概念都是延续了逼空的行情，就是美股。欧股昨天三大股指也是收盘涨跌不一。欧洲央行的科赫尔表示，若通胀前景未见改善，将会调整利率。知名分析师预测纳指未来一年内有望会升至3万点。OpenAI 斥资40亿美元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另外，央行表示精准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融余额2.8万亿，这创下了历史新高。还有全球芯片 LOF 发布溢价风险提示公告。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是创业板指续创近11年以来的新高，硬科技赛道仍然会是最强的主线吗？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和有看头 APP 一起来收看更多新闻。接着来关注一下外盘的情况啊，首先是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今天的开盘数据如何？我们来看一下 A50 指数。今天的 A50 指数是目前上涨0.20%、0.21%左右的一个稳稳的小高开。我们能看到最近它是续创新高啊，每天都在往上固有一点点啊，昨天也录得了一个1.61%的上涨，今天又是一次小高开啊 ，A50 指数涨得不错。再来看一下日韩指数今天的走势的情况，日韩指数同样啊都是在新高当中迈向另一个新高，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上涨1.08%，63000多点，韩国综指呢上一次我记得还在6000多点的时候看它，现在7900点，上涨1.02%。韩国综指确实最近的涨幅这有点像航空航天火箭发射哈，就是日韩。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的美股收盘的情况。相对而言呢，美股还是显得比较的温和啊。收盘呢，你看都上涨的不多，但是都比新高多一点点。纳指呢是上涨0.10%，标普涨0.19%，道琼斯指数也是上涨0.19%。消息面上的消息是这样：尽管一季度财报进入到了尾声，之前业绩驱动的上涨动能有所放缓，同时美伊和平谈判陷入僵局，这导致油价上涨，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也开始有所升温。但是 AI 概念股的强势表现依然支撑大盘，其中像半导体板块明显是跑赢了其他的行业的。AI 相关交易热度持续，存储、光通信概念股表现得尤为强劲，延续上周逼空的行情。像高通昨天一举涨超8%，西部数据涨超7%，美光科技上涨超6%，他们都创下历史收盘的新高。还有光通信概念股的 Lumentum 啊，上涨超16%，非常猛。投资者本周把重点关注到的是经济数据，尤其是美国劳工部即将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就是 CPI， 还有商务部的零售销售的相关数据，以观察能源价格飙升是不是会在更广泛的通胀领域蔓延。

0: 延开来，并且影响消费者的支出。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收盘表现如何。欧股呢，昨天涨跌不一，但总体上幅度不算太大啊。法国跌去0.69%，英国涨0.36%，一高一低。德国指数呢，几乎是横盘不动。消息面上是这样的，美伊谈判陷入到僵局，一定程度上压制市场风险情绪。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的成员马丁·科赫尔周一就表示了，如果通胀前景未能显著好转，欧洲央行将很快需要调整利率。科赫尔认为，欧洲央行四月份暂缓降息具备合理性，但如果能源价格无法快速和明显的回落，货币政策收紧不宜过度拖延。好，再来关注外盘资讯。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是王晨和殷艳芳两位来点评重要的新闻。两位上午好。先看这条，当地时间周一时候，就是昨天，知名科技分析师韦德布什证券总经理丹·艾夫斯表示，随着强劲财报季继续提振人工智能概念股的热情，纳斯达克指数未来一年有望会升至30000点大关。艾夫斯表示，这些财报验证了 AI 的看涨的逻辑，芯片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比例达到了10:1，我们仍然处于 AI 革命的早期阶段，质疑者会继续质疑，而这一点我们早已看清。因为电影《大空头》而闻名的知名投资人迈克尔·伯里上周五警告说，股市当前对 AI 的狂热开始让人联想到互联网泡沫最后阶段的景象。这个情景像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批人冲进去，有一批人冲出来，然后互相之间还看了一眼，还默默地骂了一句，那种感觉，就是说你看不懂就看不懂。那些人说不行，这个玩意儿泡沫已经太大了哈。艳芳怎么看？现在显然是市场上有分歧，但是目前看来，引领美股上涨还得是 AI， 所以这个力量能够持续下去吗？
1: 确实啊，现在就是两股力量，大家的分歧比较大啊。整体的话，这种啊观点也可以说是这种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嘛，就是看好的特别看好，然后认为它有泡沫的啊，就觉得哦，现在泡沫
0: 怎么看都是泡沫，
1: 对，怎么看都是泡沫。那么其实这两种这个思维或者说是逻辑啊，其实是根据不同的这种逻辑认证的吧。比如说我看好整个 AI 产业链，那么它是其实是基于我们整个这个产业逻辑的方向啊，它去认定哦，现在 AI 可能还是处于一个高速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说认为整个 AI 产业链啊，无论说是上游的硬件还是下游的这个应用啊，未来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或者发展啊。现在的话，整体的话啊，仍然是处于一个这个初级的发展阶段吧啊，而认为就是泡沫比较大的这些，可能他们更看重的则是这个相关啊这种个股啊也好，然后整个 AI 产业也好啊，它的这个估值的问题啊，可能认为现在整个 AI 产业链估值是特别特别高了，可能已经消耗到未来3-5年的一个这个估值了啊，所以说他们认为整个的话，可能 AI 产业链目前是存在着一定的泡沫。但是无论说你是看好还是不看好啊，那么我们认为我们还是要就是顺势而为啊，跟随着这个资金的选择啊，我们去做投资的选择。因为现在我们无论是从海外链来说，还是我们的这个国产链来说啊，目前的这个整个资金，我仍然这个聚焦点啊，还是在我们的这个 AI 当中啊，尤其是 AI 硬件当中。那么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我们啊，还是建议大家，我们就是跟随大资金做啊，跟随这个情绪去进行。那么如果说等到哪一天啊，真的说AI 到头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再就是及时的去调整策略，其实也不迟的啊。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啊，这两种观点都没有错啊，都对，都没有错，只不过说是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啊，我们去暂定啊，选择去优先占哪一方的啊，这么一个过程啊，主持人。
0: 对，包括说到了纳斯达克综指啊，现在是26000多点啊，到年底或者到明年左右超过30000点，这事儿可行吗？
1: 这
0: 也都有可能，
1: 有可能，对，这个有可能，这个的话就是还是大家的想象空间。如果说啊，接下来我们整个比如说这个 AI 啊相关的，比如说全球 AI 相关的啊，仍然是这种啊
0: 高歌猛进的话，
1: 哎，对，
0: 其实也没几天的事儿。
1: 对，对，很快的，其实他们很快的。
0: OK， 不过呢，大家看一下纳指啊，这个涨幅，这个历史规律告诉我们，上涨总有调整啊。现在涨的确实有点陡峭，这是毫无疑问的。OpenAI 当地时间周一宣布将设立一家新公司，初始投资就有40亿美元，旨在帮助企业构建部署人工智能的系统。同时呢，它会收购一家 AI 的咨询公司，叫 Tomorrow， 以快速扩充新部门的规模。在早期模型的消费者市场获得强烈反响之后 ，OpenAI 在积极争取在企业之间的合同，力图在大规模应用的商业领域要占据重要的一些地位。那么，请王晨要点评一下，这是不是意味着 OpenAI 的一种转型，由个人转向了更多 to B 的那个行业去？
2: 对，是，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人工智能发展啊，其实比较商用化的啊，更多的其实还是偏这个 to B 的这个产业啊。现在 to C 的 to C 端，其实整体像我们看到之前说，豆包可能要收费嘛，对吧？我们当时有相关的一些新闻。那其实 to C 端还在探索当中啊，真的，步入到大规模的收费的这个阶段，可能目前还没有那么快啊。当然，未来可能也是一个趋势。但是 to B 端呢，基本上因为它是以改善或者进一步的提升整个生产效率的啊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对 to B 端可能它的展现出来的一个成果啊，经济价值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啊，所以 to B 端也是这个步入商业化更快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也是觉得，就是当前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也是一步一步啊，去不断探索从对于 to B 啊，对企业端的一个生产力的提升的一个利好啊，包括很多的一些影视制作啊、动漫制作、游戏啊，包括现在一些编程啊等等啊，很多的一些领域其实都开始使用 AI 去做一些赋能啊，甚至更大规模的一些替代。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觉得啊，这个商业价值先有一些体现，然后等到这方面体现之后，随着后续的整个算力的不断的啊推进和提升之后，那么整个计算效率啊更高，那么对于 to C 端可能也会衍生出来一些新的应用的一些场景啊，包括可能大家未来想到的，我们之前说的机器人啊，可能现在机器人还属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而且更多是工业化的一些机器人。那未来在家庭式的机器人当中，那你能想到，比如说跟机器人的对话，或者说甚至更智能的啊，它可能成为你的一个，比如说孩子一个陪伴的啊，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机器人的这样一个作用啊。那这种其实目前还没有能够就是说变成大家想象的那个样子。那想要变成大家想象的样子，它肯定还要更多的算力的投入，包括很多基建的一个打基础。所以说这一块换回来，就跟刚刚这个叶老师讲的，就其实刚刚那个观点啊都对，就是都没有错，只是说一种是看未来我们还有要达到我们想象可能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们的空间很大。还有一种就是说，哎，你现在可能只是 to B 端，你 to C 端还不一定有人愿意付费，而且再加上 to B 端可能替代一些就业，那你的需求端能不能，个人需求能不能跟上，哎，这又对于经济端可能实际的消费它可能又变成一种制约。所以大家都有担忧和觉得未来的空间的这种展望，所以我觉得没有对错，只是说顺应趋势啊，整个时代还在发展，你就跟随。一旦后续真的出现调整，我相信也不是一天就突然戛然而止的，肯定也有反复。那个时候你可以作为避险的情绪，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减仓，我觉得都是一个应对的方式。
0: 明白，目标是清晰的，道路是曲折的，对吧？不能说每一段对和错。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内有哪些重要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你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盘前资讯。5月11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下阶段将会精准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5月8号 ，A 股的融资余额突破了2.8万亿元大关，再次刷新历史记录。从融资净买入的额度来看，5月8号4月份以来的融资净买入额已经高达2014亿元，仅4月份单月净买入额就达到1051亿。5月份前三个交易日已经达到了877亿，上市的入市的热情可见一斑啊！5月份尤其是这个过完节之后这几天的交易确实非常旺盛，这个数据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在当前股指震荡上行背景之下，杠杆资金是否会成为行情的加速器？ 因为杠杆资金伴随着之前的几次这个股市的高峰啊，经常炒股的朋友应该还会记得当时的那些热情啊。燕芳也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次这个两融资金和目前整个包括交易量的这么的有效放大之间的关系和可能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1: 好的，那么确实啊，这个两融资金我们应该去辩证的看待它。首先，它确实能够给我们的行情加速啊，起到一个正向积极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近四个交易日吧啊，基本上我们全市场的成交量啊在3万亿的上方。那么其实两融资金起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本身啊这一块的话是属于增量资金的一个注入啊，所以说对我们的整个行情的这种情绪面，然后还有我们的资金面啊，其实都是啊正向的积极的嘛，啊，然后对我们整个比如说那么现在的话主要还是结构性的行情，其实主线非常明确，就是我们大科技嘛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些资金啊还是往我们的这种强高景气度的方向啊去进来，所以说对我们整个行情板块的这个加速啊会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一个作用。那么这对于未来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交易的活跃度，然后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对于板块的这个情绪度而言，其实啊都是偏利好的。但是呢，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啊，之前的几次对吧，这个行情的这个起起落落，这个大幅的波动，其实跟我们的这个两融资金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因为你本身你行情这个热度啊，就是已经到了现在这个高度了，那么你现在的话你不能说让它就是疯狂的，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控制的啊去持续的一个增长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最近有一个这个新闻啊，就是说券商这边啊有几家券商啊这边是提前去做了一个这个监管啊，就是说把这个两融的这个平仓线啊，之前是130%嘛啊，然后现在是增加了一条平仓线，就是115%啊。那么其实这也算是这个主动的去出手啊，去降温了啊。所以说这一块这样的一个消息的话，有可能啊是随着我们整个行情的升温，后续的话啊也会陆陆续续的出来。那么可能最后就是什么时候真的啊行情到达了顶点，那前期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严控的一些新闻啊可能又会被大家拿出来说对吧，认为就是前期的话其实已经有这种降温的信号了，那后续的话也会啊对于这样的新闻起到了一个放大的作用。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大家还是要就是去辩证的看待，只要说行情现在的话大家整个的情绪还是偏正向的啊，那么大家的这个信心仍然在的话，那么大家就把这个两融的这个余额啊认为啊它是一个偏正向偏积极的。那么我们去观察一下两融余额后续的一个变化吧，比如说哪一天哎它出现拐头了对吧，出现减少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应该去就是把这根弦儿啊就绷紧了，可能它不是说到最顶了，但是基本上可能这个时候的这个风险啊也是会聚集的比较大了。那么那个时候建议大家就是需要去比如说你去控制一下仓位啊之类对吧，然后做好止盈啊这样的一些动作啊去给到大家啊。主持人
0: OK 我们再看一条消息啊，财联社的消息，近期芯片投资火热，全球芯片 LOF 也备受追捧，今年以来已经上市公布上百份溢价风险的提示公告，今年以来这才几月份，五月份，上百份溢价风险提示，近期受到上交所重点监控。上周五的时候，这个全球芯片 LOF 的溢价率高达37%，于本周一开市起呢是停牌，然后昨天10:30复牌，复牌之后该基金迅速上涨，中午收盘时溢价率又超过46%，由于溢价过高，基金午后紧急停牌一直到收盘，所以收盘昨天有效成交时间其实就1小时。然后11号晚间该基金继续发布溢价风险提示公告，并且呢宣布5月12号开市起会停牌，并且从当天10:30开始复牌。王晨也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个，其实前两天也说过一个中韩半导体也是相关类似这样是吧，限制它交易时间，但是依然涨幅非常的凶猛，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资金现在有点过热的进入到这些赛道当中？
2: 是的，我们也是觉得就是短期可能市场尤其借到一些基金啊 ETF 去 去介入到这个市场当中一些高景气的品种，的确是有一些交易拥挤的这种赛道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也是觉得，就是说其实目前不是特别适合去追涨的一个阶段啊，因为市场虽然说涨得比较好啊，但是由于过度拥挤导致有的时候开盘比如说高开之后就会有资金去选择阶段性的兑现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大家如果看好相关的一些赛道的话，可以做一个盘中的低吸，或者说是作为一个分批建仓啊，可能会适当的节奏上会好一点。如果是这个硬是去追高的话，其实整体的赚钱效应和体验在短期内其实还是不是特别好的啊，所以这块。

0: 可能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适当的还是要谨慎一点。
1: 就原本这个方式选择其实是走偏稳妥的路线，但是过拥挤了，其实就不一定那么稳妥了，对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2: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4: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5: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6: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7: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8: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陈辉博弈的话题叫创业板指创下近11年的新高，硬科技赛道依然会是最强主线吗？中信证券认为，创业板指处于估值适中加产业变革再加政策催化的三重共振的窗口期，所以硬科技赛道依然会是最强主线，而核心驱动来自于 AI 算力和新能源的双景气爆发，建议关注业绩确定性强的龙头标的和关注创业板 ETF 等等指数变化的相关投资的情况。燕芳也给我们点评一下，确实这个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开头说的这个问题一样的，现在创业板指尤其双创都特别特别火，所以现在会是一个介入的好时机吗？因为如果你说退出当然也可以，你说这阶段新高啊，这个说不定有风险等等，所以如何来看待？
2: 确实啊，现在整个这个大科技产业链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最强的主线。那么如果说啊，我想要就是去做这个行情的话，那么我们必然肯定还是要围绕着主线去做，对不
1: 对
2: ？但是现在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投资者认为啊，现在这个位置有点高了，对吧？位高了，那么这个时候你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要么你就是比如说同板块里边做一些高低切换啊，要么就是说你在这个大的科技链里边啊，去寻找一些扩散的一些景气度的一些方向，比如说现在整个这个国产算力链里边，对不对？那么里边其实也有很多小的细分啊，比如说像算租啊，对吧？算力租赁，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这种这个芯片类的等等，对吧 ？DS 芯片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类的，其实这些这个小的方向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些深度的挖掘。那么有一些那么不是特别特别名牌的一些这个细分的方向啊，其实后续的话还是有扩散的一个可能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和科技这边的话相关性比较强的，那么包括像这种商业航天啊，然后像这种机器人啊等等等等啊，这一类的话其实大家也不妨啊去把一些这个资金啊配置到这些方向。那么这些方向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啊，目前是这个有催化啊，但是现在

0: 还没有就是涨幅过高，那么也是在我们整个大科技的产业链当中。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说啊你认可啊现在就是大科技的一个行情，对不对啊，结构性的一个科技牛，那么大家还是要围绕着整个科技产业链啊去寻找一些机会啊，尤其是双创方向啊，这个的话因为含客量比较高、啊、
1: 明白，就即便是埋伏也得埋伏在这个热点里面，
0: 对
1: 啊，别到冷门地方去等埋伏。接着我们要连线到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先生。徐先生，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
2: 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仍然是维持着相对比较强的态势，同时成交量呢也是在持续的放大。目前整体来看呢是量价配合比较良好，但是呢市场的这个分化是比较大的。那么以这种硬科技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板块呢是持续的走强，而我们认为呢这些板块一方面会受益于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的需求持续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呢也会受益于国产替代。我认为这个板块未来继续走强的概率会比较大，但在板块内部呢也会有一定的分化。我们建议投资者如果已经介入的，可以在上升趋势中继续的持有，但没有介入的话呢，建议呢可以适量的关注，而且呢进行一些适量的分散投资，比如说通过 ETF 的方式来关注这个行业，比选择个股的话波动率相对会小一些。而我们认为市场持续向好的背景之下，那么一些前期涨幅落后的品种也有望出现补涨，比如像一些电力板块，比如像券商板块等等。那这些板块呢也是受益于经济的向好以及股市的向好，而前期的涨幅相对比较落后，目前的估值也相对较低，后市也是可以值得关注的。主持人，
1: 谢谢徐先生。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集合竞价的结果。我们能看到总体上都是高开啊，上证指数上涨0.10%，集合竞价的结果。深成指上涨0.34%，延续昨天强势。科创综指选择的一个比较保守的策略，小低开，下跌0.16%。科创50也同样下跌0.49%。创业板指依然也是非常强势，目前是上涨0.46%。这是今天的高开的结果，沪深300和上证50都是上涨。接着我们来关注期货市场的开盘情况，连线到的是光大期货的研究员王娜。你好，王娜。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呢目前原油价格呢是引领了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情况，尤其是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原油再度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价格呢上涨了$2.65，涨幅为2.78%，所以呢整体上带动了整个的商品板块的一个价格上行，其中呢 CRB 指数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收高。美国战略的石油储备，像包括大宗商品交易商托克集团及美国炼油商马拉松石油在内的公司分配了5350万桶的原油，以帮助缓解伊朗战争引发的油价飙升。美国的夏季驾车高峰呢也是逐步的来临，美国政府正向市场释放接近纪录水平的原油以压低油价，这些原油将于6至8月期间释放，届时炼油厂将提高产能以应对汽油需求的高峰。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美国也是高度的关注呢近期进入到消费的周期之后呢，整体上大家对于原油需求的一个提升。同时呢我们看到呢中东局势呢是再次陷入了僵局，所以呢油价短期呢就维持了这个较高波动的特征。对于目前的一个国际原油市场的行情呢，大家也是持续的关注它的一个产量情况。从最新的消费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因为美国进入到夏季的驾车高峰，所以呢对于整个的原油的消费呢就会增加。另外呢我们看到国际原油的价格一直在高位，所以呢美国政府呢也是在向市场释放原油储备，以压低油价，以缓解这个经济过热的一个问题。所以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对于国际的原油市场要一方面关注它对于周边商品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对 CRB 指数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呢持续关注最新的美伊战争对于整个原油市场的影响。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今天美元指数小幅度上涨0.17%，98.11。黄金主力价格呢上涨0.36%，4700以上。美原油价格也上涨到了98.85了，上周我记得在95左右。美元离岸对人民币也同样录得上涨，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常见或者正常的现象。美元涨，黄金涨，油价也在涨，啥都在涨，这个情况基本上很难持续啊，肯定会有变化，所以大家也要密切的留意。

0: 抛开，王晨对于后市怎么看？因为都取得了有一些像双创指数都是阶段性的新高了。那么在高位的时候是选择继续向上呢，还是市场会选择稍微稳一稳，调整一下？
1: 我觉得会稳一稳。我觉得目前整个上证也突破了4200点啊，然后那个创业板包括科创板指数，其实整体走势也非常强啊。我觉得这个位置反而走的慢一点，会走得更持续一点啊，因为短期的确一方面某些赛道交易比较拥挤啊，第二个就是可能市场也是有点相对来讲啊，可能短期涨得也比较快了啊。我觉得这个位置整固一下啊，慢慢的去搭好一个平台，可能后面越有利于后面指数更长远的一个上涨。
0: 所以如果大家要参与的话，是寻找热点当中较冷门的那些，还是这个方向吗？
1: 对，还是追求热点。我们觉得还是在热点里面找一些机会，但是热点里面可能有些过热的，或者说前期可能盘整过一段时间，最近才刚刚开始，又启动的，这些可以适当参与。但是如果一直最近在涨的话，那出现了回调，其实我们觉得可以先等一等。
0: 接着我们再连线深圳演播室景区山报先生，也跟我们聊聊今天开盘的情况，徐先生。
2: 好的，从开盘的情况来看呢，大盘还是维持了一个强势，但我们认为市场目前呢，有可能还会向慢牛来进行一个这种转换。未来市场上升的主要的推动力呢，还是要看公司的基本面。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一方面呢，对市场的中长期走势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信心，但是在选股的方面呢，还是要看目前的这个价格和它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是否匹配，也就是估值是否合理。对于前期涨幅过大，但是呢，业绩很难有未来有比较好的这种上升预期的品种，还是应该以防范风险为主。但是对于一些基本面仍然比较良好的品种，还是可以继续的关注。而目前呢，我看到很多关于设备类的一些品种呢，表现还是比较强的。这些品种呢，也会受益于未来整个人工智能的高景气，所以我们建议投资也可以适当的关注。主持人。
0: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港股的开盘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恒生指数呢是稳步上涨0.28%，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61%，确实港股经历了之前的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波动之后呢，稍微有些稳定起来了啊。昨天录得上涨，今天也是小幅度的高开，这是恒生指数。恒生科技股呢，其实更值得关注哈，因为之前一直走的跟主流市场不是太一致，然后一直往低位寻找。最近这几天呢，能感觉得到恒生科技指数似乎在逐渐的走出底部，而且稳步的上扬的过程当中，也许港股的投资机会啊就蕴含在其中。昨天上涨，今天也是录得一个小小的比较稳步的一个高开，回头我们再持续关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3: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3: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5: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热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还有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沪深指数盘面的变化情况啊，今天几乎都是高开，但是这才过了几分钟，三五分钟之后，市场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全部都回落啊，只有沪深300是上涨。目前上证指数已经跌了0.20%，开是开上涨0.10%，深成指下跌0.39%，科创综指呢也是低开低走，下跌0.87%。创业板指同样从开盘的比较强劲，一路就已经下探到了下跌0.18%，其他指数沪深300也转绿了哈。整个的燕方给我们也稍微再多聊一下今天开盘情况，似乎开盘这几分钟之内有一些快速的交易，大家对于昨天这个上涨似乎也在做出一些选择，目前看来是不是指数要进入一定的调整的时间？
1: 短期的话其实还是有波动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就是一大早没开盘之前，这个中美会晤的这个消息就官宣了，对，刺激了。那么本身这一轮这个科技股的上行啊，那么其实国内而言的话还是有很多的资金啊认为这个中美会晤的这个消息啊对我们整个大科技是一个利好，那么一定会有一部分的资金认为啊这个消息确定之后就是有一个资金兑现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盘的话会有一定的争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什么？关注的就是说这个你跌下来了没关系的，你要看接下来的承接力怎么样，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每天都是30,000亿左右的一个成交量嘛，所以说即使说啊你这个有抛售的啊，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承接力比较好的话啊，那么我认为啊短期的话啊我们也不用说过于的担心，只不过它就是中间是有一个波动，波动完之后可能还是一个震荡上行这么一个过程啊。主持人
0: OK， 目前整个的成交上涨和下跌的家数上似乎看起来也下跌的今天比较多哈，这个是因为资金都见好就收了吗？
1: 会有一部分资金他去选择一个短期的一个兑现。那么你现在因为只是开盘了，可能还没有10分钟，对，还没有10分钟，这就是我们不能就是
0: 不太好判断全天的，
1: 对，不能就是完全就定义今天就是最后收盘会怎么样，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就是紧密的去结合一下盘面的一些变化。主持人，
0: 王晨哥，我们看看啊，这间我看贵金属行业板块当中，就贵金属走的比较好，通信设备、硅胶、工业金属、银行好像都偏原料、偏金属一些，这个是跟什么样的消息有关系吗？
2: 一方面是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其实铜的期货价格其实一直在反弹当中啊，所以也是之前贵金属包括这个铜相关的一些资源的股票啊，其实并没有怎么太大的上涨啊，所以这一块也是资金在找寻一些有基本面进一步修复啊，或者说向上的啊这种没有怎么涨过的一些品种啊，属于偏低位的品种。那么另外就是像这个光通信，因为昨天美股的光通信是相关的个股再度出现了大涨，而且创出新高啊，所以今天也是给A 股的相关的一些公司是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催化啊。那我们也是觉得就目前可能阶段性可能到了啊，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海外的市场对于 A 股的影响啊，或者这种力度的催化它可能没有那么强了，就是我更觉得阶段性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需要进一步消化去修复整个前期上涨的一个获利盘之后，然后再会受到这个海外的一些影响，或者说国内本身发展的一个影响去带动它的股价上涨。而如果没有说特别强的，或者说现在其实已经不会再出现特别超预期的这种消息也好，或者这种真的需求提振也好，那我觉得可能相关上市公司在这个位置可能还是需要经历一定的横盘。 整理啊整固，我觉得这个概率是蛮高的目前，所以我们现在。

0: 是不建议大家再去追一些热点，我们觉得现在可能就是一个耐心等待，哎，回落之后再次企稳的一个上车机会，
1: 就到了，可能是到了该消化一下的时候。
0: 对， 对，嗯，
1: 好，接着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带来今天的微策略，先请严芳。
2: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整个市场啊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状态嘛，然后上证指数这边也是创出了这个年内的新高嘛，啊，把三月份那个4197吧啊这个高点然后它去打掉了嘛，啊，那这主要得益于近期的一些利好因素的一个叠加吧啊。那么首先一点就是说海外这边的话主要还是科技股为主的一些个股表现非常强劲，那么映射到我们的这个 A 股当中啊，那呢再加上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中美会晤啊，元首会晤正式官宣了这个时间了啊，所以说对整个科技板块来说啊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振啊，所以说大家的这种情绪啊也是比较高涨的，那么资金啊提前去抢跑了嘛啊，而从近期的这个成交量啊也可以看出来啊，本身增量资金啊也是在这个逐步入场的一个状态啊，每天这个3万亿的一个成交，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就是在节目当中对吧啊，昨天2.8万亿的这个两融资金对吧，然后入市啊，其实基本上就是交投啊是十分活跃的，那么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去判断这个4200点的突破它是不是有效的突破啊，那么建议大家观察几个信号的变化吧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量能不能持续啊，如果说这个量能够持续的话啊，或者说是继续的温和的放出的话，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啊还是能够推动指数继续一个上行的，那么上行到什么位置呢，给大家一个关键点位吧啊，大概是在4400附近啊，如果说有效的突破啊，那么现在还是在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我们还是要观察去信号判断它是不是真的突破了啊，不是说哎我打上去我站上4200点我就是有效突破啊，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啊，我们还要观察什么呢，还要观察这个每天的这种赚钱效应怎么样啊，那么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啊，就是一开盘啊可能下跌的家数比上涨的家数要更多一些啊，但是我们看到近期整个市场的这种赚钱效应啊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已经差不多连续4-5个交易日了吧啊，基本上都是出现这种白股涨停啊，然后上涨家数大于下跌家数啊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我们认为现在整个市场情绪还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观察这个赚钱效应啊会不会持续啊，那么再就是要去观察一下这种领涨的这个主线的一个情况，因为当下主要就是大科技嘛啊，大科技我们是宽泛的去总结主线是大科技对不对，那么在大科技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去细分三个方向啊，那么这三个方向啊一条是就是以英特尔为领涨的这种半导体啊先进制造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上涨是比较亮眼的啊，第二条线是什么，就是以这个 Lumentum 啊为主的一些光通信啊 CPU 啊光芯片啊等等啊这一条啊科技线啊最近也是啊这个逐步的一个上行对吧啊，然后第三条线是什么，第三条线就是以这个闪迪为代表的这种存储芯片啊，我们看到啊近期的话这三条这个大科技里边的细分方向其实是主导着我们整个行情的一个轮动的啊，那么这三者之间也是啊持续的去你落我升啊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连续的持续的一个轮动，那么如果说啊能够继续保持着这个节奏的话啊，那么我们认为市场的这个整体和活跃度啊仍然是可以持续的，那么大盘呢它是有效突破这个4200点啊，我们还是可以去期待一下的啊，只要这几个信号能够去持续的共振一下啊，那如果说啊可能几个信号当中比如说出现一个到两个信号哦就是没有持续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我们认为啊可能啊你还是要继续重新回到之前的4000到4200点这个区间去再次的去震荡啊，所以说我们要去观察信号，我们不能拍脑袋对不对啊，不能说就是主观的我去一想哎呦我大盘结束了啊还是说大盘突破了啊，我们总是要去量化啊，量化下来就是看一些指标啊我们才能去确定啊我是否就是真的突破4200点了，那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操作方面的话建议大家就是顺势而为就可以了啊，我们不要去过于主观的随意的去看空做空啊，那么如果说信号来了啊信号发生变化了那给出我们提示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随时去 改变交易策略啊，其实也是非常合理的啊。整体来看的话啊，建议大家把这个节奏啊一定要把握好。那么短期的话，可能今天的话啊，还是啊这个大盘出现了一点的这个波动吧啊，但是呢，我们仍然建议大家，我们去看成交量啊，看这个承接力啊。如果成交量啊仍然保持的话啊，其实这个小就是短期的波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关系的啊。那么可能是因为前期的一些利好因素的一个兑现啊，对我们的盘面啊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波动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只要把握好整体的这个节奏，然后盯住我们的主线啊，我们去反复的去进行一个轮动的操作就可以了啊。
1: 对。
2: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行业研究啊，主要是机器人相关的一些研究啊。那么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的话，其实在前期啊，其实已经就是调整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啊。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头所说的啊，那么目前就是大科技嘛，对吧，主线就是大科技，但是主线当中呢很多的细分方向呢，我们认为啊可能你太高的不敢去追，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挖掘一些啊扩散的一些方向。那么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啊，我们认为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扩散机会啊，我们可以就是去把它当做一个题材的轮动啊去做它，因为本身五六月份啊它就是非业绩期嘛啊，业绩的空窗期啊，所以说整个题材啊又会重新回到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可以去转向一些这个热主线当中的一些题材啊去做重点关注。而且人形机器人近期的话，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催化消息吧啊，包括像产线的改造呀，然后订单的落地啊，采购合同的签署啊等等，其实都是实打实的去转向了交付的一个阶段啊，不再是之前一直喊口号，对不对啊。那么再加上海外巨头啊，特斯拉近期也是宣布了在今年的二季度正式启用量产，那么首批的这个机器人啊，擎天柱机器人，那么已经顺利的下线，并且是投入了内部的测试。而国内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呢，也是啊，投资啊，融资啊，整体的这个热度啊，依然是持续的过程当中。一些头部的公司，它的新订单啊，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那比如说像致远啊，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新签订单的情况哈、啊，和去年它自身整体出货是齐平的，所以说这个现象是非常好的。那么此外呢，像国家电网啊，在具身智能领域的一些采购情况啊，也是非常可观的啊，大概是投了十几个亿吧啊，最新的一个投资的情况啊。而且人形机器人现在目前来看啊，也是啊逐步的去迈向商业化闭环了啊，这个的话逐渐在这个一步一步推进。那么这一系列的事件凑在一起，就是指向了一个事实啊，那就是量产真的来了啊。那么对于整个产业来说啊，基本上是逐步被订单去推着往前跑，所以说建议大家啊，目前可以去就是关注一下啊，人形机器人相关的一些机会吧。那么具体的、啊、上中下游啊，建议大家目前这个阶段可以优先去关注上游啊，优先去关注上游，那也就是这个核心零部件这一块啊。那么这一块的话，它是整个人形机器人性能的这个天花板的一个存在啊，而且未来的话，可能国产化的空间也会是比较大的啊，未来可能现在只有20%左右，所以说未来这个提升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可能具体的细分，比如说像这个最卡脖子的四杠，然后还有这个比较高壁垒的这种斜坡减速器，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非常稀缺的这种无框电机等等啊，大家可以去在这些细分领域啊去寻找一些龙头的布局的一些机会啊，主持人。
1: 对，也就是说通常到了业绩真空期的时候，
2: 对
1: 啊，相关的题材讲故事，而且是大家听得懂的故事的，这些相对会更有机会。而且就在燕芳说话的当口呢，创业板指还短暂的翻红过。其实今天啊，虽然评论区因为市场一跌，评论区整个的气氛就比较差啊，脏话比较多，但是其实大家仔细看今天盘面，这才30分钟左右，不到22几分钟的时间，其实是比较的焦灼，就是跌不下去。然后大家能看到快成交量也是有效的支撑，所以目前看来还不太好说下午能不能说得上来。我感觉其实下午还是很有希望的哈，所以大家密切关注，有些话先不要急着说。来，我们先听听王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微策略是怎样。
0: 好的，其实我们对这个市场啊，整体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啊。我们觉得这今年整个行情应该来说还是未来的高度还是值得期待的。那 对于整个市场来看啊，我们其实目前看到整个市场现在无论是这个上证指数啊，还是创业板指啊，科创五零，其实整体的走势都是一个逐步向上的一个过程啊。只是我们刚刚也讲到啊，就是整个市场在上行过程当中势必啊会。

0: 需要一定的啊震荡的一个修复啊。那么目前可能就是到了一个互相之间多空之间其实多少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理由啊，多方也是认为整个中期趋势向上，目前行业的啊整体的景气都包括全球的啊，其实目前包括国内包括这个全球的其实市场都还是可以的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就会认为慢慢的还是会往上，但是空方呢会觉得啊短期涨多了，可能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切换啊，或者等等，所以这一些呢都会使得目前这个阶段啊会分歧会有点大啊，所以成交量你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说突然就缩下来了，它还是维持一个相对还可以的成交量，但是呢上涨和下跌呢都好像感觉比较难啊，所以就是分歧比较大。那我们也是觉得整个指数在阶段性啊震荡之后啊，我们还是认为会继续往上走啊，因为整个中期趋势我们觉得向上的这个过程是还没有被打破的啊，所以我们还是比较看好整个后续的一个走势。那么另外呢，我们觉得从结构性上来看，科技线啊仍然是投资的一个主线方向啊，无论是这个 AI 也好，还是由 AI 啊衍生出来的国内的一些半导体的设备材料啊，包括一些这个国产的一些 AI 芯片啊，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整个市场也会发现啊，这个所有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它其实都是由 AI 这个需求衍生出来的啊，所以我觉得 AI 只要长期啊目前来讲没有被证伪的这种情况啊，那我觉得整个海外的资本开支的啊进一步的加码，以及国内的一些头部的互联网厂商的一个啊陆续的这个资本开支投入，那其实我们觉得这一块目前说已经到顶了，可能还为时尚早一些。那只是说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大家预期已经放得比较高了，那整个拥挤度也比较大了，那这个时候势必会引来一些波动啊，但是它不会改变大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们觉得机会还是目前存在于像 AI 啊，像半导体啊，啊以及包括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链当中啊。那么另外呢，最后一个我们认为啊，就是算力时代其实目前已经开启了啊，我们看到国内其实 token 的一个消耗啊，比国外是要就是从原来可能刚刚超过啊，现在已经多了好几倍了啊，其实就说明其实整个大模型的啊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我们说涌现啊，以及包括各类的一些应用的一个啊层出不穷，那其实未来能够值得想象的啊这种应用的场景会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对于 AI 这条赛道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啊，长期乐观，阶段性啊会有反复啊，那么适当的在节奏上可以有一个把控啊，但是整体方向我们依然是看好类似于光通信啊这样一个方向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板块呢就是光通信啊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海外资本开支啊其实也是最近有一个上调啊，进一步的调升啊，这块也是看到这个海外的 CSP 的一些云服务厂商啊也是大规模的去投入啊，所以这一块目前还没有说特别这个放慢的这样一个步伐的情况啊，那么所以我们觉得光通信在整个产业链当中的需求啊是非常确定的啊，所以增长确定的方向啊资金总是会过来的啊过来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光通信的技术啊目前也是在不断的升级当中，那我们也是觉得这个单机的价值量啊从原来的这个400G 到去年800G 开始啊大规模的应用啊，今年也是800G 到 1.6T 的这样一个过渡，那未来 1.6T 会到 3.2T 啊，甚至已经前沿有去预研发一些 6.4T 的一些内容啊，包括像 CPO 的啊相关的一些封装的一些技术啊，以及包括 NPO 啊 XPO 啊等等啊，这些技术都会慢慢的涌现出来啊，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整个光通信赛道啊至少从今年来看啊，我们觉得从这个拉长眼光看，这个增长的强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板块目前其实整体也创出新高啊，整个走势也非常好，然后海外的光芯片的一些公司也是创出新高，那我们也是觉得就是整个海内外共振之后啊，这个赛道整体来讲还是一个相对会保持强势震荡往上的一个节奏啊，所以逢低做一些关注啊，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个方向。
1: 上次嘉宾还说呢，光通现在还分什么大光小光，所以王晨您是更看重哪方面？
0: 我是觉得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细分赛道里面，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偏门外汉一些的啊，其实你分不清楚太

0: 多的这些内容，你可能只是光通信或者光模块等等那些，但是如果你具体到这个赛道里面，你会发现的确分的很多，而且你包括光芯片啊，可能里面也会分不同的种类啊，不同的这个技术的路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先抓大的光啊，就是说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因为相对它赛道比较，虽然说它可能会慢一些，因为它体量比较大，然后市场也比较透明，所以会慢一点，但是它的确定性可能高一些。那另外一些所谓的小的光，可能是一些光器件啊，或者说一些像 OCS 啊，包括像一些这个 MPO 啊等等一些连接器等等，这一些呢，包括还有之前比较热的光纤嘛，对吧？空心光纤大家也聊到，就是这一些呢，是后面随着技术的突破涌现出来的一些品种，一些方向，弹性很好啊，然后呢上涨也是，就跌起来可能多，涨起来也很猛啊，就基本上属于弹性很好的品种。那这一品种我们建议就是说，你一方面你可以去研究一下相关的这个公司或者这个技术，它到底是不是未来比较主流要运用的一些方向。如果是主流偏运，就偏要运用到它的方向的时候，那么这些品种你可以逢低去做布局，就不用去追涨。但是如果它调整下来，缩量调整下来，哎，倒是可以分批这些建仓，一旦后面又轮到真的启动，哎，可能整个收益弹性也会比较高。
1: 我是怕主要是研究的看不懂这个领域，
0: 对，
1: 相对较冷门，
0: 也比较
1: 来，我给大家正好切一下中继续创。前面要切出来的时候呢，价格是999.99元，后来短期破过1000啊，现在稍微下来一点，但至少作为这个易中天的领头股价，还是续创新高，对，确实一直都在高位，所以站在光里应该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暖的啊，就是能感受到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整个的盘面指数的变化的情况吧。今天其实还是展现出了一些变化，你看创业板指明显的还是比较强势，这在早晨9:56的时候就已经相对比较稳妥的翻红了，上涨0.28%，然后上证指数也没跌多少，包括科创综指。这个验方今天科创综指是不是受韩国股市拖累？因为韩国股市我们早晨开盘时候在说，对吧？上涨1.0%，但今天你看现在刚才跌2%几，现在已经跌去3.73%了，所以这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定联动和拖累，是吧？
2: 对，肯定还是会有一些联动，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科创板里边的话，有一些比如说像半导体啊居多，对吧？那么韩国那边也是啊，半导体居多嘛啊，所以说这块的话，肯定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说这个的话，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总归嘛都是这个大科技的方向。那如果说真的是哎回踩一下，那往往这个时候哎相反还是机会啊。主持人，
1: 好，大家正确看待哈。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的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大部分的券商研报认为呢，随着市场对海外局势边际变化逐步的脱敏，叠加到国内出口数据超预期等积极因素持续的累积，市场向上的趋势不改。国信证券表示，结构上注重均衡配置，科技或是中期的主线，阶段性可以留意低估的新能源以及资源品。好，我们接下来跟踪一下有看头的排名情况。先来看看周周一排名，排在第一的是杨成斌的久违全景，达22.05%；第二位是陈卫军，像花儿一样，17.78%；第三呢是徐习瑶的股峰一号，17.5%；第四位是尹涛的多晶一号，17.22%。好，看看月收益排名。月收益排名当中，第一是杨成斌久违全景，达到了80.73%；第二位呢是刘强的净方趋势一号，41.58%；排在第三的是徐熙瑶的股峰一号，36.45%；排第四的是陈卫军，像花儿一样，36.24%。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的是消费的绩优一号。这个产品啊，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已经达146.8%。产品的交易风格是关注绩优个股，注重风险控制，短线操作为主。看看持仓分布，消费电子51.82%，化学原料20%，电子设备18.96%，电池9.2%，没有配置的是0.02%。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这一段呢，请到现场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刘冰先生，您好。请到海顺的市场投资顾问、市场分析师黄俊先生，您好。好，我们先和大家呢跟踪一下实时的盘面的情况，先来刷新一下及时的指数啊。我们先来看到的，目前呢两市的主要的股指呢呈现出了在昨天呢带量创出阶段高点之后啊，这样的一种比较强势的震荡，涨跌互现啊。现在我们从绝对的涨幅当中呢，可以看到创业板呢相对是领先，那么跌幅相对靠前的是科创方面的指数。大盘呢现在是略有下跌，沪市的综合指数现在是在4216点，我们来看一下，下跌了8点啊，微跌0.2%。

0: 2.2，指数呢在小幅高开之后啊，那么整体上呢，高位附近略有回吐。今天早盘呢，最高是来到过4230点。啊，仍然是沿着这个上行趋势运行当中，叠加到十字星呢，前期算到节前的这样的一种走势是八连阳以后啊，目前是相对的一个小的调整，在高位震荡当中，来和大家看看深成指。深成指呢，现在的跌幅略超过沪市啊，在0.32%，下跌了46点，15857点。啊，也是创出了新高以后啊，有这样的一个小幅度的回撤，最高是15952点。那么两市的成交方面，我们看一下，沪市呢到目前是5460亿，深圳方面呢是6700亿左右。那么在其他的分类指数当中，现在呢偏大盘权重，沪深300、上证50都是有一定的小红盘的上涨。创业板我们看一下，创业板呢现在的涨幅是0.5%左右。那么在整体的指数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两地的这个整体的大盘呢略有下跌，但是创业板在略作回探以后呢，现在呢是再度的拉升，整体的这个指数也是创出了新高，阶段新高在3953点。双创方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昨天呢大幅领涨的科创啊，现在是有一定的回吐的迹象，但跌幅也不大。科创的综合指数是2101点，现在比刚才的一段啊这个跌幅收窄。那科创五零呢，昨天是大涨，现在呢是微跌0.23%啊。那么两市的实时交易量啊，对比昨天的这种放量来看呢，是略有萎缩的，现在缩量是有1500亿左右啊。好，那么先就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运行的趋势啊，听听嘉宾看法，听听刘先生看法。指数持续走强，沪指是创出了11年的新高，那么像科创方面更是创出历史新高，那么没有太多的上方的套牢盘了，那么是否打开了上行的空间呢？还是说需要整固呢？
1: 好的，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小两个月的时间里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经典的三段论，行情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上行，在人声鼎沸中结束啊。那么前两段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晰了，那么在之前我们在交流过，就是指数就是这三经典的三段论的这个走势一旦清晰的话，它的目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要过前高的，所以说我们之前反复在强调，在4197的前高点之前不用太过担心这个阶段的高点啊。但是昨天我们知道拿下了4197前4200一带啊，所以说我们要开始稍微紧张一下找卖点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什么意思，持股待卖，有卖点就卖，没有卖点不必轻易去猜点啊。因为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各个重要的机构都在分析上行空间已经打开啊。那么这里边我给大家两个关注的点，第一个就是成交金额啊。那么昨天成交金额是两市大概是3.5万亿啊，那个大概已经持平于这个2024年10月8号那天的大概是3.45万亿啊。成交金额是持平，为什么呢？一个是现在是4200点的价格，那么当时10月8号就是2024年10月8号呢，是那个3700点左右的价格啊，那么这个持平是很正常的。那么所以说就这个成交量来说，我并不觉得它失控。那么接下来大家主要关注什么呢？关注成交手数啊。成交手数就是说，我们也不说具体的多少手数，大家看一下，就是2024年10月8号，甚至说10月8号前一个交易日9月30号，就是国庆节前那两天的成交的手数，那个量柱跟现在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哈。什么时候当我们这边的成交的手数趋平于那个级别，大家一定要当心，至少短期在交易层面上先要卖一次，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就是我们创出了新高，那么我们说成交金额也持平，那么如果是像今天这样的缩量，我觉得问题不大啊。但是如果连续这样的盘整3到5天仍然没有办法继续上攻，那我们判断为叫量大的滞涨，那么也可能进入一个技术性的调整啊。但是我们拉开更大的视角，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走势跟去年的走势是非常非常像。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下，去年是由于这个特朗普的关税战在4月7号打出了一个黄金坑，随后呢在4、5、6三个月

0: 指数连续在上涨，只是不过形式不一样。那么当时呢是抱团在高股息的银行或者保险，那么整个市场如果你不在银行不在保险里边，其实你是不赚钱的。那么跟今年一样，也是打出了一个黄金坑，那么只不过我们提早了，是在3月23号然后填坑，然后在犹豫中上行。那么只不过呢今年是抱团抱在高科技和这个高这个海外的这个投射上啊，那么其实是一样的。一旦这个上升趋势打开，其实今年后面的二季度甚至三季度大概率会复刻去年的走势。去年走势是什么呢？先是由银行打出了指数的空间，随后扩散到7月份才开始涨科技，科技涨完之后涨的是有色，然后再扩散，可能最后商业航天一个收尾啊。那么今年呢，我们先抱团科技啊，科技。大家知道拥挤度过高是不可能持续的，我们很多人在现在在喊强者恒强，强者恒强，这是没错，但是强者恒强是有周期的啊，所以说强者恒强一定会进入到一个高低切换啊，那么所以说到时候跟去年一样，银行的高低切换到科技，然后再不断的切换。那么我们拉开视角来讲，就是说你手中的个股，只要是个股的这个本身的体制没有太大的问题，今年放开大的一个视角，在今年的二三季度都有表现的机会啊，这是我对这个整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视角来看。那么我们再放更大的视角，其实大家要相信一点国运啊，啊，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我们知道，特朗普已经确定访华了。那么从2017年到现在的2026年，时隔9年，中间我们经过了非常充分和全面的贸易、科技，包括这个各个方面的一个博弈啊。那么现在大家彼此手上的筹码是不同的，另外这个我们说联合国上三场中的另两场也要在5月份在这个中东来访，所以说大家要相信一点国运啊。所以说我总体觉得，第一个就5月份的视角，5月份的操作视角，我们第一个就是说先找卖点，找完卖点呢，我不觉得这个趋势才会在5月份结束啊，那么我们之后找一个买点啊，那么具体买什么我们待会儿再来交流。
1: 好，市场呢在这个强势的过程当中，反而要有一点这个边打边撤，但是从中长期的看法来说，这样的一个牛市的态势啊是完全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中来看呢，有一点的这个缩量，在高位附近呢略有震荡。那么盘面当中的这个板块的情况，我们来跟踪一下，看一看呢如何来应对啊这个阶段性的一些这样的结构的变化。那么从现在的整体的板块的情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早盘啊，对比前两天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变化啊，比如说像体育板块现在呢涨幅居前，电力板块呢也是表现比较突出的，有2%，电网设备啊这个相关特高压都是涨幅居前。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对的这个低位品种，比如说今天早盘的券商是有所异动啊，现在是涨了0.6%左右，银行板块也有活跃0.6%左右，还有呢房地产板块也是出现了这个活跃的迹象啊，一些这个低位的前期并没有这个在芯片啊、光通信啊、包括算力啊，这个是 AI 的硬件方面跟随上涨的这个板块呢，早盘有一些活跃的迹象。那么在跌幅榜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航天装备、能源金属，还有猪肉、工程机械、小金属，包括一些创新药等啊，现在是电池，还有一些这个酒店餐饮等等啊略有下跌。那么从现在的整体的涨跌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伴随指数的高位的震荡，现在下跌的加速呢有一定的增多。前几天呢都是明显的红盘家数居多，而且涨停家数是在100家以上。那么现在呢有3724家个股是下跌的，红盘是在1647家，涨停个股呢是63家，跌停个股是22家。今天的盘中呢，我们看到早盘的光模块的龙头中继续创表现突出，和大家跟踪一下。早盘跳空高开，现在涨幅是5.7%，盘中呢最高是来到过1008.44元啊，那么现在呢在994元的一个位置上啊，是突破了盘中最高啊，突破了1000元的这样的一个关口。好，我们来和黄俊先生交流，在这个科技板块呢持续走强、打出了空间的情况之下，那么对于这个趋势方面，目前呢是我们继续比较积极的这种右侧来进行一个操作呢，还是说边打边撤，保持一定的谨慎呢？
2: 应该讲 这个整个科技股行情还没结束啊，包括我们看到今天中继续创的，就像主持人讲的，中继续创今天又是啊拉出了一根标杆啊，这个实际上对整个的科技板块，包括以芯片为代表的啊这些板块呢，还是有一定的引领作用。那么但是呢，应该讲随着这个指数的不断攀高啊，包括量能的不断放大，到了目前来看啊，整个的一个市场啊，对这些的这个前期的高标股或者前期啊持续涨幅比较偏大的啊这种光通讯类的这样的一些个股，的确啊是有一定的谨慎啊，是有一定的谨慎。那并且呢，我们看到目前的整个的一个资金啊，我们称为啊这个场外资金，或者说新进的场外资金啊，可能更多的还是去关注了一些像类似于电力啊、券商啊，或者说一些这个低估值的啊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这些品种呢，主要还是来源于他们的啊，在目前整个量能达到3.5万亿啊，这个3万亿之上以后，更多的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其他板块有一定的补涨，或者说有一定的估值修复的啊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在目前来看，这个前期的这些啊芯片啊光通讯等这样的一些品种，他们仍然更多的会是在一定的高位进行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啊，来等待呢其他的一些板块的后续的跟上，或者说我们称为其他板块它的估值修复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啊，市场还有可能再一次的去向更高的方向去冲顶啊。所以呢，目前应该讲，在目前的整个的一个市场节奏来看，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震荡整固，或者说去消化一些获利筹码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说指数在这里它更多的会呈现一定的宽幅震荡啊，那么包括有让其他的一些板块个股呢啊出现一定的补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目前的操作策略来讲啊，实际上我还是比较赞同刘老师的一个观点啊，这个哪只个股涨幅啊已经过大，和哪只个股有比较好的表现，那么可能我们不是去追涨，可能更多的是去获利的这个套现，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因为毕竟在这个高位呢，现在你想有些板块实际上它持续的上涨，并且上涨的幅度已经非常之大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获利盘，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啊，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啊，如何来进行规避一些啊这个被套的风险啊。实际上这一块呢，相对来讲还要随着指数的攀高，要逐步要考虑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同时呢，去关注一些有补涨需求的，或者说还有潜力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呢，我们可以做一些逢低的布局。
1: 那今天早盘的，刚才我们看涨幅的板块当中呢，就有一些前期相对的低位品种出现了异动啊，一直大家关注比较高的这个牛市旗手这个券商啊，迟迟在低位都没有太多的表现。但是今天早盘呢，我们看到整体上是有一个这个指数性的一个上扬，那看到现在的涨幅是0.55%。另外，房地产板块其实呢近期也是反复活跃，我们看一下房地产整体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走势啊，出现了震荡的整体的逐级的走升。那么在今天早盘呢，像深圳业表现相对在板块当中比较的突出，我们跟踪一下这个个股啊，比较异动带量，现在已经封到了涨停上。另外呢，在板块当中，深深房也走得不错啊，深圳的本地房地产的板块呢是领先，现在呢是封板啊。滨江集团我们看一下啊，现在的滨江集团大涨了6.3%，也从底部呢连续的走升。看一下生物业盘中的一个情况呢，现在是涨幅有5.19%啊。好，那么我们看一看相关的这个行业板块当中，刚才刘先生也提到了，还是应该有一些这个相对均衡的，或者是一些低位的这个板块的一些配置，您怎么来看具体方向？
0: 好的。我们说五月份的操作难度要远远大于四月份。四月份第一个克服恐惧，第二个只要敢于 参与抱团就可以。那五月份会非常的复杂，那么这边我可能给大家提供几个方案啊。

0: 第一个就是比较激进的，就是喜欢高举高打的这个投资者，其实我觉得科技是没有走完的啊。那么在科技方面，就是第一个肯定要回避一些从这个去年就延续过来的一些光通信的方向，包括中兴汽车都已经破千元了，这其实是个阶段性的指标啊。那么在这个高举高打的科技方向呢，我给大家两个板块，我觉得它的这个发酵还没有完全结束，或者产业还有扩容的一个预期。第一个就是存储芯片，第二个就是 PTE 铜箔啊。那么存储芯片大家知道，我们上次节目也来探讨过，就是说现在这个美股的这个算力的四大巨头，比方说微软、谷歌、 Meta 和亚马逊，他们这个叫 AI 资本开支通过四月的这个结账继续高举高打，继续扩容。那么当下科技股紧密的抱团，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就中美之间关于科技高地的一个反复的争夺，就是这么一个大的背景。所以说我不轻易看空科技股的顶部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但是呢，在里边就大家要区分了，如果你继续高举高打，我觉得可以更关注铜箔，就是 PTE 铜箔和存储芯片，那么他们之间的一些龙头股包括补涨股都是可以反复挖掘的，或者在调整中再介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你科技方向要补涨，可以去挖掘去补涨，比方说封测，就是中下游的封测，比方说电容或者是集成电路的一些元器件啊，比方说针对于日本的一些半导体材料的替代的一些小的材料方面，都是可以多加关注啊。那么这是科技啊。第二个更大的趋势就是说，高低切是不可避免的，无非就是说5月几号5月上中下旬什么时候发生，那么这是必然的啊。那么低切的方向就是刚才黄老师提到的，我觉得我个人非常看好电力。为什么？冬草莓夏炒电啊。那么基本上当南方进入到高温的时候呢，这个电力是每年必然会炒作的啊。只不过今年呢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说因为 AI 资本扩容加上 AI， 那么我们就把电力的这个聚焦放在叫什么算电协同上，尤其是在我们的中国的西北部有这个重就是大型的这个电算基地的这些个股，我们可以多加关注。这是低切的方向，我觉得在震荡期间大家可以比较多的关注这个算电协同的这个一些非常核心的个股啊，最主要它是要有自己的这个大型的基站的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刚您提到的房地产呢，现在去追没有必要，因为房地产这种是资金向高低切由高向低切必然去的一个大型的大体量的一个板块啊。但是呢，你觉得它会走到像科技这样的这种爆发力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房地产的底部的第一波抬升已经非常显性了，所以说看好房地产的可以猜到第一波大约滞涨，然后进入到这个第二轮的第二波的一个就是叫良性的回洗的时候再介入啊，可能会有第三波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大概就是这个高举高打，要么就是在科技上面挖掘补涨，要么就去算电协同，我觉得比较安全。
1: 之前看好的这个券商板块最近的情况跟踪一下，如果市场想要继续的保持这种比较强的风偏和市场的这种情绪的话，券商应该是不会缺席哈。那么到底它会不会有持续性的行情呢？
0: 我不太觉得它会持续，因为我觉得现在对于管理层的视角来说，它应该是给市场适度的降温或者平衡了这个节奏了，所以说券商作为比较显性的一个工具，我觉得持续的线性的表现呢机会并不大。
1: 好，我们再听听黄静先生对于结合有看头当中的一些布局，也主要集中在像芯片啊、电力设备啊、通讯方面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重新的平衡的一些配置的要求吗？
2: 的确我在这个自己的锦囊里面啊，更多的对一些涨幅过高过快过猛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做一定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主要还是对一些这个继续看好啊未来有发展前景的，或者说短期这个有催化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啊，还是做进一步的去布局。但总体我觉得还是在整个的一个操作过程当中啊，崇尚这种不去追涨啊，更多的是以低吸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这种低吸呢，我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从板块的轮动方面做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比方说在今天如果一些航天类的或者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类的一些板块如果出现相对来讲比较大的跌幅的话，那我可能是 会考虑做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总体啊，总体呢，这个在目前一方面要紧紧抓住市场的啊这个节奏，
1: 嗯
2: 啊一些脉络啊，并啊更多的呢，在这个回调的时候啊做一定的布局。
1: 嗯，好的，市场的一些及时的情况我们先跟踪到这儿，下面呢再来了解一下龙虎榜数据。马上连线到的是评论员朱勇，你好。
3: 好的，小石，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昨天的机构活跃度再度提升，买入方面，中航光电获得四家机构净买入超过3亿，大跌的贡达电商和盈丰环境都获得机构逆势抢筹，净买入都分别超过1亿、3亿。深圳华强获得机构净买入2.49亿元，新股春光集团上市第一天就获得机构抢筹。大族激光刷新历史新高，但是有3家机构大幅卖出6.67亿元，同时有2家机构买入4.38亿元，机构出现明显的分歧。光讯科技昨天尾盘封涨停，走出2连板，但是遭遇4家机构大幅卖出超过10亿元。中航光电昨天涨停，有4家机构净买入超过3亿元。中航光电的航天业务涵盖卫星、火箭等领域的连接器及组件等，去年的航天业务总收入占全年总营收的20%以上，预计今年将会增长到48亿至55亿元，同比增长40%到60%。中航光电在商业航天连接器市场的市占率高达超过60%，火箭及高频连接器市占率也超过60%，是蓝箭航天、航天科技集团等头部企业的核心供应商。航天类的连接器属于高壁垒特种产品，毛利率维持在35%到40%之间，显著高于公司的整体水平。另外，中航光电布局 AR 算力和液冷服务器。在 AR 算力领域，中航光电凭借适配主流 AR 芯片平台的技术优势，已经和英伟达、华为等 AR 芯片头部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为其提供定制化的算力适配组件。同时，公司还服务于国内多家大模型研发企业，为其大模型训练推理场景提供高速互联技术支持。液冷服务器领域，中航光电的智能液冷服务器系统已经通过英伟达认证，成为阿里云、腾讯云等头部云厂商的数据中心核心供应商。贡达电商昨天大跌7.67%，有5家机构却是逆势净买入超过3亿。另外，知名游资东吴证券苏州相城大道则大幅度净卖出3.15亿元。贡达电商主要研发生产销售微型电商、智能声学元器件、智能车载模组以及部分终端产品。从2月中旬起，特别是3月下旬以来，贡达电商进入快速上涨的模式。截至昨天，该股收盘价格较2月9日盘中的最低点大涨近190%。5月6日晚，贡达电商披露增持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无锡维感的一致行动人伟豪创新于4月29日、30日、5月6日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60.73万股，成交总金额超过1亿元。截至目前，无锡维感直接持有贡达电商7.65%的股份，是他的控股股东。伟豪创新除了直接持有贡达电商6.61%的股份之外，还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锡维感、伟豪创新的实控人都是周思远。4月29日，贡达电商发布的公告显示，公司于4月16日召开董事会，选举周思远为董事长。公司于近日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大股东真金白银的增持，向市场传递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也是刺激股价连续上涨的直接原因。但是投资者也要关注其2026年1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等基本面的情况变化。深圳华强昨天涨停，3家机构合计净买入2.49亿元。国内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龙头深圳华强预计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最高增长1.2倍， 公司表示啊，业绩大幅增长是由存储类产品的授权分销和电子元器件长尾采购两条产品线。

0: 任华强在年报当中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原厂产能向高端存储倾斜、 AI 算力基建需求持续提升因素的推动下，存储芯片持续缺货涨价。深圳华强在电子产业链的位置是连接上游电子元器件原厂和下游电子产品制造商的授权分销商，它覆盖的是全品类的电子元器件。深圳华强代理的存储厂商包括江波龙、新存科技、兆易创新、汇融科技等。在这一轮存储涨价的周期当中，上游的存储原厂的业绩已经率先兑现，而随着价格沿着产业链向中下游传导，分销环节的业绩弹性开始显现。 AI 的快速发展驱动电子元器件行业景气度整体上行，深圳华强所处的电子元器件分销行业景气度也处于上行期。春光集团昨天在创业板上市，全天大涨超过6倍，机构净买入1.68亿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新股上市第一天机构都是大幅卖出，很少有机构在第一天抢筹。另外，知名游资重庆经开大道营业部位于买一的位置，净买入超过8000万元。上市首日，春光集团是以每股85.55元开盘，较发行价格上涨543.23%，盘中最高涨幅超过7倍，截至收盘涨幅633.08%，市值突破了200亿元。春光集团是国内领先的软磁铁氧体材料制造商，已经构建起磁粉、磁芯、电子元器件、电源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软磁铁氧体材料广泛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以及充电桩、智能家居家电、通信电源、绿色照明等等的领域。凭借丰富的技术储备和较强的产业化能力，公司的产品经由电子磁性元件客户已经进入众多知名终端客户的供应体系。2023到25年，公司的净利润分别是0.87亿、0.99亿、1.24亿元。根据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磁性材料分会数据显示，2022年到24年，春光集团软磁铁氧体的磁粉销量连续3年位居国内第一。春光集团这次创业板上市募资总额7.31亿元，将会重点投向智慧电源、磁电材料项目研发中心升级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银丰环境昨天是大跌9%，同样有4家机构逆势抄底超过1元。银丰环境是环保行业的龙头，已经连续25年保持环保装备销售规模行业第一，2022至25年连续4年占据新能源环保装备市占率的榜首。另外，该公司的纯电动环卫车辆终端销售去年超过5200辆，同比大增94.9%，市场份额占比达到35%。另外，在夯实环保主业的基础上，银丰环境积极探索新业务，智算业务同比暴增近30倍，成为公司的新的增长曲线。那智算业务主要包括了智云平台、数据标注、算力租赁3大业务方向。一线游资的活跃度始终保持一般。那昨天深圳华强获得机构买入的同时，知名游资国泰海通紫阳东路买入2.07亿元，这家最活跃的席位还买入了宝光股份，花了1.64亿元买入。机构逆势抢筹的贡达电声获得量化席位，中信上海分公司买入超过1元。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络端的观众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欢迎回来。跟踪一下盘面的实时情况，指数呢保持比较强势的震荡，大盘的跌幅也有所收窄，主要的股指呢纷纷是震荡开始有所走升。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的啊，大盘的两市呢是略有下跌，其指数都回到了红盘上涨。沪市的综合指数现在是4218点，微跌了0.14%，下跌6点，成交是7630亿元。那在深成指方面呢，最新的点位是来到了15853点，下跌0.29%，成交是9237元，都是在早盘呢再创了新高以后啊，略微的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回调。在分类指数当中，目前的创业板科创啊，也还是相对更加的活跃，涨幅居前。科创综指涨了0.43%，创业板涨0.33%。沪深300、上证50分别涨0.15%、0.25%。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科创50呢，是明显的领涨，涨幅扩大啊，出现了在盘中呢略微回探以后，逐级的走升，现在的涨幅扩大到了0.95%啊。这个成交方面呢，也是有这个温和的放量，达843.1亿元。那么在现在的整体的表现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看一下领涨方向的创业板当中啊。那么今天早盘的光模块的龙头中继续创，现在的涨幅是0.25%啊，现在呢又是再次触及到了千元的整数关口上啊。今天中继续创呢是突破这样的一个整数关。那在创业板当中，其他的一些龙头方面的标的情况呢，我们看到新易盛目前也是再次大涨，天福通信也涨了4.18%啊，这个易中天呢都是集体的表现活跃啊，引领市场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呢创业板当中的情况，那么再来看看科创板当中的情况。科创板当中的一些权重标的当中，蓝启科技跌4%左右，海光信息、寒武纪都出现了上涨，尤其是寒武纪目前的盘中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略作震荡以后，现在呢再次的走升，大涨了6.5%。好，盘面的一些变化，我们就和大家先看到这儿啊，稍后再会交流。下面呢，来及时跟踪一下期货的表现，连线到的是宝诚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沪银期价是强势大涨，整体是呈现出供应扰动驱动引爆的强势行情，核心的驱动呢是来自于秘鲁公布的能源危机的紧急法令。秘鲁作为全球第三大产银国，其白银多为铜矿的伴生产出，在能源与电力的双重约束下，直接威胁到全球白银的边际供给，令整体在供应收紧预期的驱动下呢，自身的上行逻辑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而宏观层面上来看，目前市场的风险偏好与美债的收益率以及油价是出现了脱敏，整体宏观的流动性是整体可控，对于贵金属的价格也是构成了一定支撑。短期来看，需要关注的是地缘政治的反复，以及在供应扰动过后可能会出现的高位波动风险。其他板块方面来看，在农产品市场中，今日早盘豆二期价是整体走强，主要是跟随外盘美豆期价的上行节奏。目前美豆市场整体是处于强预期与弱现实的深度博弈之中，随着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继续推高国际油价，从生物柴油的链条是继续对于美豆的价格构成了底部支撑。目前美豆的压榨利润已经攀升至2023年10月份以来的新高，几乎为2025年均值的2倍。但相比之下，美豆的对华出口销量则同比大幅下滑 47.8%。 市场寄希望于接下来的中美会晤可能会给美豆出口带来的转机。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今天晚上美国农业部即将公布的五月份月度供需报告，可能会给美豆期价带来的短期波动影响。 而国内市场来看，随着天亮大豆的陆续到港，国内大豆的港口库存进入到了实质性的累库阶段，下游由于生猪养殖是持续亏损，整体市场的需求表现是依然疲软，国内的基本面压力是要明显大于国际市场，令豆二期价虽然短期走势是跟随外盘美豆期价的上行节奏，在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成本的推动下，那么短期来看走势是相对偏强，对，但是在国内基本面的压制下，整体的涨幅是要明显落后于国际市场。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下面呢，进入到今天的掘金财报。大金融方面呢，在一季报当中，头部的券商一季度整体超预期，客需业务驱动金融资产扩表延续，投资收益超预期，手续费收入全面向好。39家样本券商26年的第一季度营收调整之后和扣非净利润分别是1481亿元和58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2%和39%。26年第一季度银行业绩方面呢，回升弹性超出预期，上市银行的营收、拨备前利润、归母净利润加权平均的增速分别是7.6%、9.8%和3%，较2025年分别提升了6.2个 BP、8.9 BP 以及1.6 BP。在保险方面呢，一季度业绩的靴子落地，随着权益市场的回暖，业绩修复也有望推动估值的回升，账面净值延续较好的增长，短期投资波动使得归母净利润合计同比是降了17%。好，对大金融方面的投资机会和估值的表现该怎么看，我们马上呢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先生。上午好，徐先生。
2: 上午好。
0: 对于已经公布完毕的

0: 大金融方面啊，保险、券商、银行的这个业绩呢，还是有一些不同。但整体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头部的券商，包括整体的银行呢，业绩是稳健向好的。保险的业绩呢，整体也是表现的不俗。但是从一季度来看，可能是受到投资波动的影响，归母净利润方面，保险方面是有一定的回落。那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的估值是否有一定的优势？大金融当中如何来选择投资机会？
1: 好的，首先从整体来看呢，我们认为大金融板块目前的估值相对比较低，安全边际是非常高的。不管是从银行还是保险还是券商，目前整体来看，市盈率、市净率都是在历史的低位，股息率呢仍然是维持在历史的高位。那么前期呢，受市场风格的影响，那一些成长风格，比如像近期非常强劲的硬科技板块的表现非常强劲，而这种红利风格的表现是较为落后，而未来的补涨空间相对来说会比较大。而相对而言呢，我们更看好的是业绩弹性较大的券商板块，因为从一季度的这个券商的增幅呢，已经来说是非常的靓丽，而同期的表现呢，是远远的落后于它的业绩的这样一个涨幅，是市场对于这个我们股市未来这种向走牛市的这种持续性可能会有一定的顾虑。但我们认为呢，在经济持续向好，加上呢这个管理层的这种政策不断落实，投资者的这个结构不断合理的背景之下，市场长期维持的慢牛走势是可期的，这对券商的这一个业绩提升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所以这是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个业绩比较弹性比较大的一个板块。其实我认为银行板块呢，由于它的高股息这样一个避险的一个心理，也会在低利率的这种背景之下会迎来这种稳健型资金的关注，长线呢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而对于保险而言呢，我认为长期也会受于资本市场的向好，也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主持人，
0: 那么从现在的市场情况来看呢，指数都是来到了11年的新高，甚至像科创方面呢，都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啊。那么券商板块呢，一直作为牛市的旗手，没有太多的表现，就像您提到，是显著于和这个业绩方面背离，到底会不会在目前的市场当中有所持续的发力？您是怎么看呢？
1: 我们认为券商板块走好了，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在这个市场出现这种强势震荡的时候，券商呢就有比较好的表现。我们看到进入5月份以来前4个交易日，我们的这个成交金额都在3万亿的上方。同时呢，还有一个对券商业绩提升比较大的信用这个业务板块，那么两融的余额不断的创出历史的新高。虽然呢从绝对值的情况来看，那么它是不断的给券商带来更多的回报，但是从这个占比来看，未来呢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因为我们知道，在2015年的时候，两融的余额占总市值呢是接近5%，而目前呢仍然还不到3%。所以我认为，券商不管是它的经纪业务、信用业务，再加上呢券商未来的这个 IPO 恢复常态背景之下，它的投行业务呢也会有比较好的发展。而慢牛的这种走势对券商的自营业务也是一个长期的利好。所以我认为，券商板块从近期来看已经开始出现了趋势向上的这种迹象，建议投资者可以立即的关注。
0: 好，谢谢徐先生的交流。下面我们再回到上海演播室，请到市场分析师呢是刘谦，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对大金融板块啊目前有什么样一些研报当中观点。
2: 好的，就是我们近两年比较主流的一个策略就是左手红利，右手科技啊。我们看到就是最近这个科技呢，就是确实涨速有点惊人，在一些投资者有些恐高情绪的时候呢，可能想着要不要止盈一些科技，然后呢去添加一下这个红利端啊。然后我们刚才主持人也包括深圳嘉宾也都对于这个大金融这个红利端的业绩，一季报业绩，然后做了一些分析，然后看到确实是在一个企稳的状态啊，企稳的状态。所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银行、保险、券商啊，这红利端的这几个细分板块中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啊。首先看一下银行，银行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2026年一季度啊，营收增长是7.6%，然后呢，较2025年呢是大幅改善的，提升了6.2个百分点。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拨备覆盖率啊，233%啊，就我们投资银行的时候，不只要关注它的这个营收啊，不，我们往往关注的是股息率啊，股息率，然后还要关注呢，就是比如说不良率和拨备覆盖率，因为不良率反映了这个它

0: 他收不收得来回来的问题，而拨备覆盖率呢，显示的是他应对坏账的能力啊。那2026年上市银行的不良率是在1.22%啊，较25年持平，而拨备覆盖率呢是监管要求的是120%到150%。而这些上市券商上市的这个银行是233%，证明风险的抵抗能力是非常扎实的啊，所以我们把它配置在这个红利端啊，就是哑铃策略的一端，还是证明还是比较安心的啊，比较安心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从这个收益来看呢，城商行是继续领跑的，营收和利润增速分别是11.3%和7.3%。然后高增长主要是集中在山东、江苏等活跃地区啊，所以我们银行这个投资的时候，一是看息差啊，一是看这个红，一是看息差，二是看红利啊，看这个高股息啊，高股息，三是看拨备覆盖率。所以呢，就是综合来看呢，看好一些区域性的优质的城商行的这个成长弹性啊，这是银行端。然后保险端呢，2026年一季度这个权益市场的波动跟高基数的扰动，使为险资呢险企呢带来一定的压力啊，比如说这个长牛预期叠加中长期资金的入市引导下，然后使这个保险公司的权益持仓呢都纷纷提升了，增加了46%，那所以放大了这个市场波动对于利润的冲击。那这五家上市的险企，规模净利润是同比是下降17%的，但是也有一些亮点，比如说这个中国人寿啊，它的受益于所得税的受益所得税的减少，叠加可转债阶段性的贡献收益，带动了公司的净利润增长。还有新华保险啊，也是这个净利润是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那保险呢，主要是两大业务，一个寿险，一个是财险。那寿险呢，主要是看这个NBV 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新业务价值对于保险公司在未来预计创造的价值的折现啊。那所以我们关注这个保险上市公司投资的话，就是一是看这个这个利润然后增长，二是看这个NBV 增长，如果两者同时增长，那是最佳的。然后财险来看呢，保费收入增值平稳啊，关注非车险的发力。然后对于保险来说呢，它的投资可能对于这个红利来说呢，可能没有银行稳，然后对于就是券商来说呢，它的弹性可能没有券商好，所以就是保险也是大金融中的一个细分啊。那最后说说券商啊，以前我们都说券商是牛市旗手啊，现在是偏老登一点，但是我们看近两天是有所异动的啊，因为我们看就是今年一季度每天这个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它肯定这个经济业务是回暖的，但是不要忘了，它不只是经济业务，还有两融啊，然后还有这个投行啊，还有自营啊，尤其是自营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对于中小券商的拖累还是回撤拖累还是有一些的啊，而且券商有一个马太效应是行业是非常明显的，前十的券商贡献了70%的行业利润，而且我们看到，在我国现在是高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背景，还有就是券商重组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觉得马太效应还是会继续延续的啊，所以呢，券商对于这个大金融板块，首先是 ROE 的水平，跟估值水平仍然是具备上升空间的。我们可能认为是大金融里面弹性比较好的。然后呢，对于券商的投资呢，还是大型券商的优势仍然是显著的，行业集中度还是有望继续提升的，所以大型券商还是有可能享受这个估值溢价的。所以整个大金融板块来看，如果是对于红利投资，那就是银行是比较稳，对于弹性来说，那就券商是比较这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以上就是大金融板块的一些梳理。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评论员朱勇，给我们进一步的梳理一下的大金融板块的实时数据面基本面的情况。你好朱勇。
2: 好的，小谢，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大金融行业的现状。总体来看呢，从一季报看，业绩回暖，但是分化也是非常的明显。大金融板块2026年一季报整体呈现的是业绩回暖、结构分化的积极态势，其中的证券和银行业绩修复显著，但是内部存在明显的变化。银行业整体稳步向好，国有四大行、工农中建一季度的营收、净利润都实现同比的正增长，其中农行是以75,185亿规模净利润，452%的同比增速，在四大行当中位居第一。利息净收入回暖成为关键的驱动力，超过80%上市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也带动了整体的营收回升。城商行表现得尤为突出，部分银行成为扭转此前营收负增的局面，显示出较强的区域经营韧性。券商板块当中，一季度43家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营收1514.23亿，同比增长31.2%，净利润608.46亿，同比增长16.4%。业绩增长主要是由自营业务和财富管理驱动，其中的投资收益达到567亿，同比增长16.4%，经纪业务收入475.9亿，同比增长44%。头部券商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中信证券一季度的营收231.55亿元，净利润102.16亿，同比增幅分别达到40.91%和54%。但是尽管基本面强劲，但券商板块的估值仍然处在历史的低位 ，PB 只有1.18倍 ，PE 为12.09倍，存在显著的修复空间。不过从机构资金的动向来看，一季度机构是普遍减持了金融地产板块，低配幅度达到33.22%，转而增持制造周期公用板块。保险公司虽仍然是金融地产的铁杆持有者，但已经开始加仓科技板块，持仓权重提升明显。那么大金融板块下一阶段的走势或将呈现分化的格局，银行股的估值修复逻辑延续，券商则依赖市场活跃度和政策催化。比方说，当前的银行板块的 PB 约为1.18倍 ，PE 是12.09倍，仍然处于历史低位。叠加平均的股息率超过5%，对保险、社保等长期资金具备较强的吸引力。流动性环境维持前松后稳的格局。DR001/007 利率下行至1.24%-1.34%，有助于缓解银行负债成本压力，支撑净息差企稳。机构持仓显示，保险资金持续举牌大金融标的，去年以来举牌节奏加快，主要集中在区域性的优质城商行和国有大行，反映长期资金对银行股价值的认可。对于券商，尽管基本面强劲，但是券商板块的估值只有 1.25 的 PB， 历史分位仅为约 9%， 也反映市场对政策落地节奏和行情持续性的担忧。最近的科技主线领涨，成长风格占优，券商作为贝塔品种还尚未迎来全面的爆发，但倘若市场量能持续维持在3万亿以上，板块有望迎来补涨的机会。而保险股受到一季度权益市场波动的影响，上市险企总体的收益率普遍回落，净利润合计同比下降17%。不过呢，险资的投资收益有望在二季度得到显著的修复。那保险股还具备估值低位和政策密集催化的这样的加持，那后市还是有相当的看点。这就是关于大金融板块的最新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朱勇。下面我们再来及时的跟踪一下贵金属情况，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一国际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4686.15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748.61，最低下探至4647.71，最终报收于4735.45每盎司。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纳为美国第51个州，理由是该国拥有

0: 价值约40万亿美元的石油资源，并声称委内瑞拉热爱特朗普。当前美伊地缘局势紧绷，推升避险情绪，机构下调了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叠加投资端资金的持续流入，推升贵金属走强。本周市场将迎来美国通胀关键数据公布，周二将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周三将公布生产者物价指数，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间断广告，稍后继续。
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4: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6: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6: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4: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8: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9: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2: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5月11号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提出，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拓展丰富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完善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管理工具箱，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医保及时结算改革从试点到全面推进已经一年有余，国内医药行业的回款逻辑迎来重大的变化，以2025年上市公司年报为观察窗口，多数的医药企业在现金流方面同比有所改善，收现比指标整体有所改善，尤其头部企业的改善情况更为明显。
1: 万德数据显示，240家 A 股制药板块上市公司中，146家企业的2025年年报经营现金流净额呈现正向改善，占比为60.83%。从整体数据来看，上述企业2024年的经营现金流净额合计为1237.87亿元，2025年合计为1460.28亿元。同比增加了222.41亿元，增幅为17.97%。从另一项指标收现比来看，上述企业2024年的收现比平均值由1.0087提升至2025年的1.0234，中位数从2024年的1.0038提升至2025年的1.0161，整体亦呈现改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头部企业在现金流的改善上会更加明显。以国内医药龙头恒瑞医药为例。该公司2025年实现经营现金流净额112.3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1.36%。不仅仅

0: 是恒瑞医药，诸如国内创新药龙头百济神州、维生素龙头新合成、OTC 龙头华人三九以及综合性医药龙头复星医药等企业，均在2025年实现了经营现金流净额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回款得到显著改善。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过往的后复制结算周期普遍较长，进而加深了医保、医院、药企之间的三角债问题。而医保及时结算是打通医疗健康产业资金血脉的关键一招，可以实现医保、医院、药企多方共赢的格局。从目前多数医药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反馈来看，这一改革的红利正在兑现中。
1: 5月11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月度信息发布会上披露，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持平稳运行。4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势头，4月汽车出口90.1万辆，同比增长74.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达到43万辆。据统计，上市券商自营业务收入总额超过了2250亿元，为券商业绩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券商年报披露的信息来看，虽然受益于牛市弹性，但是头部券商对于衍生品等非方向业务越来越关注，这也将成为未来券商拉开差距的重要方面。
0: 根据过往惯例，券商自营业务收入统计口径为投资净收益加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净收益。券商中国记者通过东方财富 Choice 统计，2025年上市券商实现自营业务收入总额高达2257.68亿元，其中中信证券以386.04亿元的总金额高居行业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国泰海通的254.04亿元。此外，中金公司、申万宏源、华泰证券、中国银河、广发证券、国信证券，2025年自营收入分别为142.01亿元、140.41亿元、138.29亿元、131.16亿元、123.78亿元和112.01亿元。自营收入占券商整体营业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比如，宏塔证券2025年营业收入为24.34亿元，其中自营收入为16.23亿元，占比高达66.69%。同样，申万宏源2025年营业收入为242.56亿元，自营收入则高达140.41亿元，自营收入占比为57.89%。从业绩增速上来看，自营收入增速最快的是长江证券，从2024年的7.08亿元增长到32.85亿元，增速高达363.77%。其次是国联民生，同比增长了254.19%。此外，中原证券、国泰海通、浙商证券、广发证券、宏塔证券和信达证券的增速都超过了50%。不过，也有10家券商自营业务出现了下滑，分别是国元证券、西部证券、华林证券、华泰证券、第一创业、光大证券、财达证券、天风证券、国海证券、国盛证券。其中，国盛证券2025年自营收入1.11亿元，同比下滑73.36%。是所有券商中自营收入下降最多的券商。此外，天风证券和国海证券自营业务收入也下滑超过了30%。
1: 5月11号，全球存储芯片龙头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股价创下了历史新高。 AI 算力需求、大厂资本投入持续带动存储芯片的需求。高盛的研报显示，市场正面临15年来最严重的存储芯片供应短缺。机构预计，存储芯片今年2季度的价格将持续的大幅上涨。中国供应链也受益于本轮涨价。今年1季度 ，A 股存储企公司业绩普遍实现了高增长，多家上市公司今年以来的股价涨幅超过100%。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在韩国呢，如今越来越多的20-30岁的年轻人不再倾向于买车，而是选择租车，掀起了一股轻资产用车风潮。买车成本高、油价高企、新能源车发展迅速等，都是助推这股风潮的重要的因素。
2: 韩国中央日报近日援引行业数据报道称，如今韩国越来越多20-30岁的消费者选择租车， 汽车市场调研企业你就是汽车公司的调查显示，韩国2025年购买新车的消费者群体中，20多岁和30多岁人群的占比分别降至5.6%和19%，创下10年新低。业内人士注意到，轻资产消费潮流正逐渐席卷韩国汽车市场，年轻人倾向于以租车的方式，最大程度规避购车带来的显性与隐性成本，包括车险费用、车辆折旧以及大额资金被购车占用的机会成本等。按照一名汽车租赁平台销售代表的说法，用户越来越希望把拥有车辆的各类风险转嫁给平台。一位签了租车合同的消费者表示，自己本可以分期买车，但既不想投入大笔首付资金，也不想背负债务，并且不想操心车险等琐事，所以干脆选择租车。为吸引更多客户，韩国一个共享出行平台近日推出了更为灵活的租车方案，引进更先进的车型，最短租车期限为1周，预约期就有超2000人提交意向。此外，就连车企也纷纷布局自有汽车的租赁业务。韩国现代汽车公司面向26岁及以上人群提供租车服务，超半数用户为20-30岁的年轻人。油价高企、出行方式从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变等因素，进一步助推了这一趋势。韩国官方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韩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6%，创下2024年7月以来最大涨幅。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的影响开始显现，当月韩国石油产品价格上涨21.9%，汽油和柴油价格涨幅创下2022年7月以来最高纪录。在韩国一家超70%用户为20-30岁年轻人的平台，电动汽车租赁签约占比在2026年4月超过60%，而2025年初仅有约5%。随着自动驾驶、远程软件更新等技术迭代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为，与其自己买车，不如租用最新车型使用几年，后续退租换车都方便，性价比更高。一些乐于尝新的年轻车主更是希望通过租车方式抢先体验高端新款车型。
1: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而且有3例死亡。最新的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天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此外呢，还有一名已经被送返本国的乘客，目前正等待进一步的确认诊断结果。
2: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当天在瑞士日内瓦表示，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奥利维尔表示，为下船人员推荐的隔离或检疫措施旨在确保他们不与他人接触，从而降低传播风险。这种预防措施尤其重要，因为发病初期病毒传染性最强。世卫组织提倡对相关人员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3: And so because of all of that, we need to apply some precaution principles and make sure that, on the chance that people may pass the disease on even just before they become symptomatic, that they are in context where they wouldn't pass it to others.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4: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一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11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325.5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58.63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3715.2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46.89亿元，两市合计28040.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305.52亿元。A 股5月11日共有3765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748股买入金额超1元，其中盛虹科技、新易盛、蓝启科技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 分别获买入 49.9 亿元、49.9 亿元、49.75 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5只个股融资买入。

0: 额占比超 30%， 其中迪阿股份、光明肉业、中原高速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 36.89%、 31.87%、 31.39%。 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95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亿元，其中盛虹科技、蓝启科技、中继续创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 14.21 亿元、 10.88 亿元、 8.65 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大金重工公告称，公司与希腊某船东下属子公司签署两份散货船建造合同，将为其设计、建造、交付共两艘21万1000载重吨位散货船，合同总金额约 1.53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0.44 亿元。上述船舶将于2029年分批交付。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该船东是一家希腊主流航运船东与船舶管理公司，主营干散货、集装箱及邮轮运营。天山电子在业绩说明会上披露，目前基于 NAND 技术的企业级 SSD 固态硬盘模组研发已经完成工程样品研发，并进入核心测试阶段。2026年一季度公司光电触显一体化模组建设项目顺利完工转固，投入使用，进一步完善公司触显主业产能布局，补强 TP、 车载及复杂模组产能供给能力。项目投产有效支撑车载电子、复杂模组等业务放量，稳固专业显示基本盘，同时依托主业产能与技术积淀，更好赋能存储新业务拓展，有力助推公司显示加存储双轮驱动战略落地实施，为后续业绩稳步增长夯实基础。京沪高铁公告称，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河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至350千米每小时、200至250千米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 20%， 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实行不同幅度折扣浮动。此次调整旨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升客运服务品质，但对公司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的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的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市场零距离，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市场纵贯线啊。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分析师谭鑫。我们将请谭鑫呢，就这个市场上的一些情况给我们做解读和分析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上周呢 ，A 股市场表现是比较强势的，其中像通信啊、电子等 AI 产业呢都是领涨的，而且呢，这个整个的投资者的情绪较为活跃啊，成交量呢也是超过了这样一个3万亿。那么在债券方面呢，因为股债有跷跷板等因素的影响，这个市场呢是有震荡的。我们先请谭鑫给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啊，包括上周的这个资本市场，包括对应的一个基金的一个表现情况。
3: 好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

0: 市场方面，那么上周呢 AI 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仍然是比较的旺盛，那么一季度北美四大云厂商的这个资本支出也是同比增长了81%，那么集体上调了全年资本开支的一个指引，那么半导体行业的景气度仍然处于一个高位，那么受此影响呢 A 股是全周是整体上涨。那么结构性机会方面呢，首先 AI 产业链相关的通信、电子、计算机等行业全周领涨市场，那么另一方面呢，科技制造、机器人产业催化以及工程机械景气度的回暖，也是共同驱动机械设备行业同样有着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具体来看呢，上周上证综指是上涨了1.65%，深圳成指是上涨了3.02%。那么在风格方面呢，成长表现是显著优于价值。行业方面，全周31个一级行业中有25个行业上涨，其中表现靠前的行业分别是通信、电子、计算机、机械设备和建筑材料，而石油石化、煤炭、银行、食品饮料和农林牧渔的表现则相对靠后。那么从基金表现来看呢，上周股票型基金是整体上涨了2.42%，其中指数股票型基金是上涨了2.48%，主动股票开放型基金上涨了2.13%，表现呢是不及指数。那么从各季来看呢，受到 AI 强劲需求的一个带动，全周部分重仓通信、电子、计算机等 AI 产业链相关的行业的产品表现较好。那么在指数基金中呢，全周工程机械、通信、机器人等主题基金表现较优。那么再来看一下债券市场，那么上周呢，因为是跨月，那么资金价格呢也是由超宽松的这么一个状态开始向中性状态靠拢，那么央行也是维持价稳量缩，那么债市是整体震荡。那具体来看呢，上周1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分别上行3bp 和2bp， 一年期和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是分别上行1bp 与走平。那么在信用债方面呢，等级利差微收，期限利差走平，全周3A级、2A级企业债以及城投债的收益率是均上行1bp。那么转债方面呢，上周由于受到股市上行的一个推动，全周中证转债指数上涨了1.47%。那么再来看一下基金表现方面，那么上周债券型基金是整体上涨了0.13%，其中债信作为纯粹的纯债债基是上涨了业绩是整体走平，准债债基是上涨了0.14%，可以投资权益资产的偏债债基上涨0.38%，权益属性最强的可转债债基是上涨了2.22%。那么各基方面呢，在股强债弱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那么上周部分权益资产涉及通信、电子、汽车等基优板块的可转债与偏债债基表现较优。那么在纯债产品当中呢，全周部分重配中高等级信用债的产品表现较好。
1: 这是整个这样一个回顾啊。其实刚才我们一直提到，从这个4月份以来呢，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是逐步往上的，然后情绪呢也是这样一个逐步回暖的。尤其是刚才谭先生也特别提到科技股这个方向，而且大家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方向，而且对于整个市场的走势大家也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呢会有这样一个大家也承认会有波动在这里。那么您怎么判断 A 股后续的动力在哪里？我们应该关注哪些方向？科技是不是我们能够继续的予以关注？
0: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呢市场也是持续反弹，那么这周呢也是站上了4200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从3月以来，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的波动实际上是在加大的。那么整体来看呢，我们往后看，我们依然认为 A 股的这个上升势头还没有结束，那么并且是有望继续走出新高。那么主要原因呢有3点。第一呢，就是4月的 PMI 数据是再度超出市场预期。那么2006年一季度的 A 股非盈利增速呢，也是自2021年以来是重新回到2位数的一个增长。那么传统行业的企稳，新兴产业的一个扩产，那么全年来看呢，中国的经济是有望这个预期是有望继续的上修。那么第二呢，就是4月的这个政治局会议也是再度提及了资本市场，那么叠加近期资本市场的这个改革提速，也是隐含了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的一个政策的态度。第三呢，就是一季度 AI 算力、锂电、军工等高景气度也是得到了一个验证，也是进一步强化了 当下就是对于产业趋势它对于定价的一个重要性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所以呢，我们认为那么财报季后行情的广度呢预计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扩散，那么具备产业催化的中小主题可能也会迎来一些投资的机会。
1: 嗯，
0: 那么具体到看好的方向呢，我们

0: 我们是看好四个板块。第一呢，就是新兴科技。那么新兴科技可以说是全年或者说是长期的这么一个主线。那么也是因为 AI 产业的空间是比较广阔的。那么今年呢，中国也是加大了科技的投入，有望也是推动国产线的一个加速增长。那么落实到具体的行业呢，我们是推荐半导体、通信设备、机械设备、有色，还有中概互联。那么第二个板块呢，就是内需价值。那么目前呢，这个经济数据的回升，包括通胀的回升，也是有望催化涨价补库正循环的一个开启，而且呢，景气度相对是独立于外部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扰动。那么我们也是推荐与城市更新相关的建材、建筑以及内需逐步企稳的酒店、大众品以及航空。那么第三个板块呢，就是能源转型，特别是就是国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些设备类的公司，那我们也是推荐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能源金属还有工程机械。那么事实上呢，由于这个中东地缘冲突之后啊，各国对于能源这个产能建设的节奏实际上是进一步加快的，而国内相关的一个资本品的出口的一个增速也是高于一个整体的水平。那么最后一块呢，就是金融与稳定板块，也是推荐银行和非银。那么首先呢，目前金融板块的股息率已经相对具有一定的性价比，也是基本回到了2025年三季度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长期资金是有望继续重配的。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宽基 ETF 的这个资金流出所带来的压力，目前来看也是逐步的收敛。因此呢，在这个地缘不确定性仍然较高的这个当下呢，金融是作为市场重要的权重以及稳定器，也是具备比较好的一个配置价值。那么总体来看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当地缘冲突对于成长股估值的这个压制不再明显的时候，那么业绩能力兑现更强的这个新兴科技板块是有望取得更优的一个表现。因此呢，从基金投资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建议是继续均衡偏成长风格配置，那么长期也是重视科技主题基金，关注基金经理的产业研究与个股挖掘的能力，同时呢，可以兼顾大金融和内需价值等资产的结构性机会。
1: 这是您最后在基金投资方面给出的一个建议啊。那么在债券市场您怎么来做判断？
0: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五一假期的这个结束呢，债市的这个博弈重心也将迅速聚焦于通胀数据以及超长期国债的这个供应。那么一方面呢，四月 PPI 是温和回升，另一方面呢，五月超长特别国债将迎来阶段性的一个放量，那么对资金面的冲击可能会是一个博弈的关键。那么尽管呢，近期央行也是持续回笼流动性，引导资金回归政策利率的趋势啊是比较的明显，但是在财政集中发力的一个关键窗口期呢，央行收回流动性的进程大概率不会走向一个特别极致的环境，而是会通过适度的公开市场的操作来进行对冲呵护。那么预计资金面回归中性的进程呢，整体相较会比较平稳。那么往后来看呢，五月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放量发行可能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扰动，叠加这个通胀数据的一个温和回升，以及其他宏观数据的一个陆续的公布，那么可能会对债市造成扰动。但是考虑到目前这个通胀的重新发酵的条件其实并不具备，而且债券的这个供给的压力更多，它是一个一次性的冲击，那么整体对债市的扰动我们觉得是比较有限的，反而可能会为利率的进一步下探打开空间。那么目前来看呢，市场的资金利率仍然是整体保持稳定，那么随着债市在经历短暂的阶段性波动与调整之后，那么将重新聚集下一轮的买入力量。那么十年期的国债利率可能会稳定下行，那么三十年国债呢仍然是有一定的利差的保护。那么最后落实到这个基金投资方面呢，我们也是现阶段建议去关注那些集中配置中高等级信用债，或者说是交易比较灵活且侧重于长久期利率债的一个产品。
1: 那再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主动权益基金它目前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上个月月末的时候呢，公募基金的这个一季报也是披露完毕了。那么我们对它这个报对这个一季报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梳理。那么整体来看呢，相较于2025年的年底，那么公募主动权益基金的股票仓位是有所下降的，规模加权平均仓位是84.7%，相较上个季度末呢是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 那么从板块来看呢，相较于上季度末，一季度主动权益基金在创业板、深圳主板的配比呢，均有小幅的提升，但是。

0: 科技的行业龙头受到了追捧，包括动力电池、有色、白酒，还有医药等等。另一方面呢，从主动加仓幅度来看，一季度机构主动加仓的方向是主要集中在通信这个行业，当然也同时兼顾到了像汽车、交运还有电力设备等板块。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是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主动权益规模排名前20的中大型公司，他们现在的一个持仓结构的变化的情况，那么可以看到，电子依然是这些公司的首选的方向。20家公司中有18家选择了重配这个板块。其次呢，电力设备、医药、通信也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有10家公司选择了关注。再者呢，就是有色、食品饮料也得到了中大型公司的一个重配。此外呢，从主动加减仓来看，一季度中大型公司主动加仓的方向是通信和电力设备，主动减仓的方向是电子和有色。
1: 这个方向非常明确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好的，我们再次感谢谭鑫啊，今天就相关话题呢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苏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

0: 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投机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呢，沪深两市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的具体表现情况啊。截至午间收盘呢，这个各主要分类指数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下行啊。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其中呢这个主要的三大指数啊，今天呢早盘呢都是这个高开低走啊。上证指数呢高开在4229.28点啊，一度上摸至4230.18点，最低呢是下探至了4208.00点。那么目前收盘基本上呢就是这个最低点位啊，4208.01点。那么整个一上午的成交金额9856亿，接近万亿的这样一个成交量。这是上证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深证成指。深证成指呢今天早盘呢是同样呢是开盘是高开在15952.79点啊，这个呢也是这个整个上午交易的这样一个最高点。那么此后呢是有这样一个震荡反复，最低呢下探至15744.30点。那么这个最终的上午收盘呢是收在15757.36点，下跌的幅度呢0.89%，成交的金额呢是在1.18万亿。这个是深证成指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科创综指今天早盘呢是开在2103.53点，是低开的啊。此后呢是一度上摸至了2127.14点，那么最低呢是在2079.60点啊。目前的这个收盘点位，上午的收盘点位呢是在2095.25点，这个下跌的幅度呢是在0.56%。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呢今天早盘同样是高开在3947.14点啊，此后呢也有这个高点是在3954.99点，最低呢是下探至3912.39点。那么上午收盘之后呢，次低的一个点位3914.55点，这个下跌的调整幅度呢是在0.37%。其他的沪深三百呢是4936.52点，下跌0.31%。这个是沪深三百今天上午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上证五零指数呢同样呢也是围绕着昨天的收盘点位啊，有这样一个上下的波动，截至上午收盘微跌0.05%，是报在3040.16点。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科创五零指数。科创五零指数呢这个同样的啊，我们看到收盘是收在1712.75点啊，最低呢下跌了0.23%，同样是围绕着昨天的这个收盘点位啊，这个是有这样一个上下的波动。这个是各主要分类指数今天上午的表现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这样一个板块的情况啊。今天整个上午来看呢，在整个的行业板块当中呢，我们可以关注到啊，包括像这个电力啊，电网设备啊，光纤概念，包括这个证券等等啊，银行，这个呢都是处在涨幅榜的前列的啊。这个是板块方面。那么在向下调整的板块当中呢，包括像航天装备啊，猪肉等等，能源，我们看一下啊，还有这个能源金属等等啊，这个呢都是处在这样向下调整的这样一个板块当中的。那么在个股方面呢，今天的沪深两市呢，我们可以关注到啊，在个股方面，整个一上午呢，下跌的个股呢是超过了4200家啊，相关 ST 的这样一个个股，4200家个股呢向下是出现调整的，上涨的个股呢在1100多家。1100多家个股呢是上涨的。整个两市目前呢，今天上午的成交金额呢2.18万亿左右啊。那么这个呢，较昨天的这个上午收盘之后，整个的成交量是减少了1300多亿啊，成交量呢是减少了1300多亿。这个是今天上午结束交易之后呢，沪深两市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0: 亚太市场方面的具体的表现情况。来看一下港股，恒生指数0.22左右，国企指数呢0.27左右，恒生指数呢0.40左右的上涨幅度，恒生科技指数呢是向下调整在0.48左右，日经指数呢是日经二五是0.69左右一个上涨，韩国综指呢是向下调整在1.4左右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好，回到 A 股啊，今天早盘呢应该说机器人概念呢是逆势活跃的，板块当中呢百达、精工、普陀股份呢都是涨停的啊，但是与此同时呢电子部概念股呢是领跌的，马上呢我们联系到朱勇，了解一下数据面的具体情况。朱勇，
1: 好的，李鑫啊，今天股指在高位出现明显的大的波动，很多概念板块都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也是提醒大家谨防高位的风险。机器人板块这段时间反复的活跃，我们大致梳理一下最新的数据面的情况。根据海关的最新统计，今年的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31.6亿元，同比增长42%。另外，特斯拉近日电话会议指出，擎天柱 V3 预计年中附近发布，生产计划于7月下旬到8月启动。弗利蒙特工厂二季度开始将 Model S-X 产线改造为年产能100万台的首代擎天柱产线。德州超级工厂同步筹备二代产线，远期的目标年产能超过1000万台。机器人行业催化不断，2026年4月，国家电网印发2026年具身智能发展规划，计划年内集中采购各类具身智能设备约8500台，总投资约为68亿元。墨甲机器人同期完成智景机器人1030台签约和110台集中交付，产业端已经从个别试点订单向规模化集中采购切换。另外，昨天有一条重磅消息，股市吹哨人摩根士丹利称，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凭借全产业链布局复刻电车奇迹，年内狂揽全球46%的风投，行业商业化落地全面提速，预计到2050年全球市场将达到7万亿美元。机器人板块今年的一季报整体呈现上游零部件企业增速领先，下游整机厂分化加剧的格局。核心的零部件企业凭借高确定性的订单和量产交付，业绩普遍爆发式的增长，而整机以及系统集成企业则是因为客户验证周期长、毛利率压力大，增速相对滞后。我们举几个例子，机器人核心公司的一季度的业绩亮眼，比方说谐波器龙头、谐波减速器的龙头绿的谐波，净利润3263万元，同比大增超过60%，目前产品国内市占率高达60%以上，公司已经深度绑定了特斯拉擎天柱、优必选，在手的订单超过48亿元。欧科易的净利润更是同比激增25倍之多，它的核心零部件量价齐升，明显受益于人形机器人量产。拓斯达的净利润同比大增超过11倍，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业务的营收增长81.20%，在3C 新能源领域的订单爆发。江苏雷利的净利润增速高达9倍之多。目前的整个机器人板块正站在从概念炒作向业绩驱动切换的关键的拐点，未来的走势将会呈现头部集中、技术迭代、量产兑现的结构性的行情。特斯拉的擎天柱量产在即，国内供应链加速突破，叠加政策持续加码，机器人行业有望迎来黄金发展期。那么机器人板块当中的龙头股主要集中在核心的零部件、整机制造和感知控制三大领域，其中有以执行器、减速器、伺服系统等高壁垒环节的龙头企业最具有代表性。 比方说核心零部件的龙头这一块的技术壁垒最高，代表性的个股有绿的捷波、拓普集团、汇川技术、五洲新春等等。整机和系统集成龙头这些公司都没有在 A 股上市，代表性的有宇树科技、优必选、智源机器人等。另外在感知和智能控制方向的部分龙头，奥比中光、科大讯飞等。电子部概念今天领跌，其中的聚捷、微先、国际富彩等跌幅居前。连续大涨之后，聚捷、微先截止发稿大跌超过了8%。近日聚捷、微先公告拟定增募资不超11亿元，全部投向高端电子部建设项目。聚捷、微先在今年的2月通过收购切入到电子部行业，此前超细复合纤维面料是公司的核心主营产品，公司的业绩持续承压。好的，以上是最新的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0: 好的，谢谢朱勇。马上呢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沪深两市早盘的一个表现情况。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的肖新宇，深圳演播室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金源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今天呢两市呢较昨天上午收盘量呢是有减少的，而且我们看到指数呢是有这样一个波动和震荡的这样一个形式出现的。我们先请肖新宇就今天上午的盘面做一下解读和分析。
2: 行，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在集合竞价的时候，其实是略微高开了4个点，然后在开盘之后的话，其实大盘是有所回落了10个点。那整体来看的话，包括像是上午的整体的盘面的话，它是缩量的一个回调，那可以把它给就是理解成整体的市场还是比较良性的。那从3个方面来看啊，那我们可以第一个先关注，就是今天上午是黄线在下，白线在上。那如果就是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往前去看，就是前几个交易日几乎都是黄线在上，然后白线在下，然后要么就是黄白线是同步的。那今天的话，其实呈现了一个相反的一个节奏，也是市场的一个调整，也是比较良性的一个调整。那第二的话，就我们可以就是关注就是跌停板和涨停板。那就是今天的跌停板，就是一开盘的话，其实是有18个。那我们像是昨天是26个，然后再往前一天推的跌停板的，就是刚开始开盘是有60多个。那跌停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数量在逐渐的减少，而涨停板的话也是在逐渐的增加。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成交量。那刚才主持人其实也是提及到，那今天上午整体相较于昨天的一个成交量是有所小幅的缩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是今天开盘之后的15分钟的一个成交量，其实也是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那对应的就是一个缩量的一个回调。那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市场的整体的一个良性的。那包括像是之前也是和大家提及到，就是前期的4197点的高点。其实是会被突破的。那包括像是昨天突破了4200点，包括像是今天一开盘就突破了4230点，这样的一个点位。但是呢，这个点位其实并不是一个最高点。那主要是来源于两个方面啊。那第一个就是，虽然点位现在已经创下10年的新高，但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量其实并不是近10年的新高，甚至不是近1年的新高。那这样的一个天价和量的一个不匹配的话，也是说明了从中长期来看，目前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制高点。那第二的话，就是投资者的情绪。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本轮的一个行情走到现在，那投资者的话，可能从最刚开始会相信下跌，害怕下跌，到不相信上涨，怀疑是上涨。那目前的话，整体的情绪其实是处于一个已经不害怕下跌了。那它对应的其实市场来说的话，其实市场还没有到一个顶部。那从结构上面来看的话，其实本轮的行情虽然像是已经突破了前期的高点，但是整体的板块上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那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也可以隐含的说明，目前其实并不是一个高点。
0: 我们稍后要请这个肖新宇再详细的说一下板块这个方向，我们怎么

0: 谢谢小泽啊，我们再马上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我们听听薛川茂先生对于这个今天上午盘面做怎么样的分析和解读，薛先生。
1: 好的，我们认为呢，今天上午呢，大盘是一个强势的震荡。之所以出现这种震荡呢，主要还是市场呢面临了一些近期的获利压力以及前期的解套盘的压力。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主要的指数都是创出了多年来的新高，包括像这个科创50指数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像上证指数，包括创业板指数也是创出了16年以来的新高，包括像这个深圳的成分指数呢也是创出了22年的新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市场呢消化一下这一些压力了，我认为在技术形态来看都是非常良性的。而且呢，从外围的市场来看，虽然呢中东的形势仍然有所反复，但是外围的很多的股市，包括像这个标普500，包括像纳斯达克，都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所以整体来看呢，我们认为外部的因素呢对市场的影响的这个边际效应呢是递减的。但是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大盘出现震荡的时候也出现了一定的风格转换，就是前期呢这种领涨大盘的硬科技板块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么一些龙头个股仍然有比较好的表现，但是其他很多的个股相对而言走势比较弱。而前期表现落后的一些红利类的板块、金融类的板块，比如像电力股、电力设备股，包括像这个券商的板块呢有比较好的表现。而我们认为呢，投资者如果持有了前期的一些强势板块，如果这些板块仍然在上升通道中的时候，还是可以继续的持有。但如果投资者目前仓位比较轻的话，我建议对于一些未来有补涨空间的红利板块和金融板块可以重点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徐正茂先生啊，谢谢。我们回到上海演播室，就顺着刚才徐先生的这个他对方向他自己的判断，红利包括他今天提到的电力也好啊，这个券商，甚至包括这个整个大金融也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科技，大家认为都是一个主要的方向，但是它会动，它会连着在变换，会有这样一个轮动。你怎么来提建议？我们怎么弄好？
2: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轮的一个股市的话，其实相较于前几年会稍微有一些不同。而目前的话，我们认为啊，就是整体的一个行业的广度可能会在后续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扩散。那其实也是和上一位嘉宾的观点会有点类似。那这个的一个支撑的点啊，主要是来源于三个方面。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基本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 PMI的整体的超预期，包括像是2026年的第一季度的一个全A 非盈利的增速，也是自2021年回到了两位数的一个增长。那这个其实都是中国经济有预期有望上修。那第二个维度其实是一个政策层面的一个支持，那也是四月份像是政治局会议，也是时隔九个月他再次提及了资本市场。那同时在叠加像是改革的一个加速，那政策的信号也是非常的清晰。那第三个其实就是像是科技的一个就是趋势的强化，包括像是 AI 算力啊、锂电啊、军工等等一些高景气赛道其实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尤其像是财报季后那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广度其实会进一步显著的扩散。那对于行业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三个大的方向。那第一个方向的话就是科技制造和能源转型。那像是中国其实是具备一个全球竞争力的一个设备类的公司，那它也是受益于像是能源转型，那比如像是电力设备啊，像是能源车等等的。那同时像是 AI 的整体的空间是比较大的，然后今年的话像是科技类的公司也会加大投入，那这个其实也是会推动像是国产线的一个加速。那像是最近表现比较好的像是半导体，然后包括也可以关注像是通信设备、机器设备等等。那第二个方向的话，那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像是内需方面的一些价值。那像是通胀的回升其实也是带动了像是涨价和补库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那这一块的整体的景气其实相对于独立于像是外部的一些地缘的扰动，那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像是城市更新 方向，然后包括像是旅游啊等等的这些内需的方向。那第三个方向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及到的，就是金融的板块。因为我们都知道，像是金融其实是作为市场的一个稳定器。那包括像是昨天像是证券下午的表现，包括像是今天的表现，包括像是银行等等。那这个的话，在叠加他们其实也是具备就是高股息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是比较突出的，尤其是我们可以就是拿一个指数，就像是红利指数，目前整体的一个股息率其实已经将近了5%，那相比于像是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其实也就1%多，它的整体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那这一类的话，其实就非常适合投资者可以作为底仓的这样的一个配置，那在博取一定的一个。组合或者说是账户里整体弹性的同时，那最近其实也可以多关注一些关于金融板块的一些投资的机会。
0: 好的啊，再次感谢两位啊，就今天上午的盘面呢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啊。以上呢也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谢谢大家。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8: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别强的公司也好，我相信通过这一年多已经意识到他们是甩不掉中国 AI 的梯队的。那至于说是并列还是稍稍的滞后，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头脑，我们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去耕耘，继续寻找到好的投资的机会。
1: 像启明创投，你们对于 AI 的投资是涵盖了既有基础设施的部分，也有具体的应用的部分，其中有没有一些您认为是非共识性的一些投资的决策？这些决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0: 我希望我们能做到的一个事情，是在尚未形成共识的时候去做一个事情，我们做到了以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形成高度的共识。所以我并不希望我们做的东西呢都很离群的，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在一个新的一股浪潮来之前，还没形成共识之前，我们能够去做布局。回到 AI， 我认为今天已经是高度共识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在投入的时候，起码在某些 AI 的细分领域里面是尚未形成共识的。那第一个，我们投大模型的时候 ChatGPT 还没出来，是否大模型值得去投？即便到后来 ChatGPT 已经出来了，有不少的投资机构还是认为呢，诶，我们还是投一些稍轻一点的，因为到最后所有的技术革命啊，最获益的都是应用公司。但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内部的沟通，内部的研究，最后还是决定那一代的 AI 应用太浅了。那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在过去的三年啊，更多的还是布局在 AI 的基础设施，无论是芯片还是大模型还是一些工具啊， AI 的应用呢是相对布的比较少的。那但今天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呢，开始觉得 AI 的因为基础设施做得越来越好了， AI 不单是能用，而且呢是大家用得起了，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更多在应用方面的一些布局。
1: 那您从去年就预判到了2026年会是一个 AI 的爆发之年，给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下能看到的一些数据的这种变化。
0: AI 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看豆包三月份那常态的日活已经是基本在1亿过亿了其他不少的 AI 的应用端口也都使用量都很高。第二个呢，是今年的年初的这个龙虾，对吧？龙虾对中国的 AI 的普及的意义是很大的。这两个让大家慢慢就觉得 AI 离我不远。当大家都喜欢用、经常用、离不开的时候，受益的到底是大平台、大公司，还是说这里面能产生出我们能够去投资的创业的机会？我相信很多的创业者能够顺应这个潮流去找到这个应用点，能够在大公司大平台的眼皮底下切出一个机会，只要大家爱用，肯定能找出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应用的范式。
1: 所以这个应用爆发之年至少是有双层的含义，一个是它本身为大众所知所用这样的爆发式的一年，从您的角度来说它更是一个行业创业机会的一个爆发之年。
0: 是的。
1: 那么您曾经明确表示过叫中国 AI 是没有泡沫的，您的这个判断是基于什么维度的衡量？
0: 我去年发言主题就是中国的 AI 是远远投资不到位。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确实也看到中国的尤其是民间对 AI 的投资热情是逐步的升温，那一直升温到今年26年初就到一个比较热的水平吧。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呢，就既然我们认为 AI 不是一个小的技术创新，而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技术革命，它能带来的或者它会颠覆的产业的规模是巨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25年在 AI 的不论是基础设施大厂的投入，还是说在 AI 领域里面 VCPE 的投入，都是远超于中国的水平。如果我们看26年初的

0: 一些中国的大模型企业的一些财务数据的话，其实跟2025年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就真正使用 token 的量在直线的上升。那所以呢，就大模型也有商业模式了。就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哎，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出入在哪里，钱在哪里赚，
1: 看不到，
0: 看不到。但26年初我们看到了，就无论是因为中国的大模型价廉物美，国际上的使用量在上来啊，在用中国的大模型的这些 token 啊，
2: 叫服务贸易，
0: 服务贸易啊，要付这个钱。那但同时呢，中国的应用，中国用中国的模型来做 coding 啊，做写代码等等这些呢，也都会消耗掉大量的 token 啊，所以呢，就这些都会让中国的 AI 的这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的收入上来。当时我们在看的中国 AI 有没有泡沫，就看 PS 嘛，你的股价和你的销售的那个收入啊，到底是否成正比？一个好的现象就中国的这些 AI 企业的 S，它的收入是在快速的爬升的，还是有支撑估值的空间，而且呢还有发展的潜力。从大市场来说，大的投入，我觉得还是没有饱和的，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在一个市场从非常的冷到不温不火，到现在很热，会造成一个难点。不少的投资人在这一波的早期没有投入，到现在觉得好的 AI 企业都很贵了。那往往呢，就会有一些实力其实不是那么出彩的创业公司，也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来做到融资。这个呢，确实是会有一定的泡沫化。所以呢，对投资机构来讲，那我们得避开这些的，去投好的公司就是。
1: 有一句话大家提炼的，叫“算力的背后是电力，AI 的尽头是能源”。在 AI 加能源这样一个交叉领域当中，你们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0: 虽然中国的 AI 比起美国的 AI，在起步的初期慢了一点点啊，最近在追赶的不错，但是中国的电力结构比起西方是更健康的，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因此呢，非常短期的，在中国因为 token 消耗量的上涨，而形成一个马上就会来临的一个能源短缺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未必会发生。而这个事情在西方已经在发生，那所以呢，就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把西方短期为了解决它建数据中心对能源的这个需求的那种投资能源的冲动，把它简单的平移到中国。AI 要发展，所有国家都缺电，中国起码在短期内对 AI 应用的那个电不缺。但是呢，更长远一些，假如 AI 遍地开花了，我相信还是需要更多的发电量，特别是清洁能源各方面，无论是电池管理，还是氢能，还是甚至呢，就更长远一些的核聚变，这些呢，我们都在做一些布局。但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在关注 AI 本身、具身智能、机器人、世界模型。另外一个很大的关注的点，就是生物医药啊，中国的生物医药的出海等等，这些也都是加起来已经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

0: 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4: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6: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6: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4: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

0: 打破传统，人工智能为新药研发按下快进键。
1: 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0: 青年力量集结，助力 AI 制药创新发展。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AI 制药按下快进键。在传统的新药研发领域，有一个双十定律，也就是一款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年，投入10亿美元。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药企业正不断提高研发效率，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浦东 ，AI 已经渗透到药物研制的各个环节。从药物靶点发现、合成路径优化、临床试验设计、生产流通到监督管理 ，AI 技术都显示出令人期待的前景，为浦东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持续助力。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在生物医药领域，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AI 不再是可选项，而是药物研发的标配工具。当政策激励与产业基础在浦东都已具备，未来 AI 加医药还会有哪些创造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深入来探索浦东如何助力科研院校和创新药企走出 AI 加生物医药新范式。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所长白芳女士，英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团队负责人刘金新博士。欢迎二位。我们都说这个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啊，有一个双十定律哈，体现了它的一个投入大和研发周期长。那么 AI 加入之后，到底会对药物研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3: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其实在我们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赋能，特别是它的前期，比如说我们的靶标的发现，然后我们的先导分子的发现等等，那么很大程度上的节省了这样制药研发的成本，提高了它的这样研发速度。
4: 这个程度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3: 在我看来，其实每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的这样一个提高它的准确率。但是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4: 本身的技术也在发展哈。
3: 对。
1: 我觉得白教授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早期的靶点发现，其实可能传统来讲，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敲除技术，或者是一些RNA 干扰的技术来发现一些靶点和疾病的关系。那么在 AI 赋能之后，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这些组学的数据来对靶点去进行一些探索，可能通过 AlphaFold 之类的工具，我们快速的就可以拿到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么基于结构去进行更加定量定性的一个分子的设计，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更加具有新颖性的结构，然后 IP 空间更强的分子。以我们公司为例，那么从2021年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公司一共集中提名了将近20个临床前的候选化合物的一个分子。那么我们把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的一个时间。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目前全球的 AI 加生物医药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在这一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3: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大的 MNC， 然后 AI 制药的这样一个生物科技公司，还有一些我们互联网的这样公司都会强强联手。那比如说制药公司，它有这种很好的或者是 SOP 做的特别好的数据，包括我们的阳性数据、阴性数据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我们 AI 技术公司它有这个算法，那么大的我们互联网公司那也有很好的这种技术平台，他们融合在一起以后呢，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推进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么我们国内，我无论是从互联网公司的这种AI 模型的迭代，包括大型药企的这些数据的收集工作，其实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那相比之下，我们其实更加擅长的是快速的应用的落地，然后可复现的工作流。那么这两方面其实能够更快的提升我们整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效率。它更多的是表现在当一些开源的软件然后面试之后，我们可以非常快的将其整合到我们的整个工作当中去，而且能够保证在每一个针对不同项目的使用的时候，它都能够得到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复现。
4: 白教授，从这个上科大自己的研究来说的话，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方向是在哪儿？目前 AI 加生物医药学

0: 了什么样的一些研究成果？
1: 我们科技组主要针对这个南昌药性靶标，来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开发新的这种药物设计新方法，并且针对一些重大疾病进行药物的研发应用。那什么叫南昌药性靶标呢？比如说我们包括一些叫 disorder 的蛋白，就是无序的。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药物转化的神经母细胞瘤的药物，它的这个驱动基因就是一个 MYC。那这个 MYC 基因呢，就像我们的方便面一样，就泡软的方便面一样，它是无序的，缺乏药物口袋来进行药物设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开发好的这个药物设计方法，快速的找到分子，并且让它推进到这个临床。那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 AI 算法的开发上面来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从不同的分子模态，那我们科技组在致力于传统的小分子基础上，那针对这些南昌药性的这个靶标，我们会开发这种叫降解剂的这种药物分子。那这类新分子实际作为一类新的药物，其实计算方法也非常获缺，所以我们科技组呢，就针对这类药物，那从数据的这个收集到它的分子的生成、药效的评价以及它的 PK 的评价等等，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工作。
2: 我这里主要是做一个计算的方面的工作，就包括 AI 方法和物理模型结合来去完成这个前期的靶标发现跟先导化合物发现以及优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最近我们开发了这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蛋白互作预测方法，可能以前的方法不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这种靶点，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3: 白方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4: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呢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在分子层面呢，我们会表达纯化获得这个目的蛋白，然后呢去验证和目的蛋白结合的强弱、亲和力之类的。此外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CI painting 技术呢，去染色观察细胞表型的一个变化，去分析得到化合物的一个作用机制。
5: 在普通的理解啊，这个 AI 大模型需要不断的数据去喂它啊，就像喂孩子一样，然后让它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在新药研发和新靶点发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历史数据，所以我们怎么去养这个 AI 呢？去训练它呢？然后得出的结论怎么才能在您看来靠谱呢？
1: 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特别是新的这种全新的靶标，我们怎么去发现分子，发现分子可不可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AI 目前来讲，特别是特别多数据学习以后，它其实具有一定迁移能力，也就是说它在学习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这个基因组的数据，所有的这个药物的数据，通过这样一个底层的学习以后，它会总结一些规律，那在新的靶点上面，它会有这些规律的这样一个推理，然后来形成针对这种新的靶标的这种分子。当然它行不行，我们肯定要借助于实验的来这样一个验证。目前来讲 AI 其实在创新方面那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的，那特别是现在一些生成式的算法，那原来一些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它能全新的生成出来，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5: 我们知道英西智能呢，可以说是 AI 加生物医药的一个龙头企业啊，去年也是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哈。最核心的一个技术和产品是什么？
6: 那么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成熟化的商业平台的，叫做 FarmDao AI。 那么它目前集中了从生物学、化学、临床以及科学四个大的主要的模块。那我们其实对于早期的药物研发更聚焦在生物学的发现和化学分子的生成这两个模块，那么分别是 Pandomics 和 Chemistry42。 那 Pandomics 主要是通过组学数据的分析来告诉我们疾病和靶点的一个关系。那么 Chemistry42 呢，则整合了我们的分子生成、分子的性质评估以及分子的可合成性评价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生成平台。
5: 三月英西智能推出了一款大模型的专精训练平台，是您所说的哪个平台？
6: 哦，这是我们公司刚刚推出的一个训练框架。那么它不像是一个传统的模型，更像是一个将已有的大模型训练成一个垂类专精的模型的训练框架。那么它里边其实包含了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生物医药相关的数据，那么比方说包括一些分子的活性、理化性质等等，那么同时也整合了非常多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知识经验，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经验都作为一些约束条件，来帮助我们将大模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部分蒸馏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标准测试集，那我们会在这个标准测试集上来不断的评估我们优化的这个大模型是否 适用于生物医药领域。那么在最后就会是这三个模块的一个循环迭代。那么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大模型经过我们的平台训练之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在某一项领域当中具有专精技能的这样一个小模型。
5: 选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垂类模型，我们的一个最初的考量是什么？是不想去做通用大模型那种疯狂的去卷数据等等等等，还是说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就整个生物医药来说它更容易做到单点突破？
6: 在生物医药领域来说，其实专精类的垂类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做突破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通常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一种相对模糊，然后它是一种概率学统计来告诉我们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但是做生物医药研发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出现的时候是需要基于一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相关知识的，而不是说我通过概率学推测哪一个词儿更有可能在下一步出现。所以说我们训练这个小模型更多的初衷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大模型的参数优化的更加适合某一类性质的预测，或者某一类具体的生物医药研发的任务。
3: 2026年3月，因西智能宣布与专注液态基础模型的 Liquid AI 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面向制药研究的轻量化科学基础模型。目前双方已推出了第一项成果。
6: 我们目前和 Liquid AI 合作研发的这个大模型是使用他们的基础模型之后，通过我们的 MMAIGen 训练框架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传统的大模型的话，可能它的参数都是千亿甚至万亿级的这个等级。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通过特定的标准框架，使得我们只需要大概使用26亿的一个参数，就能够在特定的任务上实现一个性能的跃迁。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更小的参数来实现一个模型性能的预测，那么可以更加有利于在端侧的部署，而不是通过云端来进行训练。对于大型的药企来说，他们更加重视数据的安全，那么通过端侧模型的部署可以减缓大型药企对于自身数据安全泄露的一个担忧。
5: 我们来评价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垂类模型。
1: 我其实特别同意刚刚刘博讲的，我们前面也提到很多数据其实是这个多模态，然后也噪音很多，然后我们药物研发里的每个模块又很复杂，那么把它聚焦在每一个药物研发的小模块上，开发一些专精的这种小模型，那么对于解决这种生物医药里面的这种问题，可能质量更高和准确性更高，甚至像我们科技组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用大模型，我们一些就是小任务，比如说简单的一个这个它的 PK 的代谢的这个预测问题，那我们可能都不用到大模型，只能在分子表征的时候用一些这种化合物的表征模型那可以勉强算得上大模型，但其实整体上来讲和传统意义上大模型来比，那就小的都没边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啊，不是盲目的追求所谓的大。
6: 我们在早期的探索当中确实发现使用一些垂类的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在单点做出一些突破的。那我们公司之前曾经和一家韩国的公司有过一些合作，那么主要是去改善单个分子渗透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在他早期的探索当中，他合成了几千个分子，做了几年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拿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化合物。那么通过我们这边进行一个专业化的定向迭代之后，那么我们自己重新开发了一个这一类化合物的渗透性预测的一个模块。那么我们通过大概4个多月的时间，只合成了30来个化合物，就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满足对方需求的这样一个分子。通过这个经验，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针对某一类专业的性质预测来说，其实通用模型往往没有办法表现得非常优秀，反而是这种针对特定化合物、特定任务去训练的小模型，能够更快地达到我们的一个任务需求。
5: 您觉得通用大模型和这种垂类的这种专精的一些模型来说，他们是有一个优劣之分呢，还是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呢？
1: 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特别生物医药这样复杂的一个领域，很多时候我们是多种工具或者多种方法要来集成来解决一个问题的。
5: 说到这个 AI 和大模型啊，在药物研发这块 AI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幻觉吗？假如它给出的这个结果或者一些结论在临床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了会怎么办？刘博，
6: 其实在具体的药物研发当中如果使用常规大模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非常出名的大模型，那么在针对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尝试解决的。

0: 一个困难的点。那我们公司其实也为了这个领域去做了一定的突破，比方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 Pandomics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它是通过一些组学的信息以及文献的知识，我们对大模型的内容去做一些限制和约束。那么我们需要对大模型进行重新的训练，能够让它有更科学的一个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实现，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更精准的，同时更有依赖的去找到对应文献支持，来回答对应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1: 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预测不准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幻觉的体现。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需要我们人为经验去判断以外，我们说试金石啊，那就是我们把它比如合成出来，然后我们实验去测试，给它这个用实验的数据，然后如果是个 negative 的数据，我们再喂给我们的 AI 模型，让我们 AI 模型去迭代。那通过这样一个迭代方式，也是来纠偏，让它这个减少它幻觉在以后出现这样一个概率。
2: 慢儿，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轻量化、专业化和这个场景化的 AI 的一种新范式啊，对于整个研发的范式和商业的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看到的趋势性的一些改变？
0: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改变在于，通过 AI 模型的引入之后，可能原先是由传统的大药企，我要非常重资金的投入，有足够的化合物库，然后并且有足够多的实验室才能支持的一个药物研发的过程，可以转向到相对小的团队。那比方说，在靶点发现阶段，可能传统大公司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早期研究，才能确定一个靶点可能和疾病相关。那么在现在，AI 加持之后，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组学的分析，我们就可能推测哪些靶点或者信号通路是和疾病相关的。然后再拿到靶点之后，那么传统的方式是我要找到它的结构，我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功能。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公开的模型预测的模型，就拿到它初始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动力学的一些模拟的方式来获得它的一个动态构象。那么基于它的动态构象，我们可以长出不同类型的分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子提供给一些合成的服务商，那么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合成、去验证。
1: 让制药这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行业变得可能比较平民化，因为 AI 很多时候它的模型是端到端的，我可能不用知道它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它的背后的这个物理模型是什么，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或者甚至是它生存的这个逻辑是什么。那么我们有这些非常好的这种 powerful 的工具以后，那么很快能帮助我们，甚至是一个本科生，甚至是一个高中生，他都能设计分子。
3: 2025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显示，目前浦东已经汇聚了超过14万名各类生物医药专业人才，其中40周岁以下的青年从业人员占比超过60%。在浦东，每天都有数万名交叉型青年人才跨界碰撞，他们已经成为了驱动 AI 制药研发的最强大脑。
2: 白教授也是在美国进行了博士后研究之后，选择回国，选择来到浦东。当初的一个考虑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浦东？
1: 第一个就是，我的博士是在中国科学院上药物所读的，那他就在浦东，就在张江。那从地域上来讲，我是有这个感情的这样一个色彩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新兴的学校，它的特点一个是小而精，在我们这里的学术是非常自由的。那第三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浦东新区有很多和我们生物医药行业相关的科研院所，还有一些企业。那么在我们科研合作，特别是那个药物研发的前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进行这个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展开。同时呢，浦东也有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支持，让我们快速的能够进行实验室的建立，并且进行科学研究和学生的培养。
2: 好，就我们的团队来说的话，青年人才占比和这个人员的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2: 企业自身来出发，您觉得随着这个创新贸易发展，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否也在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0: 从企业方面来说，那么需要的人才和之前还是有了比较大的不同。那么传统的药物研发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专才，他可能是专注于生物学的研究，或者专注于药物化学的研究，或者是一些算法开发的一些研究。那么在现在来说，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这种跨学科的人才。那比方说，他可能有计算机的编程背景，但是他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他通过计算机来实现一些对于信号通路传导的这样一个预测。那么这一方面的人才，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更加的重要。
2: 我们也知道，白教授您同时也是一家这个生物医药的联合创始人哈，所以您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在浦东这个比如说政产学研整个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一种生态哈。
1: 我们普通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初创公司，很多实验。

0: 不能自己做，要委托 CRO 去服务。那我们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并且也有很多这种政策类的这样的支持，包括我们说提供一些能够融资的途径啊，帮助这个宣传啊等等。
1: 对于科研人来说，一方面是安安静静在实验室里面的耕耘，更要的是把握市场的一些脉动。二位目前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
2: 这两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互补的角度。我们在宣传在对外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么在对内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反而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科研。
0: 对于特别是我们科研创新来讲，我们做的东西一定要扎实。最开始我觉得在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AI 制药这块呢抱有过高的这样一个期望，或者说对生物制药的这样一个复杂程度有了一个低估，所以导致大家可能在预期和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上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 gap。 至少目前来讲，那么我们说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层面或者细胞层面，我们预测它的活性我们准确率可以，但是到人身上以后，它的准确性 AI 目前来讲，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帮助我们预测它在体内的这样一个活性的这个数据或者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要可能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要给它足够的这样一个时间去，或者是足够的这样一个空间，容许它有一定的这样与预期的这样一个相差的这样一个部分。
1: 您的这番表述也是涉及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到底 AI 加生物医药未来我们对它的最大的期许应该放在哪一块？
0: 我们前期目前来讲发展的快一些，因为它的数据相对来说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复杂，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生物医药在这个临床这块也会有大的这样一个进展，特别比如说简单的来讲，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怎么给病人用药等等，那这些可以都用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
1: 可能这也是药企很大的一块发展的机会哈。
2: AI 去实现临床药物的一个预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那么更多程度上的呢是希望能够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如何更快的筛选对应的病人，然后如何更好的设计一个安全性的实验策略。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做一些初步的尝试了，通过一些 AI 的方法结合收到的患者的一个样本数据，那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制定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给药方式。
1: 落实到我们阴西智能自己身上啊，带来最快的一个惊喜是什么？
2: 那么我们公司其实也有一款完全由 AI 主导的药物发现的一个分子，主要针对的是特发性肺纤维化的适应症。那么我们05号分子呢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就会进入到临床的三期，我相信这也是对广大患者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
1: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规模化落地，创新药在浦东正实现一场高质量的跃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曾经无解的疾病终将迎来被治愈的曙光。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7: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8: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9: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

0: 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8: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9: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0: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市场聚焦，指数创阶段新高后回落，后市行情如何演绎？行业风口，先进封装市场加速增长，如何掘金？核心赛道，市场辩论会，电力板块持续走强，后市能否持续活跃？全球瞭望，吸引全球资本，亚洲股市新一轮超级周期正在上演。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

0: 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早间看到盘面是高开低走，三大指数是集体调整，电力电网设备股逆势走强，大连电磁、汉兰股份、通光线缆等多股涨停， CPU 光纤概念反复活跃，通鼎互联四连板，还有航电股份、可穿科技等涨停。下跌方面，创新药概念走低，新力泰触及跌停，猪肉股下挫，华通股份跌幅超过8%。总体来看，个股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市超过42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2.19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钱其敏，北京的嘉宾是夏立军，深圳的嘉宾是樊明。好，我们先来连线夏立军。我们看到指数啊，在创出阶段性新高之后呢，出现了回落啊，我们要做一个判断，是正常的整固性的调整啊，还是获利回吐，可能调整的幅度会稍微大一些呢？你怎么看？
1: 从目前整个盘面来看，确实呢，盘中的获利回吐的压力是有些大啊，毕竟呢，在这个4200点啊，这个创出了10年以来新高之后啊，这个多空双方的这个短期啊，又是形成了啊比较大的分歧。而且我们看到呢，在前边整体涨幅比较大的啊，涉及到 AI 这个产业链的一些这个股票，今天呢调整的幅度呢啊确实有些大啊，影响了整个市场今天的一个做多人气。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今天我们看到呢啊，像电力设备板块啊开始呢呈现出了这种上涨的局面。目前这个市场的主线仍然是围绕着像 AI 包括呢像新能源两大啊这个方向进行一个运作，可以说呢市场更多的是体现出了结构性的机会。那么我们认为呢大盘这个出现这个震荡之后，其实呢并不会影响整个 AI 产业链啊这个投资的这个整体逻辑啊。当然了，像个别的一些赛道确实有些拥挤啊，包括呢有些这个股票呢估值是比较高，但是呢大的这个方向我们认为呢后边仍然呢有继续的表现的机会。所以呢目前整个板块的这个跷跷板效应形成了整个指数的一个震荡的回调。那么我们再看看呢近期的从整个基本面来看，包括的宏观面来看，应该说呢一些向好的因素仍然是在持续发酵。比如说呢一季报当中我们看到像高新这个企业，包括呢像整个 AI 产业的业绩呢是出现一个大幅的增长。还有呢就是央行呢我们看到5月份也是表态继续的实施啊这个货币这个适当宽松的这个政策，对于呢整个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其实呢是产生了很强的支撑作用。我觉得从这个局面来看的话，那么整个大盘出现一个震荡整理，反而是呈现出了这种呢倒车接人。所以呢已经在这个持股的朋友们呢可以呢坐稳扶好。我觉得呢从近一阶段尤其是5月份来看，整体市场向好的这个格局不会改变，短期的这个震荡整理应该说呢幅度并不会太大，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就是方向性的选择应该说会更为重要。好，谢谢马原。
0: 您看樊明的判断，后市方向怎么看啊？上一次呢我们看到在1月份的时候冲击4200点没冲成啊，结果呢我们看到4200冲了几回以后呢就冲不上去了啊，然后就因为事件的影响回调到3800点附近企稳，这一波一口气冲了400点又回到4200，是吧？就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后面的方向会怎么样呢？4200以上会不会从心理上从政策上都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呢？你怎么看？
2: 好的，应该来说这个4200其实整个市场对于它这个整数关口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心理层面的一个担忧啊。然后从这个今天的整个盘面上我们也看得到了，那么有一些这个高位的一些标的，那么今天是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一个杀跌的行情了。那么有一些这种其他的这些主题类的行情呢，今天也不同程度的也出现了一定冲高回落的一种迹象。 那么其实这反映出呢，现在整个市场的心态在当前这个点位来看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偏防御偏保守的一个心态啊，所以呢很多这个获利盘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获利了结的一个冲动，然后对于一些这个套牢盘可能这个位置也接近了很多这个套牢盘的一个区间啊，所以呢很多这个也出现了一定这么一个

0: 解套的这个卖出的一个动能啊，所以呢，短期来看，在4000点附近啊，一定是会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啊休整啊，或者说来回的这个拉锯的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趋势的角度来讲啊，尤其是我们从这个日线、周线的角度来看，其实整个指数的这种啊这个多头的一个态势还是比较强烈的啊，这个均线也好啊 ，K 线也好，整个形态还是比较健康的。然后现在整个市场的一天每天的这样一个成交量啊，包括两融数据啊，各方面来看，其实啊都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一种赛道啊一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是有一些这种结构分化的一种可能性啊，那么就是像一些这个前期涨幅过大的一些板块啊，到了现在这个点位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啊这个下杀啊这个调整的一个动能啊，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板块啊会可能会接下来会接力啊整个这个上涨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呢，我觉得从大盘指数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下行调整的一个空间的啊，可能更多的还是围绕着这个4100点上下啊再调整一段时间，然后继续再往上去这个创出新的一个新高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从这个宏观环境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像昨天公布的这个一季度的央行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啊，其实还是维持了整个一个相对偏宽松的一个市场利率环境和这个信贷环境啊，所以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流动性的资金啊会在加大对于 A 股的一个配置的力度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整个政策报告里面强调说要这个顺畅整个货币利率的一个传导机制，所以呢其实市场利率中枢还是有一定的下行空间，那这样就会导致我们整个 A 股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提升空间啊还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空间的。那么此外呢，我们看近期公布的这么一些这个四月份的一些这个 CPI PPI 的一些数据啊，其实都已经开始啊出现这种明显的这种啊这个向上发展的一个复苏的一个信号了啊，尤其是我们也关注到近期有一些这种啊这个公共设施类的一些这个涨价的一个预期也是存在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接下来可能整个市场还会面临一个就是物价温和上涨之后带来这一个这个推动的一个动能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整个市场的这个外部环境啊和它内在的一个韧性啊基本上都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对于短期这种指数啊在整数关指数在整数关关位遇到这种遇阻回落的这种情况啊，不需要抱有太悲观的一种情绪啊，只要需要耐心的等到它这一轮短暂的这个高位调整结束之后啊，可能后续还是会进一步打开空间的。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看自己手中的一些这个持有的一些票啊，是否是一些相对来说更受益于接下来整个这个经济复苏的一个方向的一些标的，那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对短期的这行情过度的悲观。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再来听看钱金敏的观点啊，指数大趋势向上。底层逻辑不变，这个大家都没什么太大疑问，就是关心的是前面如果按昨天收入阳线啊，已经八连阳了是吧，阳线上有八连阳，那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像样的调整啊，就是阶段性的判断是什么？
2: 我觉得今天也算调整吧，但是主要还是获利回吐啊，我不认为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割肉的力量啊，这个止损的力量啊，当然可能有些赛道呢，细分赛道呢，这轮就没有涨过，这时候可能会有一部分资金，比方说这个地方就出来了，然后去跟热点了，对吧？或者买产品了，啊，或者主流赛道的热点赛道的这些产品，这有的啊，但是这个不会是主流，那、啊。因为熬都熬到现在了嘛，一般的投资心理就是说，既然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就无非就不在乎再多等一段时间。那么现在的这个调整，更多的，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像科技赛道啊等等，是吧？创业板啊、科创板，你看今天按照市值排名，大多数排在前面的都是绿的。那这实际上是一种获利的回吐啊，也就是说短期累计涨得比较大。那么有一些回吐，但是它是一个正向循环，啊，它是一个拉升之后的一个获利的一个回吐，这是一个正循环的过程，它不是一个负循环的过程。第二呢，即便有回吐，真正大家认为说，哎，这个就到头了，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性头部，我觉得这恐怕也不是大家的主流观点。那只不过就是爬得太快了，涨得太快了，涨得有点急了，或者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八连阳啊，这个那个，那么这个地方最先消化整固，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市场最主要的一个看法。那么另外呢，就是内外的联动啊，外围市场也在震荡，那么我们呢相关的啊对应的这些板块也出现一些震荡，所以这几个因素叠加吧，啊，市场有这样的一些回撤。 还是这句话，就是说，第一，你要分析啊，它的这个下跌，它的这个性质是什么，是吧？是退二进一，退三进一，还是进二退一，进三退一，进四退一？这我觉得性质是完全不一样。那这反映了市场的一种判断预期。那么第二个就是，有多少人认为这个震荡以后，这边就是个大头部了？如果说你不这么认为，或者大家都不这么认为，或者你身边的大多数朋友不这么认为，那应该说问题啊，这个还是很，就是我们讲上升中继的，是吧？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现在底层逻辑并没有改变。那三月份出了一个突发事件，然后光掉下去，现在回头看看，当时出来的人都后悔了。那当然，那个地方如果做得好呢，就在回调当中换赛道，啊，这个当然是比较英明的。一般来说啊，上升趋势、上升通道当中，指数在回撤的时候换赛道，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但我想有时候大多数就一跌了以后呢，就觉得哎呦，现在要松，我不换，我撤，对吧？然后什么时候跟不知道啊，然后涨起来再跟，那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的，是吧？但整体上来讲，就是目前的市场啊，或者说三月份当时撤出来的，现在不一定有这个从效果上来说不一定好。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市场在强化，就是你不要和趋势对着干，你和趋势对着干，往往你看到的是一个芝麻很可能掉的西瓜，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目前的震荡是一种强势震荡，对吧？那么市场趋势内外联动，那除非就是大家都出现了一个高位震荡，就像拔河一样的，到最后觉得吃奶的力气都把用出来了，拉不动了，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多空就会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但是大家看最近的量能，可以看到它是在不断的啊，持续的在往上走，这两天都过了3.5万亿了，是吧？所以这还是表明啊，整个市场正它的活跃度。我们说行情好不好，某种程度指数不重要，关键看什么？关键看量能，啊，心静如水了，那就基本上就没想法了，是吧？那就是说盘面成交寥寥，那就进入一个冰封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这个情况，是吧？是在一个啊水涨船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市场情绪在不断的被激活啊，即便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像 CPU 的主赛道的一些龙头品种还是雄赳赳气昂昂，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短期的震荡只是一种啊这个获利回吐啊，这个调整幅度不会很大，那除非出现真正的幺蛾子黑天鹅。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我想我们还是把它认定为是一种强势的啊震荡的一个整理的过程。
1: 嗯，好，这是市场趋势的一个判断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组数据，就是两融余额突破了2.8万亿元，这是一个比较高啊，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两融余额呢，我们知道就融资和融券啊，它的余额它的加在一块儿，但是呢，融券其实现在占的比例是极少啊，基本上就是大家想做融券，它你到券商那去啊。一般就很难融到券啊，那主要是2.8万亿都是在融资上面。融资什么意思？借钱啊，这通俗的讲就是借钱加杠杆去买股票，而且买进去了啊，放在那儿了，这就是形成了叫融资余额。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啊，我们先请夏立军来谈一下两融业务。现在好看起来还挺不错啊，它对券商的业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券商一直没有大的动作，那么经纪业务大家说现在佣金都拼得很低了，哎，那两融创新高了，它其实也有利好啊，而且券商它的业绩对应之下的这种估值也不显得特别贵啊，那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呢？啊，你怎么看？
3: 两融余额的这个大幅的一个提升啊，主要呢还是一种杠杆效应的一种体现。我们看到呢，近期呢两融这个余额的方向基本上是集中在像能源金属啊，包括呢像电力设备啊，还有呢是像 AI 产业链，应该说呢和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节奏是比较相符。那么其中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特点啊，像这个两融余额的资金，应该说呢它是呢一种后知后觉的一种体现。啊，甚至说呢，有一种这个跟风资金，那么在加大杠杆，追逐目前市场的热点。 我觉得这种效应应该说啊，对于那整个啊

0: 这个市场的这个影响，那么会形成一个相对的这个赛道的拥挤。这一点上来看，一旦呢整个筹码松动的话，反而呢会对于呢两融余额的这种压力会进一步加大。我们再说一下，就是两融余额的这个提升，其实呢它对于呢整个券商的这个业绩这个增长呢，可以说呢这个贡献度是有，但是呢并不是太大。一方面我们都知道目前整体的这个市场的利率在这个逐渐出现下移，而且目前整体呢这个市场的两融的余额我们看到呢已经是到达了这个4%以下。那么应该说呢，这种利率水平和前几年呢高达7%到8%的这种局面呢有着本质性区别。那么现在从整个一个大的一个环境来看，其实更多的是要这个使得流动性流向这种呢实体经济，对于呢整个实体经济的扶持会力度会加大。那么对于呢整个金融体系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转这个层面上来看，后期呢其实呢对于整个券商的业绩我觉得影响并不会太大。而且呢目前整个券商一些个股的这种表现，其实呢并不是业绩的预期，而是呢对于呢重组的这个题材的这种发挥。所以说从这个局面上来看，那么两融余额的这个增加，其实呢并不会给这个券商的这个业绩整体的会出现一个大幅的提升。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显然呢这个券商的后边这个行业的整体向上的空间并不会太大。那么市场呢更多的是关注呢整个券商合并重组的题材，所以大家呢应该要注意，就是当某个板块出现这种上涨的时候是由于呢这个个股或者说局部的这个因素所导致的这种题材性的发挥的话，往往呢它不是依赖于呢整个行业的这个增长的空间。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一方面的这种高杠杆的效应，它有这种追逐热点的这种趋势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刚才已经是说了，就是说整个目前的这个券商的这个两融业务，其实呢它的息费呢在逐渐的这种走低，而且后面呢仍然有继续走低的这个趋势在这一点上来看，我认为呢整个这个券商呢仅仅依靠像两融余额提升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力度和空间也并不会太大。所以呢这个整个估值的这个效应目前并不是关注整个券商的一个看点，更多的我们是要看这个券商重组的这种预期包括呢就是这种题材性发挥对于的个股的这种这个向上的空间到底会有多大。好，谢谢。
1: 来，请樊明来谈一下这个两融余额这个又回到了相对的高位当然有一种观点呢，就认为现在的两融余额跟历史的峰值跟过去的峰值，我们如果做对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以前的峰值呢，市场的份额没那么大，是吧？总市值，整个市场的总市值比现在小很多，那么所以你这样子单纯的去比没有意义。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观点，就认为现在的两融余额它的集中度非常高。它两融余额它融在哪儿呢？就是融在那些热门板块里，交易已经很拥挤，涨幅已经比较大，对不对？所以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两融余额，会不会给市场带来一些反向的思考呢？你怎么看？
2: 好的，其实两融余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市场观察指标了，因为其实两融余额我们一方面从它的目前的一个存量状况来看基本上两融余额已经是接近这么一个全市场流通市值的这个5%左右了。然后呢这么一个日均的这样一个从成交量的角度来讲，基本上已经占到整个全天成交量的这个就两融的一个交易额大概占到10%左右了。所以呢其实两融已经成为两市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资金这个风向标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它这个指标的意义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两融余额的角度来讲，那么确实现在整个两融余额它的这么一个持仓的结构相对来说是有所偏向的因为其实两融这么一个资金它作为一种杠杆型的资金本身已经是代表了整个市场上这个相对来说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这么一类投资者的一个这个行为倾向了。而且呢这个两融呢它这个开户门槛也是有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市场上呢主要以这种散户为主，所以呢其实两融的这些开户的这些投资者吧，其实已经算是我们整个 A 股里面相对来说比较高质量的一批这样一个投资者群体了所以我觉得两融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意义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其实从这个结构来看，那么一个方面确实它这个是在一些热门的股票里面进行了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配置但是我们也知道它两融其实它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资金那么可能这段时间因为整个科技赛道一些热门赛道它的一个确定性比较强然后又是肉眼可见的这么一个想象空间和这个高成长的业绩做了一个验证支撑所以呢资金往这个赛道去配置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啊，同时我觉得其实这

0: 两融余额它只要在不断的去增长啊，那么说明还是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啊，看好整个 A 股后市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整个这个市场里面去寻找一些机会啊进行布局。所以呢，我觉得只要两融的余额维持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啊，那么可能阶段性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半导体啊，或者说芯片啊赛道啊，出现了这个短期过热的一个迹象，当然这些资金啊可能会从这个半导体赛道里面出来之后啊，也会配置到其他的一些这个有想象空间的一些赛道里面去啊，所以这个资金啊其实是留在场内不会很轻易的去流出的啊，他可能会在场内积极的去寻找一些好的这个这个投资的一些机会啊，尤其是现在整个市场利率环境啊相对来说啊比较低的背景下，那么两融资金更会在这里面去积极的寻找一些低估的资产去进行一个配置啊，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从大方向来讲，那么支撑整个市场不断上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从券商业绩的角度来讲，那么两融显然是现在券商比较重要的一个业绩增长点了啊，一个方面是它的余额不断的一个扩大，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整个这个净息差还是存在的，所以券商在这一块业务还是这个有利可图的。然后我们看到整个一季度啊，上市公司啊，券商披露的这些报告来看啊，它的这些经纪业务收入啊，这个净息差收入啊，都是在大幅这个增长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其实都券商的业绩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点。而且呢，现在券商其实从整个这个技术层面来看，我们也会发现整个券商指数呢已经是处于一个底部啊，开始磨底，然后往上走的一种特征了。然后这里面的部分个股呢，可能已经是短期来看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啊强烈上攻的一个信号了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在这个像这种光模块啊、半导体啊，把这个产业的资金大量吸引过去的一个情况下，那接下来啊，如果这种高位开始出现钝化，然后有些资金开始寻找一些低位的板块进行布局的话，那可能这个券商是绕不开的一个板块。所以在当前的时间节点来看，我觉得券商板块内在的一个价值是在不断提升的啊，这个从它的业绩的一个增长里面也看得到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时间点去积极的去关注券商板块的一个这样一个季度级别啊级别的这么一个投资机会啊，布局的一个机会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那而且现在整个市场其实对于券商板块的配置啊或者说它的关注度啊都是不足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做一下这种高低切啊这个角度去做一个券商的逢低布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谈啊，这个一位知名的投资人叫迈克尔·贝瑞啊，迈克尔·贝瑞，他是叫什么呢？他有一部电影啊，叫《大空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就是以这位投资人叫迈克尔·贝瑞呢，为原型拍了这么一部电影啊，那曾经有过这个做空的很成功的案例在前面。那么他最近他就说啊，他发了一个警告，他说在经历一轮抛物线式的飙升，科技股估值达到不可持续的高度之后，纳斯达克100指数呢会面临急剧反转。他表示当前市场的情形呢就类似于互联网泡沫啊破裂前的这个高点，从三月底以来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上涨将近 70%， 按照他的测算，纳斯达克100指数目前市盈率大概是43倍，远高于大约30倍的合理水平，因为华尔街对增长最快、估值最高的公司盈利高估了50%。那么贝瑞称啊，我们正在见证历史，在股市中这通常不是好事啊。他将当前的局面呢比作一场，血腥车祸发生前的最后几分钟啊，这讲的挺耸人听闻的啊。所以呢，他也提了一些建议啊。他提建议里面呢，他这建议是不要做空股票啊，因为看跌期权的成本高，而且容易因为时机不当而遭受损失。同时呢，我们看到摩根大通也有一个公开的这个数据统计啊，仓位数据的统计，这针对美股的啊，他们说的都是美股啊，包括贝瑞，包括摩根大通。摩根大通的数据呢，仓位就是说，上周散户投资者对科技股的买入力度升到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啊，也就是说，美股为什么这么涨？散户起了很大作用啊，这是他们的数据的一些分析啊。好了，当然他们说的是美股啊，但是我们 A 股呢，会受到这种间接影响。陈其明怎么看？如果美股确实是涨不动了，或者甚至于是转折向下了，咱 A 股市场会不会也要剧烈的震荡一下了呢？就是科技股啊，会不会呢？
2: 那当然了，如果说美股科技股剧烈震荡啊，那我相信包括日韩包括 A 股在内肯定也会震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轮行情大家很一致，就是领涨板块是正步骤的啊，非常统一。不管 CPU 啊还是 PCB 啊还是这个存储啊，是吧， 还是半导体芯片啊等等光模块通信是吧，所以大家都很一致。那如果说美股这边出现比较剧烈震荡，出现明显回撤，那这个时候大家的信心就会有一些动摇，甚至于有一些局部的坍塌啊，这个时候就会有些震荡。所以这个问题如果简单就直接说观点结论呢，那当然是会的是吧。那么但是问题是这个源头啊，到底美股的这个科技股板块会不会出现啊这个令人心惊胆寒的这种啊俯冲式的下跌呢，我倒觉得要不能一概而论的是吧。因为从我们的比较长期的这个从业经历当中会发现，投资者一般分两种，一种投资者他永远是乐天派的啊，这个就是说死多头是吧，但是有一部分投资者呢他是永远是谨慎派的啊，就是永远是空头，他在他嘴里他要让他说多是不大容易的，但是说空呢他经常隔上几年呢就会跑出来说，哎，这个要小心那个要注意啊，然后要这个那个。所以这两种投资风格在市场当中同样在不同的阶段是能够展身手的。比方说乐观派的投资往往在牛市里面他做得特别的好啊，他因为本身就比较主动积极，然后行情又配合啊，这个。但是空头的这个投资者或者说谨慎型投资者往往是在熊市里面做超跌反弹成功率很高，就跌跌跌跌跌，这个时候大家不敢弄，哎，他进去然后啪做个反弹，一下子马上就出来了，时间不长就出来。所以死多头和死空头它适合在上升波段和下跌波段当中分别施展自己的才华啊，但是呢它往往是个性决定，就是他看世界的眼光啊决定了这个人他有空头特质啊，那么他经常会出来讲几句这个那个是吧。我觉得刚才主持人介绍这位投资专家应该是属于这个比较喜欢看空的，那么对他来说熊市可能比较适合他，牛市或者说这种结构性牛市对他来说他不适应的。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又引申出来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对于科技股是否是有持续增长的争论，不仅海外有，内地也有。大家有没有记得去年是吧，这个一位是分析师出身的投资啊，这个私募的投资，一位是目前的券商的行业分析师，一个说科技股啊，这个人工智能半导体硬件当时是围绕了易中天当中的一个个股，大家产生争论，一个觉得电子元器件公司怎么能够一年盈利250亿呢，不现实对不对，这家公司今年一季度是盈利了57个亿啊，那么现在看起来全年250亿的目标是很有可能达到的，明年可能都不止。哎，这个争论在市场上呢也引起了很大的波澜啊，大家都在讨论啊。那么当时就说你是小灯他是老灯对吧，你个老灯你去卖白酒吧，当时就有这种话对吧。那说明什么，就是不同，这个也有些断代了，就是一代的投分析师和那位也老灯同志也是分析师出身啊，这个小灯投资现在的分析师，所以断代之间有些没有。这个在美国同样有这方面的讨论啊，就是包括经济学人包括华尔街日报都有相关的讨论，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散户投资尤其年轻人不计好大无畏的往科技股赛道这样，但是老灯们就非常心惊胆寒是吧。甚至包括巴菲特老人家是吧，他也说，哎呀，现在这个美股当中这些热点它不是投资也不是投机就是赌博啊是吧，就是一把进一把出，这个一把因为它T加零啊，这个太快了是吧，投机嘛你还有几天的时间，这就他是这样来形容的。那当然大家讨论半天就觉得就是这个迭代了，投资者也迭代了，投资风格也迭代了。那当然这个问题最终要让历史来证明谁对谁错，但就目前情况来看，那你说你的他做他的，包括刚才这个空头自己也讲，他认为这是车祸前的那个很啊，这个比较尾声的那个阶段很可怕，后面就有车祸现场，但是他同样跟大家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主持人讲说你不要做空啊，啊你不要做空啊，做空这个节奏很难把握的，你稍微前和稍微后这个啊，那理念对不等于你的操作效果好。那这个里面叫失之千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我觉得讨论归讨论，尊重事实啊，尊重市场呢。一般投资者来说，你迎着 趋势做非常困难。

0: 好，这是一些观念上的一些分析和讨论啊。另外，我们看到盘中今天光模块，代表型的公司之一中继续创，现在1020块，又登上了1000块啊，又来了一个1000块的创业板第二支千元股啊。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就是以前啊，在九几年的时候啊，就是能是一个股票能上百元股啊，就九七九八九九年这个00年，就能上100块，哎呦不得了，百元股觉得很高。哎，现在动不动1000元股还蛮多的啊。然后呢，最近还有一段时就是统计啊，这好像过段时间就会冒出一个报道，说啊这个十倍股又诞生了一个10倍股等等之类的啊，一下能涨10倍的。那么很多都是集中在比如说这个比较活跃的板块中，比较这个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些行业中。好，接下来请夏立军来分析这个现象啊，现象的背后我们就要谈这所谓光的行情啊，就是说站在光里嘛，前段时间不都这么说嘛，这个光的行情还会再持续吗？已经加速涨到这么个地方了，后面怎么样？
1: 近期的行情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关的这个光通信这个概念，其实呢它涉及到以下几个范围啊，比如说呢像这个光模块啊，还有呢是像这个光纤啊，以及呢就是这个供电封装的，比如说呢像这个 CPU 等等呢表现都是这个比较活跃。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整个这个白马股群体当中，比如说像易中天啊，它的这个产业链从去年的这个业绩，包括今年的季报的业绩啊，包括收入的格局来看，其实呢是和呢这个海外的北美链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近期呢，整个北美链的表现的活跃，其实呢也是带动了这个相关个股的这个进一步走强。如果说我们从整个这个赛道，包括呢从整个光模块来看，应该说呢短期之内确实呢有些股票是有一个加速的一个上涨的这种局面，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呢，它在加速上涨的过程当中，其实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赛道是在逐渐的这个拥挤，而且呢现在来看，那么市场无论说对应的白马股啊，就是就像易中天，还有呢像一些这个黑马股的这个追逐啊，表现也是十分的这个强烈啊。今天我们也看到呢，有关的像这个波纤啊，包括光纤呢等等一些这个题材的股票，今天呢也是出现一定程度震荡。但是呢，随着呢像这个中继续创这个下午这个创新高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其他的像光纤和波纤呢等等一些个股呢，又有再度这个企稳的这种走势。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有关的像一些呢这个光纤类一些股票啊。那么有不少呢，它是和整个康宁这个题材是相关的。但是呢，我们也是看到呢，有关的这个上市公司，其实呢，在周末也是发布了消息啊，表明呢，它和整个的这个康宁的这种合作，其实并不是说一种控股，或者说呢一种这个债权的这个模式所形成的这个合作关系，那么应该说呢是简单的一个上下游。所以呢，对于呢相关的一些个股的估值，我们看到市场并没有给予呢这个太高，但是呢，市场对于呢一些题材性的发挥，目前来看还是显得呢这个比较就是集中在一些的少部分股票当中。从这个逻辑上来看，我们认为呢，整个这个光系列，尤其是光模块等等一些个股的短期炒作，确实呢，它有这种这个逐渐偏离它上市公司这个价值这个方面的一种体现。还有一点呢，大家要这个注意啊，我们看到整个的我们这个光模块的这种组件来看，应该说呢，光模块的一个上游，比如说像光芯片，目前我们的这个成熟制程来看，它并没有呢有一个充分进一步这个提高向上这个展示的过程，而且对那高端制程这个光芯片来看，目前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掣肘。从这个情况来看，显然我们 A 股的整个估值的这个天花板明显的要比美股要低，所以大家这方面要这个注意啊。一旦呢是出现这个震荡回调的话，那么相对来说我们 A 股的这个调整的这个幅度要大一点。大家呢在盘中对于呢这个像这个光系列，尤其呢是光模块的一些个股，近期涨幅过大的品种，不要呢急于追涨。好，谢谢。
0: 再来看一条消息啊，上交所昨天发布公告，中芯国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重组委的会议呢就通过了，这个方案可以做，就这个意思。根据此前的公告呢，公司拟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集成制造和股权投资中心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一家公司，叫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49%的股权，交易价格比较大，406.01亿。

0: 亿元，就是400多亿啊。这个当然过程还得等啊，等这个证监会注册完成之后呢，预计2026年的年内会完成全部的交割。那么中芯北方就是他去收的那家公司啊，是中芯国际的控股子公司。主要客户呢，主要是为客户呢提供不同工艺平台的12英寸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以及配套服务，这也是科创板交易规模啊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单啊，这个是通过这个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一个交易。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樊明给咱们分析一下啊，这么大的一个案例哈，这科创板，公司也有这个大的并购啊，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啊，半导体产业链？除了自身的一些增长以外啊，这个并购案啊以后会越来越多呢？
1: 是的，应该来说其实整个这个科创板创业板这几年的一个改革的一个大的方向啊，它一直是在是要去简化整个上公司上市啊，然后这个再融资啊，并购重组这方面的这个大幅提升它的一个便利化的啊，也是鼓励这种啊通过资本市场赋能整个科技产业啊，去做大规模的这个通过兼并重组这个然后去实现一个快速的发展啊，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的一个这么一个高度啊来去打造的。所以呢，其实像中芯国际这么一个案例吧，它应该来说对于整个市场来讲是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啊。因为本身呢，其实像这种晶圆代工也好，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整个产业链啊，它是一个重资产投入的一个行业啊，是一个重资本、重技术啊，这个技术密集性的这么一个特征。所以呢，它天然呢是需要啊很长周期的一些这个资金啊巨量的一个资金啊去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投入的，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整个科技板块啊，那么为什么说现在在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它面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机遇啊，因为它的给到这样一个融资环境啊，相对来说是非常的一个宽松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其实像中芯国际呢，它本身啊也这几年整个芯片这一块的板产业链嘛，都处于一个大的一个景气的一度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呢，它本身也有一种比较强的啊，通过这种外延式的这个并购重组啊，那种方式来扩大产能的啊，这么一个现实的一个需求啊，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国产替代这么大的背景下啊，那么以这个中芯国际为代表的这些国产啊，这个芯片半导体的领域的这个产业链啊，它一定是面临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扩张的一个动能的。所以呢，这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下啊，那么中芯国际就抛出了一个巨量的这么一个融资，然后再去并购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其实对于整个产业一定是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鼓舞性的一个作用。那么它也就意味着其实呢，这种投融资两端啊交互联动的这么一种格局啊，是日益的这个成熟完善了。那所以可能以这个中芯国际为代表，那后续可能会在这个其他的这个细分板块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头部的企业啊，通过这种方式啊，大规模的融资啊，大规模的去并购啊，然后实现一种快速的扩张，那么就会导致啊，我们会看得到啊，后续的它的这个整个财务报表上会发现这个盈利啊净利润都会大幅的一个增长啊，所以呢，就会从这个业绩增长的一个层面来讲，又会对它的整个并购的逻辑啊，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一个逻辑支撑啊，数据验证啊，所以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的这么一种格局。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嘛，那么它也就意味着其实科技赛道可能在我们整个 A 股资本市场里面啊，它还会面临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发展前景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把它解读为是短期来看对于整个市场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了，而且我们也看到整个资本市场可能对于中芯国际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案例吧，也是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一个响应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啊，它对于整个市场投资者风险偏好的提升啊，然后呢对于市场情绪的一个鼓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好的，主持人。
0: 我们看到今天呢，还有一个板块就是电力跟电网设备相关的都是逆势走强了。最近消息面上催化挺多的啊。5月2号，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啊，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5月8号呢，又有一份文件啊，就是。文件名字叫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发布了，所以呢，电力行业呢现在正迎来算电协同的国家战略机遇。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啊，国家枢纽节点新建的数据中心绿电占比需要超过80%，这是一个规定，数据很直接的就告诉你必须超过绿电超过80%，所以呢，绿电就成为数据中心最直接的能源供给了。好了，我们请钱先生分析一下。好了，这前面炒硬件啊，已经炒得很高了哈，很多投资者也不敢去介入了。好，现在算电协同 绿电80%，这都是硬指标啊，必须要做的哈。那我们现在跟电力、电网、绿电相关的，以后会不会也会演化出一个比较强的上升行情呢？
2: 首先，电力、电网和绿电是两概念啊。绿电力、电网，传统的火电也是电力、电网嘛，是吧？这个大家知道，国家电网是吧？这个火电、电网是吧？那么电力设备呢，主要就是这个电力、电网，啊，这实际上传统行业的，啊，是烧煤为主的。那海外呢，当然是烧油为主啊。为什么电力设备这部分在前一阵子实际上就有持续的活跃？这是因为。现在算力中心嘛，这个黄仁勋讲过的，我们是五级宝塔型的，对吧？最上面是能源，第二是半导体芯片啊，第三是算力中心，第四是大模型，第五是商业化场景啊。那能源最高，那么能源呢，现在不仅是我国，包括海外，包括西方一些主要国家都要求算力中心要自备电厂。那你要自备电厂，当然我们现在提出来你要自备电厂，你要有80%是绿色的，但海外可能没有这个，是吧？有些国家比较认同巴黎协定，那当然它会对新能源的占比有一定的要求，有些国家无所谓。那么如果从低成本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传统的技术条件上来说，那传统能源还是有优势的，所以呢它就需要有发电设备，就要有电网设备。那一个大型的算力中心如果比较理想的状态，要提供1G瓦的能源供应。1G瓦是什么概念？就是1秒钟100万度的能源供应。那是一个机器，大家想想，你家里一年一个月用多少电？那它是1秒钟有100万度，才是1G瓦，那才是1G瓦。在这种情况下面，很显然电力设备。那么另外一部分的电力设备的利好呢，是因为海外啊有些。原来的电网已经非常陈旧了啊，已经用了4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面临更新淘汰。而我们国家的电网的设备，不管是从技术啊、成熟度、性能还是价格，都有优势啊，都有优势。所以呢，这个电网这是一部分，那它的走强主要是新建电厂、自备电厂以及这个更新啊设备更新所需求。那么第二部分呢是绿电啊，所以这两个要分开讲的。绿电是什么？大家知道风光锂电。今年绿电里面涨得最好的一个细分什么是锂电？那大家有没有知道？有没有注意到碳酸锂价格，对吧？碳酸锂价格现在17-18万了，去年这个时候才5-6万，对吧？前几年是一个过山车，从5-6万涨到60万，60万吧唧吧唧吧唧吧唧，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风光锂电，尤其是这个新能源电池，是吧？这个主要是我们当时的新能源电池主要的应用就是新能源汽车。那这两年储能上来了，储能上来了以后也要这个碳酸锂电池，所以碳酸锂的价格是大幅上涨，是吧？还有六氟磷酸锂，那从5-6万涨到17-18万，涨到11-12万。原来年初的时候说今年能够涨到16-17万。现在已经到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是导致什么呢？就是，新能源的这个绿色绿电的这个需求的拉动，那么当然，因为这里面可以风光锂电，包括核能，这里面还有一些细分。那相对来说，最明显的就是锂电。所以我们讲绿电，我们先看锂电就行了。
0: 好的。好，那么这是盘面的情况啊。接下来请嘉宾简单谈一下看好的细分板块。先来听听看夏立军的观点，看好哪些？
3: 我们后续呢还是看好呢有关的这个电力设备，但是电力设备的一个细分的方向，我们更看好呢像这个输配啊。在去年整体来看啊，整个变电设备的一些股票呢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而且呢从后续的这个“十五”规划来看。那么我们认为呢，整个投资的这个规模最大的这个比重呢，应该说呢还是在这个智能电网等等一些这个方向，尤其呢是把整个的这个风电啊，包括呢像这个光电呢等等的发电之后，那么通过呢像这个储能逆变器再进行一个这个电力这个传输，其中呢像这个智能电网，比如说呢这个匹配包括呢整个电网的安全一些的等等的一些这个设备类股票，我们认为呢后边呢还是可以看好。如果按照呢整个电网投资的这个逻辑和时间点来看，那么像这个输配这个方向，未来几年仍然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好，谢谢。
0: 樊斌的观点简单。

0: 单分析一下。
1: 好的，我觉得接下来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AI 算力共享替代这么一个大的方向啊，因为这个行这个赛道其实，这个从年报一季度报这个业绩的角度来讲，其实已经是充分的验证了整个行业处于一个大的一个景气度的一个赛道。然后呢，现在又处于这么一个中美在这一端在 AI 这个领域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竞争的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啊，所以国产替代各方面来讲，那个国内的这个 AI 算力整个产业链还是会有比较强的这么一个一个行业贝塔和这个阿尔法属性的存在的，所以我觉得重点可以去关注。像半导体的其他这个产业链啊，都会配套的围绕着整个 AI 的这个这个赛道进行一个进展啊，所以这一块中长期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短期过热可能有一定的调整啊，但是中长期的趋势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关注逢低的一个机会。然后像这个电网设备，我觉得其实整个接下来整个投资还是会有比较强的一个这个长周期啊，所以我觉得电网设备这一块也可以去逢低做一些这个布局。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三位嘉宾的分析，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提出，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拓展丰富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完善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管理工具箱，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央视消息，十四五期间，针对我国汽车动力总成大批量制造质量不稳定、智能组件设计及制造标准依赖进口等瓶颈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优势科技力量，开展了国产高端数控机床智能组件可靠性与质量一体化技术攻关。目前，研究成果已在相关企业的新能源车动力总成和燃油汽车动力总成的生产线规模化应用，实测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超过2500小时，设备综合效率超过85%，有效支撑了国产高端数控机床及智能组件的技术迭代与质量提升。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消息，5月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成功发射，搭载41项在轨科学实验载荷，奔赴中国空间站。其中，由上海微系统所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将开展空间环境在轨实验，为我国商业航天、太空算力及太空光伏产业奠定基础。后续，该太阳电池将安置于空间站材料实验平台，开展粒子辐照、紫外辐照、原子阳等空间环境实验。试验样品返回后，科研团队将深度解析电池样品的性能和结构变化，对比地面与在轨数据，验证环境匹配度，研究性能衰减机理，攻克空间转换效率低、辐照衰减大等难题，研发高效可靠的低成本太阳翼能源技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官微消息，光刻胶作为芯片制造的核心材料之一，其质量直接影响芯片的性能和成品率。近日，依托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总体部署，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厦门大学、苏州国家实验室等合作单位，基于书生科学大模型与书生科学发现平台，构建了 AI 决策加自动化合成的闭环研发体系，实现了高纯度、高一致性、高效率的 KRF 光刻胶树脂创制。这一突破使高端光刻胶树脂的稳定制备不再依赖于极少数国外供应商的黑箱能力，为全球芯片材料领域探索出一条可标准化、快速迭代的新路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表现偏强，有色金属和贵金属方面，白银期货大幅上涨，领涨商品市场。昨天秘鲁发布能源紧急法案，优先保障民生用电，矿山面临限电风险，秘鲁的白银、铜锌等金属品种在国际供应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法案公布之后直接引发白银的暴涨，铜锌等金属也有明显的上涨。东京硅期货今天下跌较多，市场利好情绪反应之后回归基本面。目前市场预计5月东京硅供应小幅增加，短期新订单较少，但是预期需求会有所回暖，基本面缺乏有力的支撑，价格在观望情绪的主导之下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南化板块今天延续反弹走势，地缘局势短期仍不明朗，国际原油价格小幅上涨。国内南化板块当中，液化气期货今天涨幅较多。近期华东地区炼厂检修，国产气供应下降，带动区域价格的上涨。另外，前期压制盘面的猕猴炭丝价格近期也是出现了反弹。同时，市场也预计山东地炼受到利润影响，近期也有降幅的可能，供应将进一步的收紧，令液化气期货价格大幅上涨。好的，主持人。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腾讯已跟投国产大模型公司金月星辰新一轮融资。有消息称，金月星辰即将完成近25亿美元融资，并已拆除红筹架构，加速赴港 IPO 准备。工商信息显示，金月星辰已于4月完成股改，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据介绍，双方合作关系已从财务投资延伸至业务深度合作。腾讯云与金月星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整合金月基础大模型和腾讯系内容及应用生态，共同发力 AI 座舱 Agent， 连接腾讯系音乐、视频、地图、支付、出行服务等板块，实现车内服务闭环。恒瑞医药公告，公司与百时美施贵宝公司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及许可协议，共同推进13款涵盖肿瘤学、血液学及免疫学的早期项目，以加速创新药物研发，惠及全球患者。百时美施贵宝将向恒瑞支付可达 9.5 亿美元的相关付款，即6亿美元首付款、第一笔周年付款 1.75 亿美元，以及第二笔有条件的2028年周年付款 1.75 亿美元。协议的潜在总交易额可达约152亿美元。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当地时间周一宣布，将设立一家新公司，初始投资超过40亿美元，旨在帮助企业构建和部署人工智能系统。同时 OpenAI 将收购 AI 咨询公司 Pongo， 以迅速扩充新部门的规模。在其早期模型在消费者市场获得强烈反响后， OpenAI 一直在积极争取企业合同，力图在 AI 大规模应用的商业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据 OpenAI 介绍，新公司主要目标是将专注于前沿 AI 落地的工程师嵌入企业内部，与各团队紧密合作，识别 AI 能够带来最大效益的业务环节。软银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2026年3月31日的财年，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5508亿日元，同比增长 4.7%， 创下历史新高，超越原定5430亿日元的目标。同时，软银宣布计划在大阪介事工厂启动大规模电池生产，以支撑其 AI 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并设立两大新合资企业，目标在2030财年前通过电池业务实现逾1000亿日元年收入。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3: 好，这段的内容呢，我们就先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来了，朱一飞的为您的时间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你问候。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显示，三月份消费者支出同比下降2.9%，超过市场预期的1.3%的降幅，连续第四个月下滑。经季节调整后，三月份消费者支出环比下降1.3%，而预期为增加0.6%。那这一指标将是日本央行在决定是否在六月加息或者是推迟加息时重要关注的因素之一。此外呢，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家庭消费支出当中食品支出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度达到28.8%，创下自19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今天公布的日本央行四月会议纪要显示，部分决策者认为有必要尽快加息。那其中的一位决策者暗示，如果通胀风险加剧，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在4月27号至28号的会议上，日本央行维持短期政策利率在0.75%不变，但是大幅上调了通胀预期，以反映伊朗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9名理事当中有3名力主加息，但是该决议呢最终被否决。不过这也凸显出了市场对中东冲突引发的通胀压力日益增长的担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他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东京会晤之后，他的团队正就外汇政策领域与美方开展顺畅的合作。片山表示，他将不对贝森特的具体言论发表评论。贝森特此前曾暗示，他对直接的市场干预持批评态度，转而更倾向于通过日本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来为日元提供支撑。日本当局可能是在4月30号首次入市干预的。数据分析显示，日本当局在此次操作当中可能动用了大约247亿美元资金，随后在后续的一轮干预当中又追加了约300亿美元。4号在霍尔木斯海峡爆炸起火的韩国公司运营船只曾遭到袭击，韩国外交部称尚不能确认发射不明飞行物的攻击主体。12号，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表示，相关飞行物残骸即将运抵国内。
1: 赵显当天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说，国防部以及具备相关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将共同对飞行物残骸进行勘验。据了解，飞行物残骸通过外交邮袋寄送。就伊朗研制的无人机用于袭击韩国船只的说法，赵显称不掌握相关情况，并指出目前不宜草率作出研判。4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无人员伤亡。事发时，船上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人。韩国政府联合调查组日前在现场调查后证实，2枚不明飞行物间隔1分钟，先后2次击中该船船尾。
0: 韩国如今越来越多20-30岁的年轻人不再倾向于买车，而是选择租车，掀起一股轻资产用车风潮。买车成本高，油价高企，新能源车发展迅速等都是助推这股风潮的重要因素。
2: 韩国中央日报近日援引行业数据报道称，如今韩国越来越多20-30岁的消费者选择租车。汽车市场调研企业你就是汽车公司的调查显示，韩国2025年购买新车的消费者群体中，20多岁和30多岁人群的占比分别降至5.6%和19%，创下10年新低。业内人士注意到，轻资产消费潮流正逐渐席卷韩国汽车市场，年轻人倾向于以租车的方式，最大程度规避购车带来的显性与隐性成本，包括车险费用、车辆折旧以及大额资金被购车占用的机会成本等。按照一名汽车租赁平台销售代表的说法，用户越来越希望把拥有车辆的各类风险转嫁给平台。一位签了租车合同的消费者表示，自己本可以分期买车，但既不想投入大笔首付资金，也不想背负债务，并且不想操心车险等琐事，所以干脆选择租车。为吸引更多客户，韩国一个共享出行平台近日推出了更为灵活的租车方案，引进更先进的车型，最短租车期限为1周，预约期就有超2000人提交意向。此外，就连车企也纷纷布局自有汽车的租赁业务。 韩国现代汽车公司面向26岁及以上人群提供租车服务，超半数用户为20-30岁的年轻人。油价高企、出行方式从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变等因素，进一步助推了这一趋势。韩国官方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韩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6%，创下2024年七月以来最大涨幅。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的影响开始显现，当月韩国石油产品价格上涨21.9%，汽油和柴油价格涨幅创下2022年七月以来最高纪录。在韩国一家超70%用户为20-30岁年轻人的平台，电动汽车租赁签约占比在2026年四月超过60%，而2025年初仅有约5%。随着自动驾驶、远程软件更新等技术迭代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为，与其自己买车，不如租用最新车型使用几年，后续退租换车都方便，性价比更高。一些乐于尝新的年轻车主更是希望通过租车方式抢先体验高端新款车型。
0: 据法新社报道，印度总理莫迪10号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的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3: 当天，莫迪在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出席集会活动时呼吁民众应减少汽油和柴油的使用。在有地铁的城市，大家应尽量乘坐地铁出行，如果不得不开车就尽量拼车。他呼吁民众和企业优先考虑居家办公和举行线上会议，还敦促人们减少食用油消费，同时呼吁农民把化肥用量减少一半。莫迪说，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节约用于进口燃料的外汇。
4: आज जो संकट है उसमें हमें

0: मुद्रा बचाने पर भी बहुत जोर देना होगा, क्योंकि दुनिया में पेट्रोल डीजल इतना ज्यादा महंगा हो गया है, पहले से कई गुना ज्यादा कीमतें बढ़ गई है।
1: 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印度已提高国内液化石油气零售价格，但暂未上调汽油、柴油零售价或实施配给制。
2: 今天亚太股指涨跌互现，其中呢，韩国 KOSPI 指数开盘一度上涨 2.3%， 逼近8000点大关，创出历史新高，之后呢由涨转跌，最深下挫超过 5%。 那目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数最新的表现。韩国综指哈目前是下跌 2.7%， 最新是报 7611.16 点。恒生指数呢目前下跌 0.03%，报26400点，国企指数上涨 0.08%， 红筹指数上涨 0.26%， 恒生科技指数下跌 0.81%， 日经指数上涨 0.49%， 报62721.96 点。好，那有关亚太市场的解读，我们就来连线到星汉资产管理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您好。那我们看到今天亚太股指也是涨跌互现哈，特别是韩国 KOSPI 指数日内的跌幅一度超过5%，那港股今天也是有一个小幅的反弹吧，那有点震荡，请问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3: 但亚太区的市场除了港股之外的波动性比较大，尤其是韩股、日股波动性比较大，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之前在美国伊朗战争发生期间，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当单日熔断的现象其实还蛮频繁的。那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市场最近这一波的这个韩股的下跌，主要还是市场对存储记忆体的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股价上升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因为在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 social media 的模型身上看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投资者去对Micron 对SanDisk 对三星，然后对这个海力士最近这一段的升幅就感到有一些升得太快，或者说觉得已经接近顶峰快要爆掉了，那所以会有一些回吐的现象。但我们觉得这种现象其实在高波动率的这个日韩股市里面其实并不算罕见，而且我们自己本身去看相应的这一些闪存记忆体或者是快存记忆体或者是硬体记忆体的这些股的估值的话，尤其是以一年预期市盈率来计算他们的估值的话，其实并不是特别夸张的一个估值。有几家比较大的闪存记忆体公司，尤其是韩国上市的，其实他们的一年预期市盈率仍然是在中个位数。所以现在这一波我们就觉得仍然是市场的最过去这两个礼拜闪存记忆体忽然一下就赢得这个巨大的投资者的注意力，然后也在帮投资者营造了一个比较巨型的回报之后开始做一些获利回吐的一个现象。我们会预计整体的跟闪存记忆体相关的这种结构性的这个供应缺口还是会在未来的至少一年之中会持续。所以在一个回调之后，这些闪存记忆体股应该还是能有一个缓慢的一个上升的动力。以韩国的 KOSPI 指数来讲的话，两家大的闪存记忆体公司已经占了他们指数的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权重。那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闪存记忆体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其实是跟韩国股市的这个表现息息相关的。
2: 那港股、黄金股今天走强，灵宝黄金、山东黄金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今天黄金股走强的逻辑是什么？目前能否布局？
3: 我觉得可以。黄金，我们对黄金的看法一向是比较乐观，而且之前曾经被破坏了的这个黄金价格以及真实利率之间的这个关联，在最近有重新恢复的迹象。但是更强的一个推动力，我们仍然是觉得全球的资产管理人在将手头上的美元计价的资产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转变。那这种转变其实在202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方向性的变化，而且全球的央行以及我们自己能够接触到的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这个退休基金，国家型的退休基金对黄金的这个兴趣仍然非常的浓厚，而且他们持续扫入黄金的这个举动其实也并没有怎么样去停止。就以这个全球资产管理人手头上抓着的差约大约16万亿美元的这个总资产来说，他们如果平常有 40% 的这个钱摆在美

0: 债里面，现在只要拿其中1%到2%出来换到黄金里面啊，那这个就已经可以把黄金的价格推到每盎司6000块钱美元楼上。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黄金的价格是有一些低的，但是这个今年年内再创出比现在高的这个价位是一个非常大概率的事件。
1: 那港股半导体股集体回调哈，华虹半导体、蓝启科技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如何解读半导体股的表现？
0: 对，我们仍然会觉得说，第一个就是跟港股现在有一些的大的这个经济平台巨头要开始公布业绩之前的一个部署有关。另外一个就是仍然 AI 相关的这个 narrative 在不断的受到挑战。那之前挑战的就是晶片的短缺，那现在挑战的就是电力以及存储的短缺。那这种短缺直接限制了算力的输出，也限制了这个大规模企业运用的这个可能性。那但是我们觉得 AI 的这个 narrative 啊，应该就还没有停止啊，因为现在 AI 上面的相关的基建已经超过了，过去就是上个世纪几次比较大的这个产业革命的，以及相关一些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事件的一些基建投资。你到这个地步，你要说 AI 是一个泡沫，是一个 hoax，要说整个叙事没有办法持续，我们觉得也是不大像。那所以我们觉得，就在整个 AI 上升的过程之中，持续的会出现一些类似现在的这种质疑和挑战，而且出现一些估值的调整，我们觉得是很合理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先进封装。随着台积电 CoWoS 封装产能持续告急，那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正与英特尔合作开展 2.5D 封装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根据媒体报道，SK 海力士正在考虑采用英特尔研发的 2.5D 封装技术嵌入式多芯片互联桥接，也叫 EMIB。那该公司呢，目前正在进行测试，以将 HBM 和系统半导体与英特尔提供的 EMIB 嵌入式基板结合使用，并已经启动 EMIB 量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研究。另外，据报道，英特尔正就其先进封装服务与至少2家大型客户展开持续的磋商，其中谷歌和 Meta 有望成为未来设计的潜在采用者。英伟达下一代 Feynman 架构显卡也可能采用 EMIB 先进封装技术。那作为国产半导体封测的头部厂商，长电科技正在加码先进封装，推动 CPO 等前沿技术方案在数据中心加速落地。先进封装已经成为驱动半导体市场增长的核心力量。那机构认为呢，先进封装设备重要性提升，头部设备厂商持续深化布局。建核设备等先进封装设备已经成为头部半导体设备企业的核心布局赛道。
2: 在日前举办的长电科技2025年度、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上，公司高管介绍，2026年公司上调固定资产投资预算至100亿元，主要用于先进封装产线建设以及主流封装产能扩展。另外，公司将存储、电源管理等能力形成组合方案，为客户提供综合先进封装解决方案。2025年，长电科技实现营业收入388.7亿元，其中先进封装业务相关收入达270亿元，创历史新高。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1.7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亿元，同比增长42.7%。公司毛利率水平从去年一季度12.63%提升到今年一季度14.55%。另据介绍，自今年二季度起，长电科技韩国工厂新产品已逐步上量，进展超出预期。此外，在本轮存储超级周期启动前夕，长电科技收购了国际存储巨头闪迪旗下闪存封装测试大厂圣蝶半导体。去年，该厂实现营业收入36.21亿元。净利润2.43亿元，先进封装已成为驱动半导体市场增长的核心力量。平安证券研报显示，全球先进封装市场2025年规模达450亿美元，预计2030年将突破9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14.5%。中国先进封装市场增速更迅猛，2025年规模1100亿元，2030年将超20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19.2%。占全球市场份额从35%提升至42%。

0: 结构上，先进封装逐步替代传统封装。2025年全球市场份额达 38%， 2027年将突破 45%， 2030年占比有望升至 59%， 其中 2.5D 3D 封装 Chiplet 新力技术成为核心增长引擎。东方证券认为，先进封装设备重要性提升，头部设备厂商持续深化布局。建核设备等先进封装设备已成为头部半导体设备企业的核心布局赛道。
1: 好，下面我们就和钱启敏先生一起来聊一下先进封装。 SK 海力士与英特尔携手推进了先进封装，这对全球的供应链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表明上游设备和材料的采购需求即将进入到新一轮的爆发期呢？钱老师您怎么看？
2: 我想当然了，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是吧？这个因为现在先进的这个芯片技术啊，发展非常快啊。大家也知道，像台积电现在2纳米、3纳米啊，基本上都是在投产了，是吧？5纳米开始应用了，是吧？我们现在苹果手机里面比较先进的这个新款的手机，它就是用5纳米的这个芯片，那。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的是2纳米和3纳米，它在桃园现在建设的是1纳米。随着这个技术芯片技术的这个不断的提升，那么作为封装呢，实际上是相配套的，是吧？大家知道造这个芯片，首先你要设计，是吧？比方说英伟达它就是芯片设计的，是吧？然后就是科罗嘛，当然荷兰的 Espoors 最厉害的，是吧？然后还有日本的两个厂家，是吧？然后呢就是封装测试，是吧？那么后面当然还有清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吧？科洛就是在上面把线路板落地，是吧？然后压制啊，压制里面比方说光模块就跟压制有关，它的运行的这个速度会进一步的提升，是吧？然后就是封装，然后所以封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种封装是对刻录的下一道程序，它是配套于先进的这个芯片的刻录技术所引起的。那么现在全球封装最厉害的当然就是台积电，因为它对接英伟达嘛，对吧？然后它的这个高端的我们所谓先进封装，全球60%是在台积电家，啊，那么现在海力士当然跟英特尔合作啊，跟其他的合作啊，也希望在，因为大家知道存储芯片现在需求量非常大，那么存储芯片在制造过程中同样有封装这个工艺流程，你不可或缺的，是吧？所以他觉得我不够了，我现在这个跟不上了，那我就要扩产，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很显然台积电的这种扩产是对芯片，尤其是高端芯片的大量的需求增加导致的相关产业生产环节的能力要同步释放，否则就是随同理论，就是个短板了，对吧？在这种情况下面，当然这个含义或者说这个结论就很清晰，就会对啊这个封装行业先进封装行业啊带来新的一个变化，主要是满足先进制程的这些半导体芯片的生产的这个需求，因为上游现在设计啊刻录，然后封装测试，然后就是变成半导体芯片的产成品，那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概念。
1: 好，之前好像大家谈论的更多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晶圆制造是位于这个前端的，现在感觉先进封装这个重要性就变得很大了这是不是说意味着就是封测环节在整个产业链当中的这个利润的成分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大？
2: 我想利润呢应该说原来还是不错的，大概20%几的毛利润吧，这个像传统的封装大概就10%，5%到10%啊，或者5%到8%，对吧？那么先进封装的利润率就比较高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东西越先进嘛，是吧？然后它的技术含量越高，它的附加值就越高，然后再加上供求关系，是吧？这个不平衡，那么导致了这个价格的持续上升。大家也知道现在海力士三星它存储芯片水涨船高，价格翻照样大把的抢购，是吧？那就是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如果没有这个抢购呢，它就是原来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只卖个技术含量的价格，后面这个累计的这个叠加这个溢价主要是供求关系的溢价。那么同样我觉得对于这个先进封装来讲，它同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一方面是供求关系，还这句话就是它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是一串的， 缺了谁都不行。

0: 根环节弱了，它的最终的产量就不行。那以前我们开玩笑说，这个像苹果造手机，结果我们台湾地区地震了啊，然后就说，哎呦，这个可能台电有影响，这个产品可能就是影响这个，马上它的出货量，手机的出货量就会减少。这也是一样的，这一条产业链中间一个环节遇到一个突发事件，一个意外，然后整个大家只能停下来等，是吧？所以我想，先进封装现在这个需求啊，就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好，那机构预测哈，就是2026年封测设备景气度将会维持高位，除了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之外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核心的驱动力去支撑这个行业的高景气度吗？
0: 我想主要是算力，那因为芯片嘛，就是三种嘛，比较主要的芯片，一个就是运算，就是越来越快了，是吧？第二个就是逻辑芯片，也叫推理芯片，对吧？这种就是归纳，然后大数据整合它的提炼啊，一些基本规律，是吧？我们现在不是什么千问豆包，它也是哇一堆数据，然后给提炼，那就是这个逻辑推理，对吧？第三一个就是存储，存储嘛，你现在这么大的算力中心肯定要存储嘛。现在包括我们探头也一样，海康威视后面也是个存储芯片嘛，是吧？所以它能够记录啊，这个马路上面啊，这个30天，然后知道是不是要存储啊？所以这些现在都需求量水涨船高。那很显然，因为主要还是这个算力，人工智能 AI， 然后千行百业嘛，确确实是千行百业，是吧？今后比方说创新药的研发，它也可以用这个大模型来做，对吧？我们现在还有像以前我们讲超导，我做学生的时候知道，我们不同的什么一些稀有金属不同的配比，在是哪一个超导的效果最好？到现在30多年过去，我都快退休了，现在也不过就是叫什么1万个大气啊，绝对零度才能够起到这个超导。你现实生活没办法做到这个东西，只能实验室里面搞，对不对？那今后它很简单，它就哇不断的这种耦合，然后这个研发速度就会加快很多。当然最终理想效果理想不理想另说，但至少它所以千行百业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到最后实际上我觉得确确实实需要大量的算力中心。它既有专业的，那刚才医药也算一种啊，或者其他的也算啊，这是细分领域的，你人工智就自动驾驶啊，或者什么什么脑机接口的，对吧？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平台，就是你们可以来租啊，我有这个算力提供的啊，就像停车场一样，你们来停车，你们来租啊，然后我包3个月啊，算一个什么程序。我们现在这个 CPO 就这样嘛，对吧？CXO 就这样，就是外包医药，对吧？然后医药当中有一个啊，这个临床测试啊，然后需要你做什么工作，只要你这一段就行了，是吧？海康威视啊什么就比较典型，药明康德就比较典型做这个东西，所以它的这种应用啊，又有专业的，又有公众服务性的，确实它的需求量会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一些争论说你这个现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资本开支这么大，是吧？比较典型的就是亚马逊2025年它的资本开支那是多少？是1350亿美元。今年他提了个2000亿美元，是吧？大家就很担心说，你如果没有回报，你商业化场景做不到、做不出来的话，你这个回报周期拉长了，你这个股价可能不一定撑得住。但是他为什么义无反顾还要这么做？显然有他的道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领域的迭代是非常快的。那现在2.5D 后面还有3D， 甚至于我想不久的将来还有更新的技术涌现。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下游的广泛的应用对上游的算力硬件设备的这个需求，应该说是市场有共识的。
1: 您说的这个上游哈，就是这些设备啊、材料啊，肯定也是量价齐升的嘛。又能有哪些细分的这个材料？您觉得这个空虚缺口是最大的？咱们国内有哪些隐形的这种行业冠军？
0: 坦率讲，国内的封装企业，它先进封装的占比不高的。这还是这句话，我没有5纳米的产品。你有这个封装也没用啊，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是28纳米、14纳米，这是主力的，对吧？90纳米家电里面用的都是这些东西，对吧？汽车上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在这种刻录啊，这种芯片制造技术下面的封装，实际上是比较成熟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家电也有出口，比如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很快，这个也会有需求，也会有一些增量。但整体上来说，还是属于传统的刻录封装，对吧？就是14纳米以上啊，基本上就这样子。 七纳米我们就很少了，是吧？五纳米我们现在是空白的，更小就没有。所以先进的封装还是要和你的前面的设计刻录相配套。那你走在前面没有这个需求，你等于零了。所以现在包括刚才片子里介绍长联科技，对吧？这是我们封装行业的一个龙头了，对吧？还有通富微电，对吧？也是一个龙头，对吧？那么它现在的这个大家也看到它的利润率是多少？好像是14%吧？好像我刚才看到一个数字，是吧？原来是12%，但是高端的先进封装都在30%到45%之间，啊，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还是以传统封装，但是我们的需求量很大。另外呢，有些企业呢，它现在海外有些企业呢，做了高端的这个封装以后呢，它把传统封装就放掉了，对，有那么多更好的挣钱的，对吧？钱盈利能力更强，它就把低端的、中低端的就放掉了。哎，那么这部分的产能又转移到我们这里，所以我们同样从封装刻录的角度来说，这个效益稳定增长，这个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我投资只要赚钱嘛，挣钱在企业发展就挣钱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这些企业同时也做一些先进封装的设备的投资啊，研发，它主要是为前面这个啊设计刻录这个先进的制程做配套的。那关键还是在前面的出来，所以这个里面实际上现在阶段啊，我们是一个培育的过程。
1: 好的，谢谢。广发证券研报认为哈 ，AI 基建如火如荼，先进制程扩产与存储扩产共振，带来了封测设备的高景气度。那从海外厂商给出的指引来看，2026年封测设备的景气度将会维持高位。此外呢 ，DeepSeek V4 等模型的推出也有望带来国产算力的新需求，进而是带来国产设备需求的弹性。那先进封装可以说很大一部分增量是来自于存储芯片。那除了纯粹的封装厂，我们选股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向上游去延伸一下，关注那些有存储芯片设计制造能力并且是自带封装业务的 IDM 厂商呢？我们再来听钱启敏先生的分析。
0: 这个是可以关注的啊，但是你不要期待就是短期能够有业绩爆发。我爱这句话，就是技术的进步它是需要个过程。
1: 嗯，
0: 市场想象都很快，明天两个涨停就了了，对吧？这个好像就，但企业或者实业它是脚踏实地的。现在呢，市场确实有个问题，就是比较浮躁，就是实业它可能需要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来这样往前走，但是股价往往是不听话的，是吧？拉上去以后就开始脱缰的野马了。这里面，我想我们投资者朋友还是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对吧？既要看到产业的这个进步，同时对股价的波动还是需要有一分为二的，因为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是非常多的，不仅仅是技术，啊，没有技术编个故事，照样能够扶摇直上，对吧？我们代码都能炒嘛，你想想看，这个跟技术有什么关系嘛，是吧？什么龙蛇马羊都能炒，这就玄学了，是吧？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要踏踏实实看实体。那么实体这个角度，现在你包括像存储是百威存储啊等等，是吧？实际上还是表现很好的。相关的一些细分龙头，我个人觉得都是很有机会的，因为现在这个赛道啊，这个齐头并进往前走，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且很多都在面上，你比方在 CPB 是吧？PCB 是吧？这个英姿电路板、盛虹空气护电股份是吧？然后这个存储芯片板块等等，包括今天都表现好的易中天条线和这个暨联海条线，我觉得这个就是市场的一种认同，对吧？那么这句话就是它里面有没有泡沫，这个事情要一分为二的，既要看到资金推动啊水涨船高的作用，这是一种趋势，这是一种这个共识的形成，但同时确实也是要看实体，它是一步一步啊，实业投资它是一步一步往前推的。现在存储芯片也是很热，所以沪电股份什么最近也在不断的在扩产、在投资，对吧？但它需要有一个周期。一样的，你这个封装也是，一般如果投资一个新的生产周期，大概2年多一点的时间，也一样的，对吧？然后还是这讲法，就是它需要配套，配套完了是逐步的这个产业链往前推，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1: 嗯，好的。另外我们看到二级市场，然后这个半导体板块内部轮动也一直是在做的哈，比如存储啊、算力啊、封测，此起彼伏。咱们投资人如何把握好这种轮动的节奏呢？
0: 我觉得是啊，这个很多朋友来问我能不能买啊，既想买又有点害怕，是吧？因为确实你看今天中期就算过1000了嘛， 对吧？这个去年5月底的时候才多少？五月三。

0: 江苏将打出一套高质量数据及建设组合拳，推动出台人工智能领域专项政策，明确产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支持社区市因地制宜，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人工智能加数据标注产业创新试验区，加强数据科技和学科建设，支持高校院所开设相关专业，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规模化培养人工智能训练师等专业人才。据央视新闻，5月11日21时40分，随着最后一次大药点拨接施工圆满结束，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本次施工作业窗口期短，组织难度高，项目团队在100分钟内高效完成三处线路拨接，累计拨移线路500米，最大拨移量达 6.3 米，同步拆除一组道岔，完成145米铺轨连通，并在180分钟内实现全线大基倒固整形。为确保天窗施工安全高效推进，项目部统筹调配施工机械40余台套，参与施工人员1200余人，配置三组大基倒固机组同步作业，科学优化流程，细化分工卡点，高标准完成各项施工任务。近日，环委会同安徽省水利厅主持召开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机组启动验收会议。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顺利通过机组启动验收，标志着引江济淮工程阶段验收工作全面收官。引江济淮工程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为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的标志性项目，供水范围涉及河南、安徽两省15市55县市、区，总面积 7.06 万平方公里，输水线路总长723公里。工程2022年试通水通航，2025年实现双线引江，缓解皖北、粤东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出席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智源合作伙伴大会。他在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为进一步推动 AI 赋能产业，特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推动包括具身智能在内的解决方案对接业界需求，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在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上，智源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邓太华发布香港具身智能产业蹦创计划，宣布未来五年实现个十百千万目标。具体而言，将成立智源香港国际研发总部，成立数个产研联合实验室，培育数十家创新创业企业，发展数百家产业伙伴，创造数千亿营收产值，形成港交所具身智能数万亿总市值。先导智能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具备钠离子电池制造整线全流程交付能力，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钠电设备领域份额领先，产品覆盖全形态，技术适配性强，以批量服务国内外头部企业。伴随钠离子电池行业规模化量产提速，公司相关设备后续有望充分受益于行业扩产机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的，谢谢伊可。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跟各位嘉宾一起讨论的是北京的夏立军先生、深圳樊明先生和上海的黄鸿飞先生。欢迎三位，今天来一起聊一下电力板块持续走强，后市能否持续活跃吗？

0: 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夏立军先生，您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电力及电网设备板块逆势走强，韶能股份、大连电次涨停，大唐发电斩获了五连板。那消息面上，四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推动算电产业发展。此外，摩根士丹利表示，受 token 需求飙升350%的推动，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2026年资本支出预测从4500亿美元大幅上调至8000亿美元。大摩预计数据中心将会面临55吉瓦的电力缺口。那 AI 参与者正在越来越多的解决收购离网问题。那近期电力及电网设备股走强，是否也是受到了相关消息的带动呢？您怎么看？
1: 整个电力设备这个板块，应该说呢，在去年它主要的是市场这个追捧啊，相关的这个变电这个设备啊，但是从今年来看，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细分赛道开始呢转向这个输电和配电。那么从这个方向上来看。那么我们看到呢，有关的像这个储能、逆变器等等的一些这个行业，它的景气度呢，确实是在这个进一步提升。从整个国内来看，我们说的这个绿电的这个发展的规划，应该说呢，把相关的这个绿电适配于呢整个这个算力中心这个层面，它的占比呢要达到这个80%以上啊，这是一个硬性的指标。所以呢，从整个风电、水电啊，包括呢。我们说了，像这个核电，其实呢都是有很大机会。但是呢，从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格局来看，像风电和光电，目前呢这个进一步落地的可能性在逐渐加大。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显然呢有关的这个直流特高压呀，包括呢这个直流这个输变配啊等等呢，都会这个有所收益。那我们都知道呢，整个“十五”规划对于整个这个特高压这个电网。这个投资规模会超过这个4万亿，所以说呢，去年有关的这个变电的这个方向，应该说呢是率先落地。那么随后呢，整个的像这个智能电网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像这个电网的一些保护啊，包括呢这个智能的分配啊等等呢，这些领域将会呢这个逐渐落地啊。从整个国内来看，这个方向是比较明确。那么我们再看呢，像海外，应该说在这个去年下半年以来呢，整个的这个储能的这个出口的。这个份额在逐渐增加，而且呢，预计今年整个储能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比重将会呢比去年这个同比会增加100%。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像欧美地区，尤其呢是北美地区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电算中心的这个建设，其实呢它是依赖于这个整个这个电能。刚才呢就是这个文彦所提到的这个55个吉瓦，显然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缺口，而且呢就是从北美来看。由于呢它的这个各个州的这个法律有所不同，所以呢它大规模的这个形成这种超高压的这种输变配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为呢它会受到很多的这个法律这个层面制约。但是呢从整个局部来看，比如说呢像800千伏的有关的这个直流输变配电，那么应该说呢是成为一种常态。这也是呢我们看到无论说是这个黄仁勋也好，或者马斯克也好，他们所这个期盼的有关的这个电力这个方向对于呢这个算力这个支持，可以说呢后边呢是迫在眉睫。从这一点上来看，它的整个这个算力中心要大规模发展的话，显然不能呢有这个巨大的这个电力缺口。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显然呢今年整体的这个这个储能，包括呢像逆变器方向的这种出口，还会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这样呢，就会带动有关的像一些呢电力设备啊，包括呢像这个储能方向这个电池甚至呢这个在整个的能源金属方面都有很大的利好。所以我们认为呢，目前整个电力的这个方向它尽管呢是在整个新能源的行业当中，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应该说呢，它和整个 AI 这个产业链也是息息相关。今年呢，无论说从整个国内的这个投资，包括呢海外的需求来看，都会有呢这个持续性增长。因此呢，今年整个这个电网设备的这个成长性，包括呢规模性的这种扩建的话，仍然是成为一种重中之重。所以呢，后续我们对于呢这个板块仍然可以看好。刚才就是强调了，我们对于呢整个的这个输电包括呢像配电这个方向，可以呢加以呢这个重点的关注。好，谢谢文彦。
0: 好的，谢谢夏立军先生带来的分享。一个储能逆变器的这种出口成为了常态，他也是特别关注到输配电方向的发展。好，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樊明先生那电力板块连日走强，您认为后市能否继续活跃吗？

0: 好的，应该来说，其实这个电力板块，那么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受到整个政策的一个驱动吧，应该来说，整个市场其实对于它未来的一个这个高增长的一个想象空间还是彻底的打开了啊。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从整个电力板块股价的这么一个比较强势的表现来看，那么其实更多的还是基于这么一个好的一个这个政策预期啊的产生的这个估值短期的这一种大幅的一个飙升啊。那其实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并没有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啊，或者说基于这个政策的预期去推导的话，那么后续的业绩的一个兑现周期啊，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的去兑现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从这些相关文件来看啊，它这种规划是基于这个长期的一个这个分阶段不实施的这么一个规划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只是说政策在这个层面已经打开了一个想象空间啊，当然业绩的释放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长周期的一个过程。当然，其实近期整个电力板块的这种大幅的反弹啊，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啊。一个方面呢，就除了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政策层面的一个引导之外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整个其实电力板块在之前的这个股价的一个表现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估值是比较合理，或者说相对这个偏相较于这些热门赛道来讲是一个偏低估的一种状况啊，所以这就导致呢整个电力板块它短期啊有这个从股价的表现来看，它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爆发力啊。当然，其实我们从这个从这个政策推导的一个从基本面逻辑的推导的角度来讲，其实整个板块它确实也存在一些这个比较亮丽的一个看点啊。那么一个方面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几年的政策层面一直在强调的说，这个电力市场的一个市场化改革啊，其实在这一方面已经是在开始去梳理啊疏导我们整个这个电力体系啊之前的一系列的这些制约整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的这个堵点和这个弊端啊。所以呢，其实电网的改造啊，然后这个发电侧啊，通过电网到这个用户端啊，还包括中间的这些这个售电公司啊，其实已经是在大力的推进这种市场化的改革了。所以呢，电力板块本身呢，它的整个市场生态啊，尤其是这里面的一些这个绿电啊，传统上啊，它受制于各方面的一个因素影响啊，它本身是受了一系列的这个发展限制的。那么现在的话，经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改革之后，它其实它本身的这么一个市场地位啊，市场格局啊，都在持续的改善。也就是说，它基本面内在的一个内在的价值本身是在不断的去这个提升的。然后呢，现在整个政策啊，突然给出这么大的一个力度的这种强调说这个算电一体化，然后这个绿电直连啊等等啊，它其实对于整个这个上游的这个发电啊企业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啊，尤其是一些对于绿电这些企业来讲啊，那么这它就解决了这个直接销纳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把它的这样一个能源啊负荷更加的稳定的去输出的啊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发力。那么其实对于电网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本身这个15、16规划里面都是有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这个大的一个预期存在，就是这方面是高速的啊去这个大规模去投入的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也是直接去受益的。那加上这一次的这个政策推动之后啊，那么可能它在这个电网的一个改造方面，可能对于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这个部署，它会更加的去直连和便利化啊。那么这一块也会增加一些新的这个大的一个算力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投入。然后呢，对于这个电网设备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是更加去受益的啊。因为传统的这么一个国家电网建设啊，包括一些这种特高压的一些建设，它本身已经带动了整个电力这个设备板块的一些很高的一个投资景气度了。那么在现在这种这个算电协同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基于这个算力啊跟电力怎么去协同啊，又会有很多一些催生一些非常多的一些新的这个需求产生啊。所以呢，这个是从这个企业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啊，对于整个板块啊都是一个比较强的增强它内生价值的一个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火电更值得去这个关注一点啊。因为火电其实我们看2025年的这个年报来看，基本上这个很多这种电力企业已经是这个自由现金流已经是大幅转正了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其实它的一个分红的稳定性啊，这各方面来讲都是属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况。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是能够支撑它接下来在这种算力协同的时代的再去做一些新兴领域的一些大规模投资的啊。甚至不排除说可能有一些电力企业发电企业 啊，后续也会介入到这个算力中心的啊这个直接的一个建设和投资当中来啊，所以我觉得对于火电来讲，它相对来说是更值得去关注的。然后我们看近期啊，这个涨价比较厉害的啊，基本上也是以这种啊这个火电发电为主，火力发电啊，煤炭发电为主的这么一些啊这样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啊，所以这也是验证了市场的一个逻辑啊，因为觉得它估值低啊，确定性强，然后呢又有一定的这个后续的一个啊这个增长的一个想象空间啊，所以呢市场的这个资金往这个方面进行配置。然后从大的这个机构配置的角度来讲，其实现在整个电力板块应该来说它的这个配置的这个比例啊，在机构的持仓里面其实是不高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后续啊，如果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啊慢慢发酵成为一个大的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投资赛道的话啊，它也比较啊能够容纳得了更多的一些大的一个机构资金持续的去买入，从而推动整个啊行情走出更大的一波这个行情。当然短期来看，比如说我们像大唐发电啊之类的，它可能短期这个连续上涨之后啊，会有积累一定的这么一个短期回调的一个风险啊。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个这个大的政策支持方向是在的啊，尤其是这种啊算力啊，真正的是它的底层逻辑真的是穿透到这个能源层面的话，那确实整个啊电力领域啊，应该来说还是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从社会用电量、工业用电量增量的角度来讲，其实未来5到10年可能主要的还是来自于这个算力的啊这么一个增量的一个需求啊。所以呢，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传统的这一个啊，我们可以认为它比较稳定的这些行业，那么现在它迎来了比较强的这种啊这种高速增长的一种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确实是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个比较大的啊这个投资主题的一个赛道的，那么后续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在这里面啊提高它的一个配置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算力协同啊、绿电智联这个大的一个背景下，整个啊算力板块啊、算力设备等等啊这些细分领域还是存在很多可挖掘的一个投资机会的。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只需要等它行情出现一定的啊调整之后啊，再去做一个二次的一个啊这个确认的一个介入之后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樊斌先生是比较看好这个板块的上涨延续性的，而且特别提醒了大家，就是火电发电目前估值低，然后机构的配置比例也不高，是值得关注的方向。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黄鸿飞先生啊，您对电力板块上涨的延续性怎么看？哪些细分是您看好的？
2: 首先的话先说结论。结论的话就是我们非常看好电力板块在今年全年的一个行情，甚至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啊，我们认为整个电力板块的行情将会不断的延续和反复。那逻辑其实会有非常多啊。那首先的话，先是今天的电力行情一定是有这个消息刺激的啊，但其实不是说今天电力才强，其实之前的话电力已经是持续表现。我们看到盘中我们的电力设备 ETF 其实创出了我们说近期的一个新高啊，应该是达到了一个高点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资金其实也是有持续关注的。那么核心的因素就是在近期我们看到在上游，就是我们说整个 AI 算力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基础的一个资本支出的预期大幅度提高。那算就是基础建设的大幅度提高，势必导致上游的电力的需求大幅度提升。所以目前我们大概的测算就是在整体的对于AI 的基建当中，至少有10%以上的比例是将会落在 AI 电力相关的这个板块里面。那所以说它将直接在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预期当中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诱因，短期的诱因是因为昨天大摩的这个文章吧，对吧，就是把这个短期的缺口算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数字出来之后，数字缺口还蛮大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所有的电力个股是有一个快速度的拉涨，但是今天拉涨的品种普遍都是大票少小票多啊，其实还是情绪传导会更多一些。但是从中长线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国家的这个电网的这个投资啊，本来就是一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引导的方向啊。我们看到15规划当中啊，差不多就是叫14-15提升的幅度应该是在40%左右。那么而且我们看到更多的增速其实是在海外，就是我们叫电网设备出海的这个概念啊，不管是欧洲还是北美啊，我们说整体对于电力设备、电网设备的一个提升的力度都是 空前的。那而且我们看到我们国内最热的应该还是传统的这个就是火电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新能源啊，我们到海外的话几乎就全部都是新能源。当然我们说本月的这个政策的预期也会倾向于我们说清洁能源出海的大定。

0: 单的一个落地啊，所以目前我们觉得预期和短期的消息面都是刺激到我们当下的这个行情啊，快速度的拉升。
1: 好，非常感谢黄鸿飞先生带来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北京嘉宾夏立军先生和深圳的樊明先生。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珍视而成就。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是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呢，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就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呢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截止到收盘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下跌0.25%，收报在了4214.49点，成交额呢是1.47万亿。深成指呢是下跌0.47%，收报在了15824.92点，成交额是1.78万亿。科创综指呢是上涨0.08%，创业板指呢上涨0.15%，沪深300指数下跌0.08%，上证50指数呢是上涨0.06%。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当中的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啊，我们看到领涨居前的板块，非金属材料二啊上涨3.54%啊，是位居涨幅榜的首位。另外我们看到体育还有这个电力、电网设备板块呢，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证券包括半导体、通信设备等等啊，都是领涨。再来看一下今天调整的板块有哪些，我们看到焦炭板块呢是下跌了2.70%，另外呢像这个航天装备包括互联网电商农业板块啊、饲料、养殖等等啊，下跌的幅度都是超过了2%。能源金属下跌2.22%，另外生物制品包括这个种植业、乘用车、一般零售还有这个风电等等啊，都是领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目前恒指呢是下跌0.18%，那么国企指数呢是上涨0.01%，红筹指数上涨0.20%，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0.70%。日经上涨0.52%，收报在了62742.57点。那韩国综指呢是下跌2.29%，收报在了7643.15点。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的情况。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信证券的黄鸿飞，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和讯信息首席投资顾问夏立军，深圳演播室请来的是深圳前海多盈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樊明。首先呢，我们有请北京的夏先生为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从整个的盘面来看，应该说呢，今天市场是呈现出了这个缩量回调，但是呢，整体的强势特征仍然是在这个维持当中。一方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市场当中的这个两条主线，尤其呢是像这个新能源和 AI 的表现呢，还是这个比较充分。尽管呢，我们看到呢，有关这个算力类股票今天是走势是出现分化，但是呢，从整个这个新能源这个方向，尤其是像这个电力设备，包括呢储能等等的这些题材股，今天是继续呢形成了盘中的局部热点。目前来看，市场呢仍然是维持一个结构性特征啊，就是呢在就是上市公司一季报和年报发布完毕之后，市场呢更多的是转向呢一些成长性比较好，包括呢这个题材比较充分的一些个股之中。从今天的盘面来看，这种特征呢是显示的比较明显。而且呢，从今天的整个大盘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呢，一些资金开始呢，在盘中的这个实现了一些呢高低的切换。那么，对于前边涨幅并不是很大的有关的像这个储能啊，包括逆变器等等一些个股呢，又只是采取了一个逢低吸纳的策略。从中呢可以看到呢，目前整个这个业绩比较有保障，而且呢成长性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和板块，仍然会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充分的关注。所以后期整体的市场的强势特征还会维系。那么我们认为呢，目前整个市场虽然说有震荡，但是呢这种震荡的过程当中，往往呢是我们这个逢低这个上车逢低吸纳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啊。大盘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要保持呢坐稳扶好的这种操作思路好，谢谢主持人。
0: 看这个深圳的樊先生的观点啊，您如何解读今天的盘面的走势？
2: 好的，应该来说，今天的盘面那个早盘啊，基本上都是各大指数都是这个冲高遇阻，然后呢，这个都是大幅的回落啊，都出现一定的回落啊，然后到了下午的盘面呢，基本上还是这个回落之后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承接啊，那么反映出呢，现在市场其实在这种啊4200点的这个整数关口，确实在心理层面可能还会存在一定的啊这个迟疑啊，啊所以呢，这个行情可能会在这个位置会有一定的这个来回拉锯。啊，当然相对来说，我觉得其实，从当日这个行情表现来看啊，其实还是并没有破坏我们整个啊这个行情指数往上走的这个多头的一个走势啊，像这个啊这个指数的一个波动范围啊，日内的这个波动范围还是在这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啊，然后呢，整个均线的一个排列啊都是比较啊这个持续的一个态势啊，所以说现在整体市场啊往上走的这个势头，我觉得是并没有去破坏的啊，只不过行情在这个点位可能心理层面的一个影响，使得大家会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说表现比较谨慎啊，所以呢，有一些这个前段时间比较积极主动进攻的资金呢，在这个点位可能会简单的啊去做一下这个修整和这个调仓。那么其实从今天盘面我们也看得到啊，这个之前呢一些热炒的一些板块呢，今天其实这个如果这个主题发酵的这个程度不是特别够的话，基本上在今天都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这么一个啊这个大幅杀跌的这种行情啊。那么这也反映出呢，确实短期如果这个一些部分板块这个涨幅过高的话，然后呢这个基本面的逻辑又被短暂的去透支的话，基本上这些板块它会面临一个比较快速的这个杀跌回落的这种行情啊。然后其他的一些这个细分板块呢，可能像一些相对低位的板块，又相对来说表现的啊比较抗跌一点啊，或者说它正是因为之前的涨幅不是特别大啊，所以呢这段时间它的一个相对来说它的跌幅也比较小啊，所以呢它的一个呈现出一个低波动一种特征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板块这种分化，指数之间的一个分化还会进一步的去演绎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尽量的去啊，尽管指数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跌幅啊，但是在板块方面还是要尽量去规避一下啊，注意一下。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热门赛道的这个板块啊，又是涨幅过高的话啊，如果这一轮这个调整的话，可能会面临一种呈现一种情况啊，就指数层面可能是横盘整理的，并没有说出现太大的一个跌幅啊，但个股可能会跌的比较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行情还是结构分化的行情，要注意这种板块轮动的一种风险。好的，主持人。
0: 所以您的观点，指数可能不太会跌，但是板块的分化呢，接下来会加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黄先生的观点啊，如何看待今天的整个大盘的走势？
3: 今天整个市场算是震荡啊，那因为连续的几天的一个强势了嘛，所以我们说震荡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现象。
0: 嗯哼，
3: 我们在年头的时候大概的预期就是今年全年的指数啊，差不多就是在4500点左右，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指数在快速度反弹之后到4200啊，其实我们之前一直说，主要看如果看指数空间的话，我们主要看上证。指数如果涨太快，那整个市场大概率其实会有一个自发性的一个叫获利了结、消化浮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说本身也需要为之后的一个上涨留出足够多的一个空间。所以目前呢，我们单纯的从指数角度上面去看啊，如果就是比方说双创板，像之前的行情就是双创板更强，对吧？我们说上证相对来说涨得少一点，还算比较不错的一个现象，这样的话比较有赚钱效应和比较容易带人气。但即便是这样，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其实也已经不知不觉的已经涨了不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认为整个市场它就有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横盘、消化浮盈的一个需求，内生性的一个调整需求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我们认为整个指数向下的空间不大啊，但是本身因为需要调整，所以在这里一定会出现一个震荡加剧和板块不断轮动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前期呢，我们看到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我们说大量的光、锌啊、电啊，很多的品种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很多行业性的一个表现，行业的指数甚至是涨幅超过20%-30%，比比皆是啊，强势的品种。但不在这些热点品种里面呢，那基本上就是表现平横盘，甚至是没有任何涨幅啊。所以目前就是结构化的行情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以本身的投资的回报的时间周期来出发啊，就是也就是说，如果你追求短线的，那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关注筹码的 交换和量能的聚集，资金啊主要关注的程度比较高的一些板块啊，来获取我们说所谓的价差收益。但是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我们还是建议把投资的回报周期拉得长一点，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容易的观察和把握到啊市场比较主流和中长线的一些这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脉络，而不要太过多的去纠结于短线。一两百点的这种涨幅会让很多投资者感觉很舒服啊，因为它有一个连续持续的一个盈利的能力。但是市场这种连续的就是持续的这种一两百点的涨幅，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多的，更多的就是我们说在几十点的范围内反复的拉锯来回啊，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叫所谓的小行情，其实是更多的会充斥我们整个市场啊。所以当我们说这种快速度拉升行情走完，迎来开始持续的小行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投资者要更好的摆正自己的心态和调整好自己的预期。那么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一个月之内啊，或者是我们说未来的一两个月里面啊，我们说小行情会时间会更多于我们说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度反弹的行情。
0: 把自己的这种投资的这种回报的心态也要拉成一个中长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表现。我们看到创新药概念今天是局部有所表现，个股方面，金药药业涨停，恒瑞医药呢涨超过了7%，泽璟制药、益方生物和博瑞医药，包括科伦药业等也是出。

0: 出现了冲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夏先生啊，对于创新药这个概念的逻辑，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
1: 创新药这个板块，我们看到呢，从去年的年报，包括呢一季报来看啊，就是呢有些这个公司的业绩是出现一个大幅增长。那其实这个逻辑是啊，这个很简单，由于呢像这个有关这个 BD， 就是商业授权这个层面，应该说呢在整个去年是一个收入一个大规模落地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很多呢这个股票呢在这个去年的四季度呢都是出现了这个企稳震荡反弹。那么我们看到呢，有关就是创新药当中啊，像这个研发，包括呢啊这个生产以及销售一体化的一些公司，应该说占整个啊这个创新药当中的比例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呢是在1%左右啊。同样呢，整个 BD 呢啊相关的一些替代股啊是占据了整个医药板块当中大概这个10%左右的一个规模。那么我们从啊就是呢BD 啊，包括呢像这个生物制药当中的这个三位一体化的一些题材股来看，BD 应该说它在前边的一些收入开始落地，但是后续的订单能否持续跟上还是有待于进一步观察。那么从整个的这个研发，包括呢像生产销售一体化的一些公司来看，确实呢有些这个上市公司它在呢这个小分子，包括呢像这个核酸多肽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些产品当中在今年的这个一季报，它呢也是出现一个业绩一个大幅增长。我觉得从这个方向上来看，确实呢有些公司呢，无论说它是从这个海外的合作，包括呢像股权的这个交换等等呢，这些题材是引发了一些的个股这个近期的这个持续的表现。从后期来看，我们认为呢整个相关的这个 BD 这个方向后边不确定因素还是比较多，但是呢像研发包括生产包括销售一体化的等一些公司，我们看到呢已经开始在生物制药这个领域有所突破但是呢相关的一些个股和上市公司数量比较小，很难形成一个集约效应，所以呢这个板块从整体来看后边呢这个表现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一些个股的机会啊。好，谢谢主持人。
0: 嗯，对于创新药接下来的空间，这个夏先生的观点是他表现的空间可能会比较有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樊明先生的观点，对于创新药的后市您是怎么研判的？
2: 好的，应该来说这个创新药其实这个在去年的这个行情当中已经是演绎过这个一轮行情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其实我记得从去年的这个四月份以后啊，因为整个行情啊开始逐渐的回暖，然后创新药呢其实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面，它的这个基本面估值以及这个市场的一个态度各方面都是有一定的压制的所以导致那个时间节点来看，整个创新药板块的估值是压得非常低所以后续它整个行业的一个松绑之后整个板块的复苏这个股价的上涨都是比较的强烈。然后呢整个是去年到九月份以后其实整个创新药板块已经是阶段性的遇阻之后开始回落了，然后到了现在这个行情基本上这个从去年的九月份到现在行情是经过了两轮的这么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那么到了现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的话，其实创新药从这个盘面的表现来看其实已经又开始出现一轮这个走弱的一个调整行情了。那么我觉得其实创新药从这个中长期的趋势来看，那肯定创新药它是具有比较长期的这个发展前景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创新药里面我们只是国内的一些政策其实对于创新药是有很多的这个保护和支持的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原研料或者来说这些仿制药这方面，其实通过大规模集采之后已经把它的这么一个利润空间压的是比较的窄了然后也通过这种以量这个换价的形式来进行了一个补偿。那么对于创新药呢，反而在政策层面其实是给了它很多这个空间的因为创新药本身的这么一个行业属性就决定了它一定是一个这么高度不确定性的这么一个行业，它需要这个高投入然后呢又是面临的可能潜在的这种高回报所以呢它是一种高风险的一种高回报。那么对于这种板块呢，它往往市场给到它的一个这个估值以及对于它的整个股价的一个表现都是来回的一个剧烈波动的。那么在剧烈的波动的过程当中呢就使得大部分投资者其实是很难去适应整个创新药的这种发展节奏的。 而且本身创新药呢，它的专业度也是比较的高啊，也是创新药都是一些前沿领域啊，那个一些小分子啊、生物科技啊、基因编辑啊等等啊，它是有很多这个专业度在里面的，也提高了很多这个难度。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创新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ETF 基金的形式来间接的去参与到整个创新药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啊，也就是说我们在。

0: 坚定看好整个创新医药啊，它中长期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啊，可以通过 ETF 基金的形式来寻找这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些机会啊。因为个股的波动，其实创新药个股的波动是比较剧烈的啊。那么这个通过 ETF 基金形式呢，这个参与的话，相对来说它会平滑期间的这个个股的一个波动啊，使得它的一个持股体验会相对的更好啊，也比较容易去捕捉属于整个行业的这一种贝塔的一种这种收益啊。所以我觉得创新药其实这个前景是非常广阔的，然后近期呢又处于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存在给投资者二次入场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所以它可以密切的去关注啊，但短期不建议说去轻易的去抄底。好的，主持人。
1: 个股的这个波动啊，在创新药这个领域呢，可能是比较大的，所以更加建议用 ETF 的形式来进行投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铜高速连接概念呢，也是出现了探底回升啊。在个股方面，我们看到益华股份呢午后是出现涨停，瑞克达涨超过10%，金田股份啊，包括这个鼎通科技和宝盛股份，金信诺涨幅居前。那么黄先生对于这个概念您是怎么研判它的后市的？
2: 短期的波动我们认为其实应该不是太大的一个这个对市场上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啊。我们刚才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几个标的，我觉得走势应该说不是市场上面太多品种的一个常规化的一个就是那个走强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比较就您刚才说的这个标的比较个案吧，它其实背后还是有很多消息面刺激，它不太具备这个太多的这个参考价值，就是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不建议那么关注。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军工这个板块啊。我们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夏先生，今天的军工这个板块也是出现了异动拉升，包括成飞集成冲击涨停，北方长龙，包括捷强装备、湖南天燕和内蒙一机也是纷纷冲高。对于军工这个板块的逻辑，应该如何把握呢？
3: 从整个军工板块来看，近几年我们看到随着整个的这个国防开支的这个增加，应该说呢，从中长期还是奠定了这个板块相对来说成长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呢，从整个近期的这个盘面来看，应该说和这个商业航天这个相关的一些呢这个军工类股票表现比较这个抢眼。固然呢有这个长征火箭这个载货飞船的这个发射成功包括呢在整个五月份，大家会对于呢就是发射这个卫星之后火箭的这个回收成功有很强的预期，也是导致了一些这个个股在盘中的这个逐渐的走强。从一个大的一个维度上来看，首先呢我们要把整个商业航天，也就是说呢这个军民两用这个领域放到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程度。尤其刚才我们提到的有关的这个火箭回收的这个成功这个概念，可能会对于呢市场的盘面会产生一定影响。作为整个这个军工板块来看，我们认为呢后边整体的这个大幅向上的这个表现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此我们尽量呢要这个缩小的关注范围。比如说呢我们像这个关注一些这个导航，包括呢关注像火箭发射，包括卫星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些这个股票，那么后续呢有一定的这个短期的题材性发挥。但是呢如果说呢从整个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格局来看，我们关注呢整个军工产业，第一呢是有关这个重组预期，第二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军民融合等产生的一些题材性的这些方向所以呢我们要在整个时间点，包括呢对于呢整个板块的这个择时择机的话，那么大家呢还是要采取呢相应的有所侧重的这种策略。好，谢谢。
1: 导航、卫星发射这些细分方向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樊先生的观点，军工板块哪些细分我们可以去关注？
0: 好的，其实在军工板块方面，我觉得细分的领域来讲，其实是可以考虑到它这个在民用转化方面比较强的这么一些属性里面去因为军工其实如果真的是只是说在军需这一块的一个订单的话，它往往受到这一个军需采购的一个这个招标利率费用率和那个成本加成率的一个限制它的利润率往往是受到比较严格的一个限制的那么它只能通过一定的这个量的一个增量来这个获得更好的一个这个投资回报但是整体来说这一块的这个利润空间 啊，想象空间其实是不大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几年呢，整个军民融合的一个发展其实是比较快速的啊，所以呢，有一些这个军用领域的一些这个技术啊，如果在民用领域开始有一些大规模的应用的话。

0: 化啊，其实这里面其实会带来更多的一个这个市场化啊的一个这个盈利增速的一个空间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要密切的去关注这个板块的一些发展情况啊。另外呢，其实跟军工啊、国防军工相关的，其实像今年这个商业航天啊，其实里面有很多这种啊这个上市公司呢，其实是跟整个国防军工板块是交叠的。那么商业航天的话，它其实啊是以这种民间商业啊市场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打造的，但是呢，它这里面可以把很多以前这个属于航天航空啊这个军工领域的一些技术啊，那在这里面做一些应用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啊，这个如果说在这里面找一个重叠的商业机会的话啊，我觉得像商业航天其实反而更值得去关注啊，尤其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些这个卫星制造啊可回收火箭技术的这一方面啊，相对来说整个目前的一个政策环境啊也比较的好，然后呢，现在很多这个资本呢也比较看好这一方面，所以呢，这个投资的这个热潮也是比较的旺盛，那么反映到二级市场里面来呢。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板块呢，其实市场给到它的估值啊，也愿意给出啊比较高的一个估值啊，所以整个投资者的一个对于这个板块的这个风险的容忍度啊，以及这种长期成长性啊，都是持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反而尤其是下半年，可能在这个商业航天领域也有一些啊新的这么一些这个政策事件啊，或者说一些行业事件啊，不断的去落地啊，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这个持续发酵的一种可能性啊，所以在这个点位来看的话啊，商业航天还是可以值得去密切关注的啊，尤其是如果短期啊，随着大盘啊，整个板块又出现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的话，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刚才两位嘉宾其实都提到，关于军工这个板块，其实和商业航天这两个领域交叉的这个方向更值得投资。黄先生，您是否同意？
2: 它大的逻辑，首先同意啊。那大的逻辑其实主要还是基于能够批量的量产之后商业化所带来的可预测的现金流，这是目前它的一个核心逻辑。因为绝大部分的去纯军工企业，它最大的问题在于现金流的预测难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啊。我们说在做竞调和沟通的时候，还大量的这个信息相对来说会更难获得。那么如果涉及到军民融合的话，我们就会考虑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啊，它能够投放到我们说在这个民用领域的应用之后啊，所带来的这个订单的快速度的一个增加，以及我们说在应用端啊，我们说出现大量的一个增长之后，所给企业带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增加，当然我们说军民融合当中所涉及到的商业航天、航空、低空的领域，目前来看的话，也是目前商业化领域当中非常速度非常快，效率非常高，而且是目前我们在整个算法领域啊，我们说这个 AI 算法领域，相对来说闭环程度比较高啊，商业化这个程度比较发达的这么一些领域，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领域，我们目前可以看得到的快速度变现的这个，或者说释放业绩释放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些领域它有着比较高的一个安全边际，也所以这也是目前我们很多资金它愿意去持有和关注啊这些标的的这么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当然这些因素它的最大的点在于它因为板块的深度相对来说略微欠缺一些，就是说它很难承载太大量的资金去中长期的持有。真正的长浅大家考虑到这个我们说行业的深度和广度的一个多方面的考虑，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板块它更多的其实是跟随型市场的情绪，市场反映情绪和消息面啊政策面的这个预期为主的一个叫阶段性脉冲式的一个板块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培育钻石这个概念啊，在午后是出现了拉升。我们看到个股方面呢，黄河旋风是二连板啊，包括这个汇丰钻石和沃尔德也是出现跟涨。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夏先生，对于培育钻石这个概念，后市您是怎么研判的？资金会对其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吗？
3: 其实呢，培育钻石我们主要呢是这个关注啊，这个人造的这个金刚石啊。人造金刚石呢，从整个的这个产能方面来说呢，我们国家呢是占据了全球的一个90%的一个份额是比较大，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培育钻石当中，我们都知道的这个金刚石啊，它的整个硬度是最好的，所以呢是 对于呢，整个这个军工产业，包括呢高端装备制造这个产业，它的适用范围是比较广。另外一个角度上来。

0: 看，你像铂钻石呢，它呢是属于这个碳四价的这个层面。在整个半导体的领域当中，近期呢它的应用呢也是有所拓宽。虽然说呢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啊，这个相关的个股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利好的一些因素啊，比如说大股东增持啊，包括呢还有一些行业层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啊，促使呢一些的个股呢是出现一个两个涨停板。但是从一个整个一个长期的一个格局来看，我们认为呢就是整个啊就是人造这个钻石的这个产业，它的前景是比较广泛，但是呢短期呢整个业绩这个兑现的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那么现在呢这个题材目前整体还是在一种的预期阶段，也就是说呢行业的这个导入期目前呢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所以呢这个层面来看，我们还是把它当做一种题材性的一种发挥啊。那短期来看，我们认为呢大家呢对于呢这个板块不要进行追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在涨幅榜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光纤概念呢也是涨得不错，截止到收盘1.89%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么作为 AI 产业链当中这个基础设施这块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对于光纤这个概念的这个投资的逻辑，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来请教一下深圳的樊明先生。
2: 好的，其实光纤这一块呢，确实随着整个双流中心的一个大规模建设嘛，其实在这一块呢，一直是市场的热度比较高的一个这个板块。然后呢，其实从整个 AI 的这个大基建的一个角度来这个推算的话，其实啊，整个这一块的话，它其实也是面临一个比较这个高速的一个增长啊。然后我们从这个其实年报和一季度报的这个情况来看，也确实从业绩层面得到了去验证啊，所以呢，它现在就处于一个这个基本面逻辑啊，这个比较坚实的这么一个状况，然后支撑了整个股价啊，这个也是不断的一个创新高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啊，一个方面是业绩的一个大幅增长，那确实是已经看得到的。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市场其实跟它的对整个板块的预期啊，也是比较的高啊，所以给到的这个估值也是比较的高啊。当然，这个板块我觉得，可能还是市场也会存在一定的这个对于它高速成长这是否能够长期可持续的这么一个啊质疑声啊，因为毕竟从这个绝对市盈率的角度来讲，确实啊也是有些高了。那它后续它需要以更高的增速啊维持一个啊维持这种可持续的高增速啊，才能支撑起这么的现在这么一个啊高估值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板块，其实尽管它可能后续还有一定的这个上行空间啊，但是在这个点位来讲的话，其实如果是现在才参与的话，可能会略微是有点晚了啊。所以对这个板块不妨多去看一看，多去观察一下啊，然后再看看后续的一些数据和行业的一些新的进展，来看一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个可长期的这个高增长的持续性如何啊，才做出一个判断会更好一点啊。这个时候还是多看啊，少动会比较好。好的，主持人。
1: 黄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作为投资者，我们现在来入场光纤这个概念是否晚了呢？
3: 看投资时间节点，如果说我们把投资回报预期的周期拉长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板块依然还是有它的投资价值。目前这个板块它第一个是就是资金的承载能力会比较强一些，大量的长钱是布在这个大行业里面，而且目前从供需的角度上面来说，需求量依然还是在一个不断的过程当中。一个行业要被证伪，特别是一个快速上升的行业要被证伪，主要是在于它的一个需求端是不是能够不断的一个扩张，而且它的一个这个持续力是否旺盛。但目前来看的话，至少订单已经排到2到3年以后，对吧？而且目前也是已经释放的订单，还有很多潜在订单的继续释放的话，应该还能够再支持它在近几年能够有个持续的一个表现。只要目前的这个算力逻辑不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光也好，存储也好，算力也好，能源也好，应该说都是能够有一个叫螺旋式上涨的这么一个机会的。
1: 有业绩，而且也有预期，所以中长期来说还是可以看好光纤这个概念的。我们再来问问看北京的夏先生啊，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0: 整个呢这个光系列我们看到呢近期很多股票都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种涨幅啊，除了刚才这个主持人所提到的像这个光纤，还有呢像光模块，包括呢涉及到这个 CPU， 还有呢就是光纤这个上游行业的这个波纤等等的一些个股都是出现一个连续的飙涨。那么短期来看，应该说呢这个赛道是比较这个拥挤，而且呢很多个股的这个估值呢都有高企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后边整个的这个光系列的一些股票走势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那么我们首先呢就是看到光模块，确实呢这个板块当中相关的一些的这个股票，比如说易中天当中的

一些品种，它主要是和整个英伟达链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英伟达链的话，那么它现在涉及的还是一些成熟制程的一些这个芯片，尤其是光芯片更是如此。那么后续如果呢，整个的这个光刻机的一个技术不能够马上实现这个突破的话，我们认为呢，整个的这个光芯片再度呢这个提升它的这个估值空间的可能性其实也并不是很大会受到一定的瓶颈主要呢我们说的这个英伟达链的所产生的一些个股的一些题材，短期呢会出现一定程度震荡，但是下半年比如说呢我们的整体的这个DeepSeek 这个 V4 和华为的有关的这个升腾950的这个适配度，如果说进一步提升的话，那么同样的也可以呢触发整个这个光系列的一些呢这个个股有一个持续走强的过程。但是呢，短期这个市场来看我赞同呢上海这个嘉宾的观点，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震荡。所以呢，对于呢相关的一些题材股，大家呢在目前的行情当中不适合呢这个进一步追涨，要注意呢回调风险。好，谢谢。

0: 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其实对于关这个，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的这个热度还是比较的高啊。那么整个很多这种，尤其是我近期也关注到很多这个散户群体也是对于这个板块也是这个持续处于一个追涨的一种状况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筹码结构的角度来讲，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关毛块这个领域吧，就都不适合说大规模的去进一步去看涨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对于里面的这个细分龙头来讲也好，还是说这个行情还没有说得到大规模演绎，是属于跟涨状态的一些这个板块个股也好，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尽量去多去看看啊，多去观察，尽量少去参与吧，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为我们来预判一下明天的市场表现。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黄先生的观点。
2: 我们认为短期的一个震荡应该还会有所延续啊，主要是目前的前期的一个涨幅还偏大啊，所以目前来看还是关注就是我们说核心的和芯片上下游相关的一些领域能否持续的强势啊。
1: 嗯，好，夏先生怎么看明天的这个大盘表现呢？
3: 今天我们看到呢，大盘呢在4230点上方的是这个冲高遇阻，而且呢，盘中呢是出现这个震荡的这个回调，所以呢，短期整个市场呢需要呢这个继续呢震荡整固，所以明天我们认为呢整体大盘有小幅回调，确认五日均线的要求。
1: 嗯，樊明先生如何看明天？
0: 好的，指数应该来说还是会处于一个来回震荡的一个格局里面啊，低开的话就有反弹的一个潜力啊，所以呢，明天整体还是以这种小幅震荡一个为主的一个行情啊，但是板块分化会进一步去加剧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积极的去布局一些低位的板块啊，然后把这个高位的板块进行一个切换啊，所以是一个高低切的一个格局啊，所以要警惕这种高位的一个回落的一个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接着呢，让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动其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芬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
5: 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总统在与以色列总理通话后认为伊朗对美国的提议不可接受。巴加埃说，伊朗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
6: مطالبه ایران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در منطقه مطالبه ایران برای توقف راهزنی دریایی علیه کشتی های ایران اون چه که تحت عنوان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سمش گذاشتن مطالبه ایران برای آزاد شدن دارائی های متعلق به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سال هاست به ناحق به خاطر فشار آمریکا در بانک‌های خارجی محبوس شده آیا اینها مطالبه زیاد خواهانه است؟
5: 巴加埃还强调，伊朗提出的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是具有诚意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与安全。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4: 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十一号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通过了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即将进入到参议院的最终确认投票环节。
7: 据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天以49票赞成、4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启动终止辩论程序。预计参议院最早将于当地时间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对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早可能于13号举行。沃什表示，计划对美联储实施制度性改革，包括加强与财政部及政府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推动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沃什推动降息。不过，沃什回应称，自己未向特朗普做出任何货币政策承诺。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本月15号到期。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定于6月16号到17号举行，这可能成为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后主持的首次会议。
4: 除了中东局势和美联储的动向之外，亚太股市呢近期的表现也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在经历了年内80%的涨幅之后，韩国综合指数呢今天是大幅震荡，收盘呢是下跌2.28%，结束了5连涨。主要成分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呢是出现了下挫。今天呢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关注到的是吸引全球资本亚洲股市新一轮的超级周期正在上演吗？我们演播室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浙商银行财富管理部投顾服务中心的主管周景顺。周先生您好。
8: 主持人好。
4: 我们看到这个韩国股市的总市值呢近期已经是突破了7000万亿韩元的大关啊，那本月的涨幅也是领跑全球，吸引了大量的资金的涌入。韩股为何能在全球的整个的市场当中脱颖而出呢？
8: 我觉得还是基于最近比较狂热的这个存储芯片，它现在就处于一个新一轮的超级周期。
4: 嗯，
8: 就现在供需是极度不匹配的。
4: 嗯，
8: 那你可以看得到，整个全球来讲做存储的就两个大的玩家，
4: 嗯，
8: 一个三星，一个凯力士。但是呢，三星跟海力士大家都知道是韩国股市里面的两大巨头。
4: 嗯哼，
8: 这两个巨头加起来，它的市值占 Kospi 的权重差不多现在到60%吧。啊，然后几年前啊，2023年左右的时间，这两加起来其实才30%。
4: 嗯，
8: 所以就现在整个指数的集中度，整个韩国股市的集中度权重都非常高，就都集中在这两大巨头当中。
4: 嗯，
8: 所以现在存储周期又这么强，那利润又这么强，那所以大家资金不集中去买它们，
4: 嗯，
8: 那一下子就把韩国股市给拱起来了。
4: 嗯，
8: 而且其实很多的 ETF， 无论是亚洲的 ETF 啊，或者说一些芯片半导体的 ETF， 其实这两个玩家其实在这里面的权重都很大。
4: 嗯，
8: 大家都知道 ETF 其实是一个要被动买入的，然后被动买入就如果它涨了就会要被动买入，被动买入可能又会使这些个股继续再涨。
4: 嗯，
8: 这个循环就会正向起来了。
4: 嗯，
8: 那它这个个股又涨，那 ETF 又会涨，又吸引更多资金进去。
4: 嗯，
8: 而且你很明确能感受得到，就是最近这几个礼拜是有一些资金是 FOMO， 我们说叫 a fear of missing out。
4: 嗯，
8: 就是害怕
4: 错过一些好机会。
8: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很多一些像中东的资金，就是在近期其实都不断的加码去买到这些亚洲的这些半导体啊，这些无论是以基金的形式还是个股的形式都会加入进去推升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杠杆率，现在韩国本土的就是大家知道韩国的散户们其实都很的杠杆率现在很高。
4: 嗯，
8: 差不多现在有40%左右的这个账户它的杠杆率是3倍，非常夸张。
4: 嗯，
8: 而且炒作这个半导体的这些资金里面有35%也是杠杆资金啊。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个良好的业绩或者说这个业绩预期底下，很多的资金的进入推升了这个韩国股市的上行了。
4: 嗯，那刚才说到了这个三星和海力士占到整个的 Kospi 指数的市值的60%啊。
8: 嗯，
4: 那如果说整个韩国股市的表现它其实是反映了这个存储芯片行业的一个晴雨表，那是否也是比较容易会受到这个美股的科技股的一个影响呢？
8: 因为对啊，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一点问题没有。
4: 嗯，
8: 因为如果你去看这个海力士啊、三星啊他们的订单的来源，你比如说海力士现在60%都是来自这个英伟达的。
4: 嗯，
8: 啊，那下一代的产品就是 HBM4， 有70%都是来自英伟达。对，所以它的前三大的这个客户都已经占产能基本上全部了。
4: 嗯，
8: 而且这个 HBM4 其实基本上它的这个逻辑就很简单嘛，这个美国那边只要它的 AI 数据中心要继续扩产继续扩张，然后这些科技公司继续的要做资本的支出，
4: 对
8: 啊，它自然就要建这个就要做 GPU， 那自然这个订单就会去到 HBM。
4: 嗯，
8: 那资产这个金单又会去到这两个大玩家。
4: 嗯，
8: 那包括像三星其实也是类似的，它的这个存储芯片其实主要卖给谁，就是什么苹果啊、高通啊、英伟达啊，这些那也是来自北美，40%的营收是来自北美的。
4: 嗯，
8: 那所以就等于说这些科技公司就他们的营收的指引，或应该说这些美国的科技公司它资本开支的指引就直接它可以映射到这两家科技这两家这个韩国存储公司的营收指引。
4: 嗯，
8: 就是很直接的。对。
4: 嗯，
8: 而且你看得到就是这些科技公司其实还在不断上调自己的资本支出的预期，比如说像 Meta 现在就上调到了今年要上调到1400亿左右的美元的这个资本支出。
4: 嗯，
8: 那包括像亚马逊也上调到了2000亿的支出，整个六大科技公司现在差不多要7000亿的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预期。
4: 嗯，
8: 所以他们就哇，这些都是他们的订单。
4: 对
8: 啊，所以就基本上决定了他们的生死了。
4: 嗯，所以紧密相连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机构的观点啊，我们看到摩根士丹利呢是预计亚洲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呢有望从

0: 约11万亿美元的升到2030年的16万亿美元，2026至2030年的名义投资的年复合增速呢约7%，明显是高于近年的水平啊。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亚洲的上涨的行情或许才是刚刚开始呢？
1: 我觉得如果你从很长的视觉去看，就是这种 AI 的军备竞赛，就算力的这个投入，数据中心的这个投入和支出，现在已经把它当作是基础设施了，
0: 对，
1: 对吧？然后一定这个支出是持续的、长远的且大规模的，这个毋庸置疑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存储芯片的需求啊，可能现在才刚刚开始啊。但是可能就是要稍微的要关注一个点，就是如果从短期来看，它现在一定是反映了某些预期在里面啊，而且现在又有这么多的杠杆的资金啊，那所以从短期来看的话，你看今天上午高冲的现在都有一些回落啊，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个资本开支它在这个阶段里面，或者说在这个中期来看的，它能不能持续。就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回到1999年或者说2000年时候，互联网刚开始的时候， 对吧，大家估值都很高，然后但是也死了一大批啊，中间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包括微软当时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消化它上涨出来的估值啊，所以现在如果你涨太坏了，会不会也有可能面临，虽然你看互联网后面也是发展很好，对不对，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以后 AI 大概率也会是这样的啊，但是你很难免说已经涨超过太多的时候，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消化估值，那投资者其实就很难受的这个阶段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大家需要也关注的。因为现在呢，大家去看大模型也好，还是 AI 的应用也好，现在也不是说所有的行业啊，或者说你生活当中真的是离不开 AI 啊，现在目前还没到这个时间，所以现在也很多 question 或者说很多的疑问，就是说这些大语言模型你的盈利的模式是怎么样的，现在你的营收根本就 cover， 如果说这个罩不住你的资本开支，
0: 对，
1: 那你后面一旦你的资本支出开始放缓，那对于这个三星或者说这个海力士来讲，一定它的需求就会减少，所以阶段性这种震荡其实会很大，
0: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这个韩国股市的一个表现，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的情况啊。日本央行呢12号公布的4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呢，部分决策者认为有必要尽快加息，还有人暗示呢，如果通胀的风险加剧，可能应该加快加息的步伐。
2: 会议纪要显示，有意见认为，即使中东冲突的未来走向依然不明朗，日本央行也很有可能从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开始加息。另一份意见指出，虽然目前无需仓促采取行动，但日本央行应尽快加息，除非有明显迹象表明经济放缓。还有意见指出，如果物价上涨风险加剧，日本央行可能需要毫不犹豫加快加息步伐。在4月27号至28号的会议后，日本央行决定维持短期政策利率在0.75%不变，但大幅上调了通胀预期，反映出中东局势导致油价飙升带来的影响。路透社指出，虽然日本央行上次会议没有加息，但9名央行审议委员中有3名主张加息，凸显了对中东冲突导致通胀压力日益增长的担忧。
0: 对于日本央行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路径，您的观点是什么？是怎么研判的？
1: 我觉得目前我觉得没有太大变化，就还是以货币政策的紧缩为准，因为无论是日元的最近的走势可能给到它一定的压力也好，还是通胀的一个回升啊，我觉得都其实都在支撑，或包括经济其实日本就随着最近的这个全球这些资本开支的增加啊，其实它的公司也好，或者说这个当地的投资也好，其实都慢慢的本土化的这个回升啊，所以其实都支撑着各种的这个无论是宏观的因素啊，还是价格的因素，其实都支撑的还是可以继续的走回它的正常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这么一个路径，也就是说回到一个加息的一个路径，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
0: 那么未来几年亚洲市场的这个定价逻辑可 能会发生变化，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要重点关注这个资本开支链条当中的哪些企业呢？
1: 嗯，就是如果真的就回到我们刚刚那个话题，就是 AI 的这个支出逐步的增加，那现在大家都可能更多的关注是芯片啊等等这些的产能啊，或者说他们的卖产人啊等等，但是你可以发现说，其实无论是晶圆的代工厂也好，还是这个芯片的这个代工的这个厂商也好，其实它其实都会受到物理极限的这个限制，就是你到了三纳米或者说两纳米，其实都已经很极限了，你最多最多不就是去到一纳米嘛，对吧？就很难再往上再提。那所以其实后面如果你还是要在单位的算力你要再继续扩大的时候，那其实那个封装的技术就很重要啊。所以其实可能在未来这个封装这块上面可能有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会出现啊。这个你可以看到现在一些封装的，在日本那边封装的一些的做先进封装的这些企业，它的估值是比较高的，其实也一部分涵盖了一些这样的一个预期在里面的啊。所以先进封装我觉得未来有可能是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点。那还有就是电力，一些电力的设备你可以明确的看得到，有一些零部件啊什么等等，现在已经排那个订单就去到2027年，
0: 嗯
1: 啊，这个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嘛，哦，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这个也是大家各国的一个瓶颈，啊，所以这部分其实是需求非常大，现在也难以满足，啊，还有就是我相信是冷却系统，就液冷，啊，现在还没有大规模去广泛的去应用，但是随着你的算力的功耗其实越来越大，你需要会越来越高级的这个冷却系统。
0: 嗯
1: 啊，那这块的需求其实也很大，
0: 嗯，
1: 啊，这个现在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0: 嗯，
1: 啊，
0: 所以就是随着这个 AI 的整个发展，包括这个封装，然后液冷，还有电力设备这个基础设施这个方面，可能是更加的有机会的。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超级周期，看上去整个的叙事就是非常的吸引人，包括这个韩国的这个股市 KOSPI 的指数也是涨了这么多啊。
1: 嗯，
0: 那么你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风险可能会存在呢？
1: 对，我觉得就如果基于这俩巨无霸来讲，你想看，我分享一个数字非常非常吓人的，就是海力士的营业利润率其实比英伟达还要高，它72%。
0: 嗯，
1: 你想看，它72%的这个毛利率哦，营业利润率，能够吸引多少的玩家进来？
0: 嗯，
1: 对对，英伟达也就才60%多，三星也就50%多。那它这么高的这个利润，那肯定会吸引更多的玩家进来。
0: 嗯，
1: 那其实现在日本就有一些这个芯片厂已经又回到这个存储这个领域里面。
0: 嗯，
1: 那它一定会竞争会越来越强啊，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板块它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的。
0: 嗯，
1: 那最后会摊薄他们的这个利润的，这个是其中一个风险啊。那还有就是就像我刚刚才提到的，你究竟这些美国的这些持续的做资本开支的这些科技公司，如果它的 ROI 的这个故事一直圆不下去，
0: 嗯，
1: 或者说它的赚到的钱都不足以支付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话，它现在很多都是还是要靠融资来去应对这个资本开支的。
0: 嗯，
1: 啊，那如果这个故事一直讲不下去，它最终也会放缓它的资本支出。
0: 嗯，
1: 那对于这个产业链来讲，或者说对于这两家大的这个玩家来讲，其实也是有风险的。
0: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大模型的一些企业，他们的这种盈利的模式还没有找到。
1: 对，现在其实还没有跑通的，讲真。
0: 哦，
1: 你很多有一些是开源的啦，对吧？开源的没钱没收入的嘛。
0: 对。
1: 即使你是闭源的，现在你肉眼可见的那几家最大的玩家，其实一年也就几百个亿收入。他资本支出几千亿，那你怎么罩得住？罩不住啊！所以这个它是不可持续的，它一个不可持续，那不可能一直靠融资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是需要关注。另外，其实还可能就是现在有一些资金就是还是非常热的，脑筋一热，现在大家都涌进来，但它涌出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一定会产生一个相反的效果。
0: 嗯，
1: 对吧？你看 ETF 刚刚讲的，股市上涨，股票价格上涨，它会把 ETF 带起来，那又被动了要增加买入。那反过来，如果它的价格一出，然后 ETF 的价格下来，它又要被动卖出，
0: 嗯，
1: 那也是会产生一个负的循环。
0: 嗯，
1: 啊，这种其实这种风险也是需要关注的。
0: 嗯，
1: 包括杠杆资金这么高，
0: 嗯，
1: 啊，一旦出现这个一定比例的一个回调， 那你像三倍杠杆的，
0: 嗯，
1: 那很多人就要开始平仓。
0: 嗯，
1: 对，
0: 所以就是这种资本开支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高杠杆，还有资金的这个不确定性，可能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素。
1: 对对对对。
0: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像三星的这个营业的利润这么高，未来可能它的这个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因为会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
1: 玩家会加入，
0: 会加入这个竞争的玩家可能会是哪些呢？
1: 比如说日本的这个日本已经有一些芯片厂，已经在有，包括其实它在晶圆代工这个里面，现在又重新，据我所知，有一些已经有两纳米的这个制造，已经良率已经非常高了，
0: 嗯，
1: 哦，已经，所以它很快就可以。可以在市场里面就可以出货，
0: 嗯，
1: 那究竟会带来多少的这个竞争呢？或者说这个供给会增加多少呢？这我们现在都没未知数啊，但是这个一定会产生的，一定会发生的，
0: 嗯
1: 啊，包括其实来自国内的这些，现在我们的市场市占率，我们这个 RAM 的就是我们存储的市占率也是比较低的，哇，你这么高利润率啊，你知道我们就很卷的呀。对不
0: 对,
1: 对？那我们很容易产能也上来的，对，
0: 嗯，
1: 这个不确定性是存在的啊，
0: 嗯，
1: 所以现在我觉得是有点头脑过热的。
0: 嗯，那么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您觉得对于存储芯片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如何去正确的把握它的这个节奏？
1: 哦，我觉得如果你的仓位不是，如果你仓位很重的话，现在这个阶段，
0: 嗯
1: 啊，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可以做一些获利了结的，真的。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盈利的话，因为我们常听到有一些故事，就是，最近的这些听到的一些坊间的故事，就跟当年这个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就很相似的。就当时美国金融危机之前，不是说有些流浪汉都可以零首付去买房嘛？
0: 嗯嗯
1: 啊，对吧？现在也有一些类似的，像说新加坡有一些可能一些非常底层的一些人都说都在传出来说，啊，可以 all in 去买这个海力士，
0: 嗯
1: 啊，然后那这种故事就非常像以前那种，对吧，在泡沫顶端的那种故事，
0: 嗯
1: 啊，就是一些完全不懂的行业外的人都到处去分享说可以 all in 去买一个股票的时候，那你一定是要引起注意的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当然你说从长期的角度去看这个行业这个产业链，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但短期的话，我觉得获利了结，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
0: 嗯，长期来看方向是对的，但是如果短期仓位太重的话，
1: 嗯，
0: 还是注意要警惕一下风险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非常感谢周先生的解读。那现在的时间是16点整，那我们的港股呢也已经收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表现的情况。马上呢连线到的是大盛集团的投资经理李宁德。李先生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亚太的股指呢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小幅反弹，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呢？
3: 其实港股这一边呢已经慢慢看到一些新的成交，新的局势出现。第一就是恒生指数方面呢是站稳了26100点，就是大概100天线以上的水平。第二就是我们看到啊，最近港股成交方面呢也是维持了2500亿以上的水平。这两个指标代表着后市来说啊，有外资真的持续进入港股这边的市场的话，对于后市来看呢也是一个比较啊走强的现象。现在来看吧，第二季度来说啊，重上这个27000点的水平，我觉得可能性还是相对比较大。
0: 恒生科技指数呢近期走势平平，那么您如何解读科技股的表现呢？这个腾讯控股、阿里巴巴、京东集团等头部的平台企业啊，也是陆续公布了季度的业绩，相关的消息能否催化科技股的行情呢？
3: 现在这个科指方面呢，主要就是这个行情，然后盘整的格局啊，主要原因就是头部。除了企业方面呢，现在来说啊，估计没有给的很高，投资者也不愿意给出一个比较高的估计给他们。主要原因来说啊，还是因为他们 AI 的含量没有很高，就是说到可能他们从 AI 得到的收入啊、权利方面没有太多。如果说在这个第一季度看到他们的表现，在 AI 领域方面呢，真的比较大的贡献，比如说减产成本啊，真的收入方面真的比较好的话，可能会迎来一波就是估计上收，然后整个指数方面呢，我觉得真的可能拉升的比较多，比如说10%到20%也是可能性比较大。
0: 港股的电力股呢是延续强势，您如何解读电力股的表现？
3: 电力股来说啊，过去 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炒作的空间。但现在来说啊，大家对于这个 AI 用电这个情况来说，可能担心关心的比较多，尤其是在上游方面呢，可能一些电器设备方面呢，可能需求加大的情况之下，让他们拉升的比较多。在这情况之下，看他们估计上收，我觉得可能在政策扶持之下，其实还是有机会加上继续拉上的。再说他们的订单能见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话啊，只是持续走强，我觉得整个板块啊，气氛的氛围。

0: 有继续改善的空间。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的解读。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收盘的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今天是下跌了0.16%，收报在了26365.65点。国企指数呢是上涨0.11%，收报在了8893.98点。红筹指数上涨0.12%，收报在了4629.50点。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0.50%，收报在了5080.81点。日经指数呢上涨0.52%，收报在了62742.57点。而韩国综指呢今天是下跌2.29%，收报在了7643.15点。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收看我们其他精彩节目。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周二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定的震荡，但是我们看到在五一小长假回来的这五个交易日当中，市场呢是延续持续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市场的交投呢是呈现出比较活跃的状态。今天我们去看主板啊，其实这个阶段性的高点是往上稍摸到了4230左右附近，那么摸到高点之后，市场呈现出一定的高位震荡也很正常，毕竟这一波的波段啊，可以说是从3794开始震荡的持续上行到了4200。如果去看这整个大箱体，也就是400个指数点的箱体底部到箱体顶部的上移，而在这一段啊积累的获利盘也同样在今天出现了一定的筹码松动，今天在双创方向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走势。我们具体来看图，主板市场今天来看，上摸4230之后震荡回档，最后微跌0.25%，报在4214的过程。但是我们先来看今天整体市场的情绪，今天呈现出的是4000家的绿盘，1336家的红盘啊，涨停的家数是掉到了75家，跌停家数是21家。但是这当中有个特色是，前两天涨得多的啊，今天基本上调整的幅度是偏大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分类指数，刚刚说到的双创，先来看科创50指数。科创50今天是微涨0.41%啊，这当中其实权重啊，比如说像航母技啊，还是一个比较坚挺的状态，但是有一些688今天是呈现出来的回档。那指数呢也是一个震荡上拉的动作，今天是啊走出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1747，今天是上下影线都比较长的一个这个高位的一个小阳线。创业板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今天呈现出的是微涨0.15%，同样和主板有点像哈，是高位出现了一根阴十字星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高点冲到了3954，接近于4000的整数关口，出现了一定的回档，也很正常。这当中的300的个股标的这最近的涨幅是比较多，那今天创业板的指数维持住了红盘，也和这当中的权重有非常多的关联啊。今天其实像中继的涨幅是比较大的，8.28%，对这个创业板的指数贡献度比较大啊。今天也是站上了1000元的关口啊，这也是大家可能今天关注的一些焦点。也就意味着今天其实市场在科技方向当中前期涨的龙头的一些标的当中有缩圈，一旦市场出现震荡啊，就缩圈到了最确定性的龙头标的当中。那市场有没有一个情绪的扩散或者说方向的改变呢？也有。今天下午盘面之后，我们看到了以恒瑞包括百济为首的创新。

0: 药是有过异动的，当然消息面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刺激，但是呢也让大家去遐想是不是有部分的资金在做一定的分流的动作呢。所以接下来怎么去看待市场，马上到了五月中旬的时刻，市场有没有可能在连续快速拉升的逼空之后出现一定的转折啊？短期市场的震荡又应该如何来定义性质呢？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肖飞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3794的这波波段的震荡上行的过程，你可以说是坚定看多的啊，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到了现在的4230，我想问你的是，前高突破之后，是否现在能够确认的是，之前400个指数点形成这个箱体是完全突破并且站上？那如果站上之后，现在即便出现的回档，是否也处于一个合理的状态？
1: 我觉得从当下的走势来看啊，在从3794到现在的4230，也有400个点以上的行情了。那么这个行情，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呢，就和大家去提醒过，就是这个走势它和它整体的性质是和去年的这个4月7号之后的行情是非常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4月7号之后的行情呢，当时也是一波啊，一口气拉到基本上前面3450点附近的一个压力区了。
0: 嗯。
1: 然后呢，随后在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震荡。
0: 对。
1: 震荡完了以后呢，才进行的啊一波强行的上攻。而且这个上攻之后呢，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并不是像大家预期的一样，可能说是啊每一次的这种中阳线大阳线加速，它反而是开始用小阳线往上慢慢爬，基本上就是可能很难跌破20日均线啊，然后一口气从差不多3450，然后一口气拉到差不多接近3880附近，然后这一波行情又拉到400点。那如果我们从当下的行情来看，从3794拉到4230，这也是400点的行情。那么这个400点行情呢，在昨天是进行一波放量的跳空突破以后呢，今天做一个正常的回打，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而且目前来看，整个成交量的水平依然还是保持在3万亿以上啊。那么这样算的话，大概应该是今年有14个交易日是达到3万亿以上的啊。至少在目前来看，我觉得就是如果纯粹的从成交量上来说的，我们认为至少在成交量没有一口气达到3.8万亿以上的话，那么短期呢，我觉得依然还会继续保持一个震荡上涨的节奏，因为现在整个成交量依然很大啊，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说啊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出货的一些行为，所以呢，我觉得更多的如果是从结构上、从量能上来看，当下还是处于一个震荡上涨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如果说这种位置如果我们去做判断的话，确实有难度啊，到底这个上方能走到多少位压力呢？我觉得，这里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做判断啊，比如说，我们就以10日均线为主，啊，那如果说是后续真的把10日均线跌破了，那我们可能会考虑说这一波趋势是否有可能结束。但是在没有走结束之前，我觉得哪怕它就算是高位震荡，就类似于当时在3450附近一样，它给你震荡一段时间之后再给你往上突破，我觉得这总是也是非常正常的。整体上来看，我觉得还是非常强势的。而且其实现阶段呢，大家对于市场这种看好的预期是依然存在的啊。比如说像近两天这个中美的经贸磋商啊，大家对于这一方面的利好的这种预期是有的，所以昨天为什么能够去走得这么强啊，这是其中的一个预期之一。那另外的还有就是关于整个经济数据的利好，比如说像 CPI 数据，那么这一次呢，4月份的 CPI 数据呢是直接一口气跳到了同比增长1.2%。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一般在每一年呢，大概2月份到3月份这两个时间的话呢，一般 CPI 数据是全年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一次的话呢，你4月份的数据 CPI 数据依然也很高，当然这其中也有油价的贡献。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经济数据依然还是非常强，甚至你包括像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那么一口气从同比增长0.5%增长到2.8%，所以这种加速型的上升呢，我觉得。其实对于当下来说是属于一个利好的支撑，至少从目前来看，就是从经济数据来看，从量能上来看，暂时看不到有很大的需要去做回撤的一些因素，所以至少来看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保持着震荡上涨结构，至少在它实现没有跌破之前，我依然还是偏向于乐观一点的。
0: 好，就指数上来看，哪怕这个位置呈现出一定的横盘震荡，甚至一定的回档，也看作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毕竟这一波的急拉其实相对来说有非常多一些获利盘在这个位置需要了解哈。
1: 对，
0: 好，那指数趋势是这样，但是我们去看分类指数可能接下来会有差异的走

0: 势。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前期跟涨的比较凶的一些方向，今天的回档幅度是不小的。
1: 嗯，
0: 所以前面情绪的助推上去的方向，会不会在指数横盘的过程当中迎来情绪的向下的回归呢？
1: 我觉得是会的。因为当下来说，其实我们在五月份基本上都是偏向于此以题材炒作为主啊，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会发现这段时间科技方向依然还是表现非常强，比如说像整个AI 的产业链，包括像商业航天啊，甚至包括还有像机器人方向，对吧？那这些方向其实说白了，大家看到就是属于轮动式上涨，它并不是说有一个方向能够一直拉。前面这一波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也是AI 的产业链拉升，但这两天大家发现好像从低位的一些机器人啊，包括商业航天啊，也因为有这两个月有很多的一些事件的催化因素，所以也在不断的去这种轮替式的上涨。所以我觉得当下这个节奏呢，跟去年的八月份之后的行情，就九月份开始的行情其实非常类似，就指数可能还会震荡上涨，但是呢它依然还是以核心的这些主线为主啊，可能大概也就只有2000家股票能上涨，其他的股票基本上还会趴在原地啊。所以我觉得当下来说更加重要的还是要把整个主线方向作为重点去关注的。
0: 那么在这波市场的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主线是双创，科技涨多了，或者说这个创业板涨多了，然后688涨一涨，688涨多，然后30再接力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波出现的指数横盘震荡过程当中的情绪的一个回归之后，还是这个主线吗？
1: 我觉得当下至少还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如果去看周期方向，我们现在好像没有感觉到有周期方向的一些特别大的一些变动啊，除了部分的一些有色方向可能有所表现，那是因为可能在一季度甚至二季度大家还有这种业绩增长预期，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整个上涨的速率是非常非常的慢，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就资金可能会它在这里去做一些维持一个震荡的横盘，但之前的风格我觉得可能在这两天震荡调整了以后呢，依然还会继续延续，至少从目前来看，大家发现科技方向依然没有变，只是说呢可能偶尔间插这个间接的去穿插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插曲，但是主线是没有变的。
0: 就依旧可能接下来还是围绕这些方向哈。那么其他的过程，其他的方向会不会在指数震荡过程当中迎来一定的补涨的短期机会？
1: 我觉得补涨可能涨的时间不会很长。
0: 嗯，
1: 因为我们参照去年九月份之后的行情，会发现就是可能有些行情方向补涨个两天到三天就结束了，然后随后又进入到新的一轮震荡了。所以如果说资金如果没有现在很明确的一些可以去切入到一些明确低位的一些方向的话，其实大家不太愿意去花过多的时间，因为现在资金都在抱团，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些抱团的方向就行了。
0: 所以你还是定义当下的市场是一个单边的结构化的趋势。
1: 对，
0: 这个已经形成主线的方向不会轻易改变。
1: 对，
0: 那么你对于这一轮市场的一个震荡，今年的高度高点怎么看？
1: 我觉得如果用我的研判来看，大约是在4500点附近可能会有比较重的压力，但至于说能否到5000点以上，我们需要看政策的配合。
0: 4200到4500这样的一个节奏怎么看？
1: 我觉得有可能还真的会延续，比如说之前从3450到3800的这种走势。
0: 那就要到三季度。
1: 对，我觉得三季度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尤其是到四季度的时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好，那这个我们就到时候走一步看一步啊。如果当下先出现一定的震荡，先看一下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应该如何操作。消费其实整体的这个操作思路啊，比较稳健。它在我们有看头的 APP 上的锦囊 GU 一号呢，也是围绕着业绩优良的方向啊，选择一些相对的优质标的。那通过我们的直播之外呢，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我们消费的锦囊 GU 一号。等会儿结合操作，我们也来听听看他的最新的思路和风格。那么对于整体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张浩，你看啊，连着1234567888连阳上来，你开一根阴线正常吧，很正常。但是今天大家觉得说主板0.25的跌幅，对应个股的回撤幅度来说啊，那个股的这个调整幅度是大了很多。所以怎么去看今天出现这个阴线，短期的节奏会改变吗？
2: 好的，小姐啊，其实我们说在昨天啊，就是说放量上攻啊，就市场一片较好的声音之下的话呢，今天出现了一个高位的震荡，我觉得属于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首先的话呢，就是从它的一个情绪上面来看，其实昨天虽然说指数涨得很好啊，但是个股的话呢，其实表现啊并不是一个普涨的格局，因为昨天的话呢，短期市场热度当时也给大家看过，是只有不到60，哎，就是说只是在一个啊中等偏上一点的一个水平，说明整体来看的话呢，还是以权重啊就是拉抬指数为主啊走出的这样一个大阳线，而不是说啊市场这种就是说一致性的就是做多的这种那个情绪推动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今天啊个股是有一定的一个分化啊，虽然说创业板这边的话啊有部分的科技权重啊还在就是说拉抬指数，但是的话呢从位置上面来看啊，昨天也给大家说过，就是之前箱体的1.0的一个目标位啊，在昨天的话呢其实已经是接近了，今天基本上是已经摸到了，因为今天创业板最高的话是3954啊，那么1.0目标位的话呢基本上是3960啊，就是差6个指数点啊，对，这基本上就是说目标已经到位了。我们说第一目标到位以后，那么后面啊能不能够进一步的上攻，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目标位能不能够被有效突破。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那么今天啊是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那么如果说短期在这个位置啊不能够快速的突破这样的一个目标位啊，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就是说啊小高点。那么从市场的一个环境上面来看，那么明天啊或者说后天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市场窗口，因为在关键目标位附近，如果说你连续的3-4天的一个时间都不能够快速突破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一个抛压。而且从上证指数上面来看的话呢，虽然说昨天啊突破了就是之前4197的一个高点，但是今天的一个回落的话呢也给市场就是形成一定的一个压力，就是在昨天啊部分的踏空资金那么进场之后，那么今天的话呢其实啊上午的时候上证指数是跌破了昨天的一个阳线的半分位啊，这个地方的话呢虽然说尾盘有一定的一个收回，但是如果说明天再继续下探的话，那么昨天进去的这部分资金可能就会被完全套牢了啊。那么这部分资金如果是被完全套牢的话呢，后面就有可能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就是就前期的推动指数上涨，那么后期的话呢就有可能做成就是变成一部分的一个做空的一个动能出现，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指数也是不利的啊。所以说从这样一个纬度上面来看，目前呢稍微的话呢接下来2天时间啊，不管上证指数也好还是说创业板也好，需要一个就是说啊至少一个中阳线啊来去确定它的一个方向的一个上行。那么在这种方向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呢保持一定谨慎，我觉得是可以的。另外如果说从技术上面来看啊，以上证指数为例，我们可以参照就是说啊60分钟的20均线啊，就基本上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5天线，那么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守住，如果说这个位置能够守住的话，那么短期可能啊它依然是保持强势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这个位置守不住，尤其是像今年就是说3月中下旬的时候，当时啊60分钟的一个20均线就是被跌破，随后的话呢反抽然后确认不能够再次站上的话，那么20均线也拐头向下，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短期的调整的一个开始啊。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明后天啊需要关注的就是20均线的一个得失，就是小时线级别的20均线的一个得失。那么这个地方关注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位置能不能够守住，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位置没有守住，方向会不会拐头向下啊。那这两点如果说啊都不能满足的话，那么短期可能就要调整了。如果是两点都能够满足，或者说即使位置跌破了，那么方向没有发生改变，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短期震荡之后还有可能再去往上进攻。那么这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的观察。另外的话呢，从资金的一个维度上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话呢两市的一个融资余额啊又增加了300亿啊，突破了2.8万亿的一个关口，说明整体来看就是说这些啊杠杆资金还在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态度。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并没有看到杠杆资金的离场的一个动作，那么只要杠杆资金不离场，我们这一波行情它就不会轻易的结束。那么后面我们会继续啊帮大家跟踪关注整个杠杆资金的一个变化情况。最后的话呢就是市场热度啊，市场热度的话呢今天是回落到了25，来到了一个相对啊比较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反过来我们之前有说过，如果说市场热度来到20以下啊，那么短期如果说过冷的话，那么不排除说有短期的这种修复的可能性。所以说假设说明天啊就早盘开盘以后，那么有这种啊短期的一个快速的 然后短期热度回到20以下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之前没有入场想要入场的一个入场时机。
0: 嗯，相对来说其实大家可能也在关注啊，最近第一个是成交量，第二的话就是融资余额突破2.8万亿，对整体市场情绪上来说确实比较热啊，热的过程迎来一定的震荡也非常正常，但这个震荡就像刚刚张浩说的，之前如果在连续拉升的过程当中比较难上仓位的方向，是不是现在的震荡是能够给了大家一些比较好的操作的时机呢？那具体的操作上应该怎么看啊，我们先来听听看肖飞结合他的锦囊GO一号和大家来说说看你接下来的操作思路。
1: 嗯，好，首先呢，我们对于接下来的思路啊，主要还是围绕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算电协同方向。
0: 嗯，
1: 因为算电协同方向呢，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是被首次列为这个写入政府报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它其实和去年的商业航天啊是非常类似的啊，就是属于标准的这种政策性方向。而且呢，从目前来看呢，不光是说大家只是定义为一个政策方向，现在已经是有很多的一些实际的啊一些政策落地，比如说像近期刚刚发布的啊四部门关于人工智能和能源的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那么这里面已经明确表达了相关的这种配套设施的建设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这个落地了。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对于算电协同方向的机会的话呢，它会有更加明确的指引，而且呢，甚至是说现阶段已经进入到了这种部分地区的试点。那么大家也知道，如果说试点一旦成功了，那接下来可能是全范围的覆广啊，这个覆盖了。那么而且呢，在五一期间啊，我们国内首个算电协同的逆电直供项目也正式开启，所以大家也其实也看得到，像这个大东发电近期走得非常猛啊，不做个苦电。那么所以这其实也是代表着资金的一种态度。其实如果说我们去看算电协同，大家会觉得说，哎，这既然中间既包括了算力也包括了电力啊，那到底是以哪个为核心？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非常简单啊，比如说如果说算力的如果说算力和电力要协同发展的话，那么按道理来说他们的步骤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是什么，我们会发现很明显算力方向炒得更强一点。
0: 嗯
1: 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电力方向，会发现整体的电力的公司整体的估值啊，包括位置都很低，对，所以你如果说真的要去做高低切的话，算电协同里面它往电力方向切的力度会非常明显一点，而且今天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今天电力方向对走到整体上是非常强的，而且在这里还考虑到另外一个炒作的点，就是关于因为近期的话呢，这个国内的整个气温已经快速升高了，而且我们一般是在机构一般是在大概五月下旬开始呢，都会有陆陆续续的啊，对一些这个电力方向去做一些啊这种布局方向，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好去结合到这一点去做炒作的话，大家发现就是如果有一个概念能够接上另外一个概念去做炒作的话，那这种一般它是更具有持续性的。所以短期来看，我觉得就是算电协同里面，算你如果能调整了以后，那么依然还是很好的GO机会。那如果说是它没有调整。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市场资金还是会选择就去做电力，因为它一方面它能够有高低切的可能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体估值比较低，它还具有一定的防御性啊，所以这个方向呢是相对来说不错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机器人方向，机器人方向呢，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确定性目前已经是非常高了啊，因为更多的大家可能之前的话呢，更多的是感受到就是机器人这个啊，尤其是特斯拉三代机器人啊，不断的跳票，从三月底跳到四月底，现在呢是已经明确到在年中，也就大概是在六月份到七月份的时候会正式亮相，并且在七月份到八月份要开始正式量产的。所以从时间节点上来说，虽然说亮相时间改了，但是量产的节奏并没有变啊，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是比较确定的。那相关的这种核心的这种供应商，那他肯定会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前面我们当时炒机器人更多的是炒的是概念，炒预期，但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要炒到能够去落地啊供应商的这个方向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说，在下半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至少在七八月份量产之前，那么这个预期将会不断的去炒作发酵。
0: 这两个方向可以说都不是一个短期的机会，是一个相对偏中期的机会啊。
1: 对，
0: 那么目前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出现比较好的窗口，就进行更多的一些加仓的动作，具体的这个操作的节奏我们一会儿来聊。
1: 好
0: 啊， 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思路和策略。张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思路和策略哈。
2: 嗯、
0: 那既然出现回档，是不是可能有些方向确定性会更高一些呢？
2: 嗯，是的啊，其实我们说在市场当中，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该如何去选择？我们觉得就是说，对于后面我们的一个盈利的情况的话呢，会影响会比较大。那么这边的话，咱们不妨啊，就是说啊，简单的通过啊两个情况来去做一些假设，来去判断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更适合我们自己啊。当然，每一个人的。

和选择可能不太一样。咱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啊。那么第一个案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当时的话呢，股价是从2025年的4月初啊，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话呢，是翻了有14倍以上。那么整个的一个股价的话呢，确实是涨得非常的亮丽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它的一个估值的话，会发现2025年的一个4月份，当时的一个估值只有不到15倍。那么到今天为止的话呢，它的一个估值已经达到了74倍啊。那么来看的话，确实啊，这估值是翻了有接近5倍的一个水平啊，就是74倍，对于当时的15倍来说，确实已经是不便宜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74倍的一个估值的话呢，它按的是 TTM，TTM 的话呢，就是从今年一季度，然后加上去年2、3、4季度啊，这4个季度来去算的。我们说它算的是过去。那么我们来估算一下，就是26年，如果说按26年的一个业绩来估算，那么现在的一个估值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到底是贵还是便宜？咱们这边的话呢，通过一季度的一个规模净利润以及它的一个增速，我们做了两种假设啊。第一种假设的话呢，就是以一季度的一个净利润啊去乘以4，也就是后面3季度我们假设与一季度的一个净利润都是相同的，那么这样的去估算的话呢，那么全年的一个净利润就是从57.35亿乘以4，就是229.4亿。那么这样算下来，整个的一个公司估值到26年底，它是按现在的一个价格来算啊，就是48倍啊。那么假设二的话是什么呢？假设二就是以去年全年的一个净利润，然后的话呢，加上今年一季度的一个增速，就是我们假设26年全年的一个增速与一季度的增速是相同的。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整个26年它的一个净利润大概是在391亿啊。那么这样算下来，估值是28倍。那么这两个估值，我们再去对标一下当时起涨之初的一个15倍的估值，其实我们会发现啊，相对来说啊，都不是特别便宜啊。尤其是假设一啊是40多倍，那假设二的话呢，就是这个262。的一个全年的增速能不能够达成？我这边的话呢，也看了一下整个的一个机构的预测，我们会发现，那么这个难度是会非常非常大啊。那么整个的一个就是机构的一致预测，那么今年的一个增速大概是在166%啊，一季度的话呢是262%啊。所以说，如果说按机构的一个一致预测的一个中位数来看的话呢，那么今年年底它的一个按目前的价格来算啊，它的一个估值大概是在36倍。那么相对于来说，就是目前来看啊，它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对处在一个就是说合理偏高估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我们去参与啊，相对来说可能啊未来的一个空间预期可能不如想象的那么高了啊，因为毕竟它与前期起涨之初的一个估值来说，已经翻了2到3倍的一个水平了啊。那么这是从整个的一个基本面啊，叠加上它的一个业绩增速，再加上公司的一个涨幅来看，那目前的一个价格吸引力上面来说的话呢，当然已经不大了。接下来的一个操作可能就是一个趋势性的机会。那么再来看第二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涨幅啊，目前来说没那么高。从25年4月初开始到现在，股价是翻了2倍啊。那么估值的话呢，从当时的15倍涨到了目前的啊不到30倍啊，估值是翻了1.92倍。我们会发现这个的话呢，股价的涨幅和估值的一个涨幅的话呢，基本上是匹配的啊。为什么？因为整个25年它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盈利水平基本上是与24年是相持平的，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增长。但是从今年一季度开始，它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盈利情况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增长。一季度的话呢，同比是增速接近了200%，达到194%。那么我们同样的来估算一下，如果说按照我们上面说的两种假设，那么假设一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估值啊，可能在31倍的一个水平，相对于之前启动之初15倍的一个水平，还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如果说我们按照一季度的一个增速来算的话，假设二，那么它的一个估值只有不到12倍了，就是比当时25年4月初启动之初的一个估值还要低。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其实整个目前来看，可能它的一个吸引力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一些。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水平，可能就比较适合那种啊相对比较稳健的投资者啊。其实总结下来的话呢，就两点：第一个，我们就是找那种相对位置偏低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目前估值也在相对低位的。那么这两者去寻找的话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安全，而且未来的盈利预期空间相对来会也会更大一些。而且这些品种的话呢，如果说一旦啊，走到这种就是说短期啊有这样一个啊事件催化的话啊，可能它也会走出这种短期加速的一个行情。像这家公司也是一样的，之前的话呢是震荡蓄势，那么啊市盈率的话呢还不到10倍啊，符合我们所说的位置低估值低。那么近期的话呢也是受到消息的一个催化，拉出了一个5连板的一个行情啊。而且从它的一个公司的增速上面来看啊，那么目前来说啊，它的一个估值也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水平啊，目前来说也不太高。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水平，如果说我们在能相对
低位我们就能够潜伏进去，那么后面这样的一波快速拉升我们是有机会来把握到的啊。所以

0: 配合，我相信它其实气涨的幅度和空间都不错的。啊，如果您对于张浩这样的一个投资思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美看投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每个交易日张浩为您精心梳理的这份资料。同样呢，您可以在我们美看投的 APP 上关注一下我们肖飞啊，锦囊绩优一号。那最后的时间，我们再跟肖飞来探讨一下啊，当下会不会去做一个调仓换股的状态？怎么去看接下来操作当中的一些重点和要点呢？
1: 我觉得当下就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考虑整体的仓位啊，因为其实我们分析就是，无论说接下来有可能会到4300甚至到4500，那么整体的上涨的空间性，它跟在从3800元起来的话，它是差距有很大的，而且风险的话呢，相对来说会更加高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要考虑是进行仓位的一个降低啊。但是我们说的降低不是说啊，我一次性把它全部卖完，可能更多的还是慢慢在上涨的过程中去适当去做一些减仓。当然你不会说。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聊到要辩证地看待市场的波动，避免把正常的波动简单等同于风险。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存在着会造成本金的永久性的损失，破坏长期收益的真实风险。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坚持长期投资，前提是识别并远离真正的风险，而非忽视风险、盲目持有。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识别投资中的真实风险，帮大家来避开陷阱，稳健的配置。那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也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既然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正常的波动啊等同于风险，那么从长期投资守住本金安全的角度来看，投资当中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核心风险究竟有哪些呢？陈杰跟我们来说说。
1: 对，如果我们要是以价值投资的这个视角啊来衡量这个风险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句话，就波动本身它并不是风险，而价值的永久性损失才是风险。那如果我们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扩展开来的话，其实这个风险呢通常被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就我们都知道，你投资一家公司，这公司竞争优势消失了，产品卖不出去了，然后呢以后没办法长期再创造价值了，江河日下，越来越差，这种风险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可逆的永久性损失的这种风险。历史上我们看到，像很多的公司产品跟不上历史，比如说像什么柯达的这个胶卷等等，最后盈利能力不断的陨落，不断的陨落，啊，那时候它这个股价，如果你要是短期不规避它的话，在长期的公司可能就退市了，最后可能跌到零都有可能的。这类呢就称之为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第二呢，我们称之为估值过高的风险。估值过高风险就是这个公司呢千好万好，100个这个好的这个理由你都可以找得出来，但是呢这种好啊已经被市场过高的定价，就大家都追捧它。都这个万人迷啊，对吧？叫所谓的大众情人啊，大家追捧的太厉害了，以至于呢把未来长期的盈利、长期的成长都短期透支掉了。这时候呢你投资这样的企业，在长期有可能不但赚不到钱，还有可能会亏损。我们举这个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像这个美国历史上的漂亮50，在当时的这个麦当劳啊等这一批宝洁的股价，在估值都给推高到80-90倍以上。那紧跟着呢，在后面的这个5年到6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估值下杀了80%-90%，啊，根据霍华德·马克思说，你当时在美国去买了全美最好的公司，但在5年里面本金会亏掉90%，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估值过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呢，其实我们在 A 股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说最近的一次就是2021年，中国的核心资产出现过一次泡沫行情，我们看到像茅台这样知名的公司，被市场推高到70倍的这个估值，然后像海天味业、海天酱油被推高到120倍的估值。这种估值呢，与它行业自身的增速、企业的盈利能力创造的这种速度，已经完全的这个泡沫化脱钩了。那么此后我们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面，乃至到现在5年6年过去了，他们的这个股价距离巅峰的时候呢，已经下跌了非常多。在这个期间当中，以过高估值

0: 是买入投资者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反而损失了这个不少的时间成本，甚至还被套。第四个呢，是投资体系本身的风险。所谓投资体系风险，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只拿自有的本金去做投资的话，股价向下波动再大，只要你的公司没问题，它并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损伤。但如果你加了杠杆呢？比如说我加了10倍杠杆，10倍杠杆的话，如果当这个股价向下波动10%，就击穿了你的平仓线，也许公司它也没有问题，也许这个本身这个盈利创造越来越好，但是由于你投资者自身的交易体系、投资体系的问题，用了很大的杠杆之后，你被击穿了，你死了，你产生了实际的风险，但是别人没事儿，对吧？这就是同一家公司，比如说像比亚迪这个公司，是吧？它在历史上，它给这个巴菲特创造了32倍的这个回报，14年当中，但它里面曾经一年涨过10倍，又一年跌过去10倍，然后又紧跟着期间7、8年时间上下做这个对折的过山车，做过7、8次。那可能有人在当中加了杠杆，或者交易体系自身的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亏损，离场了。但巴菲特在当中经历这么大风大浪，毫发无损，最后呢是赚了32倍，全部卖出来。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这种从波动层面看风险、理解风险、价值投资，就这三个：一个是永久性的损失，一个是估值过高，还有是交易体系。
1: 基本面恶化，投资逻辑被破坏，那盈利能力永久性的丧失，那这类风险对于投资者的危害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你想的观点。
2: 好，这一类的风险，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带来的损失可能性啊是比较大的。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就是当初共享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有一个明星企业叫 WeWork，它其实就是有各个地方的一个那个办公场所啊，给大家去出租。它当初是说我是一个轻资产、轻经济，对吧？我用更多的那个地域让大家去做一个选择，你们也可以就是说比较灵活的啊去租赁我的一个办公场所，但是我们后来看起来，它这个逻辑其实是其实并没有它宣称的那么轻啊，它其实是更多的其实是个二房东的逻辑，它要去承租啊这个办公场所，所以它的资产本身不像它宣传那么轻。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它的这种规模效应啊，就是在各个地区去扩张，并没有给它带来成本或者是说客户网络的一个增加，也没有增加它的任何的这种竞争优势。因为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在西雅图去租一个办公室，如果你要退租，你并不会去在纽约，同样的话，我是再去租一个 WeWork，我可能是在西雅图别的地方啊去租一个相对的一个办公室，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部分的逻辑并不存在。然后另外，他也碰上了我们那个疫情期间，就美国有大量的其实办公用场所变成一个居家办公需求有。同时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WeWork 在顶峰的时候，它有数百亿，接近5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那现在的话，可能只是有一个零头。如果你那时候啊，在一个高点相信了它这一套逻辑，没有去实际去理解啊，它这背后的一个风险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资产到目前为止的话，就缩水90%以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价值毁灭，对吧？逻辑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跟它原来这种吹嘘的啊对不上的一个案例。
1: 这就是一个投资逻辑被破坏的案例，对吧？好，那好公司呢，也可能因为买贵了而造成大幅度的亏损，就是大家更希望就是好公司、好价格。那为什么高位买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如何结合长期的视角来判断估值是否合理？就如果是好公司，即使我高位买贵了，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重点就是你怎么判断？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陈姐怎么看？
0: 对，这里呢就引述这个霍华德·马克思啊，这投资大师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啊。然后呢，如果你为一家这个好的公司支付了过高的价格的话，在长期你依然会发生亏钱。我们前面讲过，美股历史上漂亮50行情，它给这个投资者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损失。其实我们这个 A 股历史上不是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吗？我们在这里呢，再打一个更加浅显易懂的这个比方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海啊，大家一提到这个最好的这个楼盘，就最好的这个房子，有时候会拿汤臣一品作为一种现象级的这个代表，因为它在黄浦江畔，拥有一线的这个江景。那这个汤臣一品的周围呢，还有一些老小区啊，大家有时候呢会开玩笑的戏称为叫老破小，因为年纪比较老了啊，但是也不见得很破啊，但只是说年纪比较老，大家这种戏称而已。那现在问题来了哈，汤臣一品在房产当中像璀璨的明珠一样特别好啊，周围的一些老小区呢房子比较老旧，那可能感觉在基本面上不如它这么靓丽。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让你去买它，市场有价格啊，汤臣一品很好，100亿一套，你要不要？旁边的老小区你觉得好像很老就不好，2万块钱一套，你要不要？那事实上，如果你以100亿一套的价格 去买入。

0: 商品的话，最后你会发现你吃了非常大的大亏。但如果你要是一两万块钱买了周边小区的这个房子的话，它可能一年的租金都有啊五万六万或者八万等等，那反而呢你会在短短的一两个季度里面都不到就会把投资回报给收回来。当然了，我们这是假想的案例，就是帮助你判断你本身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绝对好或者不好就能轻易做投资的，而投资的本身呢是你现在的钱去买未来的钱，对吧？其实你要是为这个资产去支付价格的，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就是霍华德讲那句话。那我们平常呢对一家投资做评估的时候呢，其实你要通过多维度的估值，用估值来判断，说你要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说明它的基本面是好的，但同时它的估值是便宜的。基本面是好的，估值是又便宜的，才给你构成了去买入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所以说紧接着刚才前面倪老师也讲这个问题，是吧？当这个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的时候，你如果去抄底，你要去买它的时候，你首先就判断的是基本面还有估值这两个条件维度都达到的时候，其实才构成投资理由。我们看巴菲特历史上经常说别人这个恐慌我贪婪，他贪婪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就是那个公司本身是没问题的，都是短暂的股价下跌，短暂的股价大幅波动他去买的，他并没有说这个公司盈利在处在恶化当中我去抄底。你看像历史上如果你去抄底柯达是什么结果，可能最后你就是灰飞烟灭。包括我们在 A 股历史上也有，你去抄底乐视网，盈利能力永久性的损失，股价跌了很多，从40块钱跌到20块钱，腰斩你去抄底，后面还能再跌到2块钱。你说40跌到2块钱，我还抄底可以吧？后面是1.7毛退市的，就是在2块钱情况下还可以再跌掉90%啊，是吧？这就告诉我们，就是你本身要对于这家公司的盈利未来长期向好，且当下因为股价的波动造成低估值的时候，才构成了你投资的这个决策。这样呢，你才是跟时间做朋友。你要是投资了坏公司的话，其实时间是你的敌人。
1: 就哪怕是好公司，其实更好的、更希望大家也可以用好的价格去买入啊。那看看你想有什么补充？
2: 对的，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历过一波那个核心资产的一个抱团嘛。当时一看这些公司都是 A 股里面是质地非常好，对吧？我们可以看它的现金流水平啊，去看它的一个成长啊，看它的毛利啊，都是在业界啊，甚至在整个全 A 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看它的 PE 啊，100多倍，对吧？你再怎么样一个好的公司 ，PE 是100多倍啊，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啊可怕的一个估值了，对吧？你在当时任何一个节点去买这个公司的话，可能都会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收益。但是这公司如果是现在到了一个10几倍，或者是说啊接近10倍左右一个 PE 的话，同样这个公司哎就变得啊非常具有非常超高的性价比。就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即使是汤臣一品旁边的老破晓，它也有春天，对吧？只要价格到一定程度的话，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不管是吃它的股息，还是说去等待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反转啊，都是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啊。
1: 嗯，那过度的集中单一的股票或者是单一的行业呢，其实是缺乏组合配置的。从长期的投资和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不分散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说，其实真正的风险就是你不了解什么样的公司，你就是哪怕你在配置，其实它也是一种风险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二位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0: 对，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叫组合呢？就做组合投资呢，就是为了防止两个极端嘛。一个极端就是你只单一一个公司持仓，单调一只，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发生了黑天鹅事件、不可预测事件的话，最终你将万劫不复哈。那么曾经呢，我们举过一个极端的这个假想性的例子啊，就有人说我就买 A 股市场当中最好的股票，比如说历史上曾经一度有茅台是一切股票的机会成本这种说法，所以有的人就说那我还去搞什么第二好、第三好，我就集中在干一个，我就买一个茅台不就完了吗？但是问题是来了啊，如果茅台镇，我说的是如果发生了里氏8.0以上的地震呢，这个事情是永远谁也不可准确预测的。如果这种极端的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发生在茅台镇的话，那就意味着不管你曾经市值是1万亿、2万亿、3万亿，你最后就是一旦发生之后，所有的价值创造一夜之间全部归零。为了防止这种不可预测的黑天鹅，或者是在你能力圈里面无法预见到的风险发生的话，你要做适度的分散。但同时我们要防止另外一个极端，很多人认为那我既然不能集中单调一个，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面，我买它集10个上100个呢？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当你把这个持仓过度分散之后，超出你的能力圈。因为一个人是没有精力同时去研究搞懂啊数百家上市公司的， 你的这个精力会有限聚焦在你只能搞懂几个到十几个这个范围内。其实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哈，这些投资大师他们的仓位啊，就整个组合都会形成一个相似的结构特征，就是集中在啊少则五六个七八个，多呢可能十几个，就这么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形式。这个就从两个阶段当中不断的收敛，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最佳的投资组合配置，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对于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你就两个，一个就是你是有能力的，对股票投资是热爱的，你有兴趣是搞懂公司去选择出来这个好的股票的，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去参考这些投资大师们的组合结构。那通常呢我这边比较推广的是菲利普费雪的这个投资组合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四加五，它呢就是买四个最看好的这个公司，最有把握的长期跟踪，占到整个持仓的七八成，同时呢还有五个左右是拓展能力圈的，就是觉得这公司未来有希望，现在刚刚开始认知觉得还不错，先仓位里买一点，这个呢就占到整个仓位的小比例。如果以后这些公司发展通过长期验证跟踪之后自己把握大了之后呢，可以把它换成重仓的票，完成了自己能力圈的这个迭代。那这是菲利普费雪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嘛。那另外呢，就是对于还有很多投资者说，我根本没有能力搞懂一家公司，我也没办法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选择不出来，根本连估值都不要再谈了，根本搞不懂，那这时候呢你只能去考虑投资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天然就分散嘛，它是买了一揽子优秀公司的这个加权平均的一个结果。所以巴菲特经常这个跟别人讲说，如果我去世了，我会给我的这个妻子说，你就买入指数基金。因为他的太太并不像他一样这么专业，能够对股票投资本身非常擅长，那对于他来说，那将来如果巴菲特去世不在了，他还要依然做投资的话，那你不如去买指数。指数通过自我优化，不然不断把差的淘汰掉，好的填进去之后，就完成了与时俱进的迭代，又做到了适度分散。这个呢，也许是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嗯，好，李湘也来说说吧，是不是大家最好还是要分散配置啊？不分散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吗？
2: 没错，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就是你单调一只个股的话，风险肯定就是100%，对吧？但是有的我们接触到的一个个人投资者的时候，他也会说，哎，我其实不是单调一只，对吧？我也分散，对吧？白酒我是从龙一买到龙十，但是这个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个行业的风险。那比如说白酒啊，之前出过那个塑化剂或者怎么样，它对整个行业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黑天鹅，巨大的一个不确定。你把鸡蛋虽然放在了不同的篮子里面，但还是一个人拿着，对吧？他如果摔倒了，你所有的鸡蛋也可能会受损失。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分散投资，你也要把这个鸡蛋分散在更多的一个行业里面，对吧？这个是我就做一个补充。另外一个就是前面陈老师也说得很好，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你一可能搞懂的股票数量很有限，对吧？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分散，但是指数基金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我们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去相信整个中国股市是一个慢牛长牛，对吧？我们去定投一些指数基金。另外的话，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行业来说，对吧？行业龙一到龙十，我不可能全部都能够弄懂他们的个股，但是哎，行业有一个 ETF， 对吧？我就是作为白酒的行业 ETF， 然后再配各个行业，对吧？做成我一个组合，也是能做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分散啊。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以上三点呢，在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哪些常见又容易被忽视的真正的风险，值得我们来重点防范的呢？陈姐，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0: 对，我补充三个比较常见的哈。第一个就是杠杆风险。杠杆风险，就巴菲特说，聪明的人不会因为借钱而变富哈，因为你可能借钱，你会觉得很快能放大你的收益，如果你看对了等等，但是他同时在你看不对的时候，会急剧的放大你的损失。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就告诉我们，你看对了99次都对的，但是只要你看错一次，你就可能血本无归。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全球的这个次贷危机啊。是吧？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在历史上一直都很好，发展都很好，很壮大。但是他把杠杆加到40倍，是吧？这个次贷的向下波动一旦超出一点点他的这个预计范围，就把这个百年以上的老投行全部给灰飞烟灭掉。这是最经典的案例不过了。那第二个的风险呢，就是超频交易，或者说你这个过于频繁的这个换手。你过于频繁的换手呢，很多时候也是体现出你对标的本身研究的这个不足，这个不足之后呢，你在频繁换手当中，除了交易手续费、税费等等摩擦成本之外，还有你向上追跟向下 卖出的冲击成本。

0: 如果你长期这种高频繁交易的话，你的预期的这个期望啊，期望值是负的，就是复合收益，不是正向的。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市场当中操作的时间越长，你的累计亏损就会越大。历史上像申万活跃股指数，还有同花顺活跃股指数，这两个指数发布已经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如果你总是频繁交易追涨杀跌之后，长期归零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是通过10年时间归零，一是通过3年时间归零，重现这样一个结果。第三个呢，就是你做了超出能力圈的投资，超出能力圈投资就是你自己始终想走捷径，就不愿意自己花心思去搞懂一家公司，你喜欢听别人说一个代码，就听张三李四给你推荐一个股票。他推荐一个股票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你自己认知得来的，你就盲目的因为别人说的这样一个理由上车了。这时候未来的形势变化之后，股价一波动之后，你也搞不清什么原因，你会在恐慌当中，然后做出错误的操作，这个就是超出能力圈做投资啊。那么巴菲特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你在牌桌上打牌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傻瓜，那么你就是那个傻瓜。”这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一个既有博弈色彩又有投资色彩市场当中，你是不是自己本身能搞懂那个投资标的？如果你不能搞懂的话，每次涨和跌都是被别人的观点牵着鼻子走的话，你就是那个傻瓜，这就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跟风险。我想这三个呢，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1: 好，你想有补充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2: 就是还有一个风险的话，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更多也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交易啊。就是说，随着这个波动啊，追涨杀跌，这是个人投资者其实碰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其实也是要回过来说，就是你要去买卖的时候，都是要基于你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情况啊，你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吧？对它估值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情况去买入，而不是每天去跟着就去玩那个数字游戏。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个人投资者能够规避这方面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风险。
1: 好，最后呢，我们请二位给普通的投资者来做一个总结，如何来识别真实的风险，理性的看待波动，建立符合监管导向的长期的投资体系。陈杰先来吧。
0: 对，我就总结三条吧。第一条呢，就是所谓的坚守能力圈啊，就是不懂的不碰，只在自己范围内、理解范围内做投资。这个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案例就是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因为巴菲特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1930年出生的人，大概在这个7、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这个街坊啊，挨家挨户敲门，从这个小卖部批发可口可乐，然后每一罐加价10%，就加赚个1分钱2分钱卖给他邻居。然后后来呢，他做投资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他都没有去买过可口可乐，他自己都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如此熟悉这个产品，我小的时候打交道，我现在每天都喝，但他从来没投资过。他看着可口可乐不断的壮大，他懊悔万分啊。最后他觉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1988年和1989年的这个2年时间里面，他利用1987年美国这个股灾啊，有一次大的这个市场回落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他比较满意的估值，大概是13倍市盈率左右，他就去重仓啊买了这个可口可乐，此后就一直长达36年的时间持有没有动，就可口可乐给他从10几亿美金的本金变成了现在的约400亿这个美金的这个总的财富体量，这是非常经典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告诉我们，就是他就聚焦于自己能看懂的东西。可口可乐我每天喝，这个可乐一罐卖多少钱，全球每年卖多少瓶，原材料罐子和糖一账算得非常清楚，他可以给我带来多少的回报。而他避免去买入那些他看不懂的所谓的科技股，比方有些科技股也很好啊，比如说微软等等，比尔盖茨他的朋友，他就是坚持不碰啊。他也同时规避了像类似于美国的网景啊，像美国的这个北电网络啊，在互联网泡沫当中短时的这种兴起又快速的覆灭，这种机会都跟他没有关系。那我们看到像截止到现在，可口可乐依然在创着这个历史的这个新高啊，给巴菲特源源不断的这个创造财富。所以这第一个能力圈的重要性。第二就是一定要坚持安全边际，就是你得要以一个较低的估值，就符合自己这个风险预期回报，然后低估值的这个成本来去购买一个股票，对吧？因为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你不能付出过高的价格之后透支未来长期的收益，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第三点就是你要保持长期视角，就是你不能说我买一个公司就买了个代码，今天一涨一跌之后对我产生很大的情绪影响，你要用长期视角把股票看成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不是一个赌博的这个筹码，利用市场先生，不要被市场利用。那么在长期呢，做时间的朋友，让好公司为你创造价值的源源不断的增加，最后让你变得越来越富有。
1: 好，林翔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2: 好，也是三句话，就是好公司、好价格、好配置啊。好公司就是大家去挑自己能看懂的、基本面没有问题的一些公司，而不要去找那些基本面啊已经是恶化、逻辑破坏的一些公司，这是好公司啊。好价格就是说要在一个比较合适、比较低的价格去买这些好资产。任何资产在一个高估值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一个好的配置啊，就是要用一个组合的思维、一个长期思维去找那些睡得着啊、能够第二天想愿意起床的那些组合，这样子的话你有一个好的配置，有个好的心态，最后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从真实风险识别、组合配置、当前市场应对的三个角度，给投资者介绍适合长期持有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呢，市场情绪逐渐回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新的动态，那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2026年4月10日呢，据权威的外媒媒体报道呢，全球光芯片龙头 CEO 公开表示呢，公司2027年的产能呢已经售罄，再过两个季度到2028年全年的产能呢也将进一步预定一空。那么行业的高景气预期呢将会进一步维持到5年左右。那么从这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光通信已经成为 AI 算力基建推进的重要瓶颈，特别是上游的光芯片还有光器件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那美国呢具备光通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一个诉求呢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而我们看到光芯片的龙头呢在英伟达加持下呢，其实产业链呢无论产能还是地位呢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么相关产业呢也有望进一步受益。那么同时呢像国内来说，那么像 EML 芯片还有 CW 光源等等一系列呢也有望使得国产的一个产业链呢有望承接对应的外溢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储能行业。储能行业来看呢，我们结合啊现在的财报季，我们会发现啊德业股份的2026年一季度它的一个业绩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预计同比增长在 55.9%-70%， 那么扣非呢更是最高增长预计能够达到 86%。那我们看看到底为什么。从目前的一个点评情况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受能源短缺及价格波动加剧，多国能源补贴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像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呢对户储还有工商业的一个储能需求呢是显著提升了，那么这将带动公司无论是逆变器还是储能电池业务的一个大幅增长。那么同时考虑到我们发现油价仍然在高位，同时在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下呢，二季度一般为户储需求的一个旺季，那么作为海外户储龙头企业之一呢，其实有望进一步受益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2026年2季度呢公司的业绩呢其实有望环比进一步提升的。说完储能呢，我们再来看看反内卷。4月8日呢，我们看到国家邮政总局呢也是召开了2026年第一季度行业运行会议，那么行业也是再次强调了防止内卷式竞争，深入整治行业的内卷式竞争。那么从相关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发现行业的确在进行反内卷。近日像中通啊、申通、圆通、极兔等快递公司呢在贵州、四川、云南、江西等地呢同步上调了价格，那么首重呢大概提升了0.1元每票。那么从涨价因素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它是说油价上涨，但其实本质上呢还是在于反内卷的一个政策导向上。同时呢，我们会发现1到2月呢，从累计口径来看，快递行业的业务增长量呢，大概在7.1%，那么较12月份呢，也是提升了4.8个百分点，而单票收入竟然首次转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拐点信号。那么从展望未来来看呢，我会发现快递提价其实从去年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但整体来看呢，去年3季度相对业绩表现一般。但是到了第4季度，我们会发现顺丰控股的第4季度业绩表现相对亮眼，而其他电商快递公司的企业年报呢，预计将会存在超预期的可能。同时呢，我们知道在1季度以来，像四川义乌等地呢，多地的一个快递价格上调，随着反内卷的持续推进，那么快递企业的盈利能力呢，其实有望继续改善，一季报或将继续超预期。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啊！今天呢是和二位来聊一聊怎样去聚焦市场当中真实的风险，让大家尽量的啊避免陷入到风险当中去，实现稳健的配置。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具身势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0: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

0: 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1: 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议题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2: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最优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最优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最优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10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10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R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ISAC GI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这种 NE 的一个架构，但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R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roo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机器人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

0: 在人群进行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矩阵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矩阵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体做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矩阵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加上矩阵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体作用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人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条有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mo。 但是随着现在算法、操作系统、芯片包括仿真工具链包括我们最关键电机驱动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的矩阵智能开发流程是大大的缩短，而且可能开发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我们非常多的目前海外的硕士，他们在硕士阶段就做出了非常令人惊喜，包括在国际包括在英伟达这个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矩阵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的非常关键的三项能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体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矩阵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矩阵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矩阵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际中心已经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们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矩阵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矩阵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矩阵平台，那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集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矩阵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仿真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Long 框架和我们的致知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致知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致知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里其中实际上涉及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 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形成了这个日产17B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逐渐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这个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础，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原因。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天才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具身智能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具身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树，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最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刚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立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联合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 Dora， 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博洋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这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模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侧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帮助 啊，和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

新兴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巨神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巨神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巨神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巨神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侧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巨神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巨神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因为华为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都离不开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训练，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Orin 系列它的 AGX， 它的Jetson 这些系列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因此呢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巨神智能这边进行迈步。其实整个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开始向我们整个 AI 计算进行演进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巨神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同时，世界基础模型呢，未来这个AI 的基础模型一定是来自于以前或者是最近已经发生的一些基础模型提供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数据这里面呢，其实走在前列的还基本上都是一些美国的这些公司。因为现在整个我们中国这个人工智能推理包括巨神智能的落地的加速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会在这个领域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益的数据，来加速我们整个这个物理基础模型向人工智能这个模型的一个输出。同时呢，在那个机器人这个落地的时候我们应该都知道机器人落地其实还是需要我们高性能的大模型和一些我们软硬件配合这个能力。当前其实遇到的几个挑战无论是它一开始的感知决策，还是它的一些系统协同还有一些能源包括整个一些机构限制，其实现在都会造成一些延时。因为我们真正想做到的这个巨神智能，一定是我发现了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反应和动作来。而其实现在呢，我们当前的这个水平尤其是这个软硬件呀，包括各种系统这个配合上我们的大小脑的这个协同上，其实还没有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华为呢，就是依托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技术，想要帮助我们整个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些单点的这个环节上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未来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制造物流家庭这些场景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基础的能力。其实我们现在也联合我们的一些伙伴开始探索这个商业落地这个路径了。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巨神智能当前的这个出现，就像去年我们大模型百工大战出现一样，离我们应用实践落地还是有一段的距离。而现在我们巨神智能确实是出现了这些机器人已经在一些场景里面在应用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在工厂里边的那些机械臂，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其实那还不是人工智能
因为它都是把一些标准的动作啊放在那里，只是通过了一些图像识别，然后进行一些固定路线的一个啊。

0: 发挥，啊，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一些具身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落地模式。其实结合这个具身智能特点啊，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模组，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才引起了是吧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工具链，也是支持我们能够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训练的环境和产生我们训练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数据。同时呢，我们在多模态上面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这种开发的这个套件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只有硬件没有这些开发套件，而且我们如果不开源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态应该起不来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一个生态建设中。举个例子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某些头部搞具身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无论是商业化的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过程中的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能够变得更加完善。我们这个伙伴呢，目前来讲列的这些产品虽然和具身智能无关，但是华为的这个生态开放，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家80多款产品已经都发布了这里面呢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边测和端测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这里面其他特种行业的这个产品我们并没有列出，但是未来相信我们无论是在四足、双足还是无人机这些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其实我们只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IC 未来7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展示出和我们生腾端测合作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这个产品因为未来这些震撼性的产品我们已经预测今年或者明年应该是会到百万级的这种发货芯片这就是一个可以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生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具身智能仿真平台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方面。通过仿真平台，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机器人开发和训练，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2: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0: time being, it's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what we're doing because we can do a lot more in the same time. It's increasing our productivity, but we need to reinject part of that productivity in checking the results, in proofing the results,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no hallucination,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no bias, to make sure that it's comprehensive. So it should not make our people more lazy. It should make our people more vigilant, but using tools that make their life a bit better and faster.
1: 今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从这个顶层设计到产业界对于 AI 高度的重视，这两年全球对于中国 AI 的印象已经从一个追赶者向一个并跑者在转变了。这种新格局之下，你们的投资逻辑有发生新的变化吗？
2: 中国的 AI 这几年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呢，中国的 AI 和国际 AI 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还不能够太自大，就中国的 AI 和国际的 AI， 应该说比较准确的描述的是国际领先的 AI 的强国也好，特别强的公司也好，我相信通过这一年多已经意识到他们是甩不掉中国 AI 的梯队的。那至于说是并列还是稍稍的滞后，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头脑，我们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去耕耘，继续寻找到好的投资的机会。
1: 像启明创投，你们对于 AI 的投资是涵盖了既有基础设施的部分，也有具体的应用的部分，其中有没有一些您认为是非共识性的一些投资的决策？这些决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2: 我希望我们能做到的一个事情是在尚未形成共识的时候去做一个事情，我们做到了以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形成高度的共识。所以我并不希望我们做的东西呢都很离群的，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在一个新的一股浪潮来之前，还没形成共识之前，我们能够去做布局。回到 AI， 我认为今天已经是高度共识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在投入的时候，起码在某些 AI 的细分领域里面是尚未形成共识的。那第一个，我们投大模型的时候 ChatGPT 还没出来，是否大模型值得去投？即便到后来 ChatGPT 已经出来了，有不少的投资机构还是认为呢，我们还是投一些稍轻一点的，因为到最后所有的技术革命啊，最获益的都是应用公司。但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内部的沟通，内部的研究，最后还是决定那一代的 AI 应用太强了。那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在过去的三年啊，更多的还是布局在 AI 的基础设施，无论是芯片还是大模型还是一些工具啊， AI 的应用呢是相对布的比较少的。那但今天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呢，开始觉得 AI 的因为基础设施做得越来越好了， AI 不单是能用，而且呢是大家用得起了，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更多在应用方面的一些布局。
1: 那您从去年就预判到了2026年会是一个 AI 的爆发之年，给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下能看到的一些数据的这种变化。
2: AI 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看豆包三月份那常态的日活已经是基本在1亿过亿了其他不少的 AI 的应用端口也都使用量都很高。第二个呢，是今年的年初的这个龙虾，对吧？龙虾对中国的 AI 的普及意义是很大的。这两个让大家慢慢就觉得 AI 离我不远。当大家都喜欢用、经常用、离不开的时候，受益的到底是大平台、大公司，还是说这里面能产生出我们能够去投资的创业的机会？我相信很多的创业者能够顺应这个潮流去找到这个应用点， 能够在大公司、大平台的眼皮底下切出一个

0: 机会，只要大家爱用，肯定能找出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应用的范式。
1: 所以这个应用爆发之年至少是有双层的含义，一个是它本身为大众所知所用啊，这样的爆发式的一年，从您的角度来说，它更是一个行业创业机会的一个爆发之年。
0: 是的。
1: 那么您曾经明确表示过叫中国 AI 是没有泡沫的，您的这个判断是基于什么维度的衡量？
0: 我去年发言主题就是中国的 AI 是远远投资不到位。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确实也看到中国的尤其是民间对 AI 的投资热情是逐步的升温，那一直升温到今年2016年初就到一个比较热的水平吧。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呢，就既然我们认为 AI 不是一个小的技术创新，而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技术革命，它能带来的或者它会颠覆的产业的规模是巨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2025年在 AI 的不论是基础设施大厂的投入，还是说在 AI 领域里面 VCPE 的投入，都是远超于中国的水平。如果我们看2016年初的一些中国的大模型企业的一些财务数据的话，其实跟2025年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就真正使用 token 的量在直线的上升。那所以呢，就大模型也有商业模式，就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出路在哪里，钱在哪里赚，
1: 看不到
0: 看不到。但2016年初我们看到了，就不论是因为中国的大模型价廉物美，国际上的使用量在上来在用中国的大模型的这些 token
2: 叫服务贸易
0: 要付这个钱。那但同时呢，中国的应用，中国用中国的模型来做 coding 做写代码等等，这些呢也都会消耗掉大量的 token。 所以呢，就这些都会让中国的 AI 的这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的收入上来。当时我们在看的中国 AI 有没有泡沫，就看 PS 嘛，你的股价和你的销售的那个收入到底是否成正比。一个好的现象就中国的这些 AI 企业的 S 它的收入是在快速的爬升的，还是有支撑估值的空间，而且呢还有发展的潜力。从大市场来说，大的投入我觉得还是没有饱和的，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在一个市场从非常的冷到不温不火到现在很热，会造成一个难点。不少的投资人在这一波的早期没有投入，到现在觉得好的 AI 企业都很贵了，那往往呢就会有一些实力其实不是那么出彩的创业公司也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来做到融资。这个呢确实是会有一定的泡沫化，所以呢对投资机构来讲，那我们得避开这些的去投好的公司。就是
1: 有一句话大家提炼的，叫算力的背后是电力， AI 的尽头是能源。在 AI 加能源这样一个交叉领域当中，你们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0: 虽然中国的 AI 比起美国的 AI 在起步的初期慢了一点点最近在追赶的不错，但是中国的电力结构比起西方是更健康的，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因此呢，非常短期的在中国因为 token 消耗量的上涨而形成一个马上就会来临的一个能源短缺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未必会发生。而这个事情在西方已经在发生，那所以呢，就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把西方短期为了解决它建数据中心对能源的这个需求的那种投资能源的冲动，把它简单的平移到中国。 AI 要发展，所有国家都缺电，中国起码在短期内对 AI 应用的那个电不缺。但是呢，更长远一些，假如 AI 遍地开花了，我相信还是需要更多的 发电量，特别是清洁能源各方面，不论是电池管理还是氢能，还是甚至呢就更长远一些的核聚变，这些呢我们都在做一些布局。但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在关注 AI 本身，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些模型。另外一个很大的关注的点就是生物医药啊，中国的生物医药的出海等等，这些也都是加起来已经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2: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3: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4: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5: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and competition
6: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7: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8: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9: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投资有看头，我是潘敏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阅读课程从零开始。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实际上前面八天的行情整个市场还是表达得非常完美，也就可以看到是科创板的指数引领了整个市场的上涨，然后创业板指数也紧跟其后，上证指数也走得很好。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在盘面当中却可以感受到一点点的这样一种犹豫，没有以前的那么多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在一点点的退化，有这种感觉。那么在上证指数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从布林线的上轨月初，昨天是月初走到布林线上轨的外侧，然后今天在波动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布林线上轨的内侧。那么基于这样的行情，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应对啊？如果说从布林线的角度上来看，如果说月初布林线的上轨的外侧重新回来，那么从指数角度或者从股指期货还从期权角度，在这个地方应该是略微要降点仓位的。那么只有在这个地方将前面的一些盈利的一些果实能够保守得好，那么后面才会有更好的行情。那么一旦在这里，如果说假如市场未来还会很好，还会再度向上，那我们就再度加仓就可以，或者找回原来的仓位就可以。所以说这也是布林线给我们的一个指引。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所有的指数它是涨跌互现的，也就是说目前市场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窘境是什么？一部分的指标股和权重股占有了大部分的涨幅，而其他的股票都已经跟不上了，这是整个市场面临的这样一个窘境。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大家在是否要加入跟随和目前还是继续持有自己手中的仓位，在这点上我觉得有可能分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接下来请收看一下今日股市，接下来收看一下我们未来对市场的判断。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林丽。那 A 股从3月23号沪指见到3794点的低点以来，在 AI 基建主题板块等等科技板块的带领之下呢，震荡反弹。尤其是最近两周啊，科创板和创业板类的指数更是节节上涨，涨幅居前。但快速上涨的这个趋势啊，在今天似乎是遇到一些阻力。尽管科创板和创业板的相关指数今天是再创新高，但是盘中的上下震荡和科技板块内部的明显分化已经让市场的分歧开始显现出来了。那问题是啊， AI 基建相关的主题是否在短线将会歇一歇休息一下？而从中线看啊，目前的估值很贵但业绩不错的科技主题板块，未来到底还有多大的上涨空间？什么时候才会进入到鱼尾行情？那科技板块内部的分化又将会如何演绎？另外呢，如果部分投资者啊担心成长风格短期过热的风险，想要均衡配置，那又该怎样抓住电网、电力、地产、金融、医药、军工等等板块轮动的节奏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那欢迎林世文、王建南和潘敏丽，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这个讨论的话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话题包括宏观纵览方面呢，沪指是高位缩量修整，是否仍能继续走高？另外呢，双创指数高位震荡之后呢，能否继续携手领涨？另外市场脉络方面啊， CPO 强势，中继续创破千元啊，最高是上升到了每股1022元左右，是否仍能上行啊？另外呢，电网设备和电力板块涨幅居前，高需求下能否阶段的强势啊？我们再来看今天市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那今天上证指数是收在4214.49点，略微下跌了0.25%。深圳成指是略微下跌了0.47%，而创业板指数啊继续是上涨，微涨了0.15%。上证50指数微涨了0.06%，科创综指上涨了0.08%，北证50指数是下跌了0.48%。另外，五个交易日三市的成交额今天是比昨天略微缩量了2957亿左右，是。大概是在3.27万亿这样一个成交额啊。另外呢，近五个交易日涨跌停的家数看，今天涨停的家数比昨天明显的要减少一些，昨天是135家，今天是94家。那跌停的家数昨天是27家，今天是32家。另外呢，今天上涨和下跌的家数看呢，赚钱效应是25%。那下跌的家数占到了4048家，上涨的家数仅有1379家。那针对这样的盘面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小编提出了一个问题，请大家进行一个互动。那问题就是，算力硬件股继续领涨，但是分歧还在加剧，短期有风险吗？那 A 是选择有， B 是选择没有。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调查。的确是啊，今天盘面出现明显的分化，沪指是震荡，虽然有冲高，但是整体是微跌的，但是科创板和创业板依然创出新高，但是分化已经出现，市场总体会不会短期出现震荡呢？我想请教一下林先生。
1: 我认为大概率会出现震荡啊。我们也看到昨天美股的表现非常强劲啊，所以这也支撑了我们今天像光纤光缆啊，包括光模块的品种今天是继续高举高打啊，甚至有些大市值品种也再创新高。当时呢，我们也看到隔壁的韩国股市啊，今天也是高开之后啊，一路的向下的一个震荡，这也导致了今天双创我们的表现涨幅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在有一些权重带动之下啊，今天也就涨了0.几%啊，这个相比前几天的情况啊，这个节奏啊步伐已经明显的放缓。而且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科技链啊，它其实是有明显的分化的，就是像部分啊 CPU 包括 GPU 以及光模块在走强，但是呢反过来我们也看到一些算力租赁啊，这个一些 IDC 的数据中心对吧，包括一些前期比较活跃的一些品种呢，今天反而是呈现一个跌幅居前的一种状态啊，科技内部其实出现了这种比较明显的分化。对，然后呢主板这边啊，今天最大的问题还是主板这边是承压的啊，就很多人说主板最近涨得少啊，照理来说应该有补涨机会，结果补涨没等来啊，今天指数一旦出现这种分歧啊，结果是传统的行业反而是跌幅居前。所以整体情绪上呢，我看我定义为是今天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歧点啊，因为节前的行情说实话就是因为四月份的时候，这四月底是因为这个年报季报的问题在消化，所以说你说分歧大嘛也有，但是呢它没有 怎么样相应的调整，然后呢节后回来又一波加速，那加速之后今天的这个行情啊，说实话它没有相应调整，那接下来我们就面对的接下来是要走一个阶段的震荡消化，并且呢目前来看啊，就是技术上来看也是留了两个缺口，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啊，短期它需要有一个阶段的消化这些短期的获利盘啊，并且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个波动啊，有可能也会随时出现。那今天美股啊昨天还是强的，但是韩国股市这一波的跳水会不会也影响到今天晚上的美股的开盘的表现呢？因为美股这一轮行情呢它的走势涨幅更加凌厉，那在这种情况下累计的比较大涨幅情况之下，那会不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比如说啊中东问题今天又再次反复，那这个问题呢会不会成为接下来从情绪层面会干扰到美股科技股短期的波动呢？如果说今天美股科技股出现调整，那我认为大概率对于我们 A 股的冲击会比较大，因为这一轮行情我们炒作更多是什么美股映射的行情，就美股涨海外市场表现很强劲，我们 A 股的大量资金就会往这个方向继续抱团啊，这里面有大量量化，有游资，有私募，对吧？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只有这个方向能赚钱，但是呢哪天看到美股映射的这个效应开始减弱了，对吧？美股可能还在涨，但是呢我们跟不动了，那这个情况呢对于市场来看的话就不是一个好信号了。也就是说我觉得接下来这几天大家密切观察今天的分歧，包括昨天的盘面中已经出现这种提前的征兆了。我们看到昨天指数表现不错，双创是大涨超过3%，但是两市居然有接近2000家个股是下跌的。今天呢从全天从早盘到收盘都基本上是4000家左右的下跌，就今天的赚钱效应是非常差的，只有局部的部分没有在涨。那这种行情呢可能对于有些大的资金来说的话，那他可能觉得这个叫我们所谓的叫鱼尾行情了，对吧？因为只有部分个股能去赚钱，那对他们来说这个行情他可能就是觉得面临的阶段高位，面临的一些阶段的一些靴子落地了，那这个时候他没必要再去冒险了，万一对吧接下来一些不确定因素发生了，那这个里面可能对于短期的风险偏好也会形成一种影响。所以我认为呢本周啊下半周的这几天的行情的走势我觉得会比较关键啊。当然我们认为这个调整啊不是说行情结束啊，就这个调整呢现在只能还定义为就是一个高位强势震荡的一个角度去判断，因为现在也没有说十足的理由说这一轮科技股所引领的行情的逻辑性出现改变，它更多可能是一个涨多了估值消化，然后呢因为它的业绩配合度，包括呢我们看到美股的七大科技巨头啊，它的这个最新的财报数据也是支撑了它这轮科技股的上涨的一个核心逻辑。那我认为呢情绪宣泄到这一段时间啊，连涨了几天之后，它情绪上呢可能也需要有一个阶段性的去修整，所以我认为呢指数呢在面临在这个时间窗口上啊，我认为需要有一个阶段性的消化的概率会比较大啊。
0: 嗯，那我追问一下，就是阶段性消化之后呢，因为您刚才说到从中期看，目前以 AI 硬件啊 AI 的整个算力等等为代表的这个因为它的中期逻辑可能还没有变，所以震荡之后可能中期逻辑还在，那问题是中期逻辑什么时候会变？因为我们看到这波 AI 的上涨跟它整个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有关系，也就是它的产能瓶颈。但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SK 海力士和英特尔携手推进先进封装的这个产能的这个瓶颈是有望缓解的，所以还是有一些变量。包括我们看到市场也担心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的资本开支有可能会放缓，另外它的收入和资本开支是不相匹配的，另外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因为它现在资本开支需要大量的银行债务的融资，而银行需要把大量的债务分散给中小机构和投资者来接盘，但是这样的银行分销债务的过程当中其实遇到一些阻力。怎么来看这个中线的整个 AI 整个线条什么时候遇到瓶颈？
1: 我认为这个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些数据去做一些参考啊，比如说啊这轮 AI 的叙事呢是各种催化剂比较多，一会儿呢对吧这个各大存储厂商不断的涨价，然后最新财报啊，增加进一步提升它资本开支，对吧？然后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出口的数据啊，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啊，一些 AI 大模型的这个使用的情况啊，包括新一代的这个技术，它可能比如说英伟达的下一代的 Rubin 的系统可能会在这个架构会在下半年开始量产。就这些催化剂呢，是不断导致我们今年年初以来整个科技链啊不断的去强化。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在哪里呢？就哪天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大厂继续提价。啊，那么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你提价或者是说有催化剂，我们的市场应该正向反馈会要上涨。等到哪天我们看到这些涨价的信息，或者是说数据大增的信息，市场已经跟不动了，那这就是一个负反馈的信号出现的话，那就是一种反常信号。那我认为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了，对吧？因为我们也认为啊，就是 AI 的这么一个宏观叙事的逻辑，它不可能一直维持这么高的景气的，它在某一个节点它会迎来一个衰竭。啊，它还在增长，但是呢，这种增长的这个速度速率在减慢的话，那对市场来说，它就是一个不及预期， 那这种不及预期，它就会对市场来说会形成一种阶段性的消化、调整啊，对吧？包括呢，我们要密切关注关注着每个月那后面呢，这个美联储的它的一个议息的表态的情况。因为如果是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担心，如果我们的这个通胀的压力比较大，油价现在还维持高位，那会不会导致现在不是说降不降息的问题的？那未来会不会加息呢？如果出现这种加息，哪怕不是美联储加息，现在各国央行它其实都有这个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的。那这种加息呢，会导致全市场的流动性啊，就全球的一个流动性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些点啊，我觉得就要密切观察盘面的情况啊，去做进一步跟踪。当然，我们 A 股这一块的一些 AI 的科技的一些品种，可能还有一个国内国产链的趋势。
0: 另外一条线，国产。
1: 对，那这里面呢，就是比如说下半年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华为升腾链的，对吧？这个超节点，那大家会关注这些。那当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时间的一个滞后啊，比如说要等到六七月份，那现在是五月份，那未来这一个多月时间会不会出现这种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呢？我觉得是存在的啊。所以我觉得当前的行情来看的话，操作难度，尤其科技股啊这一块加速之后，对于投资者啊，你如果说现在没有上车，你再想要去说关注这些品种，它的波动风险是比较大的。一旦一个回调，它可能是十个点、二十个点，对吧？也许呢，你没有享受到这一轮这个上涨的一个红利，但是呢，你一旦进去，可能位置不好的话，那可能就会遭遇到比较大的一个回撤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里上呢，我觉得可能大家可能更多要考虑一下阶段性的问题了。
0: 换句话说，市场普遍认为短期可能只是一个震荡，甚至是强势的震荡，但是中期看它什么时候能涨到头，或者它顶在哪里，这个是真的很难判断的。有可能有一天会，但是时间空间到底怎么来判断很难。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啊，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我看到一个指数是国证芯片半导体指数啊，980017，它的是有98%的权重都是由半导体个股组成的，但它目前的市盈率高达193.82倍，也就是如果按照2025年的这样一个业绩，它需要193年才能够整个回本。但是呢，是因为它的业绩在2026年的业绩，这个净利润增长高达88%，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业绩能不能支撑它目前的估值？另外我们也看到2027年它的预测业绩降到66%，2028年降到30%，怎么看？
2: 它是这样，就是说整个半导体这一块，其实整个还是跟着这个 AI 的这个叙事去走的。那么我认为，如果说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啊，这个 AI 的硬件包括半导体其实涨幅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调整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只是说可能晚一点早一点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看它调整背后的它这个就是中期的这个底层逻辑是否还是稳固的。那我认为如果从中期的角度来说，还是就是中期的这个还是逻辑是稳固的啊。那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答一下。我觉得首先，其实我们最近看一下，就是最近我们这个人民币其实持续升值啊。昨天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升破了6.8，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人民币就是中国的这类
0: 强势。昨天人民币汇率创新高了。
2: 对，
0: 是。
2: 所以说这个人民币这一块的这个就是强势的优质资产，接下来会承接海外的这个流动性。那么再回到 AI 这个线上来看的话，我看到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些 AI 应用啊，包括啊，就是一些这个公司的这个业绩，我看到其实逐步的是有一些在兑现的啊。那虽然说现在是在一个相对高位，那我觉得未来随着啊，一个是业绩的落地，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的技术啊，因为 AI 这一块它的技术是不断的在迭代的。你像这个 GPU 相关的这些芯片，它也是它有什么接下来这个 Ruby 对吧？包括这个谷歌系列的，它可能有接下来有 V7 V8，对吧？所以它这个整个技术它是不断去迭代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AI 我觉得现在它肯定还会有一个啊，就是一个持续的业绩和新技术双重成长的这种继续上行，然后去支撑当下的这个就是说一个中期的 AI 的一个逻辑在的。所以我认为啊，就是说包括说这个半导体吧，说这个业绩这一块啊，它只是反映一个短期的，因为

0: 为如果你的成长性可以去抵消，相关的这些这个叫估值泡沫的话，那么它还是可以继续去持续的。所以本质上它还是看未来 AI 这个事情，它到底它的这个逻辑有没有发生变化？那我觉得现在是没有，就是说还远远没有结束，啊，还是会有一个，就是包括相关的带动的这个半导体啊，一些这个设备啊，啊材料啊，啊包括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可能说是一些最近涨得比较好的这个 CPU， 是吧？啊，包括甚至说是一些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材料方面啊，我觉得都远远没有结束。啊，唯一的就是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短期涨多了，
1: 还有太拥挤了。
0: 对，太拥挤了，然后可能会休整一下，但是休整之后，其实你会发现，我大概率哈，只能说大概率，市场的资金还会围绕这个方向继续去向前走。
1: 嗯，应该说远远没有结束，那你这个远远有多远？
0: 这个如果我说就从今年这个为一个单位来说的话，我觉得到今年四季度之前至少是没有问题的，中间可能会有歇整，但是歇整之后它继续还会再向上。就关于 AI 这一块的话，待会我们在聊那个就是专门看好 AI 硬件这个方向的时候，我可以具体再去说一下。
1: 细聊啊，好，非常感谢。好，的确，整个我们刚才聊了这个整个基本面产业的一些逻辑啊。那接下来我在想，从操作层面，我想问一下潘女士啊，操作上其实对于个股散户来说，科技股是非常难操作的啊，因为即使你进去之后还能挣个几个点、十个点、二十个点，但它如果一旦下跌，确实就像刚才嘉宾说的，一跌跌20个点、10个点，而且很难，大部分散户投资者他很难及时的抛出，他可能很难认错，所以这个很难，从个股上很难操作。另外，个股和指数又是有区别的，个股的风险远远大于指数，所以对于散户来说，您觉得现在这样一个创业板、科创板在高位震荡的阶段，操作难度我们怎么来克服？
2: 好的，实际上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矛盾点啊，我们先把指数放在一边啊，整个矛盾点就是实际上这一段指数的上涨就集中在15%左右的股票，就大部分的85%实际上都没有上涨，甚至有一些还有下跌，因为业绩的因素啊。就这个市场的分化，就是矛盾非常非常的明显，而且矛盾的第二个点就是这些15%的股票始终就在舞台上。
1: 的确，
2: 就大家都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够了，应该或者怎么样，他们依然是在表达是这样的。然后其他85%的股票，就像比如说想要再从平地上爬起来，爬不起来，想要。那种斜坡往下的路上再回升起来也回升不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市场的结构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如果说回到就是刚才那个问题的角度上，我是这么想的啊。今天上证指数，我们先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实际上从布林线角度上来看，连续的8连阳，昨天已经很成功的站到了布林线上轨的外侧，它已经站上去了，但是今天很遗憾又回来了。那也就代表着就是说整个市场，如果你要去想象补涨在其他的品种停下来的时候去发力，这个可能性现在暂时没有。那么第二个角度，今天整个市场的就是指数是涨跌互现的，就有一些是上涨，有一些是下跌，但是我们关注到无论是上涨的指数还下跌的指数，这个幅度都是非常小的，这实际上代表在这个位置分歧很大，但是双方都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个现状，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那而且我们从 ETF 的排行榜上也可以看到，今天最高的 ETF 的涨幅3%，然后最差的 ETF 的跌幅也是3%，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认为现在是在一个停留状态，也就是说比如说市场过热这一点上，情绪上有一点点往下波，然后整个市场好像觉得想要冷静一下，但是是不是会转向另外一端，现在没有任何的端倪，我觉得在这种状况。那另外呢，我们再从算力角度上来看，实际上大家在最近可以感受到，就很多沿线的算力板块的领涨，有些还在继续，有些分化。但是从背面角度，比如说像一些电力啊，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电网端，这些反而很低价的和算力相关的，他们在很努力的在表达自己。所以说我觉得这应该，我们也可以认为应该是后续有后续的这样一个挖掘。所以说另外一点，大家再去看数据，如果说从整个 token 的整个使用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了。那如果说未来越来越多的人会去使用，因为上一周我在顶主持人的时候也聊到过，就是豆包在收费了， 已经开始准备收费了，那能不能收到我们当时还在讨论。如果我们这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 AI 的软件，大家去想想看未来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所以说从这些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啊，刚才林丽你问的是我们散户应该怎么应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少有散户朋友是站在光里面的，我认为是这样，
1: 是
2: 很少很少有，因为已经越涨越高，心里是很担心的。哪怕是我这样的，我在去年大概四月份我是挖掘出光模块的，四月份去年我就按照业绩挖掘出来了，在我的课程里我也聊到过。但是你看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就觉得他们高了，那时候我
1: 老跟都不敢买，现在谁在买呢？
2: 是这样的。然后每就是在去年八月份做节目，包括十一月份做节目，我都认为他们高了。他们确实也回吐了一段，但是后来还是创出新高。你看今天三个光模块的品种去看看，就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无法去理解这种状况，而这种状况一直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要承认它的存在。
1: 所以您觉得该怎么弄呢？现在冲空仓的真的要加入吗？
2: 我觉得从做股指期货的角度上来看，如果是做上证指数股指期货，从那个上轨的外侧走到内侧，应该是要减一些多头的仓位，这是股指期货。然后如果说从品种上来看，那么就看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强度。如果说在今天这种市场它还能够依然向上，那我们就不要去预测它会转向会下跌，这是以前预测了很多次都是错的这样一个反省，就是也许认为他们在这里还会有惯性，如果这个惯性在，我们就让它存在，直到它自己一根长阴下来，我们要做后端处理，而不是做前端的。
1: 那么清仓的投资者该不该追？
2: 我觉得这个追咱们就
1: 不要追了。你说持有还可以持有，但清仓的你认为不该追了是吗？
2: 我觉得从追的这个手法上来看，如果说前面没有胆量，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是没有胆量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对，
1: 就是说还是看人是吗？
2: 就不存在这个行为，不存在这个行为，对啊。
1: 换句话说，真正经常在短线波动，今天买明天抛的短线高手，也许可以尝试，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普通投资者来说，现在追的确是有一些风险啊，的确是因人而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那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听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指数似乎新高后的震荡呢也在预期之内，而当前指数走到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之内呢，大家多少都有点左右为难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不妨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想必对于当下而言，大家对于刚站上4200点的欣喜还没有捂热，行情就进入了震荡分化当中了，心里难免会犯嘀咕。而我想说，新高后的震荡其实更像是给我们稳一稳辨别方向的缓冲期。正如我们昨天分享到的这个方向，股价前期跌超了41%，股价低位稳步上行之后，今天在分化当中上涨超过4%，而这背后的底气其实就是低位叠加科技。如果说昨天没有及时领取到的朋友，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依旧能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同样的，我们看到其实指数新高后的震荡其实也是指数这一轮走上来的一个固有模式。那么在当前，我们与其去纠结会不会产生震荡，不如重点去关注一下震荡当中去盯哪些方向。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盘中轮动过很多方向，但都没有带动起情绪回暖，因为大家都有位高的情绪。我们昨天也提醒过，指数目前这个位置追高不太合适，低位反而更加具备性价比。但也并非所有低位的股票都有布局价值，关键要看两个信号：资金是否认可，机构是否先行。要知道机构作为市场当中的主导资金，手握百亿甚至千亿资金，他们比我们其实更加注重风险的控制，也更擅长于在震荡当中呢去挖掘一些低位的品种。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就比如说指数在三月份挖坑的时候，大家都还在讨论说趋势是不是结束了，指数支撑到哪的时候，机构已经开始展开调研。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斯迪克和云南锗业在低位横盘震荡获得了13家和16家机构的调研，此后股价分别上涨超过98%和65%，成为当时低位具备布局价值的典型代表。而眼下又会有哪些公司呢在指数震荡的过程当中获得机构调研的密集青睐呢？我们今天也帮大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我们都放在了这份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一些低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要把行业当中的一些细分领域龙头进行了梳理，而且我们把最近一周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呢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整理。毕竟调研它也是具备时效性的，那底部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其实更具备波段持有的价值，梳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您如果

我也想在当下的行情当中，从分化当中找到一些具备持有价值的方向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样，我们按照上面的思路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个方向。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半导体先进陶瓷零部件的绝对龙头，拥有技术、市场、客户三重壁垒构筑的护城河，同时也是国内少数掌握了材料配方到这个成型加工，再到表面处理，再到模组组装的全工艺流程的企业。技术走势上，股价经历过35%以上的回撤，近期围绕60天均线上下波动，最终回踩确认60天均线支撑有效后，迎来 N 字转折信号，有望继续走强。而最近一周呢，获得了30家机构的密集调研，值得重点观察。那么以上这个方向也帮大家梳理在了这份机构密集调研第一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思路。首先呢，是帮大家梳理到了行业细分领域当中的龙头，有话语权，基本盘稳定。其次，最近一周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最后则是低位连续获得资金建仓，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说，还没领取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市场每一次的波折震荡的背后，可能大家看不清方向，但是机构调研这个角度或许会在震荡行情当中给到我们一些比较好的关注点。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顺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那说到市场短线的风向啊，风向标，那一定是连板高标和最强风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那今天啊，连板数五连板的是大唐发电，它是属于算电协同这个板块题材；四连板的包括通鼎互联，是属于光纤光缆；四连板的还有宝鼎科技，属于 PCB 这个题材；三连板的包括康星新材，是属于半导体和商业航天；蒙娜丽莎是属于陶瓷基板。交大昂立是属于保健食品，金投发展是属于筹划并购重组加房地产，另外两连板的还包括深深房 A 等十只个股。那最强风口榜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算力硬件有15家涨停，包括石英股份、云南锗业、宝鼎科技、中继续创等等。那电力方面有10只个股涨停，包括华电、辽能、大唐发电、大连热电、净控电力等等。那半导体板块有7家涨停，包括金螳螂、合肥城建、华海青科啊、新元威等等。那另外呢，机器人板块今天有5家涨停，包括天永智能、净拓股份；房地产有3家涨停，深深房等等。另外还有医药有2家涨停，包括金药药业。的确，市场的风口很多啊，最强势的这些板块，可能我们散户拥有的也比较少。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市场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宽基的 ETF 近一个月的这个赎回比较大，另外呢就是指数高位出现缺口。那么对不起，那这对于科技板块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请教一下林先生。
1: 这一块的问题啊，它说实话对科技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宽基 ETF 主要是在50和这个300 ETF 啊，最近这一个多月时间啊，说实话指数在不断的攀升过程中啊，这里面连续被赎回啊，赎回量已经超过3000亿了，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但是呢，丝毫没有影响到指数的节奏，也没有影响到双创的这一波的跌创新高。那也是因为本身啊，它赎回的是宽基，对吧？那宽基里面很多跟这个双创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在盘面中我们没有感觉到赎回对市场有什么一个冲击。那反过来，它其实说出来就压制了主板的节奏。所以你会发现最近为什么很多传统行业它就是不但没涨，它还在跌啊？因为控制节奏的话，它现在手上我们理解为。

0: 国家队他有的筹码基本上还是在这个宽基内嘛。那宽基队他赎回以后啊，他就是卖出一两只股票，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让那些本身已经遭遇到比较大下跌的一些品种继续遭到被动的抛售，所以这个就是成为了一个盘面中的一个问题所在。那这个就是我认为啊，可能对于主板来说短期可能也会有一个继续压制啊。那指数呢，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就当前呢确实在节后回来连续的有两个跳空缺口，无论是主板还是双创这边都存在。那我认为呢，上周三的就是第一天的这个行情啊，因为是属于海外大涨啊，再加上呢节后呢我们本身有补涨的需求，所以那个跳空缺口呢，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阶段性的一个短期突破的一个缺口，那可能不一定是说马上去回补，但是本周一的缺口，我认为大概率应该是要去回补一下的。
1: 嗯，
0: 啊，那一位置很接近啊，就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主板这边是4183左右。然后呢，双创基本上如果在今天的位置上跌个2%到3%，那也会把这周一的缺口补掉。
1: 嗯，
0: 那对面对当前这个涨幅这么大的一些指数来说啊，你调整个2%到3%是，虽我认为是非常平常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能接受的，对吧？你不可能说老是希望着行情不能啊一直涨不能跌啊，这个也不现实。等你看今天隔壁的韩国股市一跌的话，盘中最大振幅达到7%，对不对？当然人家涨幅更大，所以说振幅也会更大。那我认为呢，其实前面也说过了，就是这一轮行情。可能行情呢会在节奏上会有一些切换和变化，但好的现象在哪里呢？就是今天指数对吧下跌的过程中，哎，也有一些新的方向啊在做一些借力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主持人讲到这个联板里面有地产股，
1: 嗯，
0: 地产股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这个活跃的板块的这个名单之中了，但是最近我们确实能看到部分地产股对吧有联板的，甚至呢有一些中军品种啊体量大的一些啊大几百亿的公司也在走一个底部的修复趋势。只不过说这轮行情确实呢它的风头完全没办法去跟那些成长股去比，所以说可能大家也没有去关注到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块低位的一些权重其实是有一部分品种在走修复的，包括呢我们看到券商板块啊，就像券商呢其实也不太受待见啊，但券商呢这段时间也有一些品种在不断的底部抬升，也是一种小碎步的上涨啊，包括呢我们看到今天医药股啊创新药里面它在连续下跌一段时间以后，今天下午呢也有一波异动，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资金在尝试啊，想要看着如果双创这边科技股对吧开始调整的时候，开始修整的时候，那有一些资金可以去做一些轮动的，对吧？就这种行情啊，就是我们倾向于就是接下来它的调整，可能在今天的行情中给大家是普跌，但是我认为如果接下来继续调整的话，那可能就会进入到轮动了，对吧？因为我前面说过了，这种行情的本身的核心逻辑没有改变。那也就是说你不能指望着这行业出现这种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升跌，对吧？因为你跌下来以后资金释放出来，大家觉得是有机会，因为踏空资金太多了，它会继续寻找一些没有被市场挖掘的，可能在底部有慢慢开始要进入到一种春天的行情的时候，那这里面呢它可能会慢慢去做一些逢低的布局。那我认为呢，其实盘块之中盘面之中有这么一种迹象，只是说现在这个迹象不是那么明显，但我觉得星星之火会可能慢慢铺开啊，一点带面的铺开，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让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啊更加的有序，对吧？而不是说只涨一个方向啊，都在抱团科技，那其他方向都没有机会。那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啊，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要意识到存在一些问题和风险。但是呢，如果指数一旦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出现这种回调和调整的话，我认为啊，大家还是要积极去面对这种调整后的机会啊。这机会呢，我认为其实不是说一定是要科技啊，就是其他方向里面你去看一下。有一些活跃度提升的，有成交量放大的，对吧？这个是很关键的。你不能找那些趋势没有走出来的、没有无人问津的方向。你在这里面去做抄底的话，很可能在长时间它就没办法吸引资金的关注，你的时间就浪费了。你这里面机会成本很大的。今年的行情你不亏钱，说实话你已经落后很多了。所以我认为当下的行情呢，一定要找准预期。那你在找位置的时候，一定要找准预期。接下来它有哪些预期的点啊？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啊。
1: 嗯，换句话说，您的逻辑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过去一两周整个科技板块以 AI 为引领的科技板块的上涨，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宽基的指数的这样一个投资者的离场，把资金从这个宽基以这个大盘蓝筹为主的宽基挪到科技板块，所以可能这个目前为止，过去一两周的上涨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其他板块有所异动，包括地产、包括医药、包括电力等等啊，说明如果是一旦估值 值太高或者是在高位的时候，也有一部分投资者选择去布局这些低位的依然业绩不错的板块，所以这个市场进入了很微妙的这样一个境界。这个微妙呢，也包括我们看到今天 CPU 强势的股票是中继续创啊，破了千元啊。那么问题是这个它未来还能不能继续上涨呢？因为这种头部巨头的上涨对指

0: 那中继市创涨得比较强呢，是因为它囤了很多的光芯片和物料，所以呢，它这个业绩在一季度表现上是超预期的。但是其实后边的那些，可能就像天福、新一生这些，那么业绩呢就没有他们那么靓丽啊。那么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是26年，那么26年的1.6T 其实真正意义上是没有放出这个量出来的。那么后续我觉得这个1.6T 是要有一个放量过程的啊。我上一期我也说了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对比一下这个800G，800G 呢是23年开始这个批量，到24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大规模放量的。那么放量的话，就是以千万级别的啊。那么1.6T 其实真正意义上是从去年开始批量到今年，其实是要有个放量的过程的。去年是100万，到今年的话其实是要达到千万级别的。那为什么说这个？一个是中继续创，它为什么涨那么好？就是它是囤了很多的这个物料和这个光芯片。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你看最近这个 AI 硬件相关涨得比较好的这类公司，其实往往它也是这类就是光芯片涨得非常好。这个包括这个薄膜磷酸锂啊，包括这个磷化铟啊。为什么说这些材料它能够涨这么好呢？啊，其实它其实就是围绕着1.6T 的这个放量的一个节奏，这个材料啊，它是这个稀缺的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服务器，成千上万的服务器，大家都在一起去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发现呢这个有比较耗电啊，然后又开始发热，然后呢又就这个马路啊，它可能就在一条马路上，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这个马路上有很多汽车，就大家一起都挤在这个马路上，那个路呢，它就很挤，它又费电又很挤，那这个时候解决的方案呢，那么就是要把这个马路去拓宽。就是把这个互联的带宽去给它拓宽，那拓宽的话，为什么说最近这个叫材料涨得好？因为这些材料它真实是去解决就是修这个路的这个材料就是光芯片和一些这个物料所以这一类这个新技术引领的，接下来它会进入到一个叫有业绩去兑现，而且呢它会有这个技术不断去更新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方向虽然说近期涨得也很好，但是说未来的这个角度来说，1.6T 远远没有放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也还没结束即使短期它有修整，那么未来还是要看这块的机会。
1: 所以说，您觉得细分领域还是值得挖掘的？
0: 对的。
1: 的确是我们看到细分领域，我看到一个这个整个今天的主题板块，包括概念板块的一个区分一个指数的一个表现今天半导体设备指数上涨4.36%，另外呢，我们看到副同板指数上涨2.13%包括半导体硅片上涨1.51%光通信上涨1.15%半导体材料上涨0.91%。光刻机指数上涨0.77%，的确内部的这个是有分化的内部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从年初至今的涨幅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说到半导体设备年初至今上涨66.47%，但是呢排名靠后的，我们看到这个光刻机指数排名整个年初至今的涨幅是31%左右，所以内部是有分化的。内部的这个分化也是根据业绩，如果要继续挖掘的话，要看业绩和成长性。那说到挖掘机会。我们刚才讨论其他板块的一些机会，包括我们看到今天的电力设备，包括医药，包括地产等等包括券商等等。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有部分投资者如果要进行高低切的话，该怎么操作？选择哪些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潘女士。
2: 我觉得应该选择电力和电网设备。对，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算电协同”，对吧？现在就是算力已经走在前面了，而且基本上涨幅也涨得很好，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么电这一块，实际上在最近，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两周，特别是节后回来，我们就是很惊讶地发现，就是说，包括电网设备，包括电这一块，开始就是表达出来，而且表达的这种就是架势上来看我觉得完全是淋漓尽致的，就它摆脱了以前那种就是这种传统行业或者说是比较低迷的这种状态，给大家就是做一道很简单的数学题如果说一个股票从400块钱涨到800块钱，它的涨幅是100%，那同样的一个股票从4块钱涨到8块钱，它的涨幅也是100%。

0: 如果在目前的市况当中，如果说让我去投票选择的话，会选择哪一种？或者说它的概率更大，或者说它未来更可能得到市场的认同，或者说未来它的参与度有可能更多的，那么就是在电力板块，还有就在电网设备当中。这个板块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从4块钱涨到8块钱的，而且有些标杆的股票已经开始表达出了这种模式和方式。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思路啊，也许在算力上，就是说现在你继续去往上去奔跑，无非就是从600怎么跑到1000，对吧？或者从800怎么跑到1000。但是你换一种思路，如果说从电力和就是比如说电网设备上去选择，那就是从6块钱跑到10块钱，或从8块钱跑到10块钱。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无论是在心理接受程度上，还是在市场的认同度上，我觉得有可能更好一点。所以说大家有可能要换一个思路，因为就是在那个算力或者说在一些光模块上去继续的向上进行突破，可以显示出符合市场的潮流。但是我们在很多选品的时候应该要选择就是更为有潜力的，或者有可能在大家乐意的品种当中它更具有飙升榜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把这一票是投给电力和电网设备，而且电网设备大家需要观察一些就是说出口的，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少有关注到这方面的信息。一般而言在上市公司当中，就涉及到出口端这一端很大的，当然会受到一些国际形势的影响，但是反之也可以反观这家公司实际上是具备国际化能力的。然后在电力方面实际上很简单，我们现在在做节目，如果突然间停电那啥都没有了，如果我们在上网在聊一些东西，如果突然之间连网络都停掉了就啥都没有了。所以说就是算电协同实际上它早就指明了就是未来会补涨的那一端应该就是在电。
1: 嗯，换句话说，电力板块、电网设备既有高科技的属性，同时又有这个怎么样把能源转化来转化为电力，提供 AI 的支持等等啊，它多重属性的确值得挖掘啊。当然，挖掘也要从这个整个成长性和业绩入手为抓手来进行挖掘。那未来还有哪些低位的机会值得挖掘呢？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讨论。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好，欢迎回来。那市场资金是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是全面激活。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的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啊，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啊，也是欢迎大家去关注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融资融券余额变动的数据，那我们今天的数据是28339亿，那前一日是28025亿，也就是说继续的放大，融资融额的余额是在放大当中。另外呢，我们看到新股的日历啊，明天有三只新股可以去申购啊，包括汇康科技啊、嘉利德、朗信电器。另外上市的债券是科马转债啊，也是希望大家去打新，希望大家去关注。另外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的一个结果，调查结果也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算力硬件股继续领涨，但分歧在加剧，短期有风险吗？选 A 的占73%，有风险啊，73%的投票观众认为有风险，另外27%的投票观众认为没有风险啊。另外在仓位方面呢，参加调查的17%的观众是加仓，不变的占54%，减仓的占59%，也就是大部分观众啊，大部分。

0: 问投资者都是依然是不变的一个仓位啊，整体看市场依然是在大家的这个犹豫和观望中继续进行一个变化啊，所以整个来看我们市场的机会和风险到底在哪里呢？我想继续追问一下林先生啊，因为您刚才也提到其实市场的热点可能会扩散，但是具体扩散到哪里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金融、医药、地产、电力等等等等，您更看好哪些板块？
1: 我看好的是这个传统顺周期啊。
0: 嗯，
1: 对，顺周期今天盘面中表现的一些品种，它其实已经感觉到了有这么一种状态了。那我认为，其实我们不是说今天要去看这些已经涨起来的品种啊，就是我觉得有预期的。然后呢，目前的位置还比较适中啊，就比如说像有色里面的大宗商品里面铜啊，包括这些贵金属、小金属这类的品种，我认为位置现在还可以啊。就是首先呢，他们有业绩、有估值，对吧？今年的业绩增速都不错，然后呢，估值也就大概现在都是在普遍在20倍以内。那从对于绝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啊，这种估值是容易接受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有色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逻辑在哪里呢？它跟 AI 链是走得比较密切的，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无论是这个人工智能也好，对吧？包括科技链的发展也好，对于一些金属的需求啊，包括电力设备，它也要用到大量的铜啊，包括铝啊，对吧？小金属里面的需求，它也会跟上的。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逻辑啊。这个今年的增量比较大。另外呢，今年我们看到整个出口的数据来看，我们的一些铝制品啊，包括一些汽车、船舶，对吧？这里面也会用到相关的一些有色资源类的一些这个产品的。那我认为这个本身从这个景气度来看，下游这些品种啊，这些行业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速出口的话，那也会带动上游的一些原材料。逻辑上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上游的锂矿。大家看到今年的锂矿的涨幅都还是比较凌厉的，对吧？因为整个这个碳酸锂的价格也在不断的上涨。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核心的逻辑在哪里？就是全球的地缘问题现在还是比较复杂的啊。你比如说油价大涨，碳酸锂大涨，那这里面很多原因就是来自于地缘问题。那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一些有色里面的一些情况也存在。那大家知道，像有些非洲啊，对吧？包括澳洲啊，它包括像南美洲啊，其实他们都是属于一个资源比较富集的一些国家和区域。但是呢，现在呢也出现一个问题啊，很多国家开始限制啊，包括你要把一些这个深加工啊留在他们国内，那否则的话，它要出口配额或者加一些出口的关税等等，那这个就会造成本身上游的材料成本会提升，那进一步会带动整个下游的这个冶炼方面的一些涨价。所以说，我认为在上市公司里面有具备一定的这个资源优势的，尤其在国内的这些有色的话，我认为未来的机会啊看点会比较多。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最近像东南亚那边印尼，它原先的这个矿啊，铜矿啊，本来应该说最近要复产的，但是呢，因为特殊的情况啊，这个进一步延后啊，并且呢预测今年的整个铜矿的这个产能会大幅的下降，而且呢，现在有很多机构也预测今年整个全球的极端的气候风险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啊，这个铜矿的供给啊，就是很多有色资源里面啊，不单单是铜矿，我只是说铜矿还是有代表性的。这块供给层面呢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下游的需求现在呢还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或者是说比较好的增长。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供求失衡，只不过说它的供求失衡跟我们很多芯片啊、存储啊它是不一样的，就那边的失衡呢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他们股价也涨得多。那这块呢它也是失衡的，或者是说可能会存在这种供不应求的这种局面。而且呢我们看到最近的铜价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啊，
0: 是
1: 我们看到国际的伦铜包括这个美国那边的这个铜价已经创历史新高了，只不过说因为最近人民币升值，我们看到人民币计价的这个沪铜这一块的价格距离前高还有一点距离，但是呢从国际市场来看的话，这个需求还是比较的旺盛的，所以我认为目前呢国内的这个价格也在往上涨啊，所以我总体来看啊，现在是有基本面支撑的这个方向，从稳定性、从基本面来看，它是有一定的支撑的，而且呢最近的涨幅并不是那么大啊，所以我觉得从操作角度，或者说短期我们去看补涨的话，这类品种的机会啊，我认为更可以适合去做一些逢低的关注的。
0: 也就是说，铜包括铜在内的有色资源，它的供需结构有可能让它价格继续上涨。
1: 至少保持一个高位强势，对，而且呢，它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它的因为从年初到现在，很多有色的这个价格、跌幅都在20%甚至30%以上了，它调整已经释放过一波的风险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呢，从它的安全垫啊，从它的业绩基本面来看， 就是从操作角度啊，操作性会比那些品种更容易上手一些啊。
0: 嗯嗯，好的，那也就是伦铜，我们看到伦铜现在的期货价格是年初至今上涨11.61%，上海这个铜价是上涨7.07%啊。部分关注期货，对于有色期货比较了解的投资者，其实是可以去关注的。另外呢，说到市场的风险和机会，很多投资者会问这个商业航天板块怎么看呢？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出现一些分化。另外，这个商业航天板块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是非常热门的，只不过后来经过一波调整，那未来有没有机会呢？机会有多大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2: 我是4月份开始去讲这个商业航天的啊，就是商业航天呢，到目前为止其实是具备了一定的涨幅啊，但是我觉得商业航天其实才刚刚开始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商业航天它在天上，这个卫星啊，它在天上跑。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他想在哪里跑就可以在哪里跑的，它是有专门划定的这个低轨道和这个频率资源的。那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数据是10万颗啊，但是这一次我看到更新了是20万颗，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低轨道可以承载这个卫星其实在不断的扩充的啊。那么从第二个点来说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下，就是5月份啊，大概从商业航天这个卫星的这个发射来看啊，大概我数了一下，有17到18个啊，这个要发射啊，什么啊，朱雀3号啊，长征7号、长征10号啊，包括什么智云，包括智神星啊等等，就是很多的这种在叫液体可回收火箭在发射。那么这个一旦发射成功的话，它的成本是直接降80%。那么也就是说，对于相关的卫星，对于包括地面设备啊，包括一些应用服务，会带来一个强力的这个催化。所以就现在商业航天在这个位置，很多人说我吃了一点了，那么接下来我是不是还要继续去拿着哈？我觉得一旦这个可回收这个发射成功的话，对于商业航天势必会有一个强催化。这种强催化的话，会给这个商业航天啊带来一波比较大的这种反弹啊。然后还是回归到就是说，政策其实给了民风啊，然后算力的需求啊，给了这个就是市场给了它一个需求，那么成本的这个降低给了它的一个落地，所以商业航天我觉得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就是以前是纯炒概念，那么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可能是有一个业绩逐步去兑现的过程啊。其实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就是美股那边有一个叫Rocket 的这个 Lab，它的这个叫火箭史，2天大概涨了40%多啊，它是拿到了史上最大的一个订单啊，所以我认为就是包括接下来这个6月份会有这个 SpaceX 这种上市，那么会对整个一个商业航天会形成一个大的催化啊，所以商业航天我认为是刚刚开始。
0: 嗯，商业航天还有星辰大海，涨幅才开始啊。那其实说了这些机会之外，我们再说一下风险。其实就像刚才潘女士说的，很多投资者手里拿的股票其实并没有怎么涨，尤其从年初以来，我们看指数啊，这个行业指数非银金融年初至今是下跌了9.74%，银行下跌了将近5%，另外食品饮料下跌了5.54%。还有整个我们包括农林牧渔下跌了6.5%，对于这些低位的一直下跌的板块该怎么办呢？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普通投资者操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潘女士，
3: 好的，谢谢林丽啊。然后我觉得也要谢谢电视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因为我有订阅课，就是从零开始，然后在课程的组合当中，我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啊，就是说两个小故事吧，就是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基本上。看好某一家公司，那时候价格大概在200多块钱，然后我建议大家关注之后大概没多久确实也上涨了，也获得一定的收益，马上把这个股票就觉得好像高了，就觉得不行，然后短短大概没多久，大概也是2-3个月吧，从200涨到600啊，这是我们在课程里发生真实的事情。然后从第二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想了一下，觉得整个市场好像还是要选择一些就是位置比较低的，然后我们确实也选了，选完了之后这个品种就是我们选完之后，前面是3个涨停我们选出来的，选完之后震荡之后，我们在震荡的时候又把它给抛掉了，随后反向又上涨。所以我觉得在牛市当中，就是我们究竟要坚持什么，只要我自己反想一下，应该是坚持能上涨的，然后处理不能上涨的， 然后在最近我们确实用这个思路进行了一些换股票，比如说换到一些电力品种上，这个表达就非常非常好。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夸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浮夸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时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5: 你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9: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应该说这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了，整个市场是处于一个业绩空窗期，当然还有宏观事件落地的这么一种现象。那整个今天市场的表现我们该如何来拆解呢？在宏观数据的解读、宏观事件的解读，乃至于我们说接下来我们对行业发展趋势一些前期的相对涨幅较高的一些资产品种当中，他们的拥挤度到底怎么样，我们今天将聚焦这些话题。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敏。陈老师您好。
1: 好的，谢谢杨子啊。那首先呢，我们先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情况。那今天 A 股呢属于高位的缩量盘整，除了龙头股以外呢，很多的前期的热点题材出现了一些回落，市场上呢超过了4000只股票下跌。 A 股呢全天成交量有3.27万亿，较昨天呢是缩量了大概超过了3000亿元，两融余额突破了2.8万亿元。那么部分的券商呢今天就说，最近有消息说要增设到115%的计时的平仓线。那么盘面上来看，热点上呢，电网啊、电力啊、光纤这些板块呢属于领涨，中继细创非常的抢眼，今天突破了1000元大关。那从机构的角度来讲，好像盘面上机构的抱团的趋势还持在延续当中。那么另外呢，在经济数据方面，今天的4月的 CPI 公布出来，同比上涨了1.2%， PPI 同比上涨2.8%，应该说属于产销两旺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经济数据应该说属于持续的回暖。简单的说，今天的盘面呢应该是结束了前两天的一种连续大涨的这么一个态势，今天出现了一定的震荡，个股上面也是像前期的这个走得比较好的这些科技股，一些大盘的走得还是很强，那有一些相对来讲偏概念的就出现了回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市场大家所关心的就几点。一个，有的人觉得这个市场牛市没问题，接着看好，不需要操心。那也有人说了，这个市场连续涨了太久了，是不是该出现一点调整？那也有人说了，这个行情嘛，不需要关指数，只看个股就行了。那又有人讲了，科技股已经连续涨这么多，是不是有点这种过热、过于拥挤，是不是会出现一定的分化、一定的震荡呢？这应该来讲是市场最近几天焦点或者说讨论特别多的问题。好，我们关于这个几个问题呢，看一下今天到场的几位嘉宾是要持有一种什么的态度。那先把今天到场的嘉宾介绍给各位啊。那第一位呢是投资顾问这个许可，欢迎你。那第二位呢是私募基金许可然胡雨然啊，欢迎你，那年龄大了有点嘴瓢。那第三位呢是市场分析师王永江，欢迎你啊。那回到今天市场最关心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市场的一些焦点的言论，市场接涨还是震荡，是否会出现高低切啊？是否要盯着科技股，还是说要转向？关于这些问题你怎么看，许可？
2: 我觉得首先第一，大盘继续慢牛吧，因为从3月23号那根大阴线拉完以后，我当时啊3月24号就在这个节目给出一个观点，我说未来走势是参考去年4月7号。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走势是类似去年4月7号，但比去年4月7号更强，因为4月7号那一波是回到了就是4月7号这一波的那个起跌点的之下，然后做了一个月的盘整，而这次是直接一波上来创了那个4197的新高，应该来说比去年4月7号来的更强，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做一个震荡也无可厚非啊，因为现在这个科技股主要是因为欧美包括韩国的这个指数非常强势，而韩国今天是出现了一些调整，然后今天晚上这个纳斯达克会有没有调整，我们要拭目以待。也就是说，科技股带领这个市场创新高呢是好事儿，说明整个市场的这个风偏还是 OK 的，但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隐忧，就是因为科技的被制约的条件比较多，比如说海外映射，比如说海外的这个走势，哪怕就是韩国股市的这个涨跌都会对它科技股的这个走势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在这里4250点附近做一个震荡也没问题，但是震荡以后它指数继续往上走啊，那是肯定就是继续慢牛嘛，至于指数看多少点怎么什么样的一个节奏，那交给市场本身。然后关于这个话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会不会有个高低切，我觉得会有一些高景气板块的互相切换，比如

0: 说现在的这个 AI 硬件啊，非常非常活跃。然后还有一个高景气赛道，可能这两天稍微弱一点，就是储能赛道。但是如果说大家想着因为科技股的这个调整，然后这些资金出来以后去那些右下角的个股，特别是一些可能财报也不行，然后这个概念也不行，然后那个题材也没有的这些右下角个股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持股最近一段时间，有些人可能就是持股状态不好，比如说指数大涨，你的个股不涨的话，就看一看你的这个个股里面它是否是在一些高景气赛道里面。如果是的话，没问题，可以持股待涨。但如果说是那些我说的就是三无的品种的话，还是想办法找一个指数的这个震荡低点啊，把这个股票切换，但不一定要去切换到现在最热门的这些科技啊，其他的这些比如说这个 PCB 也好，比如说这个哪怕是电力也好，都比这个其他右下角的股票来得好。
1: 啊，就如果这切也不要去切右下角，
0: 对，
1: 那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啊？我这两天盘中都在想，就是感觉是不是有那种，这个市场的资金全部被吸到这个科技股板块，那么就会出现有一些板块被错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有一部分的板块确实是错杀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储能和这个整个这个科技，它形成一个跷跷板嘛。因为从一季报的这个财报来看的话，储能和这个 AI 硬件是两个景气度最高的这个赛道。所以说，在整个5月份，当 AI 整个硬件起来以后，储能确实有一定的调整我们看到其实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期货和现货价格的这个背离，比如说期货的这个碳酸锂价格现在超过20万，但是碳酸锂相关的这些个股可能没有跟随期货往上走了，所以说这也是比较明显的一点。但是你说其他的板块错杀，比如说白酒错杀，我觉得就不太像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还是在那些高景气速赛道里面，而不是那些从924以来没有怎么涨的板块，可能就是跟这一轮牛市是无缘的。
1: 相对来讲，许可的观点还是坚持在高景气赛道当中。
0: 对，
1: 那关于储能呢，等一会儿我们放一个专题的时间来详细的探讨。那胡毅然哈，首先跟你再说声抱歉，刚才叫错了名字。你关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2: 我其实对于整个市场的结构也好，或者说是整体来好，总量也好，我觉得我现在是比较乐观的啊。我觉得第一，从市场的趋势来说，大家不要质疑，现在是一个非常顺畅的向上趋势。大家千万不要每天纠结在盘面上的短期波动上，什么行情也不可能每天涨，或者你的所有持仓里面每天每一个持仓都在涨啊，它一定是震荡向上的。那我们看到近期呢，有一些非常积极的现象表示，行情呢，大家不要过度的纠结在之前的这个结构聚焦的问题上。我有很多朋友可能此前他没有配置一些科技股或者是高景气赛道，那我可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乐观、比较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市场的一个充分的全盘性的这个扩散。这个扩散的来由在于哪里啊？我们看到是我们从今年年初一季度的时候就已经在跟踪一线这个房地产。一线城市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触底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3、4月的这个小阳春表现的二手房的市场表现的是比较好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底部的反转，我们讲中周期的房地产周期的中周期的见底，从这个3月份市场这波下杀以来，其实这一个积极面并没有被目前的市场充分的进行计价。另外呢，我们也看到4月份在去年年底 PPI 向上转向之后，大家一直觉得内需不足啊，就是通胀向下的传导不够。我们看到 CPI 在4月份也是同比转正，且环比是由负转正啊，这是个非常提振信心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事项。那
1: 稍微给大家补一点信息，可能有些观众没注意 CPI 和 PPI。那我稍微介绍一点啊，应该说是从上个月3月份开始，我们的 CPI 到达了2%几。PPI 转正，这是什么概念呢？三年啊，从23年开始，CPI 基本上没有上过二，都是一点几，而 PPI 基本上都是负的。那么3月份、4月份的统计数据，这两个数据是连续2个月 CPI 超过二，PPI 为正值啊，作为一点补充的信息。好，你继续。
2: 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 CPI 的转正超预期了之后呢，其实第一，市场的风偏会有所提升。第二呢，也看到资金面的，第一是大家看到盘面上是， 成交量在四月下旬以后逐步的温和放大，现在已经稳定站上了3万亿。那么这个是一个增量资金逐步认可新

0: 就是新型趋势的一个显著的一个体现。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公募基金的一个从认购申购到盈利的这么一个正循环，在我们这个四月份的这波科技聚焦的行情之后，已经在很多年以后重新形成了一个正循环。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管说是国内的基本面、国际的宏观面、地缘因素的暂时的消散，以及这个我们看到近期可能这个美元指数的一个新一轮的超预期的走弱啊，资金面非常的松，人民币的这个超预期的一个加速升值，这些基本上对我们国内的权益市场都是一个正向积极的一个提振。所以啊，我觉得大家现在第一，从结构上说，从仓位上来说，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就是积极看多。
1: 就从基本面的情况来讲，经济在明显的好转，所以对整个的市场就是全面的开多。那刚才谈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想关心的是否要切，还是要继续盯着这些科技算力，还是说我考虑需要切换的问题？
0: 我觉得啊，第一，在科技的赛道这件事情上呢，就是你要不要切换，那对于最好的买点肯定已经错过了。我们讲三月底到四月初就是这波行情的一个最好的买点，我在四月上旬的时候也说创业板就双创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估值扩张的主升行情啊。但是呢第一，我觉得在科技股的内部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优质的公司，它是处于一个它的涨幅还不够充分的。我们不讲它是不是一个资金面形成的抱团的原因啊，我们讲第一，国产科技在今年的行情当中，我觉得在至少在五月份以前，市场对它的预期是不够的。其实今年国产科技我认为是一个一到十的行情，也就是说现在很多优质公司也只是刚刚在上升趋势的中段，仍然往年底往明年看还有上升空间，这是一个。就是你要能够
1: 国产科技，对国产替代，
0: 这个升腾链啊这一些的，我们讲对，就是今年的，因为腾讯和字节的资本开支都提升了之后，其实不管对于国产材料芯片，大家都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放量，就出货量的预期是上调的。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国产科技为啥大家发现国产半导体它的波动非常大，跟海外中军相比它的波动非常大，因为它的估值相对来说确实比较虚一些，你的估值没有易中天那么的牢靠。但今年如果说你预期它的出货量整体提升的话，那这个位置很可能是个一到十的行情。那么在过去一个月其实它的涨幅还不够充分，我们要往稍微中期一些的方向看。这是科技内部，就是说还是有比较多的优质的公司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仍然
1: 可以选，
0: 可选对，它还有很好的上升空间。那么如果有些朋友他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恐高，或者说我也很难去拓展自己的认知圈去关心这些前沿硬科技的东西呢，那么我觉得我刚才提到那部分呢是对大家的一个心理上的比较舒适的啊。因为你的此前我们讲四月份到五月份的行情是比较聚焦的啊，我们觉得后面的行情会比较的扩散一些的，所以这个机会是很多的。
1: 好的，那王永嘉，你关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2: 好的，首先呢，我觉得在指数层面，我们要做好预防指数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快的加速上行的这个趋势。然后第二个呢，就关于那个板块热点要不要高低切，我们也大可不必，现在还为时过早。先说指数层面，指数层面的话呢，核心因素我们在过去很长段时间呢，我们是用纽约黄金，我们来衡量外资流动性的这个宽松还是紧张。我们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节奏来衡量的外资流入到中国资产的这个节奏的这个变化。你比如说呢，在整个2025年全年，那么纽约黄金最高升值了有80%左右，那沪指对应的是18.41%的涨幅，人民币汇率呢升值了4.91%。那整体呢，在今年如果只是按离岸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幅度，那最高呢已经升值到2.64%了，那对应的大盘的涨幅远远不是现在涨幅，而是应该接近9%多的涨幅，这是一个理论值啊，不一定合理。然后整个黄金今年从二月底到目前为止，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受到了由于中东战事的爆发，中东主权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这个货币稳定，像土耳其那些国家呢抛售了一些黄金储备，造成了黄金的暂时呢没有去走通胀的这个路线，有一个震荡。所以我们当中东国家的这个抛售接近结束纽约黄金一旦重新转多，那么可能会更好的体现全球整个外资流动性的一个情况，宽松的情况。然后在去年的这个年底，我们基于整个市场的这个

0: 汇率的升值的幅度，我们判断呢在今年市场的涨幅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过去一段时间市场的走势偏缓和一点的话呢，我们认为更多的因素可能处在了这个地缘的短暂的干扰。那现在中东的这个地缘从黄金的走势包括全球股市的走势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脱敏，所以我们未来的市场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加速。而更重要的是在国内，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四月下旬有关部门公布的我国一季度的 GDP 数据，这个数据呢是明显的偏强的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市场是有些顾虑，市场担心呢可能那么因为一季度的数据偏强，是不是会在四月底的中央会议可能我国的宏观政策在加码经济发展的方面是不是会有退坡或者是不是有放缓。然后到了四月底的这个中央会议之后，我们明显看到是有收敛啊，然后内资情绪得到明显的改善，所以整体我们认为一旦纽约黄金改善，外资加速流入，那整个市场可能会呈现加速上行的态势。
1: 这加速可能就五月份的事儿，就现在的事情是吧？那么关于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大家所最关心的问题，是否要切？就科技股现在涨得这么猛，是要切还是不要切？
0: 我们认为暂时还不到切的时候。一个是日历效应，从过去日历效应来看呢，五六七到八月上旬这几个月的时间是业绩的空窗期，主要是属于事件驱动的这个密集期。然后那么一般情况下，那么在五月上旬表现比较强的往往可能会贯穿五六七这三个月的时间，这是日历效应能够看到的。第二个话呢，我们从市场的资金的风险偏好来看，那么这不是 A 股自己的因素，是包括美股、日本股市、韩国股市在内，他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他们的科技都走势非常强烈，是目前最强的资本开支就集中在这个方面。所以如果这个方向出现了调整，那一定市场自身出了问题，分偏出了问题。所以如果市场真的还有行情，那么这个方向大概率可能还会持续很久。
1: 好的，关于这个问题，看来三个嘉宾全是一致的，一对市场都看好，第二关于切不切的问题，好像三个嘉宾基本上都是觉得还没到切的时候。那我想补充一点，刚才王永江也谈到了，看到这个美股的问题啊，那美股纳斯达克现在也走得非常的猛，那如果说纳斯达克依然能够保持这个强势的话，他相信他对我们的 A 股的映射作用还是蛮强的，带动作用还蛮强的。那么当然我们也要看了，那么万一纳斯达克出现比较大的这个波动震荡，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 A 股市场，这个我们大家在研究 A 股之余也要多留一点心啊，留心一个方向。那好，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信息啊，就今天我们前面在报信息的当中有一条，就是券商对平仓线调整到115%，也就是说券商对融资盘的这个容忍度降低了，那这样的话是否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市场的偏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呢？因为三位嘉宾刚才说的都是看好的，难道它的负面影响就不大吗？我们先问一下券商的这个许可吧。
2: 就115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
1: 不大。
2: 因为现在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我不知道这个跟另外一条消息有没有关系，就是从之前有一个征求意见稿，关于 ST 的这个涨跌幅，好像主板的 ST 要从5%变成10%。其实这个券商有几条线啊，第一条是150叫那个预警线啊，就相当于到了150的话，就比如说1:1两融，跌了20%-30%的话，就到150了嘛，就开始券商要开始跟那个客户要沟通啊，你怎么那个，到130叫协议平仓。就是相当于如果到盘中到了130的话，就是要在收盘之前把这100通过抛股票还钱，然后把这个平仓线给弄下来。到115的话，可能是为了增加一个什么呢？防火墙。因为毕竟现在是两个，第一个是整个科技板块确实涨得比较厉害啊，然后那个而且很多的这个两融资金都在科技里面。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经常看到，就是这两天其实还是有两融的这个平仓盘出现，就是因为一些的这个投资者啊高杠杆单票啊某个暴雷的个股，然后出现了一些那个。所以说，我觉得这115呢，可能是预防性的一个措施，因为毕竟大量的这个两融今天到28万亿嘛，都在科技里面，容易形成一个赛道的拥挤。但是如果说这是对那个两融收紧的话，我觉得不至于，因为毕竟上一次收紧是在1月14号那次，就是好像1.25到1:1，这确实对两融的杠杆收紧。而这一次的话，更多是一种预防性的，所以说不代表这个对两融会有太多的这个影响啊，反而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暗示啊。反正还是那句话，杠杆需要比较小心的上。我个人是不太赞成去两融单调某些板块的。
1: 好的啊，不用特别的担心。那么刚才在那个郭源，你刚才在讲宏观经济的时候，你谈到了房地产。我注意到有观众也在跟着说现在一线城市像咱们上海的房地产的销量不错啊，那么是否有机会出现这种就是大家所希望的 筑底。那如果能筑底的话，其实会涉及到很多了。一，我们股票也许有机会。那我也注意到一些房地产的一些龙头公司最近涨得也不错，尽管是说这个它不属于科技股，但是低点上来20%的涨幅也涨完了。那如果房地产真的能够见底的话，不光股票有机会，恐怕买点房子也是机会。那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关心，你有没有你的看法？
3: 我是倾向于至少一线城市的这波地产周期应该是中周期的见底，而且但是呢，从这个房地产就房市本身的数据上看呢，最先复苏的本质上是豪宅，也就是说是超富人群的这个复苏，它这个购买力的复苏本质上是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一个从相对的谨慎往乐观的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偏积极的一个转向。那么呢，我们往相对普通的或者说是中产或以及中产以下的这个阶层的传导的周期，我觉得从成交量以及成交的热度上说也许会长一些，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比较坚定的，我们觉得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在这个位置应该是中周期的一个见底。那么其实从股票市场上来说，我之前一直说，就过去两年我就说未来房地产市场在这轮周期出清之后，因为这轮房地产周期是就是中国应该说内地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这个一轮牛熊转化之后的这样一轮出清了之后，房地产企业当中会跑出像过去煤炭供给侧改革之后这样的一个中国神华，类似这样的一道两家公司啊。事实上我们看到港股已经有一个龙头，我就不点名了，大家可以去看，它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啊。所以我认为后面的房地产的板块呢是比较适合一些纯粹的价值投资风格的一些投资者，你去中长期的配置持有的，你不要在这个东西上面跟那些科技的投资和交易者去拼短期里的弹性啊。
1: 作为一些长期布局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听说你在这个咱们有看头的服务当中增加了一个叫年点金的服务，
3: 对，
1: 那它和你原先的这个服务有什么不同？能介绍一下吗？
3: 我们有看头上月度包月点金的服务是从2024年可能8、9月份就已经开始，那么到现在可能有接近2年的时间。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上线这个包年的服务呢，一方面是给到老用户的一些这个回馈，那除了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输出一个比较系统化的我们讲高胜率的买方策略之外呢，在包年的服务当中呢，我们还会增设一些相对增值的服务，一个呢是可能会有更加高频的一个重点公司的点评以及跟踪，因为有很多投资者朋友可能他看着一些代码或者什么，但是呢他对这个公司的空间感的信念感不是很足啊，这个东西可以帮助大家去对重点公司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空间感。另外一个呢，我们会附送两次啊，一年的时间里面附送两次我们内部的买方的一个一个深度的产研的一个重点企业的一个挖掘，一定会是一个偏左侧的以及未来2到3年内的高赔率的投资机会的这个挖掘。包年服务里面呢会直接赠送两次，那这个服务可能会未来在有看头上面以这个单独付费的形式进行销售。
1: 好的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胡宇然的这个新的年点金服务将在本周末正式上架啊，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这个多多关注一下。好，请不要走开，广告以后我们聊一下储能。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啊！那么我们现在聊一下另外一个在前期很受市场关注的热点，那就是储能。应该来讲，在三四月份啊，特别是四月的初期的时候，市场对储能的关注度非常高。那么大家认为，像锂价的会出现冲到20万以上啊，那这样的一个高位，那大家对储能很有信心。但是最近这两天，我说的最近啊，就是五月份这几天里面，我们看到期货的锂价、碳酸锂价格真的上了20万了。但是股票却往下回了，不论从锂矿的股票也好，或者是储能的其他的股票也好，好像都出现了往下的回落。那么这样的一种反向的走势，是不是意味着基本面有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信息？还是说由于市场呢对这个算力、对这个高科技太热了，资金抛掉了储能器，全部都进高科技了呢？这种拉动作用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跟嘉宾交流一下。这个徐可，你怎么看这么背着这样的个事情？
1: 这分两块嘛，就是首先第一个，五月一号以后的这一轮科技的上涨，更多的是跟海外市场的映射是相关的啊，包括就是我们看到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包括这个韩国这两天在五一期间，它是好像是在我们休市的时候，韩国两天涨10%。而恰巧不巧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海外，不管韩国也好，不管纳斯达克也好，他们那边上市几乎都是芯片相关的一些个股，包括光通信相关的个股，而储能相关的他们那边没有。而在这一段时间内呢，那个其实有两份那个海外投行的报告，一个是瑞银的，瑞银继续看多啊，他们看到那个碳酸锂是25到30万，但是高盛啊，反正就在传吧，有一篇看空报告说到年底会产能过剩，啊，他定的目标价好像是65000到80000啊，所以说就是这两篇报告呢，确实第一
0: 矛盾的
1: 也矛盾，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这边这一轮的这个主要推升的那个都是跟映射相关的嘛，那映射多的涨多一点，映射少的嘛，那一看啊，我心里也没底，那就先把这个落袋为安再说。但是我本身我是相对也看好储能的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追不上那些光通信的话，那你就在储能里面去找点机会。原因有几点，第一点，储能的上游的耗材就是电芯以上，经过这三年的这个亏损以后啊，应该来说整个资本开支上游非常非常少，而这一轮的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是突然性的，也就是说从去年大概四季度开始，突然发现储能需求非常不错啊，包括这一次这个地缘冲突导致这个欧洲那边也需要产那个储能去平衡他们的能源价格啊，所以说上游的这个不就这种供需的这个失衡会加剧，下半年会继续加剧。然后第二，很多人因为对于储能稍微有一些这个反感的原因，是因为在2021年啊，当时这个因为它前身是锂电嘛，锂电炒得很高以后出现了，对吧？当时的几个锂矿个股从100多跌到20多，跌到80%以上。啊，他们担心，因为它本质上它确实是个周期股，所以他们担心啊，他们如果在这一次再是有周期的话，他们就会提前在这个周期见顶之前跑路啊，这是提前抢跑嘛。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一轮的储能叠加后面的固态电池的这个落地，它会把储能包括锂电的这个应用场景，从目前的电动车，和储能，像比如说这个机器人，比如像那个低空经济，甚至连卡车未来也会用到这个整个这个跟电相关的一些技术。
0: 那固态电池预期的话，大概什么时候？
1: 我觉得2027、2028。
0: 2027、2028
1: 就会有，所以说这一轮储能的这个确定性应该能到2027嘛。那一旦他们那边见顶的话，等到那个固态电池起来的话，它有新的应用场景，所以说未来的确定性是相对较高的。其实这样的这种鬼故事吧，应该来说也比较多。之前当时这个锂矿在大概15、16万的时候，当时也怕这个顺价顺不下去，当时储能也出现一波这个调整，直到这个一季报确认了高景气。那现在是继续也是顺价顺不下去，包括钠电池一些扰动，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扰动而已啊。我觉得这个长期的这个需求，包括供给这个供需失衡，还是没有不会解决在短期内。所以说我还是看好储能，特别是储能电芯上往上。
0: 嗯，好的，从基本面还是看好储能。那么电芯往上的其实也蛮多的，
1: 对，
0: 从矿，对吧？做电池的什么正极、负极、
1: 正极、负极、
0: 膜什么电解液啊，
1: 这些都看好，
0: 全部看好，就相当于这电芯上全产业链。
1: 因为下游的这个电芯的扩产周期半年，上游的扩产周期1年到2年，那一定是出现，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下游的扩产周期已经非常明显了嘛，比如说亿维花了230个亿，要用230G瓦的这个新的产能，那 其实他们会出现类似当年光伏，就是下游电池片包括硅片的这个扩产，以及。

0: 上游的这个那个这个硅料扩产，就是它速度没有办法和下游匹配，导致硅料的暴涨。
1: 嗯，好的啊，那关于这个问题，胡议员你怎么看？他是很看好的。
2: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储能呢，从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储能这一波，就是说海外的一个长周期的需求，这个我们是看好的。但是从这个交易上的节奏上说呢，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现在下游的储能和上游的锂矿的价格呢面临了一个相互博弈。如果你的上游的锂价涨的碳酸锂的价格涨得过快的时候呢，就会面临一个往下游储能顺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这个海外储能的放量呢，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向上的趋势。我们认为这个和2020年的那一波由电动车驱动的，我们讲这个新能源的大行情有一点不一样。就电动车驱动的那个新能源大行情，它电动车本质上它是一个 C 端的消费品啊，是一个这个大宗消费品，它会快速的因为对于这个汽车公司来说，它会需要快速的锁定上游的产能，以帮助它在短时间内，这是就是说这个打开自身的一个品牌。因为它是一个 to C 的产品，这个是一个当时我们讲新能源锂矿下游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爆发点。那么对于沪储来说，储能它不是一个像新能源车那样的 C 端的一个消费品，所以它不存在这个这么激烈的这么一种抢装。所以说大家会发现下游的应用和上游材料的顺价之间呢，它是一个长期的高波动的螺旋向上。所以说呢，短期大家会看到我认为呢，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呢，大家先会去验证说这个津巴布韦的锂矿产能到岸了之后呢，这个锂矿是不是还紧啊。如果说它还紧的情况下呢，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最有确定性的应该还是先看锂矿。
1: 津巴布韦的事恐怕有一些观众可能不知道，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津巴布韦的这个锂矿产能有一部分的扩产，然后它需要运到中国之后再去看它这个在这个上游材料它是否能够我们讲是否还继续这个紧缺啊。所以说呢，这个验证的时间节点大家应该去看6月底到7月初。那这个节点如果说这个大家发现这个上游如果还是缺的话，其实你这个位置应该更确定性的还是先看上游投资啊。如果说上游投资这个位置突然间不缺了，那么应该说对上游在年内是一个利空，但是对储能的下游有可能相对来说反而是一个阶段的低点。所以大家要去关注你的上游材料跟下游之间是不是能够顺利顺价。那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储能这波的跌，一方面是你同样作为这个成长赛道，你被这个我们所谓的 AI 算力有一部分的资金的争夺，另外一方面它也面临自身的一个是否能够向下顺利顺价的这样一个兑现的这个节点啊。
1: 好的啊，这是这个胡议员的看法。那么稍微补一点，津巴布韦实际上是一个锂矿的出产大国，我如果没记错，我记得好像大概第4名吧，在全球排行，我记不清楚啊，这个数字不标准。然后呢，大致的一个状态，今年发生的事情是，本来它是可以直接出锂矿的，出口锂矿。那现在他们调整了出口的政策，不让你直接出锂矿了，然后出了一堆的这个要求，符合要求你才能够这个出来啊，所以它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供应，因为锂矿的供应量。那么在一个多月之前，3、4月份的时候，其实市场那时候特别看好锂矿，这津巴布韦的事件是其中之一啊。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说澳大利亚怎么这个油啊什么什么有多大影响等等，那各种原因造成的，大家对这个锂矿的供给上有觉得这个供给上可能会有所减少，再加上两位都谈到了欧洲市场和国外的对储能的这个需求的上升，所以这是看好储能的一个逻辑，一个需求，一个供给的情况。那刚才胡议员谈到了6月份看实际的数据，那么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实际数据会比较好的话，刚才徐可已经谈到了他看好电芯以上全产业链。那么如果说我们假设你看到6月份的数据向好理想的话，你是不是赞同他看这个全产业链，还是说只看锂矿？
2: 我觉得我们先对理想下定义啊。如果说我们讲的理想是说，就是说你这部分产能到港之后，供给还是相对紧张的情况下，那我觉得确定性最高的还是做锂矿。如果说你做这个，我给到一个这个价格上的参考。

0: 概看到你就，因为你前段时间我知道你聊化工聊的比较多，关于化工有什么补充的吗？
1: 化工之前给大家聊过，我忘了是在直播还是在这边聊的。我说化工接下来主要是等这个油价平稳以后，因为现在化工之前的那个上涨是因为化工去产能嘛。啊，而这一次这个冲突以后，海外啊，包括中东，包括这个欧洲的产能去的非常多。欧洲那边是主动去产能，因为他们的这个能源价格已经不划算了。然后中东那边有一些是被动去产能，而现在扰动化工企稳的这个最主要因素是油价，因为现在油价一会儿100美元，一会儿90美元，在这样高波动的这个油价情况下，其实化工品很难定价。所以说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化工啊，在叠加这个资金都被 AI 给抢走了嘛，我觉得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资金出逃啊。我觉得倒是等到油价平稳以后啊，我觉得化工还会有机会。那个时候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大的这个逻辑，然后我们这边的化工品和油价就是相关就是之间的这个差距差价可以继续拉开，对于化工企业来说，它有一个稳定的这个产能，有一个稳定的这个需求，包括稳定的这个价差的话，资金又可以给这些化工企业做一个定价。现在化工价格不太平稳的原因，就是因为油价不平稳。
0: 除了油价不平稳，另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因为就前段时间战争的因素造成了这个中东的炼油产能的一个明显的下降，
1: 对。
0: 那么它这个对整个化工是不是引起这种连锁的涨价潮反应？
1: 它不会，它因为现在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很多投资人其实就是投资化工这个上市公司，主要是看化工的这个期货价格。但是大家一定要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期货，一方面是很多化工企业它能不能拿到原材料。就比如说有一定的化工品，在化工企业其实在3、4月份它的开工率是相对较低，因为它拿不到足够的或者足够便宜的原材料，导致其实我觉得它一季度财报出完了嘛，二季度财报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比较稳健的投资人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等到这个6、7月份以后油价平稳以后再去做一定的这个投资会比较好。现在是大家都在盲人摸象，没人说得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0: 好的啊，那我注意到现在有观众在问说想希望我们说说机器人。没问题请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以后呢，我们就关于机器人特别的聊一聊。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啊！那么关于机器人呢，今天宇树科技发布了一个信息，是什么呢？那是全球首款量产的这个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390万元起哦。那么这个话题呢，冲上了这个热搜的第一名。那么另外呢，特斯拉也表示，它的人形机器人第三代产品将于7月、8月启动这个量产。首批的订单已经开始释放，那这两则信息说实话对机器人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题材。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最近几天的机器人板块也有缓慢向上走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关于这个问题是否有机会引起我们机器人形成一波比较大的一个向上行情呢？我们请这个王伟江来谈一下你看法。
1: 好的，我先说观点。理论上来说呢，机器人板块在未来3个月有可能会后发先至，后来居上，有可能会出现加速上行的行情。核心论点是：第一，我们从日历效应来看，那么5、6、7、8这几个月呢是业绩的空窗期，是事件驱动的重要的窗口期。那么从全球视角来看呢，未来段时间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产业事件或者资本产业事件呢，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即将在今年6月份呢在美股可能会 IPO 啊。那么据目前的部分的外资投行的这个估值来看，那么这个体

0: 系会非常大。那同时呢，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像包括谷歌、包括亚马逊，那他们这些海外的这些大厂，他们过去的目前手头上的现金流是创了过去几十个月的新低啊，大量的资本开支呢用在了这个数据中心，用在了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资本开支方面啊，他们现在也有比较强的这个融资需求，所以现在其实部分的外资机构对国外的这些科技巨头啊，然后他们的股价能不能上行，已经产生了一些分歧啊。相对的呢，那马斯克的特斯拉在过去呢相对来说偏低一点点，然后已经开始有一些外资机构对特斯拉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估值，认为呢可能要达到比如说500还是更高点，因为现在的400的特斯拉那相当于擎天柱的这个机型等于是白送啊，他们比较看好，开始已经有外资机构往这个方向去切。然后其他的话呢，那么我们刚才说到整个现在美国的一些科技巨头，他们的现金流接近耗尽啊，主要的资本开支放在了算力硬件上面，那但是连 OpenAI 这样的大模型的龙头，它的现金流也都接近了一个耗尽的地步，所以他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出现在了现金流耗尽之后，他们未来还是不是能够维持更大规模的资本开支，这就急需那么大模型算力，那么怎么能够实现更好的变现。所以接下来算力应用的终端就是AI 硬件，那么我们认为可能就会是一个提上日程的比较紧迫的一个驱动的这个动能。然后那么特斯拉呢是在今年的4月份啊，在整个年报电话会议上面有提到，那么它即将呢会关闭它在弗里蒙特的这个 Model Y 和 Model X 的两条汽车生产线，然后拆解之后呢就会把它变成那个在今年7月份到8月份就变成了擎天柱三代的这个生产线。那目前预估的话呢，可能今年是先产一下，看看能不能达到十万台的产能，到2028年能不能达到上百万台甚至更高的产能，到2030年是不是能达到5000万台的产能啊。按照现在像整个摩根士丹利它的预判，如果远期来看的话呢，特斯拉的整个产能一旦达到上5000万的产能的话呢，带来的是整个接近7.5万亿美元的一个大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市值。那在这里面，按照摩根士丹利这个判断，就是目前为止特斯拉的擎天柱的硬件端单机零部件有60%到70%是跟中国供应链有关系的，能够远期到2030的话呢，可能会有80%以上是跟中国供应链有关系的。那所以这次特斯拉马斯克呢也在这次的访华的这个团队名单当中，那么所以市场呢可能也对在整个5月下旬到6月份，然后特斯拉巡厂然后开启这个7月份量产的预期也在升温。那在这里面呢，硬件端像整个从单机价值量，包括比较容易出规模化量产的、产能比较成熟的，那可能像4杠零销售包括空气媒电机这三个，包括像那个皮克材料，就电子皮肤这几个方向，我们认为是目前已经开始有些机构明显的有聚焦、有启动的迹象。
1: 嗯，你就配他们是配套特斯拉的是？
0: 对，产线。
1: 再给我们列下打四个。
0: 分别是4杠，然后是零巧手，空心杯电机，零巧手，空心杯电机，还有皮克材料
1: 电机和皮肤材料，四个方向。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投资者是不是可以考虑用 ETF 来替代这些呢？
0: 我认为完全可以。现在整个行业机型行业 ETF 里面一些影响这个 ETF 权重比例比较高的，你像包括一些头部的，大家知道市值比较大的头部那些，基本上都是属于特斯拉的这个核心供应商。
1: 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去寻找特斯拉的相对的供应商能找到核心的这个供应商的话，那么股票上就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大家多多关注这方面的一个信息好，请不要走开，广告以后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们有哪些具体的问题。

欢迎回来啊！那我们今天的我看到观众的问题比较多啊，我们慢慢来啊，不着急，时间还有，我们一个一个的进行解答。那第一个问题呢，前面有人在问光伏、可控核聚变这两个方向，其实它也属于能源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0: 玉科你怎么看？
1: 光伏的话，现在主要是太空光伏嘛，等跟太空光伏能蹭上的，一般这些股票都有一些爆发性的这个机会。但是到高点以后呢，由于光伏的去产能并没有像锂电耗材那么彻底，所以说其实他们这个业绩确定性包括持续性是打疑问的。所以说，光伏这一块就是什么时候太空光伏炒一波的啊，跟一波或者说解套的就出来。然后这个可控核聚变的话，去年炒过啊，但是今年的话，我觉得炒作重点还是继续在可控核聚变这个耗材上，因为把可控核聚变的这个耗材，特别是它的这个对这种高温高压这个等离子体这些能够有一些这个抗腐蚀性或者抗压性的话，我觉得这些耗材将来在可控核聚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个机会，但是需要等到这一波硬科技有业绩科技炒完以后，看看那些分流的资金会不会去炒一些前沿科技。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可控核聚变啊也是一个脉冲性行情，有机会，但是现在可能还没到真
0: 没
1: 正
0: 到
1: 的
0: 那个时间
1: 没
0: 点，
1: 到的时间点。
0: 要稍微再等一等。
1: 对，
0: 那你说到光伏，我在想另外一个事儿。刚才我们在谈这个储能的时候，
1: 对，
0: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认为这个国外对储能需求的上升嘛。
1: 嗯。
0: 那么我相信这个储能需求的上升，这个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光伏的
1: 对，
0: 这个自家去用的光伏的发电受这个中东事件的影响哈。
1: 是的，
0: 那么所以他们肯定会装很多这种光伏的自己发电的这种分布式的这种东
1: 对，
0: 西。那这样的话不会带动传统的光伏的行
1: 它
0: 业的这个
1: 会
0: 状
1: 带
0: 况
1: 动，
0: 吗？
1: 它只是能抵消，因为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在光伏和风电的发展上是完全是不平衡的，当时基本上90%的这个那个新能源指标都是用在光伏上，10%的是风电上，而现在风电是放开的。我们比如说海上风电，我们看到一些海上风电的一些耗材个股，其实这2年是涨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国内部分是挤压了光伏当年的这个产能，所以说海外的这个包括欧洲的这个对于光伏的需求，它有可能没有办法弥补当年2021年那方面的空
0: 力
1: 缺。
0: 量不够。
1: 所以说，导致了现在光伏还是产能，包括现在光伏之前也有这个产业那个路线之争嘛，到底是 TOPCon 还是那个伊智杰，对吧？也有几个企业，如果说走错这个路线的话，可能现在也不太好啊。所以说，现在光伏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它产能去的不够彻底，因为2021年确实扩产太厉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年有多少上市公司是通过并购重组，包括通过增发去扩产的这个光伏，现在其实就在一个去产能过程中。
0: 好的，那这个许可这个解释了也从你这个角度也能解释了他刚才为什么说看好的是电芯以上那部分，电芯以下这部分他就不看了，跟刚才他这番解释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啊。那好，另外有投资者在问，应该说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半导体设备，最近应该属于走得比较好的板块。
2: 半导体设备呢，我觉得现在这位置肯定有很多核心公司啊，现在肯定不是这波行情的终点啊。我还是在这位朋友提到半导体设备，我也顺便再 call 一下这个国产半导体的全产业链啊，不管是设备也好，芯片也好，上游材料、光刻胶也好啊，在这一轮我们还是先看整个国产科技的大贝塔行情是一个1到10的行情啊，这个主升行情不要错失。那么从设备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也是受益于今年这个国产科技链的全产业链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上行。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挖掘一些某些细分领域，比如讲说近期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有一些热度的、比较前沿的一个细分是什么？是一个玻璃基板啊，一个玻璃基板的一个设备。这公司是比较好找的啊，应该说在国内比较确定现在已经放，就是已经出产能、已经量产的只有这一家公司啊，就是玻璃基板的这个细分领域。
0: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问的比较多的商业航天啊，前段时间的热门板块之一，怎么看这个？
3: 好，商业航天的话，其实从4月底已经开始有明显的启动。我们认为呢，这个行情可能会贯穿到这个中报，就是到7月底结束。商业航天目前是，最大的驱动事件还是马斯克 SpaceX 在6月份的这个 IPO。商业航天目前呢，它的技术难点就是，比如说像材料可行性都存在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最主要的，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可能像太空的这个数据中心，像太空当中的这个很多这个电子脉冲，可能会对正常的这个GPU 会带来很大的这个损耗。然后其次呢，关于这个巨大的温差。太空上的散热并不比地面上的散热，这个更快。那可能向阳面可能会达到100度，背阴面可能达到负的这个零下多少度。所以这对整个 这个数据中心部署

0: 到太空当中呢，它的材料是否能够承受得住，这是目前他们遇到的一些技术瓶颈。所以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 在他披露 IPO 的招股说明书当中呢，也做了相关的这个风险提示和说明。所以我们认为呢，在订单落地方面，大家千万不要抱有太高的预期。你比如说，其实在整个三月份到四月份，深航行业表现很一般，就是没法看到订单，没法看到业绩。那到了中报的时候呢，我认为也没有这么快的去攻克这么多的这个技术的难关，所以它的炒作在中报七月下旬的八月份，大家可以暂时要淡化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最大的资本事件就驱动于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然后它呢可能会加大在商业航天包括材料领域，包括在单件的这个发射成本方面，在这方面的资本开支，研发的资本开支可能会增加，就带来相关的配套产业链的公司，可能大家预期它的订单呢也可能会增加。包括呢，其实在今年下半年，国产的像蓝箭航天，包括中科宇科，他们的发射任务也比较多一点，所以整个商业航天其实在五六七这几个月它的驱动事件比较多，但是业绩方面大家千万不要抱有太高的期待。所以我再提醒一下风险，到七月底八月份这个方向可以暂时淡化一下，但是现在正当时。
1: 好的，作为一个短期可以关注的一个小的一个方向，这不太可能成为短期的一个主流方向，但是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时间长了还要看具体的数据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应该又轮到徐可了啊，问的煤化工，对，好像每次节目都会有人问
2: 煤化工，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在三月份追进去的。煤化工其实之前在油价六七十的时候不具备太高的经济性啊，因为煤化工主要的这个都是去做比如说煤制甲醇然后在三月份以后，甲醇的期货价格从大概2000块钱一吨左右，最高冲到2700-2800，然后一下子让煤化工的这个经济形象体现出来了。但是很多人有一个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拿着2700-2800的这个甲醇价格在那里摁计算器，认说这些煤化工企业按照那个时候的估值啊，可以有多少多少那个业绩，然后估值很低。但是大家又忘了一点，这个当这个趋于平缓以后，这个甲醇价格又回到了现在好像是2000出头这个价格，煤化工的这个利润又往下那个。往下再走嘛。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首先第一，如果说你是这个被那个就是在高点就是追进去的话，那好好的怎么说呢，就稍微忍受一段时间，因为好消息是煤化工的这个成本在不断下降啊，按照目前这个产能，我们也在走一个能源多元化的一个路径嘛，将来煤制甲醇和天然气制甲醇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线啊，它不会因为这个那个经济的这个周期的这个导致他们公司出什么问题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以后见到这样突发事件造成的股价上涨，不要去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阶段去计算上市公司这个业绩或者拍估值，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时期。所以说在这点上，就大家吸取教训啊，就是很多时候
1: 不要去追涨。
2: 就包括这一次那个，
1: 以今年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假设已经追了，熬一熬应该能熬过去吧？
2: 熬过去，在公司不会出问题嘛？但是能不能回到那个高点呢？就看后面这个油价到底怎么走。
1: 嗯，好。那么另外一个板块也是最近问了很多的那个叫创新药，哪位能够解答一下？
0: 创新药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从过去五年或者十年因素来看，它跟美元利率是高度正相关的。那么凯文沃什呢，可能接任这个接任谁成为美联储的下任主席。目前市场预期呢，可能未来美元的利率走向，因为美国通货膨胀再起，可能会具备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个方向还是很难，我们也很难
1: 看一看。好的啊，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

0: 凌驾于 AI 晋元浪潮。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年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1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3: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我们看到指数是如期出现调整啊，昨天放量太大了，今天开始缩量了，但是依然在3万亿以上。那么指数过高之后开始震荡整理，也是在预期当中的。这种震荡分化，我们看上去过去这一波行情从2024年9月份开始，每一次过高都会有一个震荡整理，有

0: 长有短，短的可能以周线为级别，长的是以月线为单位的。那么这个位置上面过了前高之后，这种震荡分化整理会持续多久呢？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另外板块上面依然是强势的双创啊，我们看到光模块有一家已经过了1000块了，这些光模块巨头也是带领了很多科技品种在市场当中连续的拔高。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科技股的现象呢？会不会在过高之后啊，尤其是一些融资盘过高之后出现市场当中剧烈的震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马哲明啊，一位是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葛建颖。投票话题是这样的：明天你觉得这个市场会继续上涨，还是震荡分化，或者是出现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如何控制仓位？满仓还是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指数，两红两绿啊。今天上证指数是4214.49点，深圳成指15824.92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108.63点，创业板指数3934.88点。指数这个位置上面震荡要多久？哎，夏英凯，你的思路，原来你认为这个指数的震荡分化可能会比较长，那么经历了过了前高4197之后，你觉得这个震荡分化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它？
1: 到现在为止震荡分化依然很强
0: 啊，
1: 整个市场其实也不光是我们 A 股吧，我们前面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数据，
0: 对，
1: 以美股标普500为例，这个在过去一年的这个时间当中也是分化很剧烈，150家上涨，350多家在过去一年是跌的。其实我们 A 股我想应该也差不多吧。其实本周我比较关注的还是一个核心的，就是大家知道本周很多宏观的事件比较集中，比较扎堆，但最重要的我理解是周五的美联储换届这件事情啊。无论从过去历史上的经验来讲，还是这一次啊，我们说基本上是卧石上台啊，他的这个政策前瞻上来讲和以往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啊。我们简单讲，就是第一个，它是要缩表的，缩表对于我们金融市场来讲是一个紧缩的利空，但同时它又要降息，然后缩表加降息，这个是前无仅有的这种组合。所以我们直接上结论啊，我想也就是从可能下周是一个契机啊，或者早一点就是周五，市场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风格上的一个切换，那对应来讲，我们仓位至少50%要坚守在防御当中，科技当中的一些进攻的方向50%不能太高啊。
0: 言下之意就是，原来你跟我们讲过，因为它要政策，就是货币政策发生变化了，于是美股的科技股要跌了。美股科技股如果出现剧烈的回撤的话，会影响到我们这些像海外链、光模块这种直接的一些科技品种，对吧？
1: 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不能说一竿子把所有科技股打死
0: 哦，
1: 因为它的这个政策，我们讲的简单讲就是长端的利率会升高的，短端的利率因为直接的降息会降低，市场直接的流动性因为缩表存在而紧缩，
0: 对，
1: 所以它利好的是什么？反而是利好核心的一些科技股。比如说你确实是这家产业链当中有现金流的、有收入的，我们简单讲叫有业绩的，哎，这种公司反而是利好。而对于过度依赖未来贴息的，就是他现在没有收入，纯靠一张嘴在讲故事，这种我们叫伪科技吧，啊，很多朋友习惯讲啊，对于这类的公司是利空的，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调结构的问题啊。在科技当中，尤其最简单的，你像我们现在啊，比如说只关注自己能够看懂又是确实拿到订单的这样行业的一些核心公司，其他的该放弃是要放弃的。
0: 也就是言下之意，就是现在股价拉得特别高的，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5倍以上的，甚至接近10倍的这些公司，它就是核心。什么是核心？涨得多的就是核心。
1: 对，
0: 哎，这些核心的还能涨？
1: 这些我觉得倒问题不大。
0: 哦。
1: 但是有很多公司是跟着一起是吧，凑热闹上去的，
0: 哎，
1: 这种问题非常大。
0: 啊，后排的不要买。
1: 对。
0: 那么这种科技股，你说风格切换，风格切换就是更加抱团紧密了，更加资金就是放弃二三排去前线一排了，是这样现象吗？
1: 我觉得风格切换体现在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科技股这块，我们刚才讲叫就是淘汰一些伪科技的啊，然后是资金更集中于一些真正有业绩的核心公司，这是一块。第二块的话，其实我觉得反而有一个大机会，是指我们那些低估值的一些方向，

0: 真实的利率、市场利率它是在走低的，尤其短端利率是走低的。我们说它利好真实、有现金流、有经营数据，就是赚钱的公司。而我们会发现，就我们拿 A 股为例啊，很多这种传统行业它是符合这样标准的，它是高股息，它公司经营业绩也非常稳定，有现金流。但是这类公司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还挺好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的估值往往很低。
1: 嗯。
0: 那比如银行，我记得前两年有个段子说，银行你只配有五倍的市盈率，我现在想凭什么？所以当这个新政出来之后，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从来没有过的这个缩表加降息的啊。对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机会，就是低位的低估值的这个方向有可能会迎来一个整体的估值修复。
1: 嗯，
0: 比如大家经常讲的看的这个红利指数啊，我们其实可以看看红利指数的一个走势，从周线级别上来看，它也确实是这个突破的这个位置，对吧？新高的这个位置。
1: 对，
0: 而且说实话，以我们的角度去做红利，我们现在仓位可以说一半以上都是在这个方向啊，就是它跌也不怕呀。
1: 嗯、
0: 有些比如说股息率五个点以上，短期出现一些调整，我可能跑输一点，
1: 是，
0: 但是综合来讲很稳。
1: 嗯，
0: 如果未来再有一个整体估值性的修复，那个这个就厉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我除了硬科技这一块，另外一个比较关注的。比较大的一个机会方向。
1: 嗯，上一次我们市场关注红利是在2025年1到6月份，那时候大家都在关注红利股啊，说哑铃策略啊，什么这个红利股息率很重要，寻找股息率高的品种，银行一波涨得非常高，
0: 是，
1: 甚至四大行、五大行吧，这个涨到了6000点相对应的这个位置啊，高的位置上去了。
0: 嗯、
1: 那现在我们再来，你再来跟我们讲红利，是不是你觉得又回到那个时候的风格了？
0: 对，
1: 嗯，
0: 本来就是一直就是这样的呀，就是。
1: 嗯，
0: 我觉得分化这件事情可能会持续很久。
1: 嗯，
0: 啊，不是说大家最近看到分化了，而且也不是说大家只在 A 股看到分化了，
1: 嗯，
0: 全球都是这样。
1: 但是那个时候的哑铃策略，它的一个讲究的是什么？一个是银行好，还有个就是微盘股，
0: 嗯、
1: 特别小的，比如说50亿、
0: 嗯、
1: 总市值啊，50亿以下的、60亿以下的这些东西可以涨得很好。
0: 是的。
1: 反而是那些科技巨头，全部都是砸在地板上。
0: 但是后来
1: 到七月份银行下来了，做头了，然后开始切换了、
0: 嗯、
1: 然后开始打光模块主升浪了，对吗？
0: 那一波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核心契机是4月7号那个大跌。
1: 嗯，
0: 4月7号大跌之后，因为我们要救市，很多资金就直白的就流向银行保险了。那我们今天再去理解高股息这件事情，不是说像过去一说高股息就是银行，我们反而对于高股息的这些方向银行看的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因为举个例子啊，5个点的股息，如果股价波动往下走个10个点、20个点，你这个股息再高好像没太有意义的，对吧？
1: 嗯、
0: 哎，所以大家其实不妨去找一些细分行业当中股息率比较高的
1: 啊。
0: 啊，其实现在很多传统行业，酒我们就不提了啊，因为酒最近有些问题啊。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猪肉产业链，
1: 嗯，
0: 比如说传统消费必需品，
1: 对，
0: 外像牛奶，
1: 对，
0: 外资回流这一块是直白的。比如说白电，
1: 对，
0: 他们的股息率可不比银行低的。
1: 嗯，
0: 那银行是在我理解它只有股息，它没有增长，而我刚才讲那些它又有增长又有股息，为什么不选这个呢？
1: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举的例子、
0: 嗯、
1: 这些细分品种它可能都是终端消费品。
0: 嗯，
1: 就大家终端消费品很喜欢做右侧，就是选择左侧的人很害怕就是这个数据的波动性。比如说我们以前一直讲叫 AO 型、
0: 嗯，
1: 如果你正好买在 AO 的一个长长的波段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要想就享受非常长的一个这样一个左侧的过程、
0: 嗯、
1: 那么是不是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终端品，包括食品饮料消费包括像牛奶，包括像家电、
0: 嗯、
1: 它都随着这个，除非有政策剧烈政策，像家电去年有过一波涨，是因为大量的消费券补贴到了那些公司本身的身上、
0: 嗯、
1: 口袋里，那我可以有这样一个收益率，一旦没有了这样一个补贴就没钱了，那是不是会产生这样一现象？
0: 我理解当中，你做红利确实很难有阿尔法，
1: 嗯，
0: 但是它有贝塔，
1: 嗯，
0: 如果你对应的公司如果再选得好，它是有可能会有一个超额收益，但是当然这个超额收益比科技要弱，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能全部做防守，又不能全部在科技股里做进攻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你既然都做红利了，核心是考虑什么？你不亏。或者考虑少亏，你才会去做这个方向。
1: 嗯，
0: 如果你说了我就想赚钱，我就想盈利，我就想拿超额收益，那这个方向就像很多股民选择 all in 科技 all in AI 啊，成了确实很厉害，那你就不要考虑。

0: 考虑高波动、高风险的问题了啊，不能既要又要嘛。
1: 是是是是，
0: 我觉得做红利就是考虑安全，尤其是对于大资金的朋友来讲比较适用。
1: 好，哎，这是夏银卡给我们带来的思路啊。震荡分化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不妨从科技的高峰片切换到红利、防御这些低峰片的品种当中。来问问看，马哲明的观点是什么？对于指数这块，
2: 我觉得临近五月中的话，如果周末没有实质性的落地的利好，或者说是中东局势再有反复的话，我觉得短期是以一个短线的调整为主，特别是以科创板带头。不要看这两天科创板涨得很厉害，其实我今天带了两张图啊，一个是科创五零指数的这样一个日线图啊，就是在这个算力半导体，我是算力和半导体放在一起读啊，就是以持续进攻之下呢，科创五零其实已经走了四个跳空缺口，那么在这个就是缺口理论的角度来说呢，昨天其实已经是一个筛结的缺口。然后包括今天我还带了一个半导体的一个板块的日线图，也是有一个四个缺口，而且啊，相比之前的这个成交换手率来看，昨天的换手率是在这一年当中最大的，也就是有人在抛，那这同样的证明就是说，我觉得短期半导体这一块为主的可能会带领科创五零，甚至影响到创业板。我这里没有说光通信放量啊。但是说可能会影响到创业板，甚至也影响到上证啊，出现一个短期的调整，但这个调整并不会说幅度会多大啊，然后呢就是说的好的一个预计就是说这里会出现一个刚才王宇说的，就是可能会是以周为周线来说，还是以月线来说去搭一个宽幅的平台，我觉得好一点的就是宽幅的平台，然后可能以周级，也可能是以月级，然后呢差一点的话，就在这里会做一个双头，然后出现一个调整，这是差一点啊，但就是说短期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几天一直到下周一吧，我觉得应该保持就是不要满仓，基本上五成仓左右是最多的。
1: 是，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的风险是不是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些科技巨头的就是过多的融资盘，大家互相之间的一种效应？
2: 就是昨天的这个半导体啊，让我想到的是一月初的商业航天，因为一月初的商业航天的最高点也是四个缺口，然后也是就是过了一个周末，然后放了一个巨量，好，后面就歇菜了，
1: 有相似性。
2: 对，当然就是我刚才说的好一点的是宽幅搭一个平台，就它与商业航天的区别是，商业航天目前大多数还没有业绩，那半导体其实是有业绩的，所以说不一定说它会往下调多深，而可能就是不是说股票一定是要涨，也可以做做波段嘛，对吧？
1: 哎，但是我们回顾一月份的行情，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啊，当指数啊这个位置上面冲过去又回来，这个反复的折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市场当中大家认为比较安全的品种它并不安全。我们有嘉宾曾经跟我们讲过，但在内部过程当中他觉得要调了，他买了一些什么品种，比如说买了一些红利指数，比如买了银行保险，或者有一些朋友觉得低估值的消费品种可以买啊，可以布局。然而我们去回顾过去这三四个月，就是在回调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任何的能够抵御这种冲击的能力，是不是这个东西很矛盾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应该以缩减更多的仓位来应对，还是说品种去替换？
2: 那这个就是以投资还是投机的角度，如果你是投资，比如说你拉长看去看银行，刚才我印象当中四大行其实不是六千点的事情，早就过六千点了，
1: 去年五月份就过了呀，
2: 对
1: 对不啦，
2: 而且整个银行板块早就过了六千，我觉得应该银行的最高点应该是八千到一万点的这个位置，
1: 但是银行就是完全是靠这五家在这个指数啊，他们的成分特别大，那些中小银行、城商行，那这个可不一样，
2: 有些优质的城商行那个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也有，
1: 是的，
2: 就是因为它的市净率太低嘛，
1: 是的，
2: 就是如果你拉长看，它投资的角度它是赚钱的，那如果你说我就要看这一两个月，那你就不要去买银行股，像买红利指数，因为你买红利就是靠分红，然后你要分红的半年分一次，一年分一次，然后你操作又是一两个月去看的，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1: 是，不过呢，市场当中还有一种观点，就是一月份那波行情大家印象很深刻，是因为资金的这个变化，当时候 ETF 有很多资金啊从市场当中抽离了。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当中，3万多亿成交量，

0: 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任何在 ETF 包括300 ETF 啊50 ETF 啊这上面的一些波动，哎，是不是这块资金方面我们不用担心呢？
1: 之前已经出的差不多了
0: 啊，
1: 也就是没有压盘可压了。
0: 嗯，
1: 但是还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周末有没有实际性的利好落地。
0: 嗯，
1: 如果有利好落地，我觉得因为我现在看虽然是你是过了4197，
0: 嗯，
1: 但是其实没过多少，我觉得不算有效的突破。如果有实质性利好，那我们往上看，如果没有，那我觉得还是回到了一个4200到可能差一点，如果有差一点中等一点4000点，如果差一点比如说有利空能3800，还是一个大的平台继续晃，就是这样。
0: 嗯，好，哎，两位场内的嘉宾跟我们提示了市场震荡分化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波动风险啊。那么我们听听场外嘉宾的观点，连线一下葛剑影。葛姐你好。
2: 你好王莹。
0: 哎，如何看待目前市场的节奏，你怎么判断？
2: 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大盘走势的话和预期基本差不多，就是直接收在了4200的上方，但是它的突破的有效性我觉得有待确认，因为这个4200点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位，在没有确认站稳之前，我觉得保持一份谨慎还是有必要的。那其他的各大指数运行的状态和上证指数非常相似，不过今天有一点的内容啊，就是可以看到有些指数的走势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微盘股指数，它今天是低开低走，收在了5日均线的下方，所以我觉得要会密切的关注明后天的变化。然后对于板块分析，我还是保持那三大块，就是高端制造、新能源和 AI 的应用服务这三个大方向。然后具体的板块主要是半导体芯片，还有这个电池电力以及航天军工。那这个里边就我记得在4月27号的时候，曾经在电话连线里边我就点评了半导体和科创50的强势表现，值得关注。那这一段时间它的热点基本也在这个方向，但是呢就是连续的强劲表现，我觉得有一些个股的上涨的动力有所减弱，所以在这个方向上我觉得是要注意一下，我是准备对一些滞涨预期的个股做一些减持落袋以及换股的这么一个思路。板块方向依然是这几个方向，没有太大的改变。然后在操作上，我觉得还是大盘反弹到这个关键的位置，不排除有短线承压的这种可能性，所以短期的操作多一分谨慎，适当的控制一些仓位。交易的计划依然是前边的这些强势个股做一些减仓落袋，然后择机低吸一些上涨预期的个股。操作方法还是以这个寻找强势个股的上升机会为主，保持用选择强势个股和波段交易的方法不变。
0: 葛姐刚刚说到了预留资金给加仓做准备，你的加仓的信号包括加仓的方向是什么？
2: 这个主要这个方向基本上没有变，比如说这个芯片半导体，我觉得这两天我是做了一些减持啊，然后呢加仓的方向啊，我就是在航天军工和电力方向，就是电池电力方向我做了一些加仓，就是半导体是做了一些减持，电池电力还有航天军工我是做了一些加仓，就是这几个方向不变。
0: 好的，谢谢葛剑影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大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

0: 融合了酒坊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酒坊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酒坊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酒坊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的情况。非金属材料、体育、电力、电网设备、地面冰装和元器件啊，涨幅的都是比较不错的。回到场内，我们来聊聊板块的选择啊。先问看夏英凯，你刚刚给我们讲了红利，红利是一个方向，对吧？除了红利以外，你觉得眼下可以操作的品种还有些什么注意的方向？
1: 就是在低风片当中选择有逻辑确定性的，比如电力。
0: 电力。
1: 我们今天其实看到啊，电力本身属于高股息的方向啊，然后一家千亿的龙头，它居然走成了这种连板走势，啊，当然它的流通市值也不大啊，这个是一种带动性的体现。那电力它不单有未来的一个这个预期，就是电算协同化的一个改革预期。
0: 是的。
1: 它会传统以传统估值的角度，电力可能给个10倍20倍了不起了。
0: 嗯。
1: 但是如果它转念一变，成了一家科技类型企业，这个估值怎么给？哎，所以我觉得电算还会不断的炒。再加上短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信号，又有龙头的带动，啊，大家可以又属于低风偏的这种方向啊，可以重点去关注关注。第二个就是，其实逻辑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前瞻美联储的这些新的方向啊，它会迎来一个市场的大幅的风格的切换，但是其中有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就是大宗商品这一条线。啊，比如大家经常关注的油价，国际油价，我们其实看到现在国际油价依然在高位。从我记得从开始谈到今天，不断的有人在去唱空油价啊，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到油价现在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标准的上升通道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即使它不会再涨，大概率我觉得不会跌到启动之前，比如60-70美元这种水平，啊，所以呢，它对应下游的，比如说化工产业。就是一个持续的涨价的一个预期，这就是一个直白的利好。而且化工的很多公司，尤其是上游的这种基础化工公司，它本来也属于高股息的这种品种，所以我们是这样，就是在低风偏当中的这些，比如说有高股息的这些股票当中去寻找有业绩或者说有逻辑确定性的方向一些上市公司去做。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讲哑铃策略的一头的防守，
0: 对，
1: 我们目前也是这么去安排的。至于哑铃策略的另外一头进攻，就是科技股也会迎来分化的啊。就我们刚才讲，一定是核心的产业链当中的核心公司会更加的受益。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高的会更加受益，但是有些伪的、有些蹭的、有些没有真技术的这种公司，它靠未来的贴现率。

0: 来去拔估值的，靠流动性来去拔估值的这种方向，其实是很危险的。啊，所以对应的话，我们最近这个在进攻端，在硬科技上比较看好的就是还是存储。
1: 存储。
0: 哎，因为存储在这一块，因为我们说现在建设 AI， 无论是这个服务器也好，还是数据中心也好，大概率会长期处于缺存储这种状态。而存储，最赚钱的其实是这个颗粒芯片。当然，我们 A 股没有上市公司啊，主要就是韩国的公司，还有我们它没上市啊，这没办法。大家可以退而求其次去找，啊，总之这个行业我们说叫什么叫硬科技，它确实有数据、有收入、有利润兑现的，啊，比这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这种概念就好。然后在这里面去寻找核心的公司，比如我们做不了颗粒芯片的公司，那从价值量的角度来讲，第二大的是接口芯片，
1: 嗯，
0: 啊，比如我们今天看这样一家公司，它其实也是去年一波之后。啊，虽然表现没有说这个海外的一些啊颗粒的公司涨得好，但是经过长达半年的一个横盘整理，也确实出现了突破。哎，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大家退而求其次吧，反正在 A 股当中也有符合这样的条件的这个存储行业的公司，至少在我看来逻辑是比较硬的啊。我们也是集中在进攻方向，集中在这一块。
1: 嗯。就是你看好的这个科技的一些品种的方向
0: 细分、嗯、
1: 那除此以外就是比如说一些就是能源类的，是不是你也有比较关注？
0: 对，刚才讲能源嘛，能源化工这块、
1: 嗯、
0: 化工我们比较看好的是上游的啊，一些基础化工，比如这个甲醇产业链，比如烯烃产业链。
1: 嗯，
0: 对于有色来讲，其实有色分化比较大、
1: 嗯、
0: 目前可能贵金属比较高了，看的比较少，重点是第一是铝，我们最关注的其实是铝，第二是铜、这两个可以，大家可以多参考参考。
1: 啊、嗯，其实铝和铜某种程度上也是和 AI 产业链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对吧？
0: 铝，因为铝的逻辑非常清晰，因为铝它国内的铝的上市公司，它不是说它赚的是那个加工费，
1: 嗯，
0: 就是它从海外把铝土矿进过来，然后氧化铝是它的成本端，
1: 嗯，
0: 然后它通过电解的方式啊去做成铝锭，而我们现在看到铝价和铝锭之间，铝锭。和氧化铝之间的这个价差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它的加工利润目前处于高位，并且一直没有降下去，所以铝的上市公司现在可以说是非常赚钱。
1: 是，啊，所以就是这两大金属你是看好，你刚好的相对来大金属，反而是大家看好一些小金属方向你是不看好的。
0: 也不是不看好吧，小金属就要取决于，其实最近你像美股有一家，半导体相关的这种小金属，
1: 嗯，
0: 这个就考验专业的这个我觉得更多把它当做一个科技股来看，它就不算是大宗类的了。
1: 嗯，
0: 比如我刚才讲的铝也好，铜也好，这些上市公司它本身股息率都很高的，
1: 嗯，
0: 它其实也算防守当中找一些，防守当中有一些这个潜在进攻能力的，
1: 啊，
0: 总比那些，因为科技股通常它是没太有分红的，
1: 啊对，
0: 所以小金属尤其是现在比较热的半导体相关的小金属。虽然表面你看它是个金属，它其实更多你就把它当作一个科技股来对待就好了。
1: 啊、嗯，好的，哎，这是夏银凯给我们这个提供的一些思路和方向啊。那么我们再回到场内，马哲明这块儿，马哲明眼下市场当中，你刚刚说了要防守啊，就是相对来说仓位当中要防控，因为会有震荡分化。那么震荡分化当中，你觉得可以去布局一点什么，或者说从不同的短线上面可以买什么，中长线可以看什么？先讲看。
2: 首先，短线还没调整。就是，所以也不存在说短线买什么。
1: 嗯。
2: 然后我还是一贯的，就是长线还是看卫星产业链，就商业航天里面的卫星产业链。那么我记得我四月份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说的一个短线的关注点是这个4月19号那个时候说的，就是长征十号乙的一个可回收。对。那现在的时间应该是预估在5月31号。啊，那这是一个时间点。那今天商业航天也调了，那么看先到月底再说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今天增加了一个我自己特别未来是持续保持关注的，也是前昨天我也抛了，就是有点卖飞的，就是国产 GPU。就是说科技股这波行情呢，其实我做过电子部也好，做过包括做过一些 PCB 也好，后来我想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那个老要看着英伟达的脸色，然后呢最后我发现，就是不管你是美股的Lumentum 也好，还是我们现在的 A 股的 CPU 三大巨头，不管你的业绩有多牛逼，你最后的市值是英伟达最高。
1: 嗯，
2: 那英伟达就是 GPU， 所以那现在我们那个买不到，因为。

0: 伟大的 GPU。 那么我们的数据中心建设是从2026年肯定是要加速的，包括周末的时候也传出这个字节跳动要从1600亿增加200亿。所以我觉得就我持续会长线关注的就是国产的 GPU， 因为我们那边国外的买不到的话，那么这一份巨大的蛋糕就会变成我们国内的 GPU 去分享了。那么首先一个就是一个数据中心建设呢，基本上60%到70%的成本全是 GPU。
1: 嗯，
0: 那一台服务器里面75%的成本是 GPU， 而25%的成本包括了 CPU 内存，当然这个内存因为涨价可能后面这个比例会高，
1: 对，
0: 但基本上大头还是在 GPU。 那么我们现在技术也上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后面已经是确定性的一个成长的赛道。
1: 嗯，
0: 啊，那就是如果短线有调整我会重新接回来的。然后今天我要重点讲的一个是短线留意的一个板块，特别是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这个电力股。就是电力呢周末有一个细则，就是说以我们的这个数据中那个算力中心呢，就是说要配额就是绿电的占比必须达到80%以上，那是不是所以我们那出现的那个五连板。但是一个是它的算电协同会导致它的这个估值怎么估？以前是电力股可能10倍20倍，那现在你变成科技股了。那我再加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绿电公司在未来的2-3年可以代替我们国的国外进口的天然气，甚至是天然气出口，这个估值又怎么加？
1: 嗯，
0: 啊，所以今天我重点讲的就是我们15规划当中，目前未来产业当中一个唯一一个到目前还没动过的一个主题，就是氢能。
1: 氢能
0: 对未来产业包括量子科技，其实去年有炒过，
1: 是，
0: 然后生物制造就不知道创新药嘛，然后氢能我先撇开，核聚变炒过了，脑机接口炒过了，矩阵智能炒过了，六 G 其实很多商业航天里面的互联卫星互联网就跟六 G 有关，那么唯一的就是氢能。当然我这里说的氢能不是我们几年前炒的那个氢能源汽车，而是绿电之氢。就是我因为中国的绿电力是其实绿电是多的用不完，不像美国啊。那么在我国呢，就是说如果你生产的绿电啊你用不完怎么办？一个你现在目前为止算力中心其实是用不完的，那么你多生产的绿电呢，首先它就只会浪费了。
1: 嗯，
0: 那么我前期的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我已经投资了，我怎么样增加更多的这个附加值呢？
1: 是，
0: 就是用电来制造东西。它绿电可以制氢，可以制造化工原料，可以制造 PVC。 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规划当中是有这么提到的一个，就是说构建清洁能源安全高效的一个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与氢能的互相协同，然后支撑这个非化石能源的一个替代。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油价下不去，油价下不去，那么我们可以用氢来代替这个，就是用绿电的制氢来代替石油去炼做化工。那我们现在主要这个绿电制氢，现在我今天罗列了四个，那目前已经实现的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替代这个天然气制灰氢，它的主要最大市场就是化工炼油还有化肥，化肥也涨价了。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替代合成氨，也就是化肥的原料。刚才也讲到过这个甲醇，对吧？
1: 对，甲醇。
0: 这个合成氨就是那个尿素、复合肥、甲醇这些的原料。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用氢来，不需要用石油。那么未来的目标是到2030年再争取两个新的功能，新的这个替代就是替代天然气工业天然气燃料和这个绿氢还有绿甲醇的出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绿电制氢做发展到后面，我国会从一个能源进口变成一个，甚至是因为电用不完嘛，甚至是一个天然气出口国。大家想一下这个转型是不是够大，够有想象力？
1: 是，
0: 对，
1: 那是需要非常大的这个电力，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啊，到时候中国的电价会变得全球最便宜。
0: 本来现在就是，
1: 最便宜，而且就是说整个一个用电力冗余的电量，不仅大家比如说老百姓可能平时使用民用电，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可以大幅的往下跌，就可能小数点往后挪一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多余的电力再去干嘛呢？就是替代石油化工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对
1: 吧？
0: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电来制造更多的产业附加值嘛。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一些行情软件当中的氢能源板块啊，你去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有你很耳熟能详的一些电力股
1: 啊。是，
0: 因为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大的电力企业 特别是绿电企业，它下面都在

0: 这个那就会到这个滤电制氢、滤电制PVC、滤电制什么各种化工原料的一个设备过程。而我今天我特别这两天我还特别翻了一些股票，就是技术上是相通的，他们的一季报都是环比同比在出现了一个大增，就是说其实有一些国外国家也在做，像印度就在搞滤电制 PVC。
1: 哦，绿电之，
0: 然后导致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出现了一个环比的大增。
1: 嗯，
0: 那么如果连设备板块都开始动了，那么你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这个未来产业当中唯一一个没动过的东西会成为一条主线。但现在因为你只是炒绿电，我们还不能说市场的资金是在挖掘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但如果继续涨下去，我觉得很有可能。
1: 哦，所以这个绿电制氢的过程当中，设备主要是指什么样的设备细分呢？
0: 比如说因为绿电制氢它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腐蚀性，它需要一些这个不透性石墨设备，包括一些高端的压力容器等等的，我今这个图上都有显示。
1: 嗯，
0: 其实简单的你去问一下大模型就行了。
1: 啊，好。这个它其实这个绿电制氢，我们的理解它可能也是一种并不是水制氢，不是电解水制氢这种方式，因为那个是最环保的，因为水是取之不竭，就是相对来说，只要会大量的就是把那个。
0: 那你水制氢也需要用电的。
1: 是，对啊，因为电不便宜啊。
0: 啊。
1: 但是它一个是氢气，一个氧气嘛。
0: 嗯。
1: 就这样的话是最环保的，不存在你刚刚所说的强酸强碱腐蚀的这个问题，所以它并不是水电解水。
0: 啊。
1: 它是电解另外一种化学物质。
0: 对，但问题是刚才说的不是电便宜，是电冗余了。
1: 嗯嗯。
0: 那你要么浪费，你要么让它造一个产线出来，我去。增加附加值嘛，
1: 嗯嗯，
0: 因为特别是现在一个油价高企的情况下，
1: 嗯，
0: 很多地方其实我刚才说的已经实现的一些功能啊，比如说绿电制这个天然气灰氢，
1: 嗯，
0: 已经便宜于目前的一个天然气的价格了，
1: 嗯嗯，
0: 然后说未来目标是比天然气还要便宜，然后实现一个出口。
1: 啊，好，那像这样的话你。就是全流程电解，它这种强酸强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电解盐酸，把氢气拿出来，留一个这个盐酸后面的一个根键，那它本身是一个化工产品，是不是这个化工原料，它需要大量的化工原料？
0: 就是那个天然气制灰氢，它是可以代替石油，
1: 啊，
0: 我们用这个去代替石油，那么成本首先一个便宜了，第二个我用电不要钱，
1: 啊，
0: 冗余了电不要钱。然后现在油价又在涨，所以我们要，然后最后直接就干脆制氢，就出口天然气了。那你比如说欧洲现在觉得美国的天然气贵，俄罗斯的买不了，那我干脆我卖给你吧。
1: 嗯嗯，好，那回到节目当中啊，这是这个马哲明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绿电制氢的这样一个机会。另外方向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板块？比如说你看好卫星，有人在问卫星，你看好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具体的板块呢，说有没有跟之前一月份那波不一样的一个新的思路，中长期？
0: 我还是围绕就是卫星的，比如说芯片啊，
1: 嗯，
0: 还有一些 TR 相控阵啊，
1: 相控阵，
0: 还有一些星电激光通信，
1: 嗯，
0: 包括参股的一些，比如说参股蓝箭航天的这样。
1: 嗯，是，好啊，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制氢的想象力很多啊，有人说可以电解盐酸啊制出，有人说电解氢氧化钠啊，电解石灰水，电解氯化钠。那我们的理解，就对于化工原料本身，这个比如说氢氧化钠或者是这个氯化钠，这个需要那么多化工原料的一个提供，包括这个民用的这个原料提供啊，是不是也会产生另外一个板块的机会？回到场内，各位可以继续来讨论，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跟我们来交流互动啊。那么说到这个红利板块，有很多人在问那个夏银凯。就是说如果这个位置上面要启动红利板块，刚才我们有网友问是不是需要有一些大资金的这个持续流入，要之前我们看到了买300 ETF 买50 ETF 有这种大资金的托举，才能够把红利相关的这些板块托起来。
2: 我觉得关注一个政策的导向，
1: 什么政策？
2: 比如说像去年银行启动的时候，它是有特别的文出来的啊，需要说就是需要有一个锚点，
1: 嗯，
2: 啊，这些大资金，比如说大资金，它不是海了去流，像流入这个直接流入300 ETF 或者50 ETF， 而是说会有一个带头的一个方向出来。上一次是银行，这一次就比如我们既然聊到电力，这次有没有可能就是电力呢？电力本身也是这样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行业先带头出来之后，进而后续的一些符合红利的这种传统行业啊，无论是

0: 这个消费也好，还是刚才提到的化工也好，会被一起带动起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核心还是要等具体的那个信号到底是谁。如果是电力，那可能很快就启动了。
1: 嗯，
0: 啊，因为现在的位置，刚才我们也看到周线级别其实也到位了。
1: 啊，电力板块，你其实对于红利当中，你除了电力板块看好，你刚刚还说到了，就是红利当中有一些终端消费品，
0: 嗯，
1: 其实你也是看好的，你又觉得股息率很稳健，此时此刻也有机会，
0: 比如猪肉啊，
1: 猪肉，
0: 对啊，比如猪肉啊，我们其实
1: 反转吗？你看，
0: 我觉得猪价反转和股票反转，它不是说必须要猪价反转，然后这些股票才能反转，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说一些上市公司，这个猪肉企业的上市公司，它是既养猪它又做屠宰，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猪价涨，那它养猪的这个业务是更赚钱的，预期估值拉抬的，如果猪价跌，那么它屠宰的业务是赚钱的，
1: 嗯，
0: 而其实现在其实大的上市公司，就是这个猪肉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它并不是通过说猪肉价格的涨跌然后直接提高这个它的盈利性，更多的是现在都是通过这个期货市场的套保来锁定利润，来实现一个这个套利保值的这样的一个收益。
1: 但是如果是他们锁定这个利润的话，对于很多猪肉企业，我们看到一季报包括年报出现大量的就是由盈转亏，对吧，出现亏损，它为什么在套保的情况之下还会出现这样一些亏损呢？
0: 你要知道猪价低位可不是这一个季度低位，已经低了这么久了，这个在我看来是因为农产品先于猪肉上涨，我们之前其实上次节目时候也聊到过大宗商品的一个周期，就刚才我们讲无论美联储换届也好，大宗商品的一个走牛或者说继续走强预期还是在的，甚至很强的，但是它有一个先后顺序
1: 啊，
0: 比如在整个大宗商品当中最开始启动是有色，
1: 是
0: 你像我们说这个去年你做有色的这个在整个周期行业当中可以说是弹性最大的，进攻性最强的，然后到今年之后是化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接下来一段时间化工依然是可以看的，化工并没有结束
1: 啊，
0: 然后最后是到农产品，但农产品当中又有一个先后顺序，就是农产品比如先长大豆啊，先长玉米啊，先长这种农产品，然后再去长一些比如说养殖的鸡蛋啊，这个猪肉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上下游传导的关系
1: 啊，
0: 包括农产品为什么涨，就是因为化工当中的比如化肥啊涨价呀，进而传导，你比如最近比较有意思的新闻就是印度的尿素的招标价格创历史新高
1: 啊，我看到这个新闻，对，
0: 所以你说这些上游的这些成本端涨了，你农产品能不涨吗？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看到玉米啊豆粕的这个涨势也非常好，而猪肉相对滞后，所以它有这么一个空间差存在，当然未来从中长期来讲这个一定会修复的，否则大家谁还养猪，对不对，慢慢产能下降，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
1: 另外说到农产品，正好我想到了，就大量的如果农产品进口的话，会对于我们国内这些价格波动有影响吗？
0: 如果你真去研究的话，猪肉不进口的几乎很少的，
1: 主要还是牛肉和大豆玉米，
0: 因为防疫的问题，这些东西是你像牛肉，大家现在吃牛肉很便宜，对不对？好处是我们消费者吃一个收益嘛，对吧？便宜了嘛。坏处是我们国内的这部分产业链的损害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对吧？国内养牛不赚钱了，所以像猪肉这个目前的政策来讲，进口是卡得非常严的，尤其再加上前两年咱们也有这样教训啊，因为猪瘟的问题，因为疫病的问题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大家多了解一些政策相关的，它还是有门槛的，还是有壁垒的。
1: 好的，谢谢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投智盈优选板块，来听一听曾肖宙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智盈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投智盈优选板块。指数在连续几天的大涨并创出新高之后今天是迎来了一个缩量的调整，当然连续的上涨之后有一定的回调也是属于正常，那在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中也正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再一次的上车的机会。那我们今天又要跟大家去聊哪些板块呢？一起来看一下以下的内容。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聊一聊机器人板块，那该板块近期也是利好不断，首先是

0: 是特斯拉这边的消息，马斯克近日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特斯拉的第三代人形机器人预计将在2026年的年中亮相，7月的下旬至8月将会进行全面的投产。其次呢，则是国内最新的数据，26年的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到了113亿元，覆盖了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同比是增长了42%，可以发现机器人的概念已经从一个技术的验证，全面的走向了规模化量产的一个阶段。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吧，来看一下整个板块指数的一个情况。从走势上来看，目前还处于一个刚刚启动的状态。板块上呢，随着外围因素的不断缓和，指数持续的回升，近期才突破了前期的一个箱体震荡区间，并且近期由于场内的主力资金也在持续的流入，并没有随着上涨而流出。因此，综合判断来看，集成板块才属于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更重要的，目前一些机器人的核心产业链的一些股票仍然还处于一个低位的位置，正是我们一个很好的逢低介入的时机。因此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啊。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机器人板块核心产业链的低位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机器人板块中的核心产业链。其次，我们去掉了已经涨幅过高的品种，只留下了那些相对还在低位，并且是资金大量吸筹的股票。这样的股票呢，安全边际比较高，上涨的空间也比较大。那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该公司呢是机器人视觉感知的核心龙头供应商，可以看到股价前期调整的比较充分，目前呢整体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随着场内的主力资金不断的流入，目前股价才刚刚开始突破了一个底部箱体的区域，即将就要进入到拉升的阶段。那类似这样的一个低位的品种呢，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王莹。
1: 好，感谢曾小宙。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揭晓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东西，
5: 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会上涨的是有25%，选择震荡的是59%，选择下跌的是16%。目前市场你如何控制仓位？满仓的59%，半仓的27%，清仓的14%啊，大部分人还是仓位挺满的，看震荡。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马哲明的会更多，各位可以继续来投票，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啊，周三、周五、周六、周日啊，每天都有嘉宾做客直播间，各位截屏收藏到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来观看直播。回到场内，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向夏英凯提问说，能不能聊一聊铝的机会？
1: 我觉得铝，有色当中确定性相对比较高的就是铝了，因为大家要搞清楚这些上市公司它赚什么钱。其实铝的上市公司，大家真的细拆，它毛利很低的，它赚的是这个加工费。而过去一直以来，我们以铝龙头为例，我说没记错的话，它过去一直以来毛利率维持在15%左右，15-16%吧。啊，今年直接跃升到将近30%的水平，也就是说，它同样炼一吨铝，过去举个例子赚16%，现在能赚将近30%。这个就取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铝的价格，铝锭的价格和它成本端这个氧化铝的价格的一个价差在走扩。所以目前来看，而且这个价差已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有一年了。因为我们目前的氧化铝主要依赖进口，国内虽然有，但是因为品位的问题，包括这个成本问题，我们现在主要进口几内亚的比较多，非洲几内亚。
0: 氧化铝为什么成本如此之高呢？就是说，
1: 氧化铝是去年还是前年刚上市的，那波当时被热炒了，热炒之后资金撤退，再加上产能，因为氧化铝的价格当时特别高，产能极度扩张，导致今年从去年开始，氧化铝的价格一路下跌，目前跌到了地板价。其实就是。这个产能过剩，它跟猪肉不是一样的逻辑吗？
0: 为什么产能过剩我们还要进口呢？
1: 我们进口的是铝土矿
0: 啊，铝土矿，
1: 铝土矿，然后到我们国内之后加工成氧化铝，然后一些铝的上市公司再去通过电解的方式生产成一个铝锭，它整个产业链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传统意义上经常讲的铝，更多的就是这种加工型的企业，上市公司嘛。还有一些公司实际上是铝，把铝锭再去加工成深加工一些，比如铝合金、铝箔等等。这个我们就不谈了啊。我们更多谈的就是纯的铝的这种企业，啊，目前在有色当中，我认为是仍然有很大空间，毕竟很赚钱，而且目前能够预见到的，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会保持一个较大的盈利的水平，很高的。
0: 以前有一句说法叫"铝带铜"。就是因为铜价格太高了，所以可以以相对来说铝便宜一点，
1: 一直铝
0: 去替代，对吧？
1: 对。
0: 那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吗？去投资的话，
1: 一直铝带铜啊，就是铝价再涨，它也没有铜贵啊。就是我们无论从电力的角度上来讲，还是制造的角度上来讲，
0: 对。
1: 那铝是直白的一个降成本的方向。
0: 嗯。
1: 这个，它即使铝有一些波动，这个铝跟铜的取代关系不会变。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浮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年内大涨80%后，今天韩国股市闪崩，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解读大幅波动背后的投资逻辑。 A 股四大指数涨跌互现，沪指跌0.25%，半导体概念保持活跃。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市场聚焦人形机器人行业发展前景。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今晚的夜话，我们来关注韩国市场。近期韩国股市的强势上涨行情呢，引发了全球的高度关注。今年以来，韩国综合指数以美元计，涨幅已经超过80%，领涨全球主要股指。总市值已经膨胀至超过4万亿美元，成功超越英国、加拿大，跻身全球第7大股票市场。

0: 而韩国市场两大权重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市值双双触及历史高位。截至周一， SK 海力士市值达到1300万亿韩元，逼近伯克希尔哈撒韦1万亿美元的市值关口。三星电子市值则是达到了1700万亿韩元。然而这轮强势的涨势在今天受到了打击。今天韩国综指盘出呢一度突破8000点的历史高点，但是没有站稳，马上大幅跳水超过6%，随后逐渐修复收跌2.29%。一方面呢，在消息面上，韩国总统府政策市长今天提出，该国 AI 产业的超额利润应该通过制度设计返还全民，这一构想被暂时命名为公民红利。这番表态呢，在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而部分投资者认为这是政府意图削弱该国 AI 产业利润的信号。随后该官员澄清，他讨论的资金来源呢是 AI 景气带来的超额税收，并非向企业利润加征新的暴利税。韩国股市也逐步修复了失地。另外一方面呢，在韩国外资被爆出大量流出，贝莱德旗下的最大韩股 ETF 上周净流出9.7亿美元，创出了该国历史单周最大的撤资规模。如何看待韩国股市这场涨跌背后的逻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与我们共同解析。晚上好，杨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今天韩国股市从8000点暴跌，经历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走势之后啊，最直接的触发因素您觉得是什么？
1: 当然今天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走势，核心呢，它不是，我们认为它不是基本面的一个崩塌，而是高位的一个情绪退潮，资金获利了结，叠加这种估值纠偏的一个集中体现。那么首先呢，最直接的导火索是短期涨幅透支的比较严重，短期一年涨了80%的一个涨幅，也脱离了韩国传统经济增速的基本面，纯纯的是靠 AI 存储芯片这种情绪驱动。市场呢也是累积了海量的这种浮盈盘，指数碰击高位后呢，也是有一个技术的回调放大。那么其次呢是外资集中抛售，这一点呢，因为韩国股市呢是典型的外资主导市场，在整个指数高位的时候呢，泡沫化比较严重的阶段呢，海外资金是率先有一个止盈操作，大单的一个出逃，直接击穿了市场的一个这种情绪的防线，再有呢就是短期宏观风险的一个情绪升温，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紧张引发了市场对于韩国原材料进口制造业成本的一个上行的担忧，也成为了下跌的一个催化剂。最后呢就是前期市场单边上涨导致了整个交易拥挤度的一个这种达到了一个极值，资金呢一个追涨杀跌，包括这种跟风的一个博弈，让这个小幅回调呢演变成了深度的一个暴跌。主持人。
0: 那市场普遍也认为啊，韩国这轮上涨的核心动力是 AI 叙事。那么同样是 AI 叙事，韩国股市今年的表现呢，似乎比其他市场的涨幅更大，波动也更明显。是什么因素放大了韩国市场的上涨动力呢？
1: 这种放大呢，我们认为核心是韩国市场它具备这种很强的独特的 AI 产业的一种卡位，包括市场结构和资金的一种属性。确实放大了 AI 行情的一个弹性和这种波动。第一呢是这种产业端的绝对垄断的一个优势，韩国的这种它也掌握了整个全球 AI 产业链最核心的存储芯片的环节，像三星、SK 海力士垄断了整个全球70%的高端的这种闪存的产能。而呢这个 AI 的大模型 AI 应用服务器的爆发呢，最直接的刚需就是这种高容量高速率的这种存储芯片。那么相比美股的 AI 算力，包括咱们国内的 AI 应用，那么韩国的存储芯片呢是整个 AI 产业刚需中的刚需。那么业绩兑现呢，它的确定性比较强，所以说行情基本面支撑还是比较硬的，上涨动力也比较足。第二呢是这个市场结构的这种高弹性的一个特征。我们知道韩国股市呢它的小盘的一个这种占比比较高，那么指数的权重的高集中度比较高，没有成熟市场的这种估值的智库。所以说呢是只要有资金一旦拉升的话，那么它也比较容易形成这种产业的共识，行情容易走极端。那么第三呢是这个资金结构的一个这种助推的作用。韩国是整个的一个本土的这种散户的包括全球的热钱的一个追捧。

0: 整体上对于情绪化交易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的这种跟风的趋势，是非常的，就是有一个放大的一个波动。那么第四呢，就是这个估值的这种基数的一个优势。那么往年呢，韩国股市长期处于这种低估值周期，受整个周期行业的拖累，估值也是压制比较严重的。本轮呢 AI 超级周期也带来了估值修复、业绩翻倍的一个这种戴维斯的双击。主持人。
1: 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韩国本土的芯片巨头，在 MSCI 韩国指数中的合计权重是高达约50%，对于本轮韩国市场上涨当中啊是贡献突出。这种双雄引领市场的结构，对于韩国股市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0: 哎，好的，主持人，当然这种结构呢，可以说是典型的双刃剑了，彻底定义了韩国股市的它的属性和走势的一个特征。首先呢，咱们讲正面的一些影响，第一呢是打造了整个极强的核心赛道的一个壁垒。我们知道两大芯片的巨头呢是全球整个芯片存储芯片周期的一个核心标的，绑定了整个全球 AI 产业的核心红利，让韩国股市也摆脱了传统这种出口周期的一个这种束缚，从传统制造业周期的股市转型为 AI 核心资产的赛道股市，获得了整个全球资产的专项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溢价。那么第二呢是这种龙头稳定托底性，这种确定性的托底市场，两家企业呢都是整个全球的一些行业龙头，一个行业龙头啊，现金流充裕，包括技术壁垒极高。避免了这种市场出现系统性的崩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形成了比较清晰的一个市场主线、指数走势和产业周期，有一个高度绑定。那么市场的逻辑也比较简单，便于全球整个机构的一个布局。那么负面呢，也同样比较突出，比如说指数结构会比较畸形，系统性风险呢高度集中。那么市场呢，完全是被芯片周期绑架，没有多元行业的一个对冲风险，芯片涨，大盘就涨。那么芯片微调的话，大盘就会直接的一个大跌，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本轮的一个暴跌，本质上是龙头高位的回调带动的指数的一个崩盘。那么第二呢，就是市场的容错率比较低，除了芯片外的韩国消费、制造，包括服务业个股呢，整个都是被边缘化的，所以说呢，整体上暴涨暴跌呢，可能后续呢还是有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特征。整体而言的话，这种双雄的结构让韩国股市会成为一个这种高弹性、强周期，赛道高度集中的一个特色市场。主持人。
1: 机构似乎对韩国的 AI 产业基本面呢保持乐观。例如，高盛预测2026年韩国企业盈利将会实现300%的增长。他们对韩国综指的目标点位预测也来到了10,000点。而随着今天韩国股市的大跌，这些预期是否过于乐观了呢？
0: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短期我们的判断是短期呢是过于乐观的，但是中长期来看，基本面的逻辑呢并没有被证伪。这里面我们的用词措辞是并没有被证伪，需要区分的是短期的一个情绪和中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首先呢，是短期的维度来看的话，机构预期的存在明显的溢价透支。那么本轮呢，刚才提到了，就是80%的一个涨幅，已经确实是提前兑现了未来1-2年存储芯片的一个涨价、业绩的一个修复预期。那么当前市场的一个估值呢，可以说是已经处于历史的99%的一个风险水平上，属于典型的情绪溢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种高位的交易就是高位的这种交易拥挤，浮盈盘巨大的一个背景之下，短期市场必然会迎来这种估值消化和情绪的一个回调，当然，这种目标短，就是目标短期来看的话，可能是难以突破一个，就是一些机构预期的一样了，当然，从中长期的维度来看的话，机构的核心逻辑呢是没有问题的，第一呢是 AI 产业的一个这种存储芯片超级周期，它是确实存在的，全球 AI 的服务器。AI 算力这种集群的一个持续扩容，高端的存储芯片的一个供不应求的格局呢，可能会持续至少2年。那么一些机构上这种判断的上行周期的，还是具备这种产业支撑的。第二呢，就是韩国两大芯片巨头呢，已经完成了这种技术迭代和产能的一个升级，高端的产品溢价能力呢，也在持续的提升，包括它毛利率、净利率啊等等，有望还是得到一个修复的。那么本次的一个暴跌，只是呢高估值下的这种情绪回调和资金的一个洗盘，

0: 产业逻辑并没有转向。主持人。
1: 同时呢，韩国市场啊还身处于一个更宏观的背景，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中东局势对于韩国工业原材料的掣肘仍然是存在的。那海峡封锁呢，对于该国宏观经济的长期拖累与 AI 驱动的上涨逻辑孰轻孰重，成为了机构判断韩国股市未来走势的核心议题。那您认为这两个因素哪个会对于韩国股市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呢？
0: 哎，好的，主持人。如果说站在二级市场投资和整个宏观经济长期利益维度上来看的话 ，AI 产业超级周期的影响呢，可以说是远远大于这种中东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局势的短期的一个拖累。两者呢是短期扰动和长期主线的一个关系，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首先呢，我们可以拆解一下中东局势的影响。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它的牵动，像原油、化工等等这些工业原料的价格。韩国作为呢这种资源进口国，确实是面临着这种输入型的通胀、制造业成本的一个上行压力，对于宏观 GDP 传统制造业确实盈利会形成一个拖累。但是呢，这个影响呢具备短期性、可逆性和局部性，这种地缘冲突的阶段性事件不会持续的，有一个演绎的逻辑。同时呢，我们原材料的涨价呢影响的是更多的是这种传统性的制造业。而当前整个韩国股市的核心定价资产呢是 AI 的一个存储芯片，那么芯片的一个产业原材料它的价格波动呢影响是相较来说没那么大，所以说地缘呢不会改变整个核心资产的一个盈利趋势。那么再看 AI 产业逻辑的一个影响来看的话，这是结构性的长期的颠覆性的一个核心变量。整个 AI 芯片的长周期来看，正在这个彻底的重塑整个韩国的一个经济结构，让韩国从依赖出口周期，受制于整个全球需求的一个带来的这种盈利增长，在演绎成最直接的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这个带动整个宏观经济的一个上行周期，它是一个长逻辑。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啊，稍后您将看到。A 股四大指数涨跌互现，沪指跌0.25%，半导体概念保持活跃。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高开后震荡整理，盘中一度翻红，但是未能延续，仅创业板指与科创综指保持红盘。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25%，深圳成指跌0.47%，创业板指涨0.15%，科创综指涨0.08%，两市成交额合计3.24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大约是2962.05亿。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保持活跃，半导体设备、CPU 等概念集体走强，电网设备概念股持续走高，其中呢，绿电概念热度不减。光纤概念股高开高走，同时培育钻石、化学纤维、铜产业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稀土概念持续调整，能源金属概念同步走弱。此外，猪产业、医疗服务、AI 软件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在连续多日上涨后，今天 A 股弱势整理，您如何看待后市表现呢？
1: 好的，周二大盘出现了震荡的走势。总体来看呢，我们认为市场现在处在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心态。一方面呢，大盘指数在经历了两个月之后，重返新高，站上4200点战略上这样一个慢牛的格局没有改变。但是呢，同时呢，战术上呢，大家又觉得连续从三月份以来的连续反弹，周线上也在4000点上方留出了两个跳空缺口，所以呢，技术派呢，可能觉得连续大涨之后是不是需要一些震荡调整，再加上近期成交量始终维持在3万亿以上，五月之后两融资金进场的步伐也在不断的加快，以致有部分券商开始提高平仓标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主动管控风险的这样一个观点呢也开始流行。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市场很有可能维持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格局。前期热门的光通讯、光模块板块以及芯片 AI 的这条主线呢，可能会受到海外市场的影响，会出现一些震荡波动。但同时 A 股当中还是有一些新的赛道，类似像航天航空、创新药等，当一个主线出现回调的话，其他主线可能会有一些轮动。所以呢，我们认为目前的操作保持一个中性的一个仓位，做好一些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操作。
0: 好的，谢谢郭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财报。京东集团今天公布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多数指标普遍超出市场预期。其中一季度京东总收入为31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9%，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5.12元，高于市场预期的3.57元。而在利润端，京东则是面临阶段性压力，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呢是51亿元，上年同期是109亿，非美国通用准则下净利润呢是74亿美元，上年同期呢是128亿。对此，京东表示，利润同比下降主要是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以外卖为代表的新业务处于投入期，战略性亏损有所扩大；二是一季度之内啊，收到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约是6.35亿元的罚款。不过呢，京东首席财务官指出，新业务亏损环比已经大幅收窄，受此影响，京东集团每股盘前涨超3%。与此同时呢，泡泡玛特今天也是公布了一季度的业务公告啊，数据显示公司的整体收入预计同比增长75%至80%。分市场来看，中国市场表现突出，收入增长100%至105%，成为了最大亮点。其中线上渠道增速达到150%至155%，高于线下渠道的75%至80%。而海外市场方面，美洲、欧洲及其他地区均实现了55%至65%的增长，亚太地区增长25%至30%，多区域协同增长特征明显。不过呢，泡泡玛特港股今天下跌2.69%，而今年以来股价已经累计下跌了约16%，反映出市场对其仍然存在一定的观望情绪。对此，泡泡玛特表示正在积极布局新产品线，力求复制此前的文化突破力。同时，泡泡玛特已经与索尼影视娱乐达成了合作，计划将拉布鲁角色从周边商品拓展至更广泛的娱乐内容领域。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呢，在上交所、深交所等支持下，上海市融资租赁行业协会联合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举办第三届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高质量发展大会。大会发布全国首批融资租赁行业绿色债券系列表征曲线，践行金融五篇大文章。交易所融资租赁创新产品同时建7300亿元的新增重点融资项目在会上进行签约，为上海租赁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
2: 会上，第一财经总经理汪军表示，当前“十五五”开局起步，上海加快建设全球资管中心，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正迎来政策利好、市场扩容、创新加速的三重机遇。2025年，融资租赁行业发行各类债券共6806.71亿元。上海地区融资租赁公司发行的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占到全市场发行量的50%以上。为进一步发挥融资租赁行业在绿色金融领域的资源配置优势，中债金融估值中心编制发布全国首批融资租赁行业绿色债券系列表征曲线。大会还集中发布一批服务实体经济、极具示范价值的交易所融资租赁创新产品。
3: 在行业内首创了换电重卡车点分离的这个金融方案，显著降低了客户的一次性投入成本。后续我们又在电动船舶、电动的矿卡以及电动两轮车等领域等绿色的交通场景去推动了车电就是电池方案的落地。同时我们也在积极研究、积极尝试绿电交通领域的跨境租赁。
2: 活动现场，第一财经联合上海市融资租赁行业协会推出全国首部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报道。节目深度走访行业标杆，对话业内机构，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创新实践经验。
4: 面向十五五的话，我们还会持续的聚焦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方向。那么通过产品的创新和我们不断的去引入境内外的这个金融资源，然后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普惠、科创、绿色、养老以及数字金融等五篇大文章。
2: 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中的绿色金融赛道，能源资产已成为融资租赁布局新热点。
5: 我们正在处于一个电力的超级周期，那也正是能源资产的超级周期。那在这么多的能源资产中啊，我们现在最值得关注的是储能资产啊。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是储能资产增长得非常的快，就我们2025年底的这个新型储能的投资规模大概是“十三五”期间末的翻了45倍啊，所以说5年内我们大概增长了接近5600亿的这样一个投资，同时这个增速现在还在继续。比如说今年1季度啊，我们的这个同比增速又接近200%。
2: 会上，14家中外资银行机构达成合作，将在现有基础上为上海融资租赁行业新增7300亿元投融资综合意向额度，重点赋能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
0: 为期2天的第6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香港会展中心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汇聚全球医疗健康领域的官员、专家与企业，共同探讨产业前沿趋势与合作机遇。
6: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medical innovation. We have established vital infrastructure and productive policies. We have also created a dynamic network that turns research into tangible solutions.
2: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正凭借一国两制优势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效应，全力建设国际医疗创新枢纽，通过设立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等一系列基础设施与政策，加速生物医药研发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转化，并吸引全球资本与人才，旨在将香港打造为连接东西方的医疗科技创新与投资桥梁。在展会现场，多家内地及香港的医疗企业分享了他们借助香港平台拓展国际市场的经验。
7: 我们公司呢是在2025年10月份在香港港交所也实现了上市，然后在新的一个发展平台上，我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目前已经在全球十多个国家实现了那个产品的注册和那个出海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那个参展，能够把我们好的本土的那个产品带向全球。
8: 美国的50%的创新量都来自中国，所以基本上在吸入这块我们也是有很多领先的技术的，包括除了做仿制以外，包括能做到很多一些创新的不同的一些给药的一些途径。基本上出海的产品 最大的市场其实还是美国市场。对，因为美国其实是我们都知道是医疗产业最大的一个国家。对，所以基本上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复杂的药械组合产品，在美国还是没有太多的替代的。
9: 我们也想呢，就是每个老人就是千万活到就是80岁。现在有这个 AI robotic，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可以快速的就是做一些检查，就是希望就是有问题的早一点查出来，就是做一点就这个预防工作。我们想就是通过这个机会，就是找一些 investor， 找一些 partner， 可以去大陆也好，去爱国也好，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个推广在不同市场。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宇舒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市场聚焦人形机器人行业发展前景。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他们汇聚，悄悄生长。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机器人行业。今天呢，国产人形机器人行业再度迎来重磅发布，宇树科技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变形机甲 GD01，定价呢是390万元起。据宇树科技介绍 ，GD01的机甲不仅可以变形，还可以用作民用交通工具。那载人后重量大约是500千克。从外观来看，机甲竖立的状态下呢，是普通成年人身高的1.6倍左右。那么在今天晚间，宇树市场推广负责人黄家伟表示，390万元的起售价呢，确实是比较贵的。但是呢，现阶段刚刚发布，功能优化和降低成本仍然需要时间。那么宇树科技今天公布的载人机甲展示了行业怎样的发展方向，未来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技术迭代与商业化步伐是否会进一步的加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地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一同来解读。晚上好，姜先生。我们首先从技术层面聊起，对于宇树科技今天公布的量产版载人机甲，您看到哪些值得关注的技术亮点？这些技术亮点反映出当前人形机器人行业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方向是什么呢？
1: 应当说，这次今天宇树发布的人形机甲还是非常震撼。过去大家感觉都是在电影上能看到，其实人形行业里一直想，除了人形机器人，还有这种两人多高的机甲。那这里面呢，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吧，其实长得高的跟重型的机甲最主要的技术的突破点，一个就是电关节的功率密度要足够大，可以想见那么高的一个机器人能够有很好的爆发力输出。第二个就是高了以后它的平衡控制技术啊，应当说近期随着机器人的包括半马运动会的表现啊，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第三个，你会发现人是需要攀爬进入到机器人的，那就进入机甲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有很强的扰动性，那机器人在这样的被动抗扰能力上又有个不错突破。另外我也关注到啊，这机器人可能除了是有直立行走状态，它实际上还能切换到四足的状态，像一个四足的坐骑一样能往前走。那这些创新的应用突破，我相信未来会给行业带来更多的思考吧。那整个也是整个人形机器人跟巨神智能界，我相信今天也是发布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产品吧。
0: 而从应用场景上看啊，此前全球的人形机器人产品主要是面向科研、工厂巡检等弊端场景，而本次公布的载人机甲明确是指向高端民用市场，这是否意味着当下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将会进一步的拓宽？您预计哪些应用场景或将受益呢？
1: 是的，就实际上今年春晚以后啊，大家对人形机器人，包括很多行业对人形机器人认知又有一个往前走的一步。实际上我们说人形聚焦弊端啊，或者高端名品市场啊，我们回顾过去，在人形机器人是属于特种机器人的一支。实际上早在863计划开始，那特种机器人一直在研究，就是这一次机甲的发布很显然是一种特种机器人应用场景的一个回归吧。过去其实走了一段弯路，从特种机器人最早我们看星球大战，可能就从特种机器人从人形的这种开始，但是慢慢的感觉技术走不通，转向轮式、履带式，后面呢又转向四足的这种方式。应当说是通过从四足又到人形，然后是一种特种方向的回归。那我们所谓的高端民用呢，其实把特种这方向拆开，你比如说我们近期很容易发现的像这种城市内闹啊。

0: 然后应急救援啊，包括消防的抢险呀，那在很多的类似的场景，随着这个大家生活越来越好，那实际上我们的消防员、应急救灾员还面临很多的压力。那这类的高端机甲的出现，我觉得能够快速的更适合于进入到这样的高端的民用的市场上去。它的技术特征呢，就是机器与人融为一体，我相信能够更好的拓宽未来的场景吧。
1: 嗯，与此同时啊，人形机器人的迭代节奏也是令业界关注。此前呢，外界普遍认为载人机甲距离商业化尚需10年，而此次宇树推出的产品呢，将以这一时间线是大幅的提前了。那您预计未来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技术迭代乃至商业化节奏是否会进一步的加速呢？
0: 应当是这样判断。实际上，去年我还跟宇树聊，哎，想知道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我就发现每一次宇树科技都能够给人形机器人行业带来耳目一新的一个产品。那实际上这不是一个个例啊，我发现你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荣耀推出的闪电机器人，像致远又把机器人带到龙旗3C生产线上，那我相信这一次宇树带来的机甲这样的类型的机器人吧，应当说肯定是宇树公司跟很多的场景方深入的探讨以后定义出来的一款产品。大多数人会觉得这是10年后的一个产品，这件事儿也证明了人形机器人它的可能性也非常多，而且在今年就会产生一些很看似很科幻的一些的产品。那另外一个方向，其实我更想强调的，其实机器人界一直在说人形机器人还期待一个更好的大脑。很多人都会说，哎，为什么一定要人形？我想这款机甲的又证明，其实对机械的来说，三头六臂也不是不可能，轮式的、履带式的、四足式的都有可能。我们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缺乏一个行业的能够赋能非常好的大脑。所以我相信很多时候也是机器人行业不得不面对的，那如果行业大脑还不落地的话，那还会推出更多的一个产品。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目前人形机器人还面临高单价与安全性的困境。在您看来，全行业应该从技术、供应链、场景拓展等哪些维度突破这一发展困境呢？
0: 应当说在过去的科技领域，实际上这件事已经发生过很多次。那人形行业呢，实际上今年我们也组建了一个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标委会的成员，包括宇树啊、致远啊，我们两个北京、上海两个国创中心，以及70家的瑜伽的头部企业都在，大家一致呼吁的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机器人的再往下发展的高单价以及它的安全性是需要通过标准来牵引的，而不是通过单一的企业慢慢的发展。人形机器人呢，是一个典型的又有机械本体又有人工智能的载体，所以我们这次也是组织了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的标委会，能不能通过标准然后行业大家一起来讨论，你比如说解决规模化降成本的问题，大家能不能用统一的电机啊、接口啊，那解决安全性问题呢，像那我的机器的表面的皮肤能不能更柔性一些，另外就是像机器人的隐私啊、软件的安全性啊，能不能有一个行业统一的标准，机器人本体公司可以更聚焦原始创新，而由行业呢形成一个共性平台来赋能这个行业，那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心声吧。实际上这件事已经开始起步了，最近标委会已经纷纷发出了这个几十个标准来让这个行业更有序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江磊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我们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日内金价具体表现。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734.26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下行，当日振幅为1.84%。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773.58，最低下探至4865.29。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700美元每盎司附近。
0: 好，谢谢。以上呢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顾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菠花真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菠花真萃精油香氛起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4: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3: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4: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Even in AI.
3: 预测未来有多难
4: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3: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8: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奇。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短剧场开播了。我们今天呢就先来看第一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关于防范股市黑嘴的。而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也就是来自我们第一财经的几位主持人。他们在剧中呢，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来介绍一下，周俊夫、杨子、黄伟。那我们就请大家先来看看我们的第一集的内容吧。

0: 临时工是吧？倒杯咖啡去。
1: 好的，王老师。
0: 你叫谁老师呢？比你小吧。
1: 知道了。
2: 咖啡加一。
1: 好嘞。
3: 萱萱，帮我取个麻辣烫。
1: 行，我现在就去。
4: 琪琪，
5: 站住！你们这些人什么情况啊？真当琪琪是阿姨使唤？她好歹也是正规院校的新闻专业毕业的。来来来，一起进来开个会。琪琪，你也来。
1: 哦，好。
0: 凭什么呀？临时工也跟我们开选题会？
5: 好，大家都到了啊，来跟大家这个快速的开个会啊。这次呢要设立叫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特别调查部，要在你们当中找一个人做主任。
6: 凭什么跟我争？知道我老爸是谁吗？这个主任还不得我当？

0: 门里就属我自个最老，这个位子非我莫属了。
1: 现在都要提拔年轻干部，我最年轻，会不会提拔我？
2: 为了公平起见，谁要是能够完成接下来的这个任务，谁就会是这个主任。
3: 调查任务。
2: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我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我手头有一条线索，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4: 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5个名额。
2: 这个大屏幕当中的人叫做股市老司机，经常在证券公司门口的胡乱解读政策来编造虚假的消息。他的新媒体账号呢有80万的粉丝，每发一条就会有几十万的这个点赞。他不断的拉人进群来推荐股票，前两天我也进群了，在群里有人开始来夸他，说听了他的推荐挣了大钱。我调查了一下，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直戴着口罩，从来都不拿下来，所以呢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
5: 这个老司机明显就是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才戴着口罩吧。所以我觉得要调查清楚不太容易。
6: 这个主任我不当了，你们谁爱当爱当去。
3: 黄主编，我吧确实很想去，但是我这两天身体确实不太舒服。
2: 什么情况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会儿你们再给我掉链子。
7: 黄主编，我去。
3: 知道怎么当记者吗？你就去。
5: 孙姐姐，你学过新闻专业吗？7天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几乎不可能。
6: 孙姐姐，你想当记者想疯了吧？把我们都当傻子吗？
2: 姐姐，我知道你很想当记者，但是这些专业记者都不敢去，你可要想清楚啊。
7: 我想清楚了，我想去试试。
8: 现在部门里没有人乐意去，那就只能让孙琪琪试一下。
2: 那好吧。我同意你去，那就只有7天的时间，好吗？好了，散会。
7: 哼，有好戏看了，失败了就回家吧。
6: 孙琪琪，临时工当的好好的，干嘛折腾啊？
5: 小姑娘可惜了，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还当什么记者呀？
9: 我一定要拍下她的照片，弄清楚她的身份。走着瞧。

0: 白天说了大话，齐天怎么可能调查清楚？完了，这下要给扫地出门了。
1: 琪琪，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心事吗？
2: 妈，我最近接了一个任务，要在一周之内搞清楚一个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真是太难了。不过妈妈，我真的很想当好一个记者。

0: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记者，所以你一直在那儿做临时工等机会。你知道吗？你爸爸去世之后，这个箱子我一直锁着，因为它锁着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1: 秘密？眼镜儿。
0: 我们家几代人都是记者，妈妈也是记者，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内心还是一个记者。这款眼镜汇聚了我们家族的精神力量和高科技手段。
1: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
2: 是。
3: 我爸还挺时髦啊。
0: 这不单单是一个眼镜，是我们的家族神器，它可以记录你所采访人的一切行动，还有他们说的所有的话。
1: 那这不是一个偷拍机吗？
0: 不不不，它不单单是一个偷拍机。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3: 那有了它，不就能帮助我完成任务了？
0: 是。今天这个家族神器就交给你了。随着你不断地解锁新功能，它会不断地升级，你边学边用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爸爸生前在调查一起金融诈骗案，他戴的就是这副眼镜，我一直想通过它来调查真相，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妈妈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4: 家人们，国家刚刚出台了重大的 AI 产业扶持政策，绝对天大的利好，我告诉你们啊！还没有入群的，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5个名额，马上扫码进群了，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
5: 要
4: 拿到这个股票代码的人马上扫码，名额有限，只有5个，只有5个，大家只有最后5个。
6: 老师，上次跟你买的股票，后来真的涨了，今天还可以再加仓吗？
4: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股市我跟你说是说不清楚的啊，我建议你还是马上扫码进我的 VIP 粉丝群，好不好？大家要发财了，
7: 加仓了，加仓了，加仓了，加仓了。
8: 老师，你的粉丝给你订点奶茶。
4: 啊，我不要奶茶，谢谢。
8: 不好意思，我给你。
9: 哈哈，想让我摘下口罩，没门。
10: 还有。
8: 摘了，都湿了，是。
11: 哎呀，马上好嘞！哎呦，马上好，马上好。
12: 哦，真的好。
13: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14: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4: 我的名字？我是谁？我叫苏罗斯，我是招财总财富公司的老板。
13: 你群里分享的那些成功案例是真的吗？
15: 当然全是假的了。我低位买进股票，让我的粉丝抬高股价，然后我就高位卖给他们，让他们当我的接盘侠。
16: 我的嘴怎么不受控制？怎么回事？把这些都说出来了。
13: 你为什么老戴着口罩？
15: 因为我在直播间里还有另一个身份，我在网上做直播，我怕线下被我骗的那些股民在直播间认出我，所以我就戴着口罩不让他们认出我来。
13: 原来是这样。
17: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13: 解锁新功能会是什么呢？
18: 哦，真是太棒了。
19: 孙琪琪一天时间就发现了股市老司机的真实身份，了不起啊，来，让我们为他鼓掌。了不起了不起。
20: 我早就知道你行了，果然没看错你啊。
21: 琪琪，我以后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22: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啊？
19: 大家听我说啊，鉴于孙琪琪的优秀表现，现在我宣布孙琪琪不再是临时工，正式转正。
13: 谢谢黄主编。
22: 凭什么呀？这就让他转正了？
21: 哎，琪琪，下班以后我请你吃火锅啊。
13: 行。
20: 要不我来当你代教老师吧，我帮你过几年就是一个好记者。
13: 行。
2: 喂，
19: 哎，王总啊，你好，什么事儿啊？
5: 我听说最近你们那边经营压力不小啊。
10: 我呢，正好有个朋友，
5: 在财经界也小有名气，
10: 他愿意出个几百万，在媒体上呢，就讲讲 AI 投资股票的技术。你知道 AI 是
5: 现在世界上最关注的一个科技赛道，你看怎么样？
19: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5: 那就这么定了。
19: 好的，谢谢。
5: 媒体那边呢，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呢，出名了，我们都有好处。
10: 感谢老板。
5: 章鱼控股这只股票啊，你还是要抓紧推荐推荐哦。
10: 那当然，我已经向所有客户推荐了。您可以准备出货了。
13: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探讨啊。做演员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12: 做演员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要比做主持人要累很多。我觉得不仅是体力上的，
13: 对，
12: 其实脑力上也一定是要跟上的。你有你的走位，你有你的技巧，你该如何来体现这个角色，你该如何来表达你的情绪等等，它真的是要更立体、更全方位一些，来对一个主持人提出更多的这个挑战。
13: 是是是，杨子觉得挑战在哪？
23: 对，我觉得刚才黄伟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可能平时主持啊，你就一个人，可能最多跟嘉宾有一个互动，
12: 就像我们现在
23: 这样，可能这个互动一对一就是特别简单。但是你一旦进入角色以后啊，你就要想，哎呀，我要给我的对手，给他对手戏，他要有反馈，而这个反馈呢，在全剧里面啊，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引着你往下走，这个线索怎么样啊？故事的发生是怎么样啊？就是这种细节，这种情绪啊。碰撞啊，就是特别要抓得紧。
13: 但是我得说一下，我觉得我们做主持人啊，转型做演员，入戏还是挺快的。这表演的细节上，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去找那个人物和角色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节奏还是掌握的挺好的。
23: 主持吧，你就是一个本我，到主持人的我，点对点，就两个点。可能在你要演戏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之前宁有为特别还找了这个导演给我们做培训啊，就说。你这个表演是物质的，一定要让人能看见，就是你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是有目的的，让大家能够体会到我这个表演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塑造什么，要告诉大家是什么。
13: 其实杨子老师这个表演还是非常有深度的，他的那个声音啊非常好听，跟我们在剧中的时候演的这个关系啊是有很多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
12: 对。
13: 然后我通过他的这个眼神的传递，我们俩都哭了。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呢，说到有力量的表演呢，我们周俊夫同学绝对是在里边最有张力的，是吧？
12: 啊，
13: 说说你
12: 的
13: 挑战，真的力量，
24: 对对，我
13: 非常爆炸式的。
24: 我觉得各位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13: 哎呦，
24: 我因为我不能剧透嘛，只能用这句话来概括一下，所以也给大家放钩子哈，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剧情。但是我想表达一个什么呢？最开始我这个接殷有为老师的这个邀请哈，我本来抱一个玩票的感觉，我转型谈不上啊，因为我觉得还是主持人嘛。但是从刚才您所说的，我们先要培训，然后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体现了这个专业性。
13: 嗯，
24: 就是不论是我们做主持也好，做财经节目也好，还是拍戏也好，微短剧也好。这个专业啊，那种专业的态度精神我觉得
13: 一
24: 以贯之
13: 的，
24: 对对对，
13: 专业的态度是有的，专业的演技
12: 但我觉得俊夫其实把自己的本我演出来了，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主持人的话，我们的情感是不能够有太多外露的，
13: 你
12: 这
13: 是他压抑了很多年在这个点上爆发了，
12: 是
13: 是
12: 是，他的力量他其实一直是有力量感的。
24: 不是，我在那个瞬间我爆发力量的时候，其实我是看见大家给了我能量，我才敢那样。
23: 我剧透一下，俊夫站到桌子上，
24: 您这剧透的太具体了，好吧？
23: 那段那个戏的时候，把我吓坏了，我都快坐到地上了。
13: 对，其实他是很有那种演这种大戏的这种
23: 对
13: 范的。想问问看三位哈，你们用30秒的时间，简短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角色，好不好？
23: 我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年轻记者的妈妈，那。他呢身上有满满的正能量，他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那他在这部戏当中呢，就把这个未了的心愿，他把这个物件交给他的女儿，他女儿也是一个记者，他也是一个退休的记者，就完成了他抓住坏人，然后为自己的就是心爱的爱人报仇吧，也算是报了一个仇吧。
0: 他这种使命感是很强的。
23: 对对对对，
0: 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本人像吗？
23: 哎呀，我觉得这个
1: 不好说。
0: 或者做了哪些变形哈？
23: 就是瑞奇是演我女儿哈，就瑞奇喊我妈的时候，我特别受不住，因为我们是同事关系。后来我就慢慢的来调试这个正义者的妈妈要把这个任务交给女儿的这种感受，
0: 还有前辈的这种力量。
23: 对对对，我就把这个感受慢慢的想力量传递给我的戏不多，其实就两，
0: 但你的戏非常重要。
24: 刚才你还没来化妆间催您的时候，他是直接给我妈打电话，
23: 他现在老叫我妈，我一习惯了。
0: 这个体验确实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1: 这演戏演出了更多的情感。
0: 您可是我事业上的贵人啊！
1: 我原本以为吧，演这个主编的这个角色呢，会很享受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大家看完剧就知道了，这个主编其实特别难当，因为手底下都是各色员工都有，那其实就众口难调嘛。那这个主编呢，他其实是在团队当中呢发掘了一个临时工，然后呢最后呢这个临时工呢在整个的这个事件当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他从临时工变为了正式记者，又后来变成了一个专门调查采访部的这个主任，一步步就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那么其他的这些同事呢，从原本的轻蔑看不起，然后呢逐渐的了解，大家相互的打配合等等，那么主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调和各种人的情绪、角色、安抚都会有，所以就是做领导真不好做，队伍可难带了。
23: 但是他也是正面角色，
1: 正面角色。
0: 你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有相似点的？
1: 就是我挺操心的，然后就是苦口婆心要做各种这个说服的这个工作。
0: 在选演员的时候，其实导演就觉得说，哎，这个角色就跟我们是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我们就是这个角色部分，就是这个角色本身。
1: 对对对。
0: 俊夫呢，俊夫在这个戏当中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的反差应该还是更有挑战性的。
24: 因为他是摄像老师嘛，这我们接触很多，但是他主要是呈现了他在工作之外的一些状态，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最后他很惨，但是被大家挽救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体现一种责任吧，就是对家庭的责任，希望大家在承担家庭责任的时候还是不要走捷径。
0: 为了这个角色，俊夫做了哪些准备啊？
24: 就是比如多画点皱纹啊，皱纹加深一点啊，
0: 还要多画点皱纹。
24: 因为我在剧中叫老朱，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能够演好，但是看见各位的表演演出之后，我觉得让我很吃惊。比如说你和这个黄主编大段台词，
0: 其实我也挺感谢这个角色的，因为他很多的设计是我自己有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然后在不断的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次次自己职场的这个进阶，其实也是我本人的一个写照。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接受挑战的过程当中，得到自我的提升，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特别的感谢我们主编和我们的策划的我们的殷老师哈，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
1: 所以我们三个人其实跟瑞奇都有对手戏，
23: 是都有，
1: 我们能够看得出啊，瑞奇他整体的这个表现相当的这个不错，很让我们有惊讶的这个感觉。
0: 但是你要说啊，演戏啊，确实我觉得很难。它难就难在你必须要非常一致的啊，不光是语言，你的动作、你的神情，然后要去诠释的是这个人物本身。就是我们通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之前也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过，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所以就会演成那个结果。其实生活当中你是不知道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主持人啊，我觉得我们都是有一个主播台的，我们的动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空间。
1: 对。
0: 但是如果在演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的手该放在哪儿，我这个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的表情该怎么样控制。
23: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最后一场戏不是要从那个厨房走到那，后来我的手没地方放，我就从地上捡了一块抹布，我就把那个抹布抓住，我就没地方放手。
0: 当时我们的导演就说，像杨子老师这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微短剧市场炙手可热啊，
1: 是
0: 真的是这样。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但也需要大家去多多包涵我们哈，因为我们毕竟确实是初体验啊，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和专业的演员哈，我觉得尤其是那些真正的老戏骨，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用心啊。
1: 其实我们演完了之后，我们觉得挺过瘾的，
0: 过
1: 程其实挺
0: 累的。我感觉还没过瘾，还
23: 什么时候看第二季？
0: 在这个剧的设计当中呢，因为很多都是为了去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哈、啊。如果说剧中的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境，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些主创本人身上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怎么做。杨子先来吧。
23: 我在证券主持行业已经30年了，是经历了几轮牛熊，也看过许多人的沉沉浮浮、起起落落。我们证券的从业，包括我们证券媒体来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基本准则，我们还是一直牢记在心。包括我们在媒体宣传，包括日常工作当中，其实我们做日播节目啊，就是它是细水深流，这个就是一定是，它是点点滴滴的。平时你在做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种没有文本的这种交流，它会一下子蹦出来一些词儿，你就觉得这个词儿在某些这个状态当中它是有问题的。在直播当中就体现了这种我们在坚持这个投教宣传过程当中的一些原则，我觉得这个可能都在我们点滴工作当中。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微短剧也是投教内容的一次创新。
23: 是的。
0: 但我们日常的像杨子老师主持的这些证券节目，每天的交易日，每一个交易日的陪伴也真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啊！希望能够通过您的这样的一个谆谆教诲，
23: 哼哼教导，
0: 哼哼教导，然后

0: 然后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苦口婆心的一个提醒啊，我们都要去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防范意识，尤其是一些新入场的股民，还有一些比如说上了年纪的啊，他可能对于一些网络手段 AI 手段不是太熟悉的啊，所以在我们的这部戏当中呢，都有一些案例啊，然后非常这个生动的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啊，黄伟，嗯，
1: 那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呢，如果我发现这样的这种非法证券活动的线索，那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杨子。他其实
0: 提供给我们一财。
1: 对对对，他其实
2: 我们交接班
1: 更有经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剧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类型的这些活动它是非法的，这些证券活动，让大家呢能够有火眼金睛的这种识别的能力和方式，这点很重要。你别你自己上了圈套了，你还不知道，这最可怕的其实是不知道吧，对吧？你一旦知道了，那亡羊补牢可能为时未晚。
0: 俊夫，
3: 那就以我为戒吧。
1: 对吧？以剧中的
3: 我为戒，以我为戒。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才二老师所说的，不同的案例，它的这种具体的呈现方式，大家要把这个记住，
2: 对，
3: 是吧？最后我那个可能戏剧夸张一下，
0: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哈，然后呢深入到了我们每一集的内容当中，也非常的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哈，相信呢一定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投资者啊，会有所收获哈，有所警示。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啊你们已经对于如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比之前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这部剧。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1: 再见。

0: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ou,
2: 由一路先生帮去
3: 必须
4: 到我的卡
5: 一路兄弟加油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林丽。那 A 股从3月23号沪指见到3794点的低点以来，在 AI 基建主题板块等等科技板块的带领之下呢，震荡反弹。尤其是最近两周啊，科创板和创业板类的指数更是节节上涨，涨幅居前。但快速上涨的这个趋势啊，在今天似乎是遇到一些阻力。尽管科创板和创业板的相关指数今天是再创新高，但是盘中的上下震荡和科技板块内部的明显分化，已经让市场的分歧开始显现出来了。那问题是啊， AI 基建相关的主题是否在短线将会歇一歇，休息一下？而从中线看啊，目前的估值很贵但业绩不错的科技主题板块，未来到底还有多大的上涨空间？什么时候才会进入到鱼尾行情？那科技板块内部的分化又将会如何演绎？另外呢，如果部分投资者啊担心成长风格短期过热的风险，想要均衡配置，那又该怎样抓住电网、电力、地产、金融、医药、军工等等板块轮动的节奏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那欢迎林世文、王建南和潘敏丽，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这个讨论的话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话题包括宏观纵览方面呢，沪指是高位缩量修整，是否仍能继续走高？另外呢，双创指数高位震荡之后呢，能否继续携手领涨？另外市场脉络方面啊 ,CPO 强势，中继续创破1000元啊，最高。

0: 是上升到了每股1022元左右，是否仍能上行啊？另外呢，电网设备和电力板块涨幅居前，高需求下能否阶段的强势啊？我们再来看今天市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那今天上证指数是收在4214.49点，啊，略微下跌了0.25%，深证成指是略微下跌了0.47%，而创业板指数啊继续是上涨，微涨了0.15%。上证50指数微涨了0.06%，科创综指上涨了0.08%，北证50指数是下跌了0.48%。另外五个交易日三市的成交额今天是比昨天略微缩量了2957亿左右，是大概是在3.27万亿这样一个成交额啊。另外呢，近五个交易日涨跌停的家数看，今天涨停的家数比昨天明显的要减少一些，昨天是135家，今天是94家。那跌停的家数昨天是27家，今天是32家。另外呢，今天上涨和下跌的家数看呢，赚钱效应是25%，那下跌的家数占到了4048家，上涨的家数仅有1379家。那针对这样的盘面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小编啊提出了一个问题，请大家进行一个互动。那问题就是，算力硬件股继续领涨，但是分歧还在加剧，短期有风险吗？那 A 是选择有， B 是选择没有。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调查。的确是啊，今天盘面出现明显的分化，沪指是震荡，虽然有冲高，但是整体是微跌的，但是科创板和创业板依然创出新高，但是分化已经出现，市场总体会不会短期出现震荡呢？我想请教一下林先生。
1: 我认为大概率会出现震荡啊。我们也看到昨天美股的表现非常强劲啊，所以这也支撑了我们今天像光纤光缆啊，包括光模块的品种今天是继续高举高打啊，甚至有些大市值品种也再创新高。但是呢，我们也看到隔壁的韩国股市啊，今天也是高开之后啊，一路的向下的一个震荡，这也导致了今天双创我们的表现涨幅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在有一些权重带动之下啊，今天也就涨0.几%啊，这个相比前几天的情况啊，这个节奏啊步伐已经明显的放缓。而且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科技链它其实是有明显的分化的，就是像部分啊 CPU 包括 GPU 以及光模块在走强，但是呢反过来我们也看到一些算力租赁啊，这个一些 IDC 的数据中心对吧，包括一些前期比较活跃的一些品种呢，今天反而是呈现一个跌幅居前的一种状态啊，科技内部其实出现了这种比较明显的分化。对，然后呢主板这边啊，今天最大的问题还是主板这边是承压的啊，就很多人说主板最近涨得少啊，照理来说应该有补涨机会，结果补涨没等来啊，今天指数一旦出现这种分歧啊，结果是传统的行业反而是跌幅居前。所以整体的情绪上呢，我看我定义为是今天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歧点啊，因为节前的行情说实话就是因为四月份的时候，这四月底是因为这个年报季报的问题在消化，所以说你说分歧大嘛也有，但是呢它没有怎么样相应的调整，然后呢节后回来又一波加速，那加速之后今天的这个行情啊，说实话它没有相应调整，那接下来我们就面对的接下来是不是要走一个阶段的震荡消化，并且呢目前来看啊，就是技术上来看也是留了两个缺口，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啊，短期它需要有一个阶段的消化这些短期的获利盘啊，并且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个波动啊，有可能也会随时出现。那今天美股啊昨天还是挺强的，但是韩国股市这一波的跳水会不会也影响到今天晚上的美股的开盘的表现呢？因为美股这一轮行情呢它的走势涨幅更加凌厉，那在这种情况下累计的比较大涨幅情况之下，那会不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比如说啊中东问题今天又再次反复，那这个问题呢会不会成为接下来从情绪层面会干扰到美股科技股短期的波动呢？如果说今天美股科技股出现调整，那我认为大概率对于我们 A 股的冲击会比较大，因为这一轮行情我们炒作更多是什么美股映射的行情，就美股涨海外市场表现很强劲，我们 A 股的大量资金就会往这个方向继续抱团啊，这里面有大量量化，有游资，有私募对吧，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只有这个方向能赚钱，但是呢哪天看到美股映射的这个效应开始减弱了对吧，美股可能还在涨，但是呢我们跟不动了，那这个情况呢对于市场来看的话就不是一个好信号了。也就是说我觉得接下来这几天大家密切观察今天的分歧，包括昨天的盘面中已经出现这种提前的征兆了。我们看到昨天指数表现不错，双创是大涨超过3%，但是两市居然有接近2000家个股是下跌的，今天呢从全天从早盘到收盘都基本上是4000家左右的下跌，就今天的赚钱效应是非常差的，只有局部的部分品种在涨，那这种行情呢可能对于有些大的资金来说的话，那他可能觉得就叫我们所谓的叫鱼尾行情了， 对吧？因为只有部分个股能去赚钱，那对他们来说这个

它这轮科技股的上涨的一个核心逻辑。那我认为呢，情绪宣泄到这一段时间啊，连涨了几天之后，它情绪上呢可能也需要有一个阶段性的去修整。所以我认为呢，指数呢在面临在这个时间窗口上啊，我认为是要有一个阶段性的消化的概率会比较。

0: 几个股组成的，但它目前的市盈率高达193.82倍，也就是如果按照2025年的这样一个业绩，它需要193年才能够整个回本。但是呢，是因为它的业绩在2026年的业绩，这个净利润增长高达88%，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业绩能不能支撑它目前的估值？另外我们也看到2027年它的预测业绩降到66%，2028年降到30%，怎么看？
1: 它是这样，就是说整个半导体这一块，其实整个还是跟着这个 AI 的这个叙事去走的。那么我认为，如果说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啊，这个 AI 的硬件包括半导体，其实涨幅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调整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只是说可能晚一点、早一点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看它调整背后的它这个就是中期的这个底层逻辑是否还是稳固的。那我认为，如果从中期的角度来说，还是。就是中期的这个还是逻辑是稳固的啊。那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答一下。我觉得首先其实我们最近看一下，就是最近我们这个人民币其实持续升值啊，昨天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升破了6.8，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人民币就是中国的这类
0: 昨天人民币汇率创新高了，
1: 对，
0: 是，
1: 所以说这个人民币这一块的这个就是强势的优质资产接下来会承接海外的这个流动性。那么再回到 AI 这个线上来看的话，我看到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些 AI 应用啊，包括就是一些这个公司的这个业绩，我看到其实逐步的是有一些在兑现的啊。那虽然说现在是在一个相对高位，那我觉得未来随着一个是业绩的落地，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的技术啊，因为 AI 这一块它的技术是不断的在迭代的。你像这个GPU 相关的这些芯片，它也是，它有什么接下来这个 Ruby 对吧，包括这个谷歌系列的，它可能有接下来有 V7 V8 对吧，所以它这个整个技术它是不断去迭代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AI 我觉得现在它肯定还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持续的业绩和新技术双重成长的这种继续上行，然后去支撑当下的这个就是说一个中期的 AI 的一个逻辑在的。所以我认为啊，就是说包括说这个半导体吧，说这个业绩这一块啊，它只是反映一个短期的，因为如果你的成长性可以去抵消相关的这些这个叫估值泡沫的话，那么它还是可以继续去持续的。所以本质上它还是看未来 AI 这个事情它到底它的这个逻辑有没有发生变化。那我觉得现在是没有，就是说还远远没有结束啊，还是会有一个，就是包括相关的带动的这个半导体啊，一些这个设备啊，材料啊，包括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可能说是一些最近涨得比较好的这个 CPU 是吧，包括甚至说是一些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材料方面啊，我觉得都远远没有结束啊。唯一的就是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短期涨多了，
0: 还有太拥挤了。
1: 对，太拥挤了，然后可能会休整一下，但是休整之后其实你会发现，我大概率哈，只能说大概率市场的资金还会围绕这个方向继续去向前走。
0: 嗯，应该说远远没有结束，那你这个远远有多远？
1: 这个如果我说就从今年这个为一个单位来说的话，我觉得到今年四季度之前至少是没有问题的，中间可能会有歇整，但是歇整之后它继续还会再向上。就关于 AI 这一块的话，待会我们在聊那个就是专门看好 AI 硬件这个方向的时候，我可以具体再去说一下。
0: 再细聊啊，好，非常感谢。好，的确，整个我们刚才聊了这个整个基本面产业的一些逻辑啊，那接下来我在想从操作层面，我想问一下潘女士啊，操作上其实对于个股散户来说，科技股是非常难操作的啊，因为即使你进去之后还能挣个几个点、10个点、20个点，但它如果一旦下跌，确实就像刚才嘉宾说的，一跌跌20个点、10个点，而且很难，大部分散户投资者他很难及时的抛出，他可能很难认错，所以这个很难从个股上很难操作。另外，个股和指数又是有区别的，个股的风险远远大于指数，所以对于散户来说，您觉得现在这样一个创业板、科创板在高位震荡的阶段，操作难度我们怎么来克服？
2: 好的，实际上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矛盾点啊，我们先把指数放在一边啊，整个矛盾点就是实际上这一段指数的上涨就集中在15%左右的股票， 就大部分的85%实际上都没有上涨，甚至有一些还有下跌，因为业绩的因素啊。就这个市场的分化，就是矛盾非常非常的明显，而且矛盾的第二个点就是这些15%的股票始终。

0: 就在舞台上，
1: 的确，
0: 就大家都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够了，应该或怎么样，他们依然是在表达，是这样的。然后其他85%的股票，就像比如说想要再从平地上爬起来，爬不起来；想要那种斜坡往下的路上再回升起来，也回升不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市场的结构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如果说回到就是刚才那个问题的角度上，我是这么想的啊。今天上证指数，我们先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实际上从布林线角度上来看，连续的八连阳，昨天已经很成功的站到了布林线上轨的外侧，它已经站上去了，但是今天很遗憾又回来了。那也就代表着，就是说整个市场如果你要去想象补涨在其他的品种停下来的时候去发力，这个可能性现在暂时没有。那么第二个角度，今天整个市场的就是指数是涨跌互现的，就有一些是上涨，有一些是下跌，但是我们关注到无论是上涨的指数还下跌的指数，这个幅度都是非常小的，这实际上代表在这个位置分歧很大，但是双方都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个现状，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那而且我们从 ETF 的排行榜上也可以看到，今天最高的 ETF 的涨幅3%，然后最差的 ETF 的跌幅也是3%，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认为现在是在一个停留状态。也就是说比如说市场过热这一点上，情绪上有一点点往下拨，然后整个市场好像觉得想要冷静一下，但是是不是会转向另外一端，现在没有任何的端倪，我觉得在这种状况。那另外呢，我们再从算力角度上来看，实际上大家在最近可以感受到，就很多沿线的算力板块的领涨，有些还在继续，有些分化，但是从背面角度，比如说像一些电力啊，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电网端啊，哎，这些反而很低价的和算力相关的，他们在很努力的在表达自己，所以说我觉得这应该我们也可以认为应该是后续的这样一个挖掘。所以说另外一点，大家再去看数据，如果说从整个 token 的整个使用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了。那如果说未来越来越多的人会去使用，因为上一周我在顶主持人的时候也聊到过，就是豆包在收费了，已经开始准备收费了，那能不能收到我们当时还在讨论。如果我们这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 AI 的软件，大家去想想看未来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所以说从这些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啊，刚才林丽你问的是我们散户应该怎么应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少有散户朋友是站在光里面的，我认为是这样，
1: 是
0: 很少很少有，因为已经越涨越高，心里是很担心的。哪怕是我这样的，我在去年大概4月份我是挖掘出光模块的，4月份去年我就按照业绩挖掘出来了，在我的课程里我也聊到过。但是你看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就觉得他们高了，那时候我
1: 老灯都不敢买，现在谁敢买呢？
0: 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在去年8月份做节目，包括11月份做节目，我都认为他们高了。他们确实也回吐了一段，但是后来还是创出新高。你看今天3个光模块的品种去看看，就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无法去理解这种状况，而这种状况一直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要承认它的存在。
1: 所以您觉得该怎么弄呢？现在冲空仓的真的要加入吗？
0: 我觉得从做股指期货的角度上来看，如果是做上证指数股指期货，从那个上轨的外侧走到内侧，应该是要减一些多头的仓位，这是股指期货。然后如果说从品种上来看，那么就看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强度，如果说在今天这种市场它还能够依然向上，那我们就不要去预测它会转向会下跌，这是以前预测了很多次都是错的这样一个反省，就是也许认为他们在这里还会有惯性，如果这个惯性在，我们就让它存在，直到它自己一根长阴下来，我们要做后端处理，而不是做前端的。
1: 那么清仓的投资者该不该追？
0: 我觉得这个追咱们就
1: 不要追了。你说持有还可以持有，但清仓的你认为不该追了是吗？
0: 我觉得从追的这个手法上来看，如果说前面没有胆量，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是没有胆量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对，
1: 就是说还是看人是吗？
0: 就不存在这个行为，不存在这个行为，对啊。
1: 换句话说，真正经常在短线波动，今天买明天抛的短线高手，也许可以尝试，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普通投资者来说，现在追的确是有一些风险啊，的确是因人而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那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听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指数似乎新高后的震荡呢也在预期之内，而当前指数走到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之内呢，大家多少都有点左右为难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不妨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想必对于当下而言，大家对于刚站上4200点的欣喜

还没有捂热，行情就进入了震荡分化当中了，心里难免会犯嘀咕。而我想说，新高后的震荡其实更像是给我们稳一稳、辨别方向的缓冲期。正如我们昨天分享到的这个方向，股价前期跌超了41%，股价低位稳步上行之后，今天在分化当中上涨超过4%，而这背后的底气其实就是低位叠加科技。如果说昨天没有及时领取到的朋友，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依旧能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同样的，我们看到其实指数新高后的震荡其实也是指数这一轮走上来的一个固有模式。那么在当前，我们与其去纠结会不会产生震荡，不如重点去关注一下震荡当中去盯哪些方向。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盘中轮动过很多方向，但都没有带动起情绪回暖，因为大家都有畏高的情绪。我们昨天也提醒过，指数目前这个位置追高不太合适，低位反而更加具备性价比。但也并非所有低位的股票都有布局价值，关键要看两个信号：资金是否认可，机构是否先行。要知道，机构作为市场当中的主导资金，手握百亿甚至千亿资金，他们比我们其实更加注重风险的控制，也更擅长于在震荡当中呢去挖掘一些低位的品种。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就比如说指数在三月份挖坑的时候，大家都还在讨论说趋势是不是结束了，指数支撑到哪的时候，机构已经开始展开调研。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斯迪克和云南锗业在低位横盘震荡获得了13家和16家机构的调研，此后股价分别上涨超过98%和65%，成为当时低位具备布局价值的典型代表。而眼下又会有哪些公司呢在指数震荡的过程当中获得机构调研的密集青睐呢？我们今天也帮大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我们都放在了这份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一些低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要把行业当中的一些细分领域龙头进行了梳理，而且我们把最近一周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呢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整理。毕竟调研它也是具备时效性的，那底部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其实更具备波段持有的价值，梳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您如果也想在当下的行情当中从分化当中找到一些具备持有价值的方向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样我们按照上面的思路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个方向。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半导体先进陶瓷零部件的绝对龙头，拥有技术、市场、客户三重壁垒构筑的护城河，同时也是国内少数掌握了材料配方到这个成型加工再到表面处理再到模组组装的全工艺流程的企业。技术走势上，股价经历过35%以上的回撤，近期围绕60天均线上下波动，最终回踩确认60天均线支撑有效后，迎来 N 字转折信号，有望继续走强。而最近一周呢，获得了30家机构的密集调研，值得重点观察。那么以上这个方向也帮大家梳理在了这份机构密集调研第一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思路。首先呢，是帮大家梳理到了行业细分领域当中的龙头，有话语权，基本盘稳定。其次，最近一周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最后则是低位连续获得资金建仓，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说，还没领取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市场每一次的波折震荡的背后，可能大家看不清方向，但是机构调研这个角度或许会在震荡行情当中给到我们一些比较好的关注点。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那好，欢迎回来。那说到市场短线的风向啊，风向标，那一定是连板高标和最强风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那今天啊，连板数五连板的是大唐发电，它是属于算电协同这个板块题材；四连板的包括通鼎互联，是属于光纤光缆；四连板的还有宝鼎科技，属于 PCB 这个题材；三连板的包括康星新材，是属于半导体和商业航天；蒙娜丽莎是属于陶瓷基板。交大昂立是属于保健食品，金投发展是属于筹划并购重组加房地产，另外两连板的还包括深深房 A 等十只个股。那最强风口榜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算力硬件有15家涨停，包括石英股份、云南锗业、宝鼎科技、中继续创等等。那电力方面有10只个股涨停，包括华电、辽能、大唐发电、大连热电、净控电力等等。那半导体板块有7家涨停，包括金螳螂、合肥城建、华海青科啊、新元威等等。那另外呢，机器人板块今天有5家涨停，包括天永智能、净拓股份；房地产有3家涨停，深深房等等。另外还有医药有2家涨停，包括金药药业。的确，市场的风口很多啊，最强势的这些板块，可能我们散户拥有的也比较少。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市场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宽基的 ETF 近一个月的这个赎回比较大，另外呢就是指数高位出现缺口。那么对不起，那这对于科技板块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请教一下林先生。
1: 这一块的问题啊，它说实话对科技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宽基 ETF 主要是在50和这个300 ETF 啊，最近这一个多月时间啊，说实话指数在不断的攀升过程中啊，这里面连续被赎回啊，赎回量已经超过3000亿了，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但是呢，丝毫没有影响到指数的节奏，也没有影响到双创的这一波的跌创新高。那也是因为本身啊，它赎回的是宽基，对吧？那宽基里面很多跟这个双创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在盘面中我们没有感觉到赎回对市场有什么一个冲击。那反过来，它其实说出来就压制了主板的节奏。所以你会发现最近为什么很多传统行业它就是不但没涨，它还在跌。啊，因为控制节奏的话，他现在手上我们理解为国家队他有的筹码基本上还是在这个宽基内嘛。那宽基队他赎回以后啊，他就是卖出一两只股票，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让那些本身已经遭遇到比较大下跌的一些品种继续遭到被动的抛售，所以这个就是成为了一个盘面中的一个问题所在。那这个就是我认为啊，可能对于主板来说，短期可能也会有一个继续压制啊。那指数呢，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就当前呢确实。在节后回来连续的有2个跳空缺口，无论是主板还是双创这边都存在。那我认为呢，上周三的就是第一天的这个行情啊，因为是属于海外大涨啊，再加上呢节后呢我们本身有补涨的需求，所以那个跳空缺口呢，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阶段性的一个短期突破的一个缺口，那可能不一定是说马上去回补，但是本周一的缺口，我认为大概应该是要去回补一下的。那一位置很接近啊，就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主板这边是4183左右，然后呢，双创基本上如果在今天的位置上跌个2%到3%，那也会把这周一的缺口补掉。那对面对当前这个涨幅这么大的一些指数来说啊，你调整个2%到3%是，我认为是非常平常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能接受的，对吧？你不可能说老是希望这行情不能啊一直涨不能跌啊，这个也不现实。那你看今天隔壁的韩国股市一跌的话，盘中最大振幅达到7%，对不对？那人家涨幅更大，所以说振幅也会更大。那我认为呢，其实前面也说过了，就是这一轮行情可能行情呢会在节奏上会有一些切换和变化，但好的现象在哪里呢？就是今天指数对吧下跌的过程中，哎，也有一些新的方向啊在做一些借力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主持人讲到这个连板里面有地产股，地产股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这个活跃的板块的这个名单之中了，但是最近我们确实能看到部分地产股对吧有连板的，甚至呢有一些中军品种啊体量大的一些啊大几百亿的公司也在走一个底部的修复趋势，只不过说这轮行情确实呢它的风头完全没办法去跟那些成长股去比，所以说可能大家也没有去关注到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块啊低位的一些权重其实是有一部分品种在走修复的，包括呢我们看到券商板块啊，像券商呢其实也不太受待见啊，但券商呢这段时间也有一些品种在不断的底部抬升，也是一种小碎步的上涨。啊，包括呢，我们看到今天医药股啊，创新药里面，它在连续下跌一段时间以后，今天下午呢也有一波异动，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资金在尝试啊，想要看着如果双创这边科技股对吧开始调整的时候，开始休整的时候，那有一些资金可以去做

0: 是轮动的，对吧？就这种行情啊，就是我们倾向于就是接下来它的调整，可能在今天的行情中给大家还是普跌，但是我认为如果接下来继续调整的话，那可能就会进入到轮动了，对吧？因为我前面说过了，这种行情的本身的核心逻辑没有改变，那也就是说你不能指望着这行业出现这种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升跌，对吧？因为你跌下来以后，资金释放出来，大家觉得是有机会，因为踏空资金太多了，它会继续寻找一些没有被市场挖掘的，可能在底部有慢慢开始要进入到一种春天的行情的时候，那这里面呢，它可能会慢慢去做一些逢低的布局。那我认为呢，其实盘块之中、盘面之中有这么一种迹象，只是说现在这个迹象不是那么明显。但我觉得星星之火会可能慢慢铺开啊，一点带面的铺开。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让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啊更加的有序，对吧？而不是说只涨一个方向啊，都在抱团科技，那其他方向都没有机会。那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啊，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要意识到存在一些问题和风险。但是呢，如果指数一旦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出现这种回调调整的话，我认为啊，大家还是要积极去面对这种调整后的机会啊。这个机会呢，我认为其实不是说一定是要科技啊，就是其他方向里面你去看一下。有一些活跃度提升的，有成交量放大的，对吧？这个是很关键的。你不能找那些趋势没有走出来的、没有无人问津的方向，你在这里面去做抄底的话，很可能在长时间它就没办法吸引资金的关注，你的时间就浪费了。你这里面机会成本很大的。今年的行情你不亏钱，说实话你已经落后很多了。所以我认为当下的行情呢，一定要找准预期。那你在找位置的时候一定要找准预期，接下来它有哪些预期的点啊？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啊。
1: 换句话说，您的逻辑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过去一两周整个科技板块以 AI 为引领的科技板块的上涨，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宽基的指数的这样一个投资者的离场，把资金从这个宽基以这个大盘蓝筹为主的宽基挪到科技板块所以可能这个目前为止过去一两周的上涨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其他板块有所异动，包括地产、包括医药、包括电力等等啊，说明如果是一旦估值太高或者是在高位的时候，也有一部分投资者选择去布局这些低位的依然业绩不错的板块，所以这个市场进入了很微妙的这样一个境界。这个微妙呢，也包括我们看到今天 CPU 强势的股票是中继续创破了千元那么问题是这个它未来还能不能继续上涨呢？因为这种头部巨头的上涨对指数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科创50指数是上涨0.41%，但是科创板里面的小股票居多的科创200指数是微跌0.01%。换句话说，目前科创指数依然是变成了这些巨头支撑的，而小票相对来说甚至是下跌的。所以未来整个算力硬件方面，包括中继续上还能不能继续突破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2: 我认为中继续创现在还没结束，因为呢，它这一轮它涨得最强就是大家都说一中天嘛中继续创涨得比较强呢，是因为它囤了很多的光芯片和物料，所以呢，它这个业绩在一季度表现上是超预期的。但是其实后边的那些，可能就像天福、新一生这些，那么业绩呢就没有他们那么亮丽那么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是2026年，那么2026年的1.6T 其实真正意义上是没有放出这个量出来的。那么后续我觉得这个1.6T 是要有一个放量过程的我上一期我也说了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对比一下这个800G，800G 呢是2023年开始这个批量，到2024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大规模放量的，那么放量的话就是以千万级别的那么1.6T 其实真正意义上是从去年开始批量到今年，其实是要有一个放量的过程的。去年是百万，到今年的话其实是要达到千万级别的。那为什么说这个，一个是中继续创它为什么涨那么好，就是它是囤了很多的这个物料和这个光芯片。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你看最近这个 AI 硬件相关涨得比较好的这类公司，其实往往它也是这类就是光芯片涨得非常好，这个包括这个薄膜磷酸锂包括这个磷化铟为什么说这些材料它能够涨这么好呢其实它其实就是围绕着 1.6T 的这个放量的一个节奏，这个材料它是这个稀缺的我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服务器，成千上万的服务器，大家都在一起去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发现呢，这个有比较耗电然后又开始发热，然后呢又就这个马路 他可能就在一条马路上

0: 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这个马路上有很多汽车，就大家一起都挤在这个马路上，那个路呢，它就很挤，它又费电又很挤。那这个时候解决的方案呢，那么就是要把这个马路去拓宽，就是把这个互联的带宽去给它拓宽。那拓宽的话，为什么说最近啊这个叫材料涨得好？因为这些材料它真实是去解决，就是修这个路的这个材料啊，就是光芯片和一些这个物料啊，所以这一类这个新技术引领的，接下来它会进入到一个叫啊有业绩去兑现，而且呢它会有这个技术不断去更新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方向虽然说近期涨得也很好，但是啊说未来的这个角度来说，1.6T 远远没有放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也还没结束啊，即使短期它有修整，那么未来还是要看这块的机会。
1: 所以说您觉得细分领域还是值得挖掘的？
0: 对的。
1: 嗯，的确是我们看到细分领域，我看到一个这个整个今天的主题板块包括概念板块的一个区分啊，一个指数的一个表现啊。今天半导体设备指数上涨4.36%，另外呢我们看到富铜板指数上涨2.13%啊，包括半导体硅片上涨1.51%啊，光通信上涨1.15%啊，半导体材料上涨0.91%，光刻机指数上涨0.77%，的确内部的这个是有分化的啊，内部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从年初至今的涨幅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说到半导体设备年初至今上涨66.47%，但是呢排名靠后的，我们看到这个光刻机指数排名整个年初至今的涨幅是31%左右，所以内部是有分化的。内部的这个分化也是根据业绩，如果要继续挖掘的话，要看业绩和成长性。那说到挖掘机会我们刚才讨论其他板块的一些机会，包括我们看到今天的电力设备，包括医药，包括地产等等啊，包括券商等等。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有部分投资者如果要进行高低切的话，该怎么操作，选择哪些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潘女士。
2: 我觉得应该选择电力和电网设备。对，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算电协同，对吧？现在就是算力已经走在前面了，而且基本上涨幅也涨得很好，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么电这一块实际上在最近，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两周，特别是节后回来，我们就是很惊讶地发现，就是说包括电网设备，包括电这一块开始就是表达出来，而且表达的这种就是架势上来看啊，我觉得完全是淋漓尽致的，就它摆脱了以前那种就是这种传统行业或者说是比较低迷的这种状态。给大家就是做一道很简单的数学题啊，如果说一个股票从400块钱涨到800块钱，它的涨幅是100%，那同样的一个股票从4块钱涨到8块钱，它的涨幅也是100%。那如果在目前的市况当中，如果说让我去投票选择的话，会选择哪一种？或者说它的概率更大，或者说它未来更可能得到市场的认同，或者说未来它的参与度有可能更多的，那么就是在电力板块，还有就在电网设备当中。这个板块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从4块钱涨到8块钱的，而且有些标杆的股票已经开始表达出了这种模式和方式。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思路啊，也许在算力上，就是说现在你继续去往上去奔跑，无非就是从600怎么跑到1000，对吧？或者从800怎么跑到1000。但是你换一种思路，如果说从电力和就是比如说电网设备上去选择，那就是从6块钱跑到10块钱，或从8块钱跑到10块钱，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无论是在心理接受程度上，还是在市场的认同度上，我觉得有可能更好一点。所以说大家有可能要换一个思路，因为就是在那个算力或者说在一些光模块上去继续的向上进行突破，可以显示出符合市场的潮流。但是我们在很多选品的时候应该要选择就是更为有潜力的，或者有可能在大家乐意的品种当中它更具有飙升榜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把这一票是投给电力和电网设备。而且电网设备大家去观察一些就是说出口的，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少有关注到这方面的信息。一般而言在上市公司当中，就涉及到出口端这一端很大的，当然会受到一些国际形势的影响，但是反之也可以反观这家公司实际上是具备国际化能力的。然后在电力方面实际上很简单，我们现在在做节目，如果突然间停电那啥都没有了，如果我们在上网在聊一些东西，如果突然之间连网络都停掉了就啥都没有了。所以说就是算电协同实际上它早就指明了就是未来会补涨的那一端。

0: 应该就是在电。
1: 嗯，换句话说，电力板块、电网设备既有高科技的属性，同时又有这个怎么样把能源转化来转化为电力，提供 AI 的支持等等啊，多重属性的确值得挖掘啊。当然，挖掘也要从这个整个成长性和业绩入手为抓手来进行挖掘。那未来还有哪些低位的机会值得挖掘呢？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讨论。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那市场资金是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是全面激活。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的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啊，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啊，也是欢迎大家去关注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融资融券余额变动的数据，那我们今天的数据是28339亿，那前一日是28025亿，也就是说继续的放大，融资融额的余额是在放大当中。另外呢，我们看到新股的日历啊，明天有三只新股可以去申购啊，包括汇康科技啊、嘉利德、朗信电器。另外上市的债券是科马转债啊，是希望大家去打新，希望大家去关注。另外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的一个结果调查结果也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我们今天问题是，算力硬件股继续领涨，但分歧在加剧，短期有风险吗？选 A 的占73%，有风险啊，73%的投票观众认为有风险，另外27%的投票观众认为没有风险。另外在仓位方面呢，参加调查的17%的观众是加仓，不变的占54%，减仓的占59%，也就是大部分观众啊，大部分投资者都是依然是不变的一个仓位啊。整体看市场依然是在大家的这个犹豫和观望中继续进行一个变化啊，所以整个来看我们市场的机会和风险到底在哪里呢？我想继续追问一下林先生啊，因为您刚刚也提到其实市场的热点可能会扩散，但是具体扩散到哪里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金融、医药、地产、电力等等等等，您更看好哪些板块？
1: 我看好的是这个传统顺周期啊。
0: 嗯，
1: 对，顺周期今天盘面中表现的一些品种，它其实已经感觉到了有这么一种状态了。那我认为其实我们不是说今天要去看这些已经涨起来的品种啊，就是我觉得有预期的，然后呢目前的位置还比较适中啊，就比如说像有色里面的大宗商品里面铜啊包括这些贵金属小金属这类的品种，我认为位置现在还可以啊。就是首先呢他们有业绩有估值，对吧，今年的业绩增速都不错，然后呢估值也就大概现在都是在普遍在20倍以内，那从对于绝大部分投资来说啊，这种估值是容易接受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有色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逻辑在哪里呢，它跟 AI 链是走的比较密切的，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无论是这个人工智能也好，对吧，包括科技链的发展也好，对于一些金属的需求啊，包括电力设备它也要用到大量的铜啊包括铝啊，对吧，小金属里面的需求它也会跟上的，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逻辑啊。这个今年的增量比较大，另外呢今年我们看到整个出口的数据来看我们的一些铝制品啊，包括一些汽车船舶，对吧，这里面也会用到相关的一些有色资源类的一些这个产品的。那我认为这个本身从这个景气度来看，下游这些品种啊这些行业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速出口的话，那也会带动上游的一些原材料，逻辑上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上游的锂矿，大家看到今年的锂矿的涨幅都还是比较凌厉的，对吧，因为整个这个碳酸锂的价格也在不断的上涨。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核心的逻辑在哪里，就是全球的地缘问题现在还是比较复杂的啊，你比如说油价大涨，碳酸锂大涨，那这里面很多原因就是来自于地缘问题。那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一些有色里面的一些情况也存在啊，大家知道像有一些非洲啊，对吧，包括澳洲啊，它包括像南美洲啊，其实他们都是属于一个资源比较富集的一些国家和区域，但是呢现在呢也出现一个问题啊，很多国家开始限制啊，包括你要把一些这个深加工啊留在他们国内，那否则的话它要出口配额或者加一些出口的关税等等，那这个就会造成本身上游的材料成本会提升，那进一步会带动整个下游的这个冶炼方面的一些涨价。所以说我认为在上市公司里面有具备一定的这个资源优势的，尤其在国内的这些有色的话，我认为未来的机会啊看点会比较多。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最近像东南亚那边印尼，它原先的这个矿啊铜矿啊本来应该说最近要复产的，但是呢因为特殊的情况啊，这个进一步延后啊，并且呢预测今年的整个铜矿的这个产能会大幅的下降，而且呢现在有很多机构也预测今年整个全球的极端的气候风险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啊这个铜矿的供给啊，就是很多有色资源里面啊，不单单是铜矿，我只是说铜矿还是有代表性的，就这块供给层面呢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下游的需求现在呢还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或者是说比较好的增长， 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供求失衡，只不过说它的供求失衡跟我们很多芯片啊、存储啊，它是不一样的。就那边的失衡呢，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他们股价也涨得多。那这块呢，他们是它也是失衡的，或者是说可能会存在这种供不应求的这种局面。而且呢，我们看到最近的铜价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啊。
0: 是。
1: 我们看到国际的伦铜，包括这个美国那边的这个铜价已经创历史新高了。只不过说，因为最近人民币升值，我们看到人民币计价的这个沪铜这一块的价格距离前高还有一点距离。但是呢，从国际市场来看的话，这个需求还是比较的旺盛的，所以我认为目前的国内的这个价格也在往上涨啊，所以我总体来看啊，现在也是有基本面支撑的这个方向，从稳定性、从基本面来看，它是有一定的支撑的，而且呢，最近的涨幅并不是那么大啊，所以我觉得从操作角度，或者说短期我们去看补涨的话，这类品种的机会啊，我认为更可以适合去做一些逢低的关注的。
0: 嗯，也就是说铜包括铜在内的有色资源，它的供需结构有可能让它价格继续上涨。
1: 至少保持一个高位强势，
0: 嗯、
1: 对，而且呢，它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
0: 嗯、
1: 我认为它的因为从年初到现在，很多有色的这个价格、啊、跌幅都在20%甚至30%以上了、
0: 嗯，
1: 它调整已经释放过一波的风险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呢，从它的安全垫啊，从它的业绩基本面来看。
0: 嗯
1: 就是从操作角度啊，操作性会比那些品种更容易上手一些啊。
0: 嗯嗯，好的，那也就是说伦铜，我们看到伦铜现在的期货价格是年初至今上涨11.61%，上海这个铜价是上涨7.07%啊，部分关注期货对于有色期货比较了解的投资者其实是可以去关注的。另外呢，说到市场的风险和机会，很多投资者会问这个商业航天板块怎么看呢？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出现一些分化，另外这个商业航天板块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是非常热门的，只不过后来经过一波调整，那未来有没有机会呢？机会有多大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2: 我是4月份开始去讲这个商业航天的啊，就是商业航天的到目前为止其实是具备了一定的涨幅啊，但是我觉得商业航天其实才刚刚开始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商业航天它在天上，这个卫星啊它在天上跑。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它想在哪里跑就可以在哪里跑的，它是有专门划定的这叫低轨道和这个频率资源的。那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数据是10万颗啊，但是这一次我看到更新了是20万颗，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低轨道可以承载这个卫星其实在不断的扩充的啊。那么从第二个点来说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下，就是5月份啊，大概从商业航天这个卫星的这个发射来看啊，大概我数了一下，有17到18个啊，这个要发射啊，什么啊，朱雀3号啊，长征7号、长征10号啊，包括什么智云，包括智神星啊等等，就是很多的这种在叫液体可回收火箭在发射。那么这个一旦发射成功的话，它的成本是直接降80%。那么也就是说，对于相关的卫星，对于包括地面设备啊，包括一些应用服务，会带来一个强力的这个催化。所以，就现在，商业航天在这个位置，很多人说我吃了一点了。那么接下来我是不是还要继续去拿着哈？我觉得一旦这个可回收这个发射成功的话，对于商业航天势必会有一个强催化。这种强催化的话，会给这个商业航天啊带来一波比较大的这种反弹啊。然后还是回归到就是说，政策其实给了民风啊，然后算力的需求啊给了这个就是市场给了它一个需求，那么成本的这个降低给了它的一个落地，所以商业航天我觉得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就是以前是纯炒概念，那么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可能是有一个业绩逐步去兑现的过程啊。其实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就是美股那边有一个叫Rocket 的这个 Lab，它的这个叫火箭史，2天大概涨了40%多啊，它是拿到了史上最大的一个订单，啊，所以我认为就是包括接下来这个6月份会有这个 SpaceX 这种上市，那么会对整个一个商业航天会形成一个大的催化，啊，所以商业航天我认为是刚刚开始。
0: 嗯，商业航天还有星辰大海涨幅才开始啊。那其实说了这些机会之外，我们再说一下风险。其实就像刚才潘女士说的，很多投资者手里拿的股票其实并没有怎么涨，尤其从年初以来，我们看指数啊，这个行业指数非银金融年初至今是下跌了9.74%，银行下跌了将近5%，另外食品饮料下跌了5.54%， 还有整个我们报告农林牧渔下跌了6.5%，对于这些低位的一直下跌的板块该怎么办呢？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普通投资者操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潘女士，
3: 好的，谢谢林丽啊。然后我觉得也要谢谢电视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因为我有订阅课，就是从零开始，然后在课程的组合当中，我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啊，就是说两个小故事吧，就是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基本上，看好某一家公司，那时候价格大概在200多块钱，然后我建议大家关注之后，大概没多久，确实也上涨了，也获得一定的收益，马上把这个股票就觉得好像高了，就觉得不行，然后短短大概没多久，大概也是2-3个月吧，从200涨到600啊，这是我们在课程里发生真实的事情。然后从第二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想了一下，觉得整个市场好像还是要选择一些就是位置比较低的，然后我们确实也选了，选完了之后，这个品种就是我们选完之后，前面是3个涨停我们选出来的，选完之后震荡之后，我们在震荡的时候又把它给抛掉了，随后反向又上涨了。所以我觉得在牛市当中，就是我们究竟要坚持什么，只要我自己反想一下，应该是坚持能上涨的，然后处理不能上涨的。然后在最近我们确实用这个思路进行了一些换股票，比如说换到一些电力品种上，这个表达就非常非常好。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铛锵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7: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8: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9: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

0: 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迎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8: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9: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0: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周二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定的震荡，但是我们看到在五一小长假回来的这五个交易日当中，市场呢是延续持续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市场的交投呢是呈现出比较活跃的状态。今天我们去看主板啊，其实这个阶段性的高点是往上稍摸到了4230左右附近，那么摸到高点之后，市场呈现出一定的高位震荡也很正常，毕竟这一波的波段啊，可以说是从3794开始震荡的持续上行到了4200。如果去看这整个大箱体，也就是400个指数点的箱体底部到箱体顶部的上移，而在这一段啊积累的获利盘也同样在今天出现了一定的筹码松动，今天在双创方向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走势。我们具体来看图，主板市场今天来看，上摸4230之后震荡回档，最后微跌0.25%，报在4214的过程。但是我们先来看今天整体市场的情绪，今天呈现出的是4000家的绿盘，1336家的红盘啊，涨停的家数是掉到了75家，跌停家数是21家。但是这当中有个特色是，前两天涨得多的啊，今天基本上调整的幅度是偏大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分类指数，刚刚说到的双创，先来看科创五零指数。科创五零今天是微涨0.41%啊，这当中其实权重啊，比如说像寒武纪啊，还是一个比较坚挺的状态，但是有一些688今天是呈现出来的回档。

0: 那指数呢也是一个震荡上拉的动作，今天是走出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1747，今天是上下影线都比较长的一个这个高位的一个小阳线。创业板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今天呈现出的是微涨0.15%，同样和主板有点像哈，是高位出现了一根阴十字星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高点冲到了3954，接近于4000的整数关口，出现了一定的回档，也很正常。这当中的300的个股标的，这最近的涨幅是比较多。那今天创业板的指数维持住了红盘，也和这当中的权重有非常多的关联啊。今天其实像中继的涨幅是比较大的，8.28%，对这个创业板的指数贡献度比较大啊。今天也是站上了1000元的关口啊，这也是大家可能今天关注的一些焦点。也就意味着今天其实市场在科技方向当中，前期涨的龙头的一些标的当中有缩圈。一旦市场出现震荡啊，就缩圈到了最确定性的龙头标的当中。那市场有没有一个情绪的扩散或者说方向的改变呢？也有。今天下午盘面之后，我们看到了以恒瑞包括百济为首的创新药是有过异动的，当然消息面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刺激，但是呢也让大家去遐想，是不是有部分的资金在做一定的分流的动作呢？所以接下来怎么去看待市场？马上到了5月中旬的时刻，市场有没有可能在连续快速拉升的逼空之后出现一定的转折？啊，短期市场的震荡又应该如何来定义性质呢？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肖飞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3794的这波波段的震荡上行的过程，你可以说是坚定看多的啊，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到了现在的4230，我想问你的是，前高突破之后，是否现在能够确认的是，之前400个指数点形成这个箱体是完全突破并且站上？那如果站上之后，现在即便出现的回档，是否也处于一个合理的状态？
1: 我觉得从当下的走势来看啊，在从3794到现在的4230，也有400个点以上的行情了。那么这个行情，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呢，就和大家去提醒过，就是这个走势它和它整体的性质是和去年的这个4月7号之后的行情是非常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4月7号之后的行情呢，当时也是一波啊，一口气拉到基本上前面3450点附近的一个压力区了。
0: 嗯。
1: 然后呢，随后在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震荡。
0: 对。
1: 震荡完了以后呢，才进行的啊一波强行的上攻。而且这个上攻之后呢，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并不是像大家预期的一样，可能说是啊每一次的这种中阳线大阳线加速，它反而是开始用小阳线往上慢慢爬，基本上就是可能很难跌破20日均线啊，然后一口气从差不多3450，然后一口气拉到差不多接近3880附近，然后这一波行情又拉到400点。那如果我们从当下的行情来看，从3794拉到4230，这也是400点的行情。那么这个400点行情呢，在昨天是进行一波放量的跳空突破以后呢，今天做一个正常的回打，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而且目前来看，整个成交量的水平依然还是保持在3万亿以上啊。那么这样算的话，大概应该是今年有14个交易日是达到3万亿以上了啊。至少在目前来看，我觉得就是如果纯粹的从成交量上来说吧，我们认为至少在成交量没有一口气达到3.8万亿以上的话，那么短期呢，我觉得依然还会继续保持一个震荡上涨的节奏，因为现在整个成交量依然很大啊，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说啊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出货的一些行为，所以呢，我觉得更多的如果是从结构上、从量能上来看，当下还是处于一个震荡上涨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如果说这种位置如果我们去做判断的话，确实有难度啊，到底这个上方能走到多少位压力呢？我觉得，这里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做判断啊，比如说，我们就以10日均线为主，啊，那如果说是后续真的把10日均线跌破了，那我们可能会考虑说这一波趋势是否有可能结束。但是在没有走结束之前，我觉得哪怕它就算是高位震荡，就类似于当时在3450附近一样，它给你震荡一段时间之后再给你往上突破，我觉得这走势也是非常正常的。整体上来看，我觉得还是非常强势的。而且其实现阶段呢，大家对于市场这种看好的预期是依然存在的啊。比如说像近两天这个中美的经贸磋商啊，大家对于这方面的利好的这种预期是有的，所以昨天为什么能够去走得这么强啊，这是其中的一个预期之一。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关于整个经济数据的利好，比如说像 CPI 数据，那么这一次呢，四月份的 CPI 数据呢是直接一口气跳到了同比增长1.2%。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一般在每一年呢，大概2月份到3月份这两个时间的话呢，一般 CPI 数据是全年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一次的话呢，你四月份的数据 CPI 数据依然也很高，当然这其中也有油价的贡献。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经济数据依然还是非常强，甚至你包括像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那么一口气从同比增长0.5%增长到2.8%，所以这种加速性。

0: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前期跟涨的比较凶的一些方向，今天的回档幅度是不小的。
1: 嗯，
0: 所以前面情绪的助推上去的方向，会不会在指数横盘的过程当中迎来情绪的向下的回归呢？
1: 我觉得是会的，因为当下来说，其实我们在五月份基本上都是偏向于此以题材炒作为主啊，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会发现这段时间科技方向依然还是表现非常强，比如说像整个AI 的产业链，包括像商业航天甚至包括还有像机器人方向，对吧？那这些方向其实说白了，大家看到就是属于轮动式上涨，它并不是说有一个方向能够一直拉。前面这一波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也是AI 的产业链拉升，但这两天大家发现好像从低位的一些机器人啊，包括商业航天啊，也有这两个月有很多的一些事件的催化因素，所以也在不断的去这种轮替式的上涨。所以我觉得当下这个节奏呢，跟去年的八月份之后的行情，就九月份开始的行情，其实非常类似。就指数可能还会震荡上涨，但是呢，它依然还是以核心的这些主线为主啊，可能大概也就只有2000家股票能上涨，其他的股票基本上还会趴在原地啊。所以我觉得当下来说，更加重要的还是要把整个主线方向作为重点去关注的。
0: 嗯，那么在这波市场的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主线是双创。科技涨多了，或者说这个创业板涨多了，然后688涨一涨，688涨多，然后30再接力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波出现的指数横盘震荡过程当中的情绪的一个回归之后，还是这个主线吗？
1: 我觉得当下至少还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如果去看周期方向，我们现在好像没有感觉到有周期方向的一些特别大的一些变动啊，除了部分的一些有色方向可能有所表现，那是因为可能在一季度甚至二季度大家还有这种业绩增长预期，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整个上涨的速率是非常非常的慢，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就资金可能会它在这里去做一些维持一个震荡的横盘，但之前的风格我觉得可能在这两天震荡调整了以后呢，依然还会继续延续。至少从目前来看，大家发现科技方向依然没有变，只是说呢，可能偶尔间插这个间接的去穿插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插曲，但是主线是没有变的。
0: 嗯，就依旧可能接下来还是围绕这些方向哈。那么其他的过程，其他的方向会不会在指数震荡过程当中迎来一定的补涨的短期机会？
1: 我觉得补涨可能涨的时间不会很长。
0: 嗯，
1: 因为我们参照去年九月份之后的行情，会发现就是可能有些行情方向补涨个两天到三天就结束了，然后随后又进入到新的一轮震荡了。所以如果说资金如果没有现在很明确的一些可以去切入到一些明确低位的一些方向的话，其实大家不太愿意去花过多的时间，因为现在资金都在抱团，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些抱团的方向就行了。
0: 所以你还是定义当下的市场是一个单边的结构化的趋势。
1: 对
0: 啊，这个已经形成主线的方向不会轻易改变。
1: 对，
0: 那么你对于这一轮市场的一个震荡，今年的高度高点怎么看？
1: 我觉得如果用我的研判来看，大约是在4500点附近可能会有比较重的压力，但至于说能否到5000点以上，我们需要看政策的配合。
0: 嗯，4200到4500这样的一个节奏怎么看？
1: 我觉得有可能还真的会延续，比如说之前从3450到3800的这种走势。
0: 那就要到三季度。
1: 对，我觉得三季度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尤其是到四季度的时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嗯，好，那这个我们就到时候走一步看一步啊。如果当下先出现一定的震荡，先看一下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应该如何操作。消费其实整体的这个操作思路啊，比较稳健。它在我们有看头的 APP 上的锦囊 GU 一号呢，也是围绕着业绩优良的方向啊，选择一些相对的优质标的。那通过我们的直播之外呢，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我们消费的锦囊 GU 一号。等会结合操作，我们也来听听看他的最新的思路和风格。那么对于整体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张浩，你看啊，连着1234567888连阳上来，你开一根阴线正常吧，很正常。但是今天大家觉得说主板0.25的跌幅，对应个股的回撤幅度来说啊，那个股的这个调整幅度是大了很多。所以怎么去看今天出现这个阴线，短期的节奏会改变吗？
2: 好的，小姐啊，其实我们说在昨天啊，就是说放量上攻啊，就市场一片较好的声音之下的话呢，今天出现了一个高位的震荡，我觉得属于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首先的话呢，就是从它的一个情绪上面来看，其实昨天虽然说指数涨得很好啊，但是个股的话呢，其实表现啊，并不是一个普涨的格局，因为昨天的话。

0: 那短期市场热度当时也给大家看过，是只有不到60，哎，就是说只是在一个中等偏上一点的一个水平，说明整体来看的话呢，还是以权重啊，就是拉抬指数为主啊走出的这样一个大阳线，而不是说市场这种就是说一致性的就是做多的这种那个情绪推动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今天啊个股是有一定的一个分化啊，虽然说创业板这边的话有部分的科技权重啊还在就是说拉抬指数。但是的话呢，从位置上面来看啊，昨天也给大家说过，就是之前箱体的1.0的一个目标位啊，在昨天的话呢，其实已经是接近了，今天基本上是已经摸到了，因为今天创业板最高的话是3954啊，那么1.0目标位的话呢，基本上是3960啊，就是差6个指数点啊，对，这基本上就是说目标已经到位了。我们说第一目标到位以后，那么后面啊能不能够进一步的上攻，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目标位能不能够被有效突破。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那么今天啊是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那么如果说短期在这个位置啊不能够快速的突破这样的一个目标位啊，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就是说小高点。那么从市场的一个环境上面来看，那么明天啊或者说后天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市场窗口，因为在关键目标位附近，如果说你连续的3-4天的一个时间都不能够快速突破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一个抛压。而且从上证指数上面来看的话呢，虽然说昨天啊突破了就是之前4197的一个高点，但是今天的一个回落的话呢，也给市场就是形成一定的一个压力，就是在昨天部分的踏空资金那么进场之后，那么今天的话呢，其实上午的时候上证指数是跌破了昨天的一个阳线的半分位啊。这个地方的话呢，虽然说尾盘有一定的一个收回，但是如果说明天再继续下探的话，那么昨天进去的这部分资金可能就会被完全套牢了啊。那么这部分资金如果是被完全套牢的话呢，后面就有可能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就是就前期的推动指数上涨，那么后期的话呢，就有可能做成就是变成一部分的一个做空的一个动能出现，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指数也是不利的啊。所以说从这样一个维度上面来看，目前呢稍微的话呢，接下来2天时间啊，不管上证指数也好还是说创业板也好，需要一个就是说至少一个中阳线啊，来去确定它的一个方向的一个上行。那么在这种方向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呢保持一定谨慎，我觉得是可以的。另外如果说从技术上面来看啊，以上证指数为例，我们可以参照就是说60分钟的20均线啊，就基本上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5天线，那么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守住，如果说这个位置能够守住的话，那么短期可能啊它依然是保持强势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这个位置守不住，尤其是像今年就是说3月中下旬的时候，当时啊60分钟的一个20均线就是被跌破，随后的话呢反抽，然后确认不能够再次站上的话，那么20均线也拐头向下，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短期的调整的一个开始啊。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明后天啊需要关注的就是20均线的一个得失，就是小时线级别的20均线的一个得失。那么这个地方关注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位置能不能够守住，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位置没有守住，方向会不会拐头向下啊。那这两点如果说都不能满足的话，那么短期可能就要调整了。如果是两点都能够满足，或者说即使位置跌破了，那么方向没有发生改变，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短期震荡之后还有可能再去往上进攻。那么这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的观察。另外的话呢，从资金的一个维度上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话呢，两市的一个融资余额啊又增加了300亿啊，突破了2.8万亿的一个关口，说明整体来看就是说这些杠杆资金还在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态度。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并没有看到杠杆资金的离场的一个动作，那么只要杠杆资金不离场，我们这一波行情它就不会轻易的结束。那么后面我们会继续啊帮大家跟踪关注整个杠杆资金的一个变化情况。最后的话呢就是市场热度啊，市场热度的话呢今天是回落到了25，来到了一个相对啊比较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反过来我们之前有说过，如果说市场热度来到20以下啊，那么短期如果说过冷的话，那么不排除说有短期的这种修复的可能性。所以说假设说明天啊就早盘开盘以后，那么有这种啊短期的一个快速的杀，然后短期热度回到20以下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之前没有入场想要入场的一个入场时机。
1: 相对来说其实大家可能也在关注啊，最近第一个是成交量，第二的话就是融资余额突破2.8万亿，对整体市场情绪上来说确实比较热啊，热的过程迎来一定的震荡也非常正常。 但这个震荡就像刚刚张浩说的，之前如果在连续拉升的过程当中比较难上仓位的方向，是不是现在的震荡是能够给了大家一些比较好的操作的时机呢？那具体的操作上应该怎么看啊？我们先来听听看肖飞结合他的锦囊GO1号和大家来说说看接下来的操作思路。
2: 嗯，好，首先呢，我们对于接下来的思路啊，主要还是围绕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算力协同方向，因为算力协同方向呢，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是被首次列为这个写入政府报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它其实和去年的商业航天啊是非常类似的啊，就是属于标准的这种政策性方向。而且呢，从目前来看呢，不光是说大家只是定义为一个政策方向，现在已经是有很多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政策落地，比如说像近期刚刚发布的四部门关于人工智能和能源的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那么这里面已经明确表达了相关的这种配套设施的建设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这个落地了。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对于算力协同方向的机会的话呢，它会有更加明确的指引，而且呢，甚至是说现阶段已经进入到了这种部分地区的试点。那么大家也知道，如果说试点一旦成功了，那接下来可能是全范围的覆广这个覆盖了。那么而且呢，在五一期间我们国内首个算力协同的逆电直供项目也正式开启，所以大家也其实也看得到，像这个大唐发电近期走得非常猛啊，不做个苦电。那么所以这其实也是代表着资金的一种态度。其实如果说我们去看算电协同，大家会觉得说，哎，这既然中间既包括了算力也包括了电力啊，那到底是以哪个为核心？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非常简单啊。比如说如果说算力的如果说算力和电力要协同发展的话，那么按道理来说他们的步骤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是什么？我们会发现很明显算力方向炒得更强一点，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电力方向，会发现整体的电力的公司整体的估值啊，包括位置都很低，对，所以你如果说真的要去做高低切的话，算电协同里面它往电力方向切的力度会非常明显一点。而且今天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今天电力方向对走到整体上是非常强的。而且在这里还考虑到另外一个炒作的点，就是关于因为近期的话呢，这个国内的整个气温已经快速升高了，而且我们一般是在机构一般是在大概五月下旬开始呢，都会有陆陆续续的对一些这个电力方向去做一些这种布局方向。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好去结合到这一点去做炒作的话，大家发现就是如果有一个概念能够接上另外一个概念去做炒作的话，那这种一般它是更具有持续性的。所以短期来看，我觉得就是算电协同里面算力如果能调整了以后，那么依然还是很好的介入机会。那如果说是它没有调整，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市场资金还是会选择就去做电力，因为它一方面它能够有高低切的可能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体估值比较低，它还具有一定的防御性所以这个方向呢是相对来说不错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机器人方向，机器人方向呢，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确定性目前已经是非常高了因为更多的大家可能之前的话呢，更多的感受到就是机器人这个尤其是特斯拉三代机器人不断的跳票，从三月底跳到四月底，现在呢是已经明确到在年中，也就大概是在六月份到七月份的时候会正式亮相，并且在七月份到八月份要开始正式量产的。所以从时间节点上来说，虽然说亮相时间改了，但是量产的节奏并没有变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是比较确定的。那相关的这种核心的这种供应商，那它肯定会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前面我们当时炒机器人更多的是炒的是概念，炒预期，但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要炒到能够去落地供应商的这个方向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说在下半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至少在七八月份量产之前，那么这个预期将会不断的去炒作发酵
1: 这两个方向可以说都不是一个短期的机会，是一个相对偏中期的机会
2: 对。
1: 那么目前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出现比较好的窗口，就进行更多的一些加仓的动作？具体的这个操作的节奏，我们一会儿来聊。
2: 好的
1: 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思路和策略。张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思路和策略那既然出现回档，是不是可能有些方向确定性会更高一些呢？
0: 是的其实我们说在市场当中，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该如何去选择？我们觉得就是说，对于后面我们的一个盈利的情况的话呢，会影响会比较大。那么这边的话，咱们不妨就是说简单的通过两个 情况来去做一些假设，来去判断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更适合我们自己，

我们会发现，当时的话呢，股价是从25年的4月初啊，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话呢，是翻了有14倍以上。那么整个的一个股价的话呢，确实是涨得非常的靓丽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它的一个估值的话，会发现25年的一个4月份，当时的一个估值只有不到15倍。那么到今天为止的话呢，它的一个估值已经达到了74倍啊。那么来看的话，确实啊，这估值是翻了有接近5倍的一个水平啊，就是。74倍对于当时的15倍来说，确实已经是不便宜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74倍的一个估值的话呢，它按的是 TTM，TTM 的话呢，就是从今年1季度，然后加上去年2、3、4季度啊这4个季度来去算的。我们说它算的是过去。那么我们来估算一下，就是26年，如果说按26年的一个业绩来估算，那么现在的一个估值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到底是贵还是便宜？咱们这边的话呢，通过1季度的一个规模净利润以及它的一个增速，我们做了两种假设啊。第一种假设的话呢，就是以1季度的一个净利润啊去乘以四，也就是后面3季度我们假设与1季度的一个净利润都是相同的，那么这样的去估算的话呢，那么全年的一个净利润就是从57.35亿乘以四，就是229.4亿。那么这样算下来，整个的一个公司估值到26年底，它是按现在的一个价格来算啊，就是48倍啊。那么假设二的话是什么呢？假设二就是以去年全年的一个净利润，然后的话呢，加上今年1季度一个增速，就是我们假设26年全年的一个增速与1季度的增速是相同的。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整个26年它的一个净利润大概是在391亿啊。那么这样算下来，估值是28倍。那么这两个估值，我们再去对标一下当时起涨之初的一个15倍的估值，其实我们会发现啊，相对来说啊，都不是特别便宜啊。尤其是假设一啊，40多倍；那假设二的话呢，就是这个262的一个全年的增速能不能够达成？我这边的话呢，也看了一下整个的一个机构的预测，我们会发现，那么这个难度是会非常非常大啊。那么整个的一个就是机构的一致预测，那么今年的一个增速大概是在166%啊，1季度的话呢是262%啊。所以说，如果说按机构的一个一致预测的一个中位数来看的话呢，那么今年年底它的一个按目前的价格来算啊，它的一个估值大概是在36倍。那么相对于来说，就是目前来看啊，它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对处在一个就是说合理偏高估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我们去参与啊，相对来说可能未来的一个空间预期可能不如想象的那么高了啊，因为毕竟它与前期起涨之初的一个估值来说，已经翻了2到3倍的一个水平了啊。那么这是从整个的一个基本面啊，再加上它的一个业绩增速，再加上公司的一个涨幅来看，那目前的一个价格吸引力上面来说的话呢，当然已经不大了。接下来的一个操作可能就是一个趋势性的机会。那么再来看第二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涨幅啊，目前来说没那么高。从25年4月初开始到现在，股价是翻了2倍啊。那么估值的话呢，从当时的15倍涨到了目前的不到30倍啊，估值是翻了1.92倍。我们会发现这个的话呢，股价的涨幅和估值的一个涨幅的话呢，基本上是匹配的啊。为什么？因为整个25年它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盈利水平，基本上是与24年是相持平的，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增长。但是从今年1季度开始，它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盈利情况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增长。1季度的话呢，同比是增速接近了200%，达到194%。那么我们同样的来估算一下，如果说按照我们上面说的两种假设，那么假设一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估值啊，可能在31倍的一个水平，相对于之前启动之初15倍的一个水平，还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如果说我们按照1季度的一个增速来算的话，假设二，那么它的一个估值只有不到12倍了，就是比当时25年4月初启动之初的一个估值还要低。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其实整个目前来看，可能它的一个吸引力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一些。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水平，可能就比较适合那种相对比较稳健的投资者啊。其实总结下来的话呢，就2点。第一个，我们就是找那种相对位置偏低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目前估值也在相对低位的。那么这两者去寻找的话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安全，而且未来的盈利预期空间相对来会也会更大一些。而且这些品种的话呢，如果说一旦走到这种就是说短期啊有这样一个事件催化的话啊，可能它也会走出这种短期加速的一个行情。像这家公司也是一样的，之前的话呢是震荡蓄势，那么市盈率的话呢还不到10倍啊，符合我们所说的位置低估值低。那么近期的话呢也是受到消息的一个催化，拉出了一个5连板的一个行情啊。而且从它的一个公司的增速上面来看啊，那么目前来说啊，它的一个估值也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水平啊，目前来说也不太高。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水平，如果说我们再能相对低位，我们就能够潜伏进去，那么后面这样的一波快速拉升，我们是有机会来把握到的啊。所以说按照这样

0: 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品种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业绩大增，同时在低位低估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说，在股价大幅拉升之前，我们在低位提前的做好潜伏，来去等待后面业绩兑现带给我们的一些超额收益机会。
1: 就首先标的得好。业绩能够有一些大增的，在基本面是能够出现一些亮点的方向，接下来就是等风来啊。如果说能够有一些资金的配合，我相信它其实起涨的幅度和空间都不错的啊。如果您对于张浩这样的一个投资思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美看投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每个交易日张浩为您精心梳理的这份资料。同样呢，您可以在我们美看投的 APP 上关注一下我们消费啊锦囊绩优一号。那最后的时间，我们再跟消费来探讨一下啊，当下会不会去做一个调仓换股的状态？怎么去看接下来操作当中的一些重点和要点呢？
2: 我觉得当下就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考虑整体的仓位啊，因为其实我们分析就是，无论说接下来有可能会到4300甚至到4500，那么整体的上涨的空间性，它跟在从3800元起来的话，它是差距有很大的，而且风险的话呢，相对来说会更加高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要考虑是进行仓位的一个降低啊。但是我们说的降低不是说我一次性把它全部卖完，可能更多的还是慢慢在上涨的过程中去适当去做一些减仓。当然你除非说。

0: 年内大涨80%后，今天韩国股市闪崩，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解读大幅波动背后的投资逻辑。 A 股四大指数涨跌互现，沪指跌0.25%，半导体概念保持活跃。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市场聚焦人形机器人行业发展前景。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今晚的夜话，我们来关注韩国市场。近期韩国股市的强势上涨行情呢，引发了全球的高度关注。今年以来，韩国综合指数以美元计，涨幅已经超过80%，领涨全球主要股指。总市值已经膨胀至超过4万亿美元，成功超越英国、加拿大，跻身全球第七大股票市场。而韩国市场两大权重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市值双双触及历史高位。截至周一， SK 海力士市值达到1300万亿韩元，逼近伯克希尔哈萨维10000亿美元的市值关口，三星电子市值则是达到了1700万亿韩元。然而这轮强势的涨势在今天受到了打击。今天韩国综指盘出呢，一度突破8000点的历史高点，但是没有站稳，马上大幅跳水超过6%，随后逐渐修复，收跌2.29%。一方面呢，在消息面上，韩国总统府政策市长今天提出，该国 AI 产业的超额利润应该通过制度设计返还全民，这一构想被暂时命名为公民红利。这番表态呢，在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而部分投资者认为这是政府意图削弱该国 AI 产业利润的信号。随后该官员澄清，他讨论的资金来源呢，是 AI 景气带来的超额税收，并非向企业利润加征新的暴利税。韩国股市也逐步修复了失地。另外一方面呢，在韩国外资被爆出大量流出，贝莱德旗下的最大韩股 ETF 上周净流出9.7亿美元，创出了该国历史单周最大的撤资规模。如何看待韩国股市这场涨跌背后的逻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与我们共同解析。晚上好，杨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今天韩国股市从8000点暴跌，经历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走势之后啊，最直接的触发因素您觉得是什么？
1: 当然今天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走势，核心呢，它不是，我们认为它不是基本面的一个崩塌，而是高位的一个情绪退潮，资金获利了结，叠加这种估值纠偏的一个集中体现。那么首先呢，最直接的导火索是短期涨幅透支的比较严重，短期一年涨了80%的一个涨幅，也脱离了韩国传统经济增速的基本面，纯纯的是靠 AI 存储芯片这种情绪驱动。市场呢也是累积了海量的这种浮盈盘，指数碰击高位后呢，也是有一个技术的回调放大。那么其次呢是外资集中抛售，这一点呢，因为韩国股市呢是典型的外资主导市场，在整个指数高位的时候呢，泡沫化比较严重的阶段呢，海外资金是率先有一个止盈操作，大单的一个出逃，直接击穿了市场的一个这种情绪的防线，再有呢就是短期宏观风险的一个情绪升温，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紧张引发了市场对于韩国原材料进口制造业成本的一个上行的担忧，也成为了下跌的一个催化剂。最后呢就是前期市场单边上涨导致了整个交易拥挤度的一个这种达到了一个极值，资金呢一个追涨杀跌，包括这种跟风的一个博弈，让这个小幅回调呢演变成了深度的一个暴跌。主持人。
0: 那市场普遍也认为啊，韩国这轮上涨的核心动力是 AI 叙事。那么同样是 AI 叙事，韩国股市今年的表现呢，似乎比其他市场的涨幅更大，波动也更明显。是什么因素放大了韩国市场的上涨动力呢？
1: 这种放大呢，我们认为核心是韩国市场它具备这种很强的独特的 AI 产业的一种卡位，包括市场结构和资金的一种属性。确实放大了 AI 行情的一个弹性和这种波动。第一呢是这种产业端的绝对垄断的一个优势，韩国的这种它也掌握了整个全球 AI 产业链最核心的存储芯片的环节，像三星 SK 海力士垄断了整个全球70%的高端的这种闪存的产能。而呢这个 AI 的大模型 AI 应用服务器的爆发呢，最直接的刚需就是这种高容量高速率的这种存储芯片。那么相比美股的 AI 算力，包括咱们国内的 AI 应用，那么韩国的存储芯片呢是整个 AI 产业刚需中的刚需。那么业绩兑现呢，它的确定性又比较强，所以说行情基本面支撑还是比较硬的，上涨动力也比较足。第二呢是这个市场结构的这种高弹性的一个特征。我们知道韩国股市呢它的小盘 的一个这种占比比较高，那么指出的权重的高集集中度比较高，没有成熟市场的这种估值的智库，所以说呢是只要有资金一旦拉升的话，那么它也比较容易形成这种产业的共识，行情容易走极端。那么第三呢是这个资金结构的一个这种助推的作用，韩国是整个的一个本土的这种散户的包括全球的热钱的一个追捧。整体上对于情绪化交易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的这种跟风的趋势，是非常的，就是有一个放大的一个波动。那么第四呢，就是这个估值的这种基数的一个优势。那么往年呢，韩国股市长期处于这种低估值周期，受整个周期行业的拖累，估值也是压制比较严重的。本轮呢 AI 超级周期也带来了估值修复、业绩翻倍的一个这种戴维斯的双击。主持人。
0: 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韩国本土的芯片巨头，在 MSCI 韩国指数中的合计权重是高达约50%，对于本轮韩国市场上涨当中啊是贡献突出。这种双雄引领市场的结构，对于韩国股市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1: 哎，好的，主持人，当然这种结构呢，可以说是典型的双刃剑了，彻底定义了韩国股市的。它的属性和走势的一个特征。首先呢，咱们讲正面的一些影响。第一呢是打造了整个极强的核心赛道的一个壁垒。我们知道，两大芯片的巨头呢是全球整个芯片，存储芯片周期的一个核心标的，绑定了整个全球 AI 产业的核心红利，让韩国股市也摆脱了传统这种出口周期的一个这种束缚，从传统制造业周期的股市转型为。AI 核心资产的赛道股市，获得了整个全球资产的专项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溢价。那么第二呢是这种龙头稳定托底性，这种确定性的托底市场，两家企业呢都是整个全球的一些行业龙头，一个行业龙头，现金流充裕，包括技术壁垒极高，避免了这种市场出现系统性的崩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形成了比较清晰的一个市场主线、指数走势和产业周期。有一个高度。

0: 心，那么市场的逻辑也比较简单，便于全球整个机构的一个布局。那么负面的也同样比较突出，比如说指数结构会比较畸形，系统性风险呢高度集中，那么市场呢完全是被芯片周期绑架，没有多元行业的一个对冲风险，芯片涨，大盘就涨。那么芯片微调的话，大盘就会直接的一个大跌，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本轮的一个暴跌，本质上是龙头高位的回调带动的指数的一个崩盘。那么第二呢，就是市场的容错率比较低，除了芯片外的韩国消费、制造，包括服务业个股呢，整个都是被边缘化的，所以说呢，整体上暴涨暴跌呢，可能后续呢还是有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特征。整体而言的话，这种双雄的结构让韩国股市会成为一个这种高弹性、长周期，赛道高度集中的一个特色市场。主持人。
1: 机构似乎对韩国的 AI 产业基本面呢保持乐观。例如，高盛预测2026年韩国企业盈利将会实现300%的增长。他们对韩国综指的目标点位预测也来到了10000点。而随着今天韩国股市的大跌，这些预期是否过于乐观了呢？
0: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短期我们的判断是，短期呢是过于乐观的，但是中长期来看，基本面的逻辑呢并没有被证伪。这里面我们的用词措辞是并没有被证伪，需要区分的是短期的一个情绪和中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首先呢，是短期的维度来看的话，机构预期的存在明显的溢价透支。那么本轮呢，刚才提到了，就是80%的一个涨幅，已经确实是提前兑现了未来1-2年存储芯片的一个涨价、业绩的一个修复预期。那么当前市场的一个估值呢，可以说是已经处于历史的99%的一个丰收水平上，属于典型的情绪溢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种高位的交易，就是高位的这种交易拥挤，浮盈盘巨大的一个背景之下，短期市场必然会迎来这种估值消化和情绪的一个回调，当然，这种目标短，就是目标短期来看的话，可能是难以突破一个，就是一些机构预期的一样了，当然，从中长期的维度来看的话，机构的核心逻辑呢是没有问题的，第一呢是 AI 产业的一个这种存储芯片超级周期，它是确实存在的，全球 AI 的服务器。AI 算力，这种集群的一个持续扩容，高端的存储芯片的一个供不应求的格局呢，可能会持续至少2年。那么一些机构上这种判断的上行周期的，还是具备这种产业支撑的。第二呢，就是韩国2大芯片巨头呢，已经完成了这种技术迭代和产能的一个升级，高端的产品溢价能力呢，也在持续的提升，包括它毛利率、净利率啊等等，有望还是得到一个修复的。那么本次的一个暴跌，只是呢高估值下的这种情绪回调和资金的一个洗盘，产业逻辑并没有转向。主持人。
1: 同时呢，韩国市场啊还身处于一个更宏观的背景，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中东局势对于韩国工业原材料的掣肘仍然是存在的。那海峡封锁呢，对于该国宏观经济的长期拖累与 AI 驱动的上涨逻辑孰轻孰重，成为了机构判断韩国股市未来走势的核心议题。那您认为这两个因素哪个会对于韩国股市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呢？
0: 哎，好的，主持人。如果说站在二级市场投资和整个宏观经济长期的一个维度上来看的话，AI 产业超级周期的影响呢，可以说是远远大于这种中东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局势的短期的一个拖累。两者呢是短期扰动和长期主线的一个关系，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首先呢，我们可以拆解一下中东局势的影响。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它的牵动，像原油、化工等等这些工业原料的价格。韩国作为呢这种资源进口国，确实是面临着这种输入型的通胀、制造业成本的一个上行压力，对于宏观 GDP 传统制造业确实盈利会形成一个拖累。但是呢，这个影响呢具备短期性、可逆性和局部性，这种地缘冲突的阶段性事件不会持续的，有一个演绎的逻辑。同时呢，我们原材料的涨价呢影响的是更多的是这种传统性的制造业。而当前整个韩国股市的核心定价资产呢是 AI 的一个存储芯片，那么芯片的一个产业原材料，它的价格波动呢，影响是相较来说没那么大，所以说地缘呢不会改变整个核心资产的一个盈利趋势。那么再看 AI 产业逻辑的一个影响来看的话，这是结构性的、长期的、颠覆性的一个核心变量。整个 AI 芯片的长周期来看，正在这个彻底的重塑整个韩国的一个经济结构，让韩国从依赖出口周期。

0: 受制于整个全球需求的一个带来的这种盈利增长，在演绎成最直接的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这个带动整个宏观经济的一个上行周期，它是一个长逻辑，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啊，稍后您将看到。A 股四大指数涨跌互现，沪指跌0.25%，半导体概念保持活跃。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高开后震荡整理，盘中一度翻红，但是未能延续，仅创业板指与科创综指保持红盘。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25%，深圳成指跌0.47%，创业板指涨0.15%，科创综指涨0.08%，两市成交额合计3.24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大约是2962.05亿。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保持活跃，半导体设备、CPU 等概念集体走强，电网设备概念股持续走高，其中呢，绿电概念热度不减。光纤概念股高开高走，同时培育钻石、化学纤维、铜产业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稀土概念持续调整，能源金属概念同步走弱。此外，猪产业、医疗服务、 AI 软件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在连续多日上涨后，今天 A 股弱势整理，您如何看待后市表现呢？
1: 好的，昨晚大盘出现了震荡的走势，总体来看呢，我们认为市场现在处在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心态。一方面呢，大盘指数在经历了两个月之后重返新高，站上4200点战略上这样一个卖牛的格局没有改变，但是呢，同时呢，战术上呢，大家又觉得连续从三月份以来的连续反弹，周线上也在4000点上方留出了两个跳空缺口，所以呢，技术派呢可能觉得连续大涨之后是不是需要一些震荡调整，再加上近期成交量始终维持在3万亿以上，五月之后两融资金进场的步伐也在不断的加快，以致有部分券商开始提高平仓标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主动管控风险的这样一个观点呢也开始流行，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市场很有可能维持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格局。前期热门的光通讯、光模块板块以及芯片 AI 的这条主线呢，可能会受到海外市场的影响所出现一些震荡波动，但同时 A 股当中还是有一些新的赛道，类似像航天航空、创新药等，当一个主线出现回调的话，其他主线可能会有一些轮动，所以呢，我们认为目前的操作保持一个中性的一个仓位，做好一些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操作。
0: 好的，谢谢郭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财报。京东集团今天公布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多数指标普遍超出市场预期。其中一季度京东总收入为31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9%，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5.12元，高于市场预期的3.57元。而在利润端，京东则是面临阶段性压力，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呢是51亿元，上年同期是109亿，非美国通用准则下净利润呢是74亿美元，上年同期呢

0: 是128亿。对此，京东表示，利润同比下降主要是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以外卖为代表的新业务处于投入期，战略性亏损有所扩大；二是一季度之内收到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约是6.35亿元的罚款。不过呢，京东首席财务官指出，新业务亏损环比已经大幅收窄，受此影响，京东集团每股盘前涨超3%。与此同时呢，泡泡玛特今天也是公布了一季度的业务公告啊，数据显示公司的整体收入预计同比增长75%至80%。分市场来看，中国市场表现突出，收入增长100%至105%，成为了最大亮点。其中线上渠道增速达到150%至155%，高于线下渠道的75%至80%。而海外市场方面，美洲、欧洲及其他地区均实现了55%至65%的增长。亚太地区增长25%至30%，多区域协同增长特征明显。不过呢，泡泡玛特港股今天下跌2.69%，而今年以来股价已经累计下跌了约16%，反映出市场对其仍然存在一定的观望情绪。对此，泡泡玛特表示正在积极布局新产品线，力求复制此前的文化突破力。同时，泡泡玛特已经与索尼影视娱乐达成了合作，计划将拉布鲁角色从周边商品拓展至更广泛的娱乐内容领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呢，在上交所、深交所等支持下，上海市融资租赁行业协会联合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举办第三届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高质量发展大会。大会发布全国首批融资租赁行业绿色债券系列表征曲线践行金融五篇大文章，交易所融资租赁创新产品同时建7300亿元的新增重点融资项目在会上进行签约，为上海租赁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
1: 会上，第一财经总经理王军表示，当前"十五五"开局起步，上海加快建设全球资管中心，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正迎来政策利好、市场扩容、创新加速的三重机遇。2025年，融资租赁行业发行各类债券共6806.71亿元。上海地区融资租赁公司发行的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占到全市场发行量的50%以上。为进一步发挥融资租赁行业在绿色金融领域的资源配置优势，中债金融估值中心编制发布全国首批融资租赁行业绿色债券系列表征曲线。大会还集中发布一批服务实体经济、极具示范价值的交易所融资租赁创新产品。
2: 在行业内首创了换电重卡车点分离的这个金融方案，显著降低了客户的一次性投入成本。后续我们又在电动船舶、电动的矿卡以及电动两轮车等领域等绿色的交通场景去推动了车电就是电池方案的落地。同时我们也在积极研究、积极尝试绿电交通领域的跨境租赁。
1: 活动现场，第一财经联合上海市融资租赁行业协会推出全国首部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报道。节目深度走访行业标杆，对话业内机构，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创新实践经验。
3: 面向十五五的话，我们还会持续的聚焦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方向。那么通过产品的创新和我们不断的去引入境内外的这个金融资源，然后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普惠、科创、绿色、养老以及数字金融等五篇大文章。
1: 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中的绿色金融赛道，能源资产已成为融资租赁布局新热点。
4: 我们正在处于一个电力的超级周期，那也正是能源资产的超级周期。那在这么多的能源资产中啊，我们现在最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是储能资产啊。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是储能资产增长得非常的快，就我们2025年底的这个新型储能的投资规模大概是13-15期间末的翻了45倍啊，所以说5年内我们大概增长了接近5600亿的这样一个投资，同时这个增速现在还在继续。比如说今年一季度啊，我们的这个同比增速又接近200%。
1: 会上，14家中外资银行机构达成合作，将在现有基础上为上海融资租赁行业新增7300亿元投融资综合意向额度，重点赋能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
0: 为期两天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香港会展中心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汇聚全球医疗健康领域的官员、专家与企业，共同探讨

0: 产业前沿趋势与合作机遇。
1: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medical innovation. We have established vital infrastructure and productive policies. We have also created a dynamic network that turns research into tangible solutions.
2: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正凭借一国两制优势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效应，全力建设国际医疗创新枢纽，通过设立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等一系列基础设施与政策，加速生物医药研发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转化，并吸引全球资本与人才，旨在将香港打造为连接东西方的医疗科技创新与投资桥梁。在展会现场，多家内地及香港的医疗企业分享了他们借助香港平台拓展国际市场的经验。
3: 我们公司呢是在2025年的10月份在香港港交所也实现了上市，然后在新的一个发展平台上，我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目前已经在全球十多个国家实现了那个产品的注册和那个出海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那个参展，能够把我们好的本土的那个产品带向全球。
4: 美国的50%的创新药都来自中国，所以基本上在吸入这块我们也是有很多领先的技术的，包括除了做仿制以外，包括能做到很多一些创新的不同的一些给药的一些途径。基本上出海的产品最大的市场其实还是美国市场，对，因为美国其实是我们都知道是医疗产业最大的一个国家，对，所以基本上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复杂的药械组合产品，在美国还是没有太多的替代的。
5: 我们也想到就是每个老人就是千万活到就是80岁，现在有这个 AI robotic，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可以快速的就是做一些检查，就是希望就是有问题的早一点查出来，就是做一点就这个预防工作。我们想就是通过这个机会就是找一些 investor， 找一些 partner，可以去大陆也好，去爱国也好，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个推广在不同市场。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产业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市场聚焦人形机器人行业发展前景。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机器人行业。今天呢，国产人形机器人行业再度迎来重磅发布，宇树科技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变形机甲 GD01，定价呢是390万元起。据宇树科技介绍 ，GD01的机甲不仅可以变形，还可以用作民用交通工具。那载人后重量大约是500千克。从外观来看，机甲竖立的状态下呢，是普通成年人身高的1.6倍左右。那么在今天晚间，宇树市场推广负责人黄家伟表示，390万元的起售价呢，确实是比较贵的。但是呢，现阶段刚刚发布，功能优化和降低成本仍然需要时间。那么宇树科技今天公布的载人机甲展示了行业怎样的发展方向，未来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技术迭代与商业化步伐是否会进一步的加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地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一同来解读。晚上好，姜先生。我们首先从技术层面聊起，对于宇树科技今天公布的量产版载人机甲，您看到哪些值得关注的技术亮点？这些技术亮点反映出当前人形机器人行业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方向是什么呢？
1: 应当说，这次今天宇树发布的人形机甲还是非常震撼。过去大家感觉都是在电影上能看到，其实人形行业里一直想，除了人形机器人，还有这种两人多高的机甲。那这里面呢，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吧，其实长得高的跟重型的机甲最主要的技术的突破点，一个就是电关节的功率密度要足够大，可以想见那么高的一个机器人能够有很好的爆发力输出。第二个就是高了以后它的平衡控制技术啊，应当说近期随着机器人的包括半马运动会的表现啊，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第三个，你会发现人是需要攀爬进入到机器人的，那就进入机甲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有很强的扰动性，那机器人在这样的被动抗扰能力上也有个不错突破。另外我也关注到啊，这机器人可能除了是有直立行走状态，它实际上还能切换到四足的状态，像一个四足的坐骑一样能往前走。那这些创新的应用突破，我相信未来会给行业带来更多的思考吧。那整个也是整个人形机器人跟巨神智能界，我相信今天也是发布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产品吧。
0: 而从应用场景上看啊，此前全球的人形机器人产品主要是面向科研、工厂巡检等弊端场景，而本次公布的载人机甲明确是指向高端民用市场，这是否意味着当下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将会进一步的拓宽？您预计哪些应用场景或将受益呢？
1: 是的，就实际上今年春晚以后啊，大家对人形机器人，包括很多行业对人形机器人认知又有一个往前走的一步。实际上我们说人形聚焦弊端啊，或者高端名品市场，我们回顾过去，在人形机器人是属于特种机器人的一支。实际上早在863计划开始，那特种机器人一直在研究，就是这一次机甲的发布很显然是一种特种机器人应用场景的一个回归吧。过去其实走了一段弯路，从特种机器人最早我们看星球大战，可能就从特种机器人从人形的这种开始，但是慢慢的感觉技术走不通，转向轮式、履带式，后面呢又转向四足的这种方式。应当说是通过从四足又到人形，然后是一种特种方向的回归。那我们所谓的高端民用呢，其实把特种这方向拆开，你比如说我们近期很容易发现的像这种城市内涝啊，然后应急救援啊，包括消防的抢险呀，那在很多的类似的场景，随着这个大家生活越来越好，那实际上我们的消防员、应急救灾员还面临很多的压力，那这类的高端机甲的出现，我觉得能够快速的更适合于进入到这样的高端的民用的 市场上去。它的技术特征呢，就是机器与人融为一体，我相信能够更好地拓宽未来的场景吧。
0: 与此同时啊，人形机器人的迭代节奏也是令业界关注。此前呢，外界普遍认为载人机甲距离商业化尚需10年，而此次宇树推出的产品呢，将以这一时间线是大幅的提前了。那您预计未来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技术迭代乃至商业化节奏是否会进一步的加速呢？
1: 应当是这样判断。实际上，去年我还跟宇树聊，哎，想知道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我就发现每一次，宇树科技都能够给人形机器人行业带来耳目一新的一个产品。那实际上这不是一个个例啊，我发现，你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荣耀推出的闪电机器人，像智源又把机器人带到龙旗3C 生产线上，那我相信这一次宇树带来的机甲这样的类型的机器人吧，应当说肯定是宇树公司跟很多的场景方深入的探讨以后定义出来的一款产品。大多数人会觉得这是10年后的一个产品，这件事儿也证明了人形机器人它的可能性也非常多，而且在今年就会产生一些很

0: 看似很科幻的一些的产品。那另外一个方向，其实我更想强调的，其实机器人界一直在说，人形机器人还期待一个更好的大脑。很多人都会说，哎，为什么一定要人形？我想这款机甲的又证明，其实对机械的来说，三头六臂也不是不可能，轮式的、履带式的、四足式的都有可能。我们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缺乏一个行业的能够赋能非常好的大脑。所以我相信很多时候也是机器人行业不得不面对的。那如果行业大脑还不落地的话，那还会推出更多的一个产品。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目前人形机器人还面临高单价与安全性的困境。在您看来，全行业应该从技术、供应链、场景拓展等哪些维度突破这一发展困境呢？
0: 应当说在过去的科技领域，实际上这件事已经发生过很多次。那人形行业呢，实际上今年我们也组建了一个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标委会的成员，包括宇树啊、志源啊，我们两个北京、上海两个国创中心，以及70家的瑜伽的头部企业都在。大家一致呼吁的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机器人的再往下发展的高单价以及它的安全性是需要通过标准来牵引的，而不是通过单一的企业慢慢的发展。人形机器人呢，是一个典型的又有机械本体又有人工智能的载体，所以我们这次也是组织了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的标委会，能不能通过标准，然后行业大家一起来讨论。你比如说解决规模化降成本的问题，大家能不能用统一的电机啊、接口啊。那解决安全性问题呢，像那我的机器的表面的皮肤能不能更柔性一些。另外就是像机器人的隐私啊、软件的安全性啊，能不能有一个行业统一的标准，机器人本体公司可以更聚焦原始创新，而由行业呢形成一个共性平台来赋能这个行业。那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心声吧。实际上这件事已经开始起步了。最近标委会已经纷纷发出了这个几十个标准，来让这个行业更有序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江磊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我们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日内金价具体表现，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734.26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下行，当日振幅为1.84%。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773.58，最低下探至4865.29。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700美元每盎司附近。
0: 好，谢谢。以上呢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西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

0: 识，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聊到要辩证的看待市场的波动，避免把正常的波动简单等同于风险。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存在着会造成本金的永久性的损失，破坏长期收益的真实风险。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坚持长期投资，前提是识别并远离真正的风险，而非忽视风险、盲目持有。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识别投资中的真实风险，帮大家来避开陷阱，稳健的配置。那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也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既然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正常的波动啊等同于风险，那么从长期投资守住本金安全的角度来看，投资当中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核心风险究竟有哪些呢？陈杰给我们来说说。
1: 对，如果我们要是以价值投资的这个视角啊来衡量这个风险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句话，就波动本身它并不是风险，而价值的永久性损失才是风险。那如果我们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扩展开来的话，其实这个风险呢通常被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就我们都知道，你投资一家公司，这公司竞争优势消失了，产品卖不出去了，然后呢以后没办法长期再创造价值了，江河日下越来越差了，这种风险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可逆的永久性损失的这种风险。历史上我们看到，像很多的公司产品跟不上历史，比如说像什么柯达的这个胶卷等等，最后盈利能力不断的陨落，不断的陨落，啊，那时候它这个股价，如果你要是短期不规避它的话，在长期这公司可能就退市了，最后可能跌到零都有可能的，这类呢就称之为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第二呢，我们称之为估值过高的风险。估值过高风险就是这公司呢千好万好，100个这个好的这个理由你都可以找得出来，但是呢这种好啊已经被市场过高的定价，就大家都追捧它。都这个万人迷啊，对吧？这叫所谓的大众情人啊，大家追捧的太厉害了，以至于呢把未来长期的盈利、长期的成长都短期透支掉了。这时候呢你投资这样的企业，在长期有可能不但赚不到钱，还有可能会亏损。我们举这个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像这个美国历史上的漂亮五菱，在当时的这个麦当劳啊等这一批宝洁的股价，在估值都给推高到80-90倍以上。那紧跟着呢，在后面的这个5年到6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估值下杀了80%-90%，啊，根据霍华德·马克思说，你当时在美国去买了全美最好的公司，但在5年里面本金会亏掉90%，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估值过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呢，其实我们在 A 股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说最近的一次就是2021年，中国的核心资产出现过一次泡沫行情，我们看到像茅台这样知名的公司被市场推高到70倍的这个估值，然后像海天味业、海天酱油被推高到120倍的估值。这种估值呢与它行业自身的增速、企业的盈利能力创造的这种速度已经完全的这个泡沫化脱钩了。那么此后我们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面，乃至到现在5年6年过去了啊，他们的这个股价距离巅峰的时候呢已经下跌了非常多。在这个期间当中，以过高估值买入投资者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反而损失了这个不少的时间成本，甚至

0: 这套。第四个呢是投资体系本身的风险。所谓投资体系风险，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只拿自有的本金去做投资的话，股价向下波动再大，只要你的公司没问题，它并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损伤。但如果你加了杠杆呢，比如说我加了10倍杠杆的话，如果当这个股价向下波动10%，就击穿了你的平仓线，也许公司它也没有问题啊，也许这个本身这个盈利创造越来越好，但是由于你投资者自身的交易体系、投资体系的问题，用了很大的杠杆之后，你被击穿了，你死了，你产生了实际的风险，但是别人没事儿，对吧？这就是同一家公司，比如说像比亚迪这个公司，是吧？它在历史上，它给这个巴菲特创造了32倍的这个回报，14年当中，但它里面曾经一年涨过10倍，又一年跌过去10倍，然后又紧跟着期间7-8年时间上下做这个对折的过山车，做过7-8次。那可能有人在当中加了杠杆，或者交易体系自身的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亏损，离场了。但巴菲特在当中经历这么大风大浪，毫发无损，最后呢是赚了32倍，全部卖出来了。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这种从波动层面看风险、理解风险、价值投资，就这三个：一个是永久性的损失，一个是估值过高，还有是交易体系。
1: 基本面恶化，投资逻辑被破坏，那盈利能力永久性的丧失，那这类风险对于投资者的危害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倪翔的观点。
2: 好，这一类的风险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带来的损失可能性啊是比较大的。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就是当初共享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有一个明星企业叫 WeWork， 它其实就是有各个地方的一个那个办公场所啊给大家去出租。它当初是说我是一个轻资产轻经济，对吧？我用更多的那个地域让大家去做一个选择，你们也可以就是说比较灵活的啊去租赁我的一个办公场所。但是我们后来看起来，它的逻辑其实是其实并没有它宣称的那么轻啊，它其实是更多的其实是个二房东的逻辑，它要去承租啊这个办公场所，所以它的资产本身不像它宣传那么轻。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它的这种规模效应啊，就是在各个地区去扩张，并没有给它带来成本或者是说客户网络的一个增加，也没有增加它的任何的这种竞争优势。因为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在西雅图去租一个办公室，如果你要退租，你并不会去在纽约，同样的话，我是再去租一个 WeWork， 我可能是在西雅图别的地方啊去租一个相对的一个办公室，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部分的逻辑并不存在。然后另外，他也碰上了我们那个疫情期间，就美国有大量的其实办公用场所变成一个居家办公需求有同时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WeWork 在顶峰的时候，它有数百亿，接近5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那现在的话，可能只是有一个零头。如果你那时候啊，在一个高点相信了它这一套逻辑，没有去实际去理解啊，它这背后的一个风险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资产到目前为止的话，就缩水90%以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价值毁灭，对吧？逻辑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跟它原来这种吹嘘的啊对不上的一个案例。
1: 这就是一个投资逻辑被破坏的案例，对吧？啊，好，那好公司呢，也可能因为买贵了而造成大幅度的亏损，就是大家更希望就是好公司、好价格。那为什么高位买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如何结合长期的视角来判断估值是否合理？就如果是好公司，即使我高位买贵了，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重点就是你怎么判断？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陈姐怎么看？
0: 对，这里呢就引述这个霍华德·马克思啊，这投资大师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啊。然后呢，如果你为一家这个好的公司支付了过高的价格的话，在长期你依然会发生亏钱。我们前面讲过，美股历史上漂亮50行情，它给这个投资者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损失。其实我们这个 A 股历史上不是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吗？我们在这里呢再打一个更加浅显易懂的这个比方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海啊，大家一提到这个最好的这个楼盘，就最好的这个房子，有时候会拿汤臣一品作为一种现象级的这个代表，因为它在黄浦江畔拥有一线的这个江景。那这个汤臣一品的周围呢还有一些老小区啊，大家有时候呢会开玩笑的戏称为叫老破小，因为年纪比较老了啊，但是也不见得很破啊，但只是说年纪比较老，大家有这种戏称而已。那现在问题来了哈，汤臣一品在房产当中像璀璨的明珠一样特别好啊，周围的一些老小区呢房子比较老旧，那可能感觉在基本面上不如它这么亮丽。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让你去买它，市场有价格啊，汤臣一品很好，100亿一套，你要不要？旁边的老小区你觉得好像很老就不好，20000块钱一套，你要不要？那事实上，如果你以100亿一套的价格去买入汤臣一品的话，最后你会发现你吃了非常大的大亏。但如果你要是以20000块钱买了周边小区，

0: 区的这个房子的话，它可能一年的租金都有5万、6万或者8万等等。那反而呢，你会在短短的一两个季度里面都不到，就会把投资回报给收回来。当然了，我们这是假想的案例，就是帮助你判断，你本身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绝对好或者不好就能轻易做投资的，而投资的本真呢，是你现在的钱去买未来的钱，对吧？其实你要是为这个资产去支付价格的，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就是霍华德讲那句话。那我们平常呢，对一家投资做评估的时候呢，其实你要通过多维度的估值。用估值来判断，说你要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说明它的基本面是好的，但同时它的估值是便宜的。基本面是好的，估值是又便宜的，才给你构成了去买入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所以说，紧接着刚才前面倪老师也讲这个问题，是吧？当这个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的时候，你如果去抄底，你要去买它的时候，你首先就判断的是基本面还有估值。这两个条件维度都达到的时候，其实才构成投资理由。我们看巴菲特历史上，经常说别人这个恐慌，我贪婪。他贪婪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就是那个公司本身是没问题的，都是短暂的股价下跌，短暂的股价大幅波动，他去买的。他并没有说这个公司盈利在处在恶化当中，我去抄底。你看，像历史上，如果你去抄底柯达是什么结果？可能最后你就是灰飞烟灭。包括我们在 A 股历史上也有，你去抄底乐视网，盈利能力永久性的损失。股价跌了很多，从40块钱跌到20块钱，腰斩你去抄底，后面还能再跌到2块钱。你说40跌到2块钱，我还抄底可以吧？后面是1毛7退市的，就是在2块钱情况下还可以再跌掉90%啊，是吧？就告诉我们，就是你本身要对于这家公司的盈利未来长期向好，且当下因为股价的波动造成低估值的时候，才构成了你投资的这个决策。这样呢，你才是跟时间做朋友。你要是投资了坏公司的话，其实时间是你的敌人。
1: 就哪怕是好公司，其实更好的、更希望大家也可以用好的价格去买入啊。那看看你想有什么补充？
2: 对的，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历过一波那个核心资产的一个抱团嘛。当时一看这些公司都是 A 股里面是质地非常好，对吧？我们可以看它的现金流水平啊，去看它的一个成长啊，看它的毛利啊，都是在业界啊，甚至在整个全 A 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看它的 PE 啊，100多倍，对吧？你再怎么样一个好的公司，PE 是100多倍啊，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可怕的一个估值了，对吧？你在当时任何一个节点，去买这个公司的话，可能都会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收益。但是这公司如果是现在到了一个十几倍，或者是说接近10倍左右一个 PE 的话，同样这个公司就变得非常具有非常超高的性价比。就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即使是汤臣一品旁边的老破小，它也有春天，对吧？只要价格到一定程度的话，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不管是吃它的股息，还是说去等待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反转啊，都是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啊。
1: 那过度的集中单一的股票或者是单一的行业呢，其实是缺乏组合配置的。从长期的投资和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不分散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说，其实真正的风险就是你不了解什么样的公司，你就是哪怕你在配置，其实它也是一种风险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二位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0: 对，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叫组合呢？就做组合投资呢，就是为了防止两个极端嘛。一个极端就是你只单一一个公司持仓，单调一只。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发生了黑天鹅事件、不可预测事件的话，最终你将万劫不复哈。那么曾经呢，我们举过一个极端的这个假想性的例子啊，就有人说我就买 A 股市场当中最好的股票，比如说历史上曾经一度有茅台是一切股票的机会成本这种说法。所以有的人就说，那我还去搞什么第二好、第三好？我就集中在干一个，我就买一个茅台不就完了吗？但是问题是来了啊，如果茅台镇，我说的如果发生了里氏8.0以上的地震呢，这个事情是永远谁也不可准确预测的。如果这种极端的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发生在茅台镇的话，那就意味着不管你曾经市值是1万亿、2万亿、3万亿，你最后就是一旦发生之后，所有的价值创造一夜之间全部归零。为了防止这种不可预测的黑天鹅，或者是在你能力圈里面无法预见到的风险发生的话，你要做适度的分散。但同时我们要防止另外一个极端，很多人认为，那我既然不能集中单调一个，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面，我买它集10个上100个呢？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当你把这个持仓过度分散之后，超出你的能力圈。因为一个人是没有精力同时去研究搞懂数百家上市公司的，你的这个精力会有限聚焦在你只能搞懂 几个到十几个这个范围内。

0: 其实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哈，这些投资大师他们的仓位啊，就整个组合都会形成一个相似的结构特征，就是集中在啊少则五六个、七八个，多呢可能十几个，就这么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形式。这个就从两个极端当中不断的收敛，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最佳的投资组合配置。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对于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你就两个，一个就是你是有能力的，对股票投资是热爱的。你有兴趣去搞懂公司，去选择出来这个好的股票的，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去参考这些投资大师们的组合结构。那通常呢，我这边比较推广的是菲利普·费雪的这个投资组合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四加五。他呢就是买四个最看好的这个公司，最有把握的长期跟踪，占到整个持仓的7、8成。同时呢，还有五个左右是拓展能力圈的，就是觉得这公司未来有希望，现在刚刚开始认知，觉得还不错。先仓位里买一点，这个呢就占到整个仓位的小比例。如果以后这些公司发展通过长期验证跟踪之后，自己把握大了之后呢，可以把它换成重仓的票，完成了自己能力圈的这个迭代。那这是菲利普·费雪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嘛。那另外呢，就是对于还有很多投资者说，我根本没有能力搞懂一家公司，我也没办法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选择不出来，根本连估值都不要再谈了，根本搞不懂。那这时候呢？你只能去考虑投资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天然就分散嘛，它是买了一揽子优秀公司的这个加权平均的一个结果。所以巴菲特经常这个跟别人讲说，如果我去世了，我会给我的这个妻子说，你就买入指数基金，因为他的太太并不像他一样这么专业，能够对股票投资本身非常擅长。那对于他来说，那将来如果巴菲特去世不在了，他还要依然做投资的话，那你不如去买指数。指数通过自我优化，不断把差的淘汰掉，好的填进去之后，就完成了与时俱进的迭代，又做到了适度分散。这个呢，也许是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好，你向你来说说吧，是不是大家最好还是要分散配置啊？不分散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吗？
2: 没错，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就是你单调一只个股的话，风险肯定就是100%，对吧？但是有的我们接触到的一个个人投资者的时候，他也会说，哎，我其实不是单调一只，对吧？我也分散，对吧？白酒我是从龙一买到龙十，但是这个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个行业的风险。那比如说白酒啊，之前出过那个塑化剂或怎么样，它对整个行业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黑天鹅，巨大的一个不确定。你把鸡蛋虽然放在了不同的篮子里面，但还是一个人拿着，对吧？他如果摔倒了，你所有的鸡蛋也可能会受损失。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分散投资，你也要把这个鸡蛋分散在更多的一个行业里面，对吧？这个是我就做一个补充。另外一个就是前面陈老师也说得很好，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你一可能搞懂的股票数量很有限，对吧？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分散，但是指数基金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我们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去相信整个中国股市是一个慢牛长牛，对吧？我们去定投一些指数基金。另外的话，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行业来说，对吧？行业龙一到龙十，我不可能全部都能够弄懂他们的个股，但是哎，行业有一个 ETF， 对吧？我就是作为白酒的行业 ETF， 然后再配各个行业，对吧？做成我一个组合，也是能做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分散啊。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以上三点呢，在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哪些常见又容易被忽视的真正的风险，值得我们来重点防范的呢？陈姐，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0: 对，我补充三个比较常见的哈。第一个就是杠杆风险。啊，杠杆风险，巴菲特说，聪明的人不会因为借钱而变富哈，因为你可能借钱，你会觉得很快能放大你的收益，如果你看对了等等，但是他同时在你看不对的时候，会急剧的放大你的损失。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就告诉我们，你看对了99次都对的，但是只要你看错一次，你就可能血本无归。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全球的这个次贷危机啊。是吧？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在历史上一直都很好，发展都很好，很壮大。但是他把杠杆加到40倍，是吧？这个次贷的向下波动一旦超出一点点他的这个预计范围，就把这个百年以上的老投行全部给灰飞烟灭掉。这是最经典的案例不过了。那第二个的风险呢，就是超频交易，或者说你这个过于频繁的这个换手。你过于频繁的换手呢，很多时候也是体现出你对标的本身研究的这个不足。这个不足之后呢，你在频繁换手当中，除了交易手续费、税费等等摩擦成本之外，还有你向上追跟向下卖出的冲击成本。如果你长期这种高频繁交易的话，你的预期的这个 期望啊，期望值是负的，就是复合收益，不是正向的。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市场当中操作的时间越长，你的累计亏损就会越大。历史上像申万活跃股指数还有同花顺活跃股指数这两个指数发布，已经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如果你总是频繁交易追涨杀跌之后长期归零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是通过10年时间归零，一个是通过3年时间归零，重现这样一个结果。第三个呢，就是你做了超出能力圈的投资。超出能力圈投资就是你自己始终想走捷径，就不愿意自己花心思去搞懂一家公司，你喜欢听别人说一个代码，就听张三李四给你推荐一个股票，他推荐一个股票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你自己认知得来的，你就盲目的因为别人说的这样一个理由上车了。这时候未来的形势变化之后，股价一波动之后，你也搞不清什么原因，你会在恐慌当中然后做出错误的操作，这个就是超出能力圈做投资啊。那么巴菲特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你在牌桌上打牌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傻瓜，那么你就是那个傻瓜。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一个既有博弈色彩又有投资色彩市场当中，你是不是自己本身能搞懂这个投资标的？如果你不能搞懂的话，每次涨和跌都是被别人的观点牵着鼻子走的话，你就是那个傻瓜，这就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跟风险。我想这三个呢，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1: 嗯，好，你想有补充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2: 就是还有一个风险的话，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更多也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交易啊，就是说随着这个波动啊，追涨杀跌，这是个人投资者其实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其实也是要回过来说，就是你要去买卖的时候，都是要基于你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情况啊，你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吧？对它估值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情况去买入，而不是每天去跟着就去玩那个数字游戏，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个人投资者能够规避这方面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风险。
1: 嗯，好，最后呢，我们请二位给普通的投资者来做一个总结，如何来识别真实的风险，理性的看待波动，建立符合监管导向的长期的投资体系。陈杰先来吧。
0: 对，我就总结三条吧。第一条呢，就是所谓的坚守能力圈啊，就是不懂的不碰，只在自己范围内理解范围内做投资。这个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案例就是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因为巴菲特小的时候，很小的，他1930年出生的人，大概在这个7、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这个街坊啊，挨家挨户敲门，从这个小卖部批发可口可乐，然后每一罐加价10%，就加赚个1分钱2分钱卖给他邻居。然后后来呢，他做投资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他都没有去买过可口可乐，他自己都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如此熟悉这个产品，我小的时候打交道，我现在每天都喝。但他从来没投资过，他看着可口可乐不断的壮大，他懊悔万分啊。最后他觉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1988年和1989年的这个2年时间里面，他利用1987年美国这个股灾啊，有一次大的这个市场回落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他比较满意的估值，大概是13倍市盈率左右，他就去重仓啊买了这个可口可乐，此后就一直长达36年的时间持有没有动。就可口可乐给他从10几亿美金的本金变成了现在的约400亿这个美金的这个总的财富体量，这是非常经典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告诉我们，就是他就聚焦于自己能看懂的东西。可口可乐我每天喝，这可乐一罐卖多少钱，全球每年卖多少瓶，原材料罐子和糖一账算得非常清楚，他可以给我带来多少的回报。而他避免去买入那些他看不懂的所谓的科技股，比方有些科技股也很好啊，比如说微软等等，比尔盖茨都他的朋友，他就是坚持不碰啊。他也同时规避了像类似于美国的网景啊，像美国的这个北电网络啊，在互联网泡沫当中短时的这种兴起又快速的覆灭，这种机会都跟他没有关系。那我们看到像截止到现在，可口可乐依然在创着这个历史的这个新高啊，给巴菲特源源不断的这个创造财富。所以这第一个能力圈的重要性。第二就是一定要坚持安全边际，就是你得要以一个较低的估值，就符合自己这个风险预期回报，然后低估值的这个成本来去购买一个股票，对吧？因为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你不能付出过高的价格之后透支未来长期的收益，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第三点就是你要保持长期视角，就是你不能说我买一个公司就买了个代码，今天一涨一跌之后对我产生很大的情绪影响，你要用长期视角把股票看成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不是一个赌博的这个筹码，利用市场先生，不要被市场利用。那么在长期呢，做时间的朋友，让好公司为你创造价值的源源不断的增加，最后让你变得越来越富有。
1: 好，李翔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2: 好，也是三句话，就是好公司、好价格、好配置啊。好公司就是大家去挑自己能看得懂的，基本面没有问题。

0: 体的一些公司，而不要去找那些基本面啊已经是恶化、逻辑破坏的一些公司，这是好公司啊。好价格就是说要在一个比较合适、比较低的价格去买，这是好资产。任何资产在一个高估值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一个好的配置啊，就是要用一个组合的思维、一个长期思维去找那些睡得着啊、能够第二天想愿意起床的那些组合。这样子的话，你有一个好的配置，有个好的心态啊，最后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从真实风险识别、组合配置、当前市场应对的三个角度，给投资者介绍适合长期持有的主线机会。
2: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呢，市场情绪逐渐回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新的动态，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2026年4月10日呢，据权威的外媒媒体报道呢，全球光芯片龙头 CEO 公开表示呢，公司2027年的产能呢已经售罄，再过两个季度到2028年全年的产能呢也将进一步预定一空。那么行业的高景气预期呢将会进一步维持到5年左右。那么从这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光通信已经成为 AI 算力基建推进的重要瓶颈，特别是上游的光芯片还有光器件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那美国呢，具备光通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一个诉求呢，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而我们看到光芯片的龙头呢，在英伟达加持下呢，其实产业链呢，无论产能还是地位呢，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么相关产业呢，也有望进一步受益。那么同时呢，像国内来说，那么像 EML 芯片还有 CW 光源等等一系列呢，也有望使得国产的一个产业链呢有望承接对应的外溢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储能行业。储能行业来看呢，我们结合啊现在的财报季，我们会发现啊，德业股份的2026年一季度它的一个业绩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预计同比增长在 55.9% 到 70%， 那么扣非呢更是最高增长预计能够达到 86%。那我们看看到底为什么。从目前的一个点评情况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受能源短缺及价格波动加剧，多国能源补贴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像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呢，对户储还有工商业的一个储能需求呢是显著提升了。那么这将带动公司无论是逆变器还是储能电池业务的一个大幅增长。那么同时考虑到我们发现油价仍然在高位，同时在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下呢，二季度一般为户储需求的一个旺季，那么作为海外户储龙头企业之一呢，其实有望进一步受益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2026年二季度呢，公司的业绩呢其实有望环比进一步提升的。说完储能呢，我们再来看看反内卷。4月8日呢，我们看到国家邮政总局呢也是召开了2026年第一季度行业运行会议，那么行业也是再次强调了防止内卷式竞争，深入整治行业的内卷式竞争。那么从相关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发现行业的确在进行反内卷。近日像中通啊、申通、圆通、极兔等快递公司呢，在贵州、四川、云南、江西等地呢同步上调了价格，那么首重呢大概提升了0.1元每票。那么从涨价因素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它是说油价上涨，但其实本质上呢还是在于反内卷的一个政策导向上。同时呢，我们会发现1到2月呢，从累计口径来看，快递行业的业务增长量呢大概在 7.1%， 那么较12月份呢也是提升了 4.8 个百分点，而单票收入竟然首次转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关键信号。那么从展望未来来看呢，我会发现快递提价其实从去年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但整体来看呢，去年3季度相对业绩表现一般，但是到了第4季度，我们会发现顺丰控股的第4季度业绩表现相对亮眼，而其他电商快递公司的企业年报呢，预计将会存在超预期的可能。同时呢，我们知道在1季度以来，像四川义乌等地呢，多地的一个快递价格上调，随着反内卷的持续推进，那么快递企业的盈利能力呢，其实有望继续改善，一季报或将继续超预期。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啊！今天呢是和二位来聊一聊怎样去聚焦市场当中真实的风险，让大家尽量的啊避免陷入到风险当中去，实现稳健的配置。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4: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7: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6: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7: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6: 预测未来有多难？
7: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6: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应该说这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了，整个市场是处于一个业绩空窗期，当然还有宏观事件落地的这么一种现象。那整个今天市场的表现我们该如何来拆解呢？在宏观数据的解读、宏观事件的解读，乃至于我们说接下来我们对行业发展趋势一些前期的相对涨幅较高的一些资产品种当中，他们的拥挤度到底怎么样，我们今天将聚焦这些话题。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敏。陈老师您好。
1: 好的，谢谢杨子啊。那首先呢，我们先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情况。那今天 A 股呢属于高位的缩量盘整，除了龙头股以外呢，很多的前期的热点题材出现了一些回落，市场上呢超过了有4000只股票下跌。 A 股呢全天成交量有3.27万亿，较昨天呢是缩量了大概超过了3000亿元，两融余额突破了2.8万亿元。那么部分的券商呢今天就说，最近有消息说要增设到115%的计时的平仓线。那么盘面上来看，热点上呢电网啊、电力啊、光纤这些板块呢属于领涨，中继细创非常的抢眼，今天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那从机构的角度来讲，好像盘面上机构的抱团的趋势还持在延续当中。那么另外呢，在经济数据方面，今天的4月的 CPI 公布出来，同比上涨了1.2%， PPI 同比上涨2.8%，应该说属于产销两旺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经济数据应该说属于持续的回暖。简单的说，今天的盘面呢应该是结束了前两天的一种连续大涨的这么一个态势，今天出现了一定的震荡。个股上面也是像前期的这个走得比较好的这些科技股，一些大盘的走得还是很强，那有一些相对来讲偏概念的就出现了回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市场大家所关心的就几点。一个，有的人觉得这个市场牛市没问题，接着看好，不需要操心。那也有人说了，这个市场连续涨了太久了，是不是该出现一点调整？那也有人说了，这个行情吧，不需要关指数，只看个股就行了。那又有人讲了，科技股已经连续涨这么多，是不是有点这种过热、过于拥挤？是不是会出现一定的分化、一定的震荡呢？这应该来讲是市场最近几天焦点或者说讨论特别多的问题。好，我们关于这个几个问题呢，看一下今天到场的几位嘉宾是要持有一种什么的态度。那先把今天到场的嘉宾介绍给各位啊。那第一位呢是投资顾问这个许可，欢迎你。那第二位呢是私募基金许可然胡雨然啊，欢迎你。那年龄大了有点嘴瓢。那第三位呢是市场分析师王永江，欢迎你啊。那回到今天市场最关心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市场的一些焦点的言论，市场接涨还是震荡，是否会出现高低切啊？是否要盯着科技股，还是说要转向？关于这些问题你怎么看，徐哥？
2: 我觉得首先第一，大盘继续慢牛嘛，因为从3月23号那根大阴线拉完以后，我当时3月24号就在这个节目给出一个观点，我说未来走势是参考去年4月7号。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走势是类似去年4月7号，但比去年4月7号更强，因为4月7号那一波是回到了4月7号这一波的那个起跌点的之下，然后做了一个月的盘整，而这次是直接一波上来创了那个4197的新高，应该来说比去年4月7号来的更强。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做一个震荡也无可厚非啊，因为现在这个科技股主要是因为欧美包括韩国的这个指数非常强势，而韩国今天是出现了一些调整，然后今天晚上这个纳斯达克会有没有调整，我们要拭目以待。也就是说，科技股带领这个市场创新高呢是好事儿，说明整个市场的这个风偏还是 OK 的，但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隐忧。就是因为科技的被制约的条件比较多。

0: 比如说海外映射，比如说海外的这个走势，哪怕就是韩国股市的这个涨跌，都会对它科技股的这个走势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在这里4250点附近做一个震荡，也没问题。但是震荡以后，它指数继续往上走啊，那是肯定就是继续慢牛嘛。至于指数啊，看多少点啊，怎么什么样一个节奏，那交给市场本身。然后关于这个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会不会有个高低切？我觉得会有一些高景气板块的互相切换，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AI 硬件啊，非常非常活跃。然后还有一个高景气赛道，可能这两天稍微弱一点，就是储能赛道。但是如果说大家想着因为科技股的这个调整，然后这些资金出来以后去那些右下角的个股，特别是一些可能财报也不行，然后这个概念也不行，然后那个题材也没有的这些右下角个股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持股最近一段时间，有些人可能就是持股状态不好，比如说指数大涨，你的个股不涨的话，就看一看你的这个个股里面它是否是在一些高景气赛道里面。如果是的话，没问题，可以持股待涨。但如果说是那些我说的就是三无的品种的话，还是想办法找一个指数的这个震荡低点啊，把这个股票切换，但不一定要去切换到现在最热门的这些科技啊，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 PCB 也好，比如说这个哪怕是电力也好，都比这个其他右下角的股票来得好。
1: 啊，就如果这切也不要去切右下角，
0: 对，
1: 那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啊？我这两天盘中都在想，有没有感觉，是不是有那种这个市场的资金全部被吸到这个科技股板块，
0: 有。
1: 那么就会出现有一些板块被错杀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0: 有一部分的板块确实是错杀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储能和这个整个这个科技它形成一个跷跷板嘛。因为从一季报的这个财报来看的话，储能和这个 AI 硬件是两个景气度最高的这个赛道。所以说，在整个5月份，当 AI 整个硬件起来以后，储能确实有一定的调整啊。我们看到其实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期货和现货价格的这个背离，比如说期货的这个碳酸锂价格现在超过20万，但是碳酸锂相关的这些个股可能没有跟随期货往上走了，所以说这也是比较明显的一点。但是你说其他的板块错杀，比如说白酒错杀，我觉得就不太像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还是在那些高景气速赛道里面，而不是那些从924以来没有怎么涨的板块，可能就是跟这一轮牛市是无缘的。
1: 相对来讲，许可的观点还是坚持在高景气赛道当中。
0: 对，
1: 那关于储能呢，等一会儿我们放一个专题的时间来详细的探讨。那胡毅然，首先跟你再说声抱歉，刚才叫错了名字。你关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2: 我其实对于整个市场的结构也好，或者说是整体来好，总量也好，我觉得我现在是比较乐观的啊。我觉得第一，从市场的趋势来说，大家不要质疑，现在是一个非常顺畅的向上趋势。大家千万不要每天纠结在盘面上的短期波动上，什么行情也不可能每天涨，或者你的所有持仓里面每天每一个持仓都在涨啊，它一定是震荡向上的。那我们看到近期呢，有一些非常积极的现象表示，行情呢，大家不要过度的纠结在之前的这个结构聚焦的问题上。我有很多朋友可能此前他没有配置一些科技股或者是高景气赛道，那我可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乐观、比较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市场的一个充分的全盘性的这个扩散。这个扩散的来由在于哪里啊？我们看到是我们从今年年初一季度的时候就已经在跟踪一线这个房地产。一线城市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触底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3、4月的这个小阳春表现的二手房的市场表现的是比较好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底部的反转，我们讲中周期的房地产周期的中周期的见底，从这个3月份市场这波下杀以来，其实这一个积极面并没有被目前的市场充分的进行计价。另外呢，我们也看到4月份在去年年底 PPI 向上转向之后，大家一直觉得内需不足啊，就是通胀向下的传导不够。我们看到 CPI 在4月份也是同比转正，且环比是由负转正啊，这是个非常提振信心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事项。那
1: 稍微给大家补一点信息，可能有些观众没注意 CPI 和 PPI。那我稍微介绍一点啊，应该说是从上个月3月份开始，我们的 CPI 到达了2%几。PPI 转正，这是什么概念呢？三年啊， 啊，从23年开始 CPI 基本上没有上过二，都是一点几，而 PPI 基本上都是负的。那么3月份、4月份的统计数据，这两个数据是连续两个月 CPI 超过二 ，PPI 为正值啊，做一点补充的信息。好，你继续。
2: 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 CPI 的转正超预期了之后呢，其实第一，市场的风偏会有所提升；第二呢，也看到资金面的，第一是大家看到盘面上是，成交量在4月下旬以后逐步的温和放大，现在已经稳定站上了3万亿。那么这个是一个增量资金逐步认可新型趋势的一个显著的一个体现。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公募基金的一个从认购申购到盈利的这么一个正循环，在我们这个4月份的这波科技聚焦的行情之后，已经在很多年以后重新形成了一个正循环。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管说是国内的基本面、国际的宏观面、地缘因素的暂时的消散，以及这个我们看到近期可能这个美元指数的一个新一轮的超预期的走弱啊，资金面非常的松，人民币的这个超预期的一个加速升值，这些基本上对我们国内的权益市场都是一个正向积极的一个提振。所以啊，我觉得大家现在第一，从结构上说，从仓位上来说，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就是积极看多。
1: 就从基本面的情况来讲，经济在明显的好转，所以对整个的市场就是全面的开多。那刚才谈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想关心的是否要切，还是说继续盯着这些科技算力，还是说我考虑需要切换的问题？
2: 我觉得啊，第一，在科技的赛道这件事情上呢，就是你要不要切换，那对于最好的买点肯定已经错过了。我们讲3月底到4月初就是这波行情的一个最好的买点，我在4月上旬的时候也说创业板就双创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估值扩张的主升行情啊。但是呢，第一，我觉得在科技股的内部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优质的公司，它是处于一个它的涨幅还不够充分的。我们不讲它是不是一个资金面形成的抱团的原因啊，我们讲第一，国产科技在今年的行情当中，我觉得在至少在5月份以前，市场对它的预期是不够的。其实今年国产科技，我认为是一个1到10的行情，也就是说，现在很多优质公司也只是刚刚在上升趋势的中段，仍然往年底往明年看还有上升空间，这是一个，就是你要能够
1: 国产科技，对国产替代，
2: 这个生腾链啊这一些的，我们讲。对，就是今年的，因为腾讯和字节的资本开支都提升了之后，其实不管对于国产材料芯片，大家都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放量，就出货量的预期是上调的。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国产科技为啥大家发现国产半导体它的波动非常大，跟海外中军相比它的波动非常大，因为它的估值相对来说确实比较虚一些，你的估值没有易中天那么的牢靠。但今年如果说你预期它的出货量整体提升的话，那这个位置很可能是个1到10的行情。那么在过去一个月其实它的涨幅还不够充分，我们要往稍微中期一些的方向看。这是科技内部，就是说还是有比较多的优质的公司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仍然
1: 可以选，
2: 可选，对，它还有很好的上升空间。那么如果有些朋友他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恐高，或者说我也很难去拓展自己的认知圈去关心这些前沿硬科技的东西呢，那么我觉得我刚才提到那部分呢是对大家的一个心理上的比较舒适的啊，因为你的此前我们讲4月份到5月份的行情是比较聚焦的啊，我们觉得后面的行情会比较的扩散一些的，所以这个机会是很多的。
1: 好的，那王永佳，你关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3: 好的，首先呢，我觉得指数层面我们要做好预防指数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快的加速上行的这个趋势，然后第二个呢，就关于那个板块热点要不要高低切，我们也大可不必，现在还为时过早。先说指数层面，指数层面的话呢，核心因素我们在过去很长段时间呢，我们是用纽约黄金我们来衡量外资流动性的这个宽松还是紧张，我们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节奏来衡量的外资流入到中国资产的这个节奏的这个变化。你比如说呢，在整个2025年全年，那么纽约黄金最高升值了有80%左右，那沪指对应的是18.41%的涨幅，人民币汇率呢升值了4.91%，那整体呢 在今年啊，如果只是按离岸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幅度，那最高呢已经升值到2.64%了。那对应的大盘的涨幅远远不是现在涨幅，而是应该接近9%多的涨幅。这是一个理论值啊，不一定合理。然后，整个黄金今年从2月底到目前为止，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受到了。由于中东战事的爆发，中东主权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这个货币稳定，向土耳其的一些国家呢抛售了一些黄金储备，造成了黄金的暂时呢没有去走通胀的这个路线，有一个震荡。所以我们当中东国家的这个抛售接近结束啊，纽约黄金一旦重新转多，那么可能会更好的体现全球整个外资流动性的一个情况，宽松的情况。然后在去年的这个年底，我们基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汇率的升值的幅度，我们判断呢在今年市场的涨幅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过去一段时间市场的走势偏缓和一点的话呢，我们认为更多的因素可能处在了这个地缘的短暂的干扰。那现在中东的这个地缘从黄金的走势包括全球股市的走势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脱敏，所以我们未来的市场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加速。啊，更重要的是在国内，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4月下旬有关部门公布的我国4月1季度的 GDP 数据，这个数据呢是明显的偏强的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市场是有些顾虑，市场担心呢可能那么由于一季度的数据偏强，是不是会在4月底的中央会议可能我国的宏观政策在加码经济发展的方面是不是会有退坡或者是不是有放缓。然后到了4月底的这个中央会议之后，我们明显看到是有收敛啊，然后内资情绪得到明显的改善，所以整体我们认为，一旦纽约黄金改善，外资加速流入，那整个市场可能会呈现加速上行的态势。
1: 这加速可能就5月份的事儿，就现在的事情是吧？那么关于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大家所最关心的问题，是否要切？就科技股现在涨得这么猛，是要切还不要切？
3: 我们现在暂时还不到切的时候。一个是日历效应，从过去日历效应来看呢，5、6、7到8月上旬这几个月的时间是业绩的空窗期，主要是属于事件驱动的这个密集期。然后，那么一般情况下，那么在5月上旬表现比较强的，往往可能会贯穿5、6、7这3个月的时间，这是日历效应能够看到的。第二个话呢，我们从市场的资金的风险偏好来看，那么这不是 A 股自己的因素，是包括美股、日本股市、韩国股市在内，他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他们的科技都走势非常强烈，是目前最强的资本开支就集中在这个方面。所以如果这个方向出现了调整，那一定市场自身出了问题，分偏出了问题。所以如果市场真的还有行情，那么这个方向大概率可能还会持续很久。
1: 好的，关于这个问题，看来三个嘉宾全是一致的：一，对市场都看好；第二，关于切不切的问题，好像三个嘉宾基本上都是觉得还没到切的时候。那我想补充一点，刚才王永江也谈到了，看到这个美股的问题啊。那美股纳斯达克现在也走得非常的猛，那如果说纳斯达克依然能够保持这个强势的话，他相信他对我们的 A 股的映射作用还是蛮强的，带动作用还蛮强的。那么当然我们也要看了，那么万一纳斯达克出现比较大的这个波动震荡，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 A 股市场，这个我们大家在研究 A 股之余也要多留一点心啊，留心一个方向。那好，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信息啊，就今天我们前面在报信息的当中有一条，就是券商对平仓线调整到115%，也就是说券商对融资盘的这个容忍度降低了。那这样的话是否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市场的偏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呢？因为三位嘉宾刚才说的都是看好的，难道它的负面影响就不大吗？我们先问一下券商的这个许可吧。
0: 就115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
1: 不大。
0: 因为现在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我不知道这个跟另外一条消息有没有关系，就是从之前有一个征求意见稿，关于 ST 的这个涨跌幅，好像主板的 ST 要从5%变成10%。其实这个券商有几条线啊，第一条是150叫那个预警线啊，就相当于到了150的话，就比如说1:2融，跌20%-30%的话，就到150了嘛，就开始券商要开始跟那个客户要开沟通啊，你怎么那个到130叫协议平仓。就是相当于如果到盘中到了130的话，就是要在收盘之前把这100通过抛股票啊还钱，然后把这个平仓线给弄下来。到115的话，可能是为了增加一个什么呢？防火墙。因为毕竟现在是两个，第一个是整个科技板块确实涨得比较厉害啊，然后那个而且很多的这个两融资金都在科技里面。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经常看到，就是这两天其实还是有两融的这个平仓盘出现，就是因为一些的这个投资者啊高杠杆单票啊某个暴雷的个股，然后出现了一些那个。所以说，我觉得这115呢，可能 能是预防性的一个措施，因为毕竟大量的这个两融今天到2.8万亿嘛，啊，都在科技里面，容易形成一个赛道的拥挤。但是如果说这是对那个两融收紧的话，我觉得不至于，因为毕竟上一次收紧是在1月14号那次，就是好像1.25到1:1，这确实是对两融的杠杆收紧。而这一次的话，更多是一种预防性的，所以说啊，不代表这个啊对两融会有太多的这个影响啊，反而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暗示啊。反正还是那句话，杠杆需要比较小心的上。我个人是不太赞成去啊两融单调某些板块的。
1: 嗯，好的啊，不用特别的担心。那么刚才在那个郭源，你刚才在讲宏观经济的时候，你谈到了房地产。我注意到有观众也在跟着说现在一线城市像咱们上海的房地产的销量不错啊，那么是否有机会出现这种就是大家所希望的筑底？那如果能筑底的话，其实会涉及到很多了。一，我们股票也许有机会。那我也注意到一些房地产的一些龙头公司最近涨得也不错，尽管是说这个它不属于科技股，但是低点上来20%的涨幅也涨完了。那如果房地产真的能够见底的话，不光股票有机会，哇，买点房子也是机会。那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关心，你有没有你的看法？
2: 我是倾向于至少一线城市的这波地产周期应该是中周期的见底，而且但是呢，从这个房地产就房市本身的数据上看呢，最先复苏的本质上是豪宅，也就是说是超富人群的这个复苏，它这个购买力的复苏本质上是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一个从相对的谨慎往乐观的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偏积极的一个转向。那么呢，我们往相对普通的或者说是中产或以及中产以下的这个阶层的传导的周期，我觉得从成交量以及成交的热度上说也许会长一些，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比较坚定的，我们觉得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在这个位置应该是中周期的一个见底。那么其实从股票市场上来说，我之前一直说，就过去2年我就说未来房地产市场在这轮周期出清之后，因为这轮房地产周期是就是中国应该说内地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这个一轮牛熊转化之后的这样一轮出清了之后房地产企业当中会跑出像过去煤炭供给侧改革之后这样的一个中国神华类似这样的一道两家公司啊，事实上我们看到港股已经有一个龙头，我就不点名了，大家可以去看，它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啊啊，所以我认为后面的房地产的板块呢是比较适合一些纯粹的价值投资风格的一些投资者，你去中长期的配置持有的，你不要在这个东西上面跟那些科技的投资和交易者去拼短期里的弹性啊。
1: 嗯，作为一些长期布局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听说你在这个咱们有看头的服务当中增加了一个叫年点金的服务，
2: 对，
1: 那它和你原先的这个服务有什么不同？能介绍一下吗？
2: 我们有看头上月度包月点金的服务是从2024年可能8、9月份就已经开始，那么到现在可能有接近2年的时间。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上线这个包年的服务呢，一方面是给到老用户的一些这个回馈，那除了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输出一个比较系统化的我们讲高胜率的买方策略之外呢，在包年的服务当中呢，我们还会增设一些相对增值的服务，一个呢是可能会有更加高频的一个重点公司的点评以及跟踪，因为有很多投资者朋友可能他看着一些代码或者什么，但是呢他对这个公司的空间感的信念感不是很足啊，这个东西可以帮助大家去对重点公司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空间感。另外一个呢，我们会附送2次啊，一年的时间里面附送2次我们内部的买方的一个深度的产研的一个重点企业的一个挖掘，一定会是一个偏左侧的以及未来2到3年内的高赔率的投资机会的这个挖掘。包年服务里面呢会直接赠送2次，那这个服务可能会未来在有看头上面以这个单独付费的形式进行销售。
1: 嗯，好的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胡宇然的这个新的年点金服务将在本周末正式上架啊，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这个多多关注一下。好，请不要走开，广告以后我们聊一下储能。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啊！那么我们现在聊一下另外一个在前期很受市场关注的热点，那就是储能。应该来讲，在三四月份啊，特别是四月的初期的时候，市场对储能的关注度非常高。那么大家认为，像锂价的会出现冲到20万以上啊，那这样的一个高位，那大家对储能很有信心。但是最近这两天，我说的最近啊，就是五月份这几天里面，我们看到期货的锂价、碳酸锂价格真的上了20万了。但是股票却往下回了，不论从锂矿的股票也好，或者是储能的其他的股票也好，好像都出现了往下的回落。那么这样的一种反向的走势，是不是意味着基本面有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信息？还是说由于市场呢对这个算力、对这个高科技太热了，资金抛掉了储能器，全部都进高科技了呢？这种拉动作用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跟嘉宾交流一下。这个许可你怎么看？怎么样背着这样的一个事情？
1: 这分两块嘛，就是首先第一个，5月1号以后的这一轮科技的上涨，更多的是跟海外市场的映射是相关的啊，包括就是我们看到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包括这个韩国这两天在五一期间，它是好像是在我们休市的时候，韩国两天涨10%。而恰巧不巧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海外，不管韩国也好，不管纳斯达克也好，他们那边上市几乎都是芯片相关的一些个股，包括光通信相关的个股，而储能相关的他们那边没有。而在这一段时间内呢，那个其实有两份那个海外投行的报告，一个是瑞银的，瑞银继续看多啊，他们看到那个碳酸锂是25到30万，但是高盛反正就在传吧，有一篇看空报告说到年底会产能过剩，啊，他定的目标价好像是65000到80000啊，所以说就是这两篇报告呢，确实第一
0: 矛盾的
1: 也矛盾，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这边这一轮的这个主要推升的那个都是跟映射相关的嘛，那映射多的涨多一点，映射少的嘛，那一看啊，我心里也没底，那就先把这个落袋为安再说。但是我本身我是相对也看好储能的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追不上那些光通信的话，那你就在储能里面先找点机会。原因有几点，第一点，储能的上游的耗材就是电芯以上，经过这三年的这个亏损以后啊，应该来说整个资本开支上游非常非常少，而这一轮的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是突然性的，也就是说从去年大概四季度开始突然发现储能需求非常不错啊，包括这一次这个地缘冲突导致这个欧洲那边也需要产那个储能去平衡他们的能源价格啊，所以说上游的这个不就这种供需的这个失衡会加剧，下半年会继续加剧。然后第二，很多人因为对于储能稍微有一些这个反感的原因，是因为在2021年啊，当时这个因为它前身是锂电嘛，锂电炒得很高以后出现了，对吧？它当时的几个锂矿个股从100多跌到20多，跌到大概有跌到80%以上。啊，他们担心，因为它本质上它确实是个周期股，所以他们担心啊，他们如果在这一次再是有周期的话，他们会提前在这个周期见顶之前跑路啊，这是提前抢跑嘛。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一轮的储能叠加后面的固态电池的这个落地，它会把储能包括锂电的这个应用场景，从目前的电动车，和储能，像比如说这个机器人，比如像那个低空经济，甚至连卡车未来也会用到这个整个这个跟电相关的一些技术。
0: 那固态电池预期的话，大概什么时候？
1: 我觉得2027、2028。
0: 2027、2028
1: 就会有，所以说这一轮储能的这个确定性应该能到2027嘛。那一旦他们那边见顶的话，等到那个固态电池起来的话，它有新的应用场景，所以说未来的确定性是相对较高的。其实这样的这种鬼故事吧，应该来说也比较多。之前当时这个锂矿在大概15、16万的时候，当时也怕这个顺价顺不下去，当时储能也出现一波这个调整，直到这个一季报确认了高景气，那现在是继续也是顺价顺不下去。包括钠电池一些扰动，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扰动而已啊。我觉得这个长期的这个需求，包括供给这个供需失衡，还是没有不会解决在短期内。所以说我还是看好储能，特别是储能电芯。

0: 上往上。
1: 嗯，好的，从基本面还是看好储能。那么电芯往上的其实也蛮多的，我们从矿，对吧？做电池的什么正极、负
0: 极、
1: 膜啊，什么电解液啊，
0: 这些都看好，
1: 全部看好，就相当于这电芯上全产业链。
0: 因为下游的这个电芯的扩产周期半年，上游的扩产周期一年到两年，
1: 啊，
0: 那一定是出现。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下游的扩产周期已经非常明显了嘛，比如说亿维啊，花了230亿，要用230G瓦的这个新的产能，那其实他们会出现类似当年光伏，就是下游电池片包括硅片的这个扩产，以及上游的这个硅料扩产，就是它速度没有办法和下游匹配，导致硅料的暴涨。
1: 嗯，好的啊，那关于这个问题，胡源你怎么看？他是很看好的。
2: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储能呢，从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储能这一波，就是说海外的一个长周期的需求，这个我们是看好的。但是从这个交易上的节奏上说呢，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现在下游的储能和上游的锂矿的价格呢面临了一个相互博弈。如果你的上游的锂价涨的碳酸锂的价格涨得过快的时候呢，就会面临一个往下游储能顺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这个海外储能的放量呢，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向上的趋势。我们认为这个和2020年的那一波由电动车驱动的，我们讲这个新能源的大行情有一点不一样。就电动车驱动的那个新能源大行情，它电动车本质上它是一个 C 端的消费品啊，是一个这个大宗消费品，它会快速的因为对于这个汽车公司来说，它会需要快速的锁定上游的产能，以帮助它在短时间内就是说这个打开自身的一个品牌。因为它是一个 to C 的产品，这个是一个当时我们讲新能源锂矿下游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爆发点。那么对于沪储来说，储能它不是一个像新能源车那样的 C 端的一个消费品，所以它不存在这个这么激烈的这么一种抢装。所以说大家会发现下游的应用和上游材料的顺价之间呢，它是一个长期的高波动的螺旋向上。所以说呢，短期大家会看到我认为呢，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呢，大家先会去验证说这个津巴布韦的锂矿产能到岸了之后呢，这个锂矿是不是还紧啊。如果说它还紧的情况下呢，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最有确定性的应该还是先看锂矿。
1: 津巴布韦的事恐怕有一些观众可能不知道，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津巴布韦的这个锂矿产能有一部分的扩产，然后它需要运到中国之后，再去看它这个在这个上游材料它是否能够我们讲是否还继续这个紧缺啊。所以说呢，这个验证的时间节点，大家应该去看6月底到7月初。那这个节点，如果说这个大家发现这个上游如果还是缺的话，其实你这个位置应该更确定性的还是先看上游投资啊。如果说上游投资这个位置突然间不缺了，那么应该说对上游在年内是一个利空，但是对储能的下游有可能相对来说反而是一个阶段的低点。所以大家要去关注你的上游材料跟下游之间是不是能够顺利顺价。那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储能这波的跌，一方面是你同样作为这个成长赛道，你被这个我们所谓的 AI 算力有一部分的资金的争夺，另外一方面它也面临自身的一个是否能够向下顺利顺价的这样一个兑现的这个节点啊。
1: 好的啊，这是这个胡源的看法。那么稍微补一点，津巴布韦实际上是一个锂矿的出产大国，我如果没记错，我记得好像大概第4名吧，在全球排行，我记不清楚啊，这个数字不标准。然后呢，大致的一个状态的，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本来它是可以直接出锂矿的，出口锂矿。那现在他们调整了出口的政策，不让你直接出锂矿了，然后出了一堆的这个要求，符合要求你才能够这个出来啊，所以它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供应，因为锂矿的供应量。那么在一个多月之前，3、4月份的时候，其实市场那时候特别看好锂矿，这津巴布韦的事件是其中之一啊。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说澳大利亚怎么这个油啊什么什么有多大影响等等，那各种原因造成的，大家对这个锂矿的供给上有觉得这个供给上可能会有所减少，再加上两位都谈到了欧洲市场和特别国外的对储能的这个需求的上升，所以这是看好储能的一个逻辑，一个需求，一个供给的情况。那刚才胡源谈到了6月份看实际的数据， 然后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实际数据会比较好的话，刚才许可已经谈到了，他看好电信以上全产业链。那么如果说我们假设你看到六月份的数据向好理想的话，你是不是赞同他看这个全产业链，还是说只看锂矿？
2: 我觉得我们先对理想下定义啊。如果说我们讲的理想是说，就是说你这部分产能到港之后，供给还是相对紧张的情况下，那我觉得确定性最高的还是做锂矿。如果说你做这个，我给到一个这个价格上的参考指引，我觉得比如讲说你短期这段时间啊，不排除碳酸锂期货在六月内还有可能上冲25万，但不管你是20万还是25万，其实现在市场的兑现节点已经开始了。那如果说到六月下旬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还是紧缺的话，那么我认为期货市场可能会先达到30万啊。我觉得一些核心的锂矿公司 ，A 股的核心锂矿公司啊，都应该看历史新高啊。
1: 嗯，那就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数据理想的话，有可能看到历史新高。好。那么刚才在聊到这里，我注意到有观众在问啊，看到许可他就问你，他要问化工了。大概看到你就，因为你前段时间我知道你聊化工聊的比较多，关于化工有什么补充的吗？
0: 化工之前给大家聊过，我忘了是在直播还是在这边聊的。我说化工接下来主要是等这个油价平稳以后，因为现在化工之前的那个上涨是因为化工去产能嘛。啊，而这一次这个冲突以后，海外啊，包括中东，包括这个欧洲的产能去的非常多。欧洲那边是主动去产能，因为他们的这个能源价格已经不划算了。然后中东那边有一些是被动去产能，而现在扰动化工企稳的这个最主要因素是油价，因为现在油价一会儿100美元，一会儿90美元，在这样高波动的这个油价情况下，其实化工品很难定价。所以说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化工啊，在叠加这个资金都被 AI 给抢走了嘛，我觉得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资金出逃啊。我觉得倒是等到油价平稳以后啊，我觉得化工还会有机会。那个时候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大的这个逻辑，然后我们这边的化工品和油价啊，就是相关就是之间的这个差距差价可以继续拉开，对于化工企业来说，它有一个稳定的这个产能，有一个稳定的这个需求，包括稳定的这个价差的话，资金又可以给这些化工企业做一个定价。现在化工价格不太平稳的原因，就是因为油价不平稳。
1: 嗯，除了油价不平稳，另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0: 嗯，
1: 因为就前段时间战争的因素造成了这个中东的炼油产能的一个明显的下降，
0: 对。
1: 那么它这个对整个化工是否引起这种连锁的涨价潮反应？
0: 它不会，它因为现在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很多投资人其实就是投资化工这个上市公司，主要是看化工的这个期货价格。但大家一定要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期货，一方面是很多化工企业它能不能拿到原材料。就比如说有一定的化工品在化工企业，其实在3、4月份它的开工率是相对较低，因为它拿不到足够的或者足够便宜的原材料，导致其实他们我觉得它一季度财报出完了嘛，二季度财报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比较稳健的投资人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等到这个6、7月份以后油价平稳以后再去做一定的这个投资会比较好。现在是大家都在盲人摸象，没人说得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好的啊，那我注意到现在有观众在问啊，说想希望我们说说机器人，没问题啊，请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以后呢，我们就关于机器人特别的聊一聊。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

欢迎回来啊！那么关于机器人呢，今天宇树科技发布了一个信息，是什么呢？那是全球首款量产的这个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

0: 90万元起哦。那么这个话题呢，冲上了这个热搜的第一名。那么另外呢，特斯拉也表示，它的人形机器人第三代产品将于7月、8月启动这个量产，首批的订单已经开始释放。那这两则信息，说实话，对机器人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题材。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最近几天的机器人板块也有缓慢向上走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关于这个问题是否有机会引起我们机器人形成一波比较大的一个向上行情呢？我们请这个王伟江来谈一下你看法。
1: 好的，我先说观点。理论上来说呢，机器人板块在未来3个月有可能会后发先至，后来居上，有可能会出现加速上行的行情。核心观点是：第一，我们从日历效应来看，那么5、6、7、8这几个月呢是业绩的空窗期，是事件驱动的重要的窗口期。那么从全球视角来看呢，未来段时间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产业事件或者资本产业事件呢，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即将在今年6月份呢在美股可能会 IPO 啊。那么据目前的部分的外资投行的这个估值来看，那么这个体系会非常大。那同时呢，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像包括谷歌、包括亚马逊，那他们这些海外的这些大厂，他们过去的目前手头上的现金流是创了过去几十个月的新低啊，大量的资本开支呢用在了这个数据中心，用在了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资本开支方面啊，他们现在也有比较强的这个融资需求，所以现在其实部分的外资机构对国外的这些科技巨头然后他们的股价能不能上行已经产生了一些分歧啊。相对的呢，那马斯克的特斯拉在过去呢相对来说偏低一点点，然后已经开始有一些外资机构对特斯拉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估值，认为呢可能要达到比如说500还是更高一点，因为现在的400的特斯拉那相当于擎天柱的这个机器人等于是白送啊，他们比较看好，开始已经有外资机构往这个方向去切。然后其他的话呢，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整个现在美国的一些科技巨头，他们的现金流接近耗尽啊，主要的资本开支放在了算力硬件上面。那但是连 OpenAI 这样的大模型的龙头，它的现金流也都接近了一个耗尽的地步，所以他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出现在了现金流耗尽之后，他们未来还是不是能够维持更大规模的资本开支，这就急需那么大模型算力，那么怎么能够实现更好的变现。所以接下来算力应用的终端就是AI 硬件，那么我们认为可能就会是一个提上日程的比较紧迫的一个驱动的这个动能。然后那么特斯拉呢是在今年的4月份啊，在整个年报电话会议上面有提到，那么它即将呢会关闭它在弗里蒙特的这个 Model Y 和 Model X 的两条汽车生产线，然后拆解之后呢就会把它变成那个在今年7月份到8月份就变成了擎天柱三代的这个生产线。那目前预估的话呢，可能今年是先产一下，看看能不能达到十万台的产能，到2028年能不能达到上百万台甚至更高的产能，到2030年是不是能达到5000万台的产能按照现在像整个摩根士丹利它的预判如果远期来看的话呢，特斯拉的整个产能一旦达到上5000万的产能的话呢，带来的是整个接近7.5万亿美元的一个大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市值。那在这里面按照摩根士丹利这个判断，就是目前为止特斯拉的擎天柱的硬件端单机零部件有60%到70%是跟中国供应链有关系的，能够远期到2030年的话呢，可能会有80%以上是跟中国供应链有关系的。那所以这次特斯拉马斯克呢也在这次的访华的这个团队名单当中，那么所以市场呢可能也对在整个5月下旬到6月份，然后特斯拉巡厂然后开启这个7月份量产的预期也在升温。那在这里面呢，硬件端整个从单机价值量，包括比较容易出规模化量产的、产能比较成熟的，那可能像四杠零销售包括空气媒电机这三个，包括像那个皮克材料就电子皮肤这几个方向，我们认为是目前已经开始有些机构明显的有聚焦、有启动的迹象。
0: 嗯，你就配他们是配套特斯拉的是？
1: 对，产线。
0: 再给我们列下打四个。
1: 分别是四杠，然后是零销售，空心杯电机零销售，空心杯电机，还有皮克材料。
0: 电机和皮肤材料，
1: 嗯，
0: 四个方向。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投资者是否可以考虑用 ETF 来替代这些呢？
1: 我认为完全可以。现在整个行业机器人行业 ETF 里面一些影响这个 ETF 权重比例比较高的，你像包括一些头部的，大家知道市值比较大头部的那些，基本上都是属于特斯拉的这个核心供应商。
0: 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去寻找特斯拉的相对的供应商能找到核心的这个供应商的话，那么股票上就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大家多多关注这方面的一个信息好，请不要走开，广告以后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们有哪些具体的问题。

0: 欢迎回来啊！那我们今天的我看到观众的问题比较多啊，我们慢慢来啊，不着急，时间还有，我们一个一个的进行解答。那第一个问题呢，前面有人在问光伏、可控核聚变这两个方向，其实它也属于能源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徐可你怎么看？
1: 光伏的话，现在主要是太空光伏嘛，但跟太空光伏能蹭上的，一般这些股票都有一些爆发性的这个机会。但是到高点以后呢，由于光伏的去产能并没有像锂电耗材那么彻底，所以说其实他们这个业绩确定性包括持续性是打疑问的。所以说，光伏这一块就是什么时候太空光伏炒一波的啊，跟一波或者说解套的就出来。啊，然后这个可控核聚变的话，去年炒过啊，但是今年的话，我觉得炒作重点还是继续在可控核聚变这个耗材上，因为把可控核聚变的这个啊耗材，特别是它的这个对这种高温高压这个等离子体这些，能够有一些这个抗腐蚀性或者抗压性的话，我觉得这些耗材将来在可控核聚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个机会，但是需要等到这一波硬科技有业绩科技炒完以后，看看那些分流的资金会不会去炒一些前沿科技。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可控核聚变啊也是一个脉冲性行情，有机会，但是现在啊可能还没到真正
0: 没到那个时间点，
1: 没到时间点
0: 啊，要稍微再等一等。
1: 对，
0: 那你说到光伏，我在想另外一个事儿。刚才我们在谈这个储能的时候，
1: 对，
0: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认为这个国外对储能需求的上升嘛，
1: 嗯，
0: 那么我相信这个储能需求的上升，这个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光伏的这个自家去用的光伏发电，受这个中东事件的影响哈，
1: 是的，
0: 那么所以他们肯定会装很多的这种光伏的自己发电的这种分布式的这种东西，那这样的话不会带动传统的光伏的行业的这个，
1: 它会带动，它只是能抵消，因为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在光伏和风电的发展上是完全是不平衡的，当时基本上90%的这个那个新能源指标都是用在光伏上，10%的是风电上，而现在风电是放开的。我们比如说海上风电，我们看到一些海上风电的一些耗材个股，其实这两年是涨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国内部分是挤压了光伏当年的这个产能，所以说海外的这个包括欧洲的这个对于光伏的需求，它有可能没有办法弥补当年2021年啊那方面的空缺，
0: 力量不够，
1: 所以说导致了现在光伏还是产能，包括现在光伏。之前也有这个产业那个路线之争嘛，到底是 TOPCon 还是那个易智捷，对吧？也有几个企业，如果说走错这个路线的话，可能现在也不太好啊。所以说，现在光伏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它产能去的不够彻底，因为2021年确实扩产太厉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年有多少上市公司是通过并购重组，包括通过增发去扩产的这个光伏，现在其实就在一个去产能过程中。
0: 嗯，好的，那这个许可这个解释呢，也从你这个角度也能解释了他刚才为什么说看好的是电芯以上那部分，电芯以下这部分他就不看了，跟刚才他这番解释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啊。那好，另外有投资者在问，应该说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半导体设备，最近应该属于走的比较好的板块。
2: 半导体设备呢，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肯定有很多核心公司啊，现在肯定不是这波行情的终点啊。我还是在这位朋友提到半导体设备，我也顺便再 call 一下这个国产半导体的全产业链啊，不管是设备也好，芯片也好，上游材料光刻胶也好啊，在这一轮我们还是先看整个国产科技的大贝塔行情，是一个1到10的行情啊，这个主升行情不要错失。那么从设备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也是受益于今年这个国产科技链的全产业链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上行。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挖掘一些某些细分领域，比如讲说近期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有一些热度的比较前沿的一个细分是什么，是一个玻璃基板啊，一个玻璃基板的一个设备。这公司是比较好找的啊，应该说在国内比较确定现在已经出产能已经量产的只有这一家公司啊，就是玻璃基板的这个细分领域。
0: 嗯，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问的比较多的商业航天啊，前段时间的热门板块之一，怎么看这个？
3: 好，商业航天的话，其实从4月底已经开始有明显的启动，我们认为呢这个行情可能会贯穿到这个中报，就是到7月底结束。商业航天目前是 最大的驱动事件还是马斯克的 SpaceX 在六月份的这个 IPO。 商业航天目前呢，它的技术难点就是比如说像材料可行性都存在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最主要的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可能像太空的这个数据中心，像太空当中的这个很多这个电子脉冲可能会对正常的这个GPU 会带来很大的这个损耗。然后其次呢，关于这个巨大的温差，太空上的散热并不比地面上的散热这个更快，那可能向阳面可能会达到上百度，背阴面可能达到负的这个零下多少度，所以这对整个这个数据中心部署到太空当中呢，它的材料是否能够承受得住，这是目前他们遇到的一些技术瓶颈。所以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 在他披露 IPO 的这个招股说明书当中呢，也做了相关的这个风险提示和说明。所以我们认为呢，在订单落地方面，大家千万不要抱有太高的预期。你比如说，其实在整个三月份到四月份，商业航天表现很一般，就是没法看到订单，没法看到业绩。那到了中报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这么快的去攻克这么多的这个技术的难关，所以它的炒作在中报七月下旬的八月份，大家可以暂时要淡化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最大的资本事件就驱动于马斯克 SpaceX 上市，然后它呢可能会加大在商业航天包括材料领域，包括在单件的这个发射成本方面，在这方面的资本开支研发的资本开支可能会增加，就带来相关的配套产业链的公司，可能大家预期它的订单呢也可能会增加。包括呢，其实在今年下半年国产的像蓝箭航天，包括中科宇科，他们的发射任务也比较多一点，所以整个商业航天其实在五六七这几个月它的驱动事件比较多，但是业绩方面大家千万不要抱有太高的期待。所以我再提示一下风险，到七月底八月份这个方向可以暂时淡化一下，但是现在正当时。
0: 好的，作为一个短期可以关注的一个小的一个方向，这不太可能成为短期的一个主流方向，但是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时间长了还要看具体的数据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应该又轮到许可了啊，问的煤化工，对，好像每次节目都会有人问
1: 煤化工，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在三月份追进去的。煤化工其实之前在油价六七十的时候不具备太高的经济性啊，因为煤化工主要的这个都是去做比如说煤制甲醇然后在三月份以后，甲醇的期货价格从大概2000块钱一吨左右，最高冲到2700-2800，然后一下子让煤化工的这个经济形象体现出来了。但是很多人有一个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拿着2700-2800的这个甲醇价格在那里摁计算器，说这些煤化工企业按照那个时候的估值啊，可以有多少多少那个业绩，然后估值很低。但是大家又忘了一点，这个当这个趋于平缓以后，这个甲醇价格又回到了现在好像是2000出头这个价格，煤化工的这个利润又往下那个。往下再走嘛。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首先第一，如果说你是这个被那个就是在高点就是追进去的话，那好好的怎么说呢，就稍微忍受一段时间，因为好消息是煤化工的这个成本在不断下降啊，按照目前这个产能，我们也在走一个能源多元化的一个路径嘛，将来煤制甲醇和天然气制甲醇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线啊。它不会因为这个那个经济的这个周期的这个导致他们公司出什么问题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以后见到这样突发事件造成的股价上涨，不要去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阶段去计算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或者拍估值，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时期。所以说在这点上，就大家吸取教训啊，就是很多时候不要去追涨。就包括这一次那个，
0: 以今年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假设已经追了，熬一熬应该能熬过去吧？
1: 熬过去，在公司不会出问题嘛？但是能不能回到那个高点呢？就看后面这个油价到底怎么走。
0: 嗯，好。那么另外一个板块也是最近问了很多的那个叫创新药，哪位能够解答一下？
3: 创新药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从过去五年或者十年因素来看，它跟美元利率是高度正相关的。那么凯文沃什呢，可能接任这个接任谁成为美联储的下任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大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大耳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V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V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认为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和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宣伟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巴尔斯道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U40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巴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
6: 一藤松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致力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2: 1913年，拜耳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耳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当时的影视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他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拜耳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拜耳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拜耳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拜耳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0: 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传吉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传吉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3: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an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 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4: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9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0: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1: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 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 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 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0: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7: 七十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做生意。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中当时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中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国找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中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卓识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 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立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协作，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0: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5: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0: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100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100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1: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

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周二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定的震荡，但是我们看到在五一小长假回来的这五个交易日当中，市场呢是延续持续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市场的交投呢是呈现出比较活跃的状态。今天我们去看主板啊，其实这个阶段性的高点是往上稍摸到了4230左右附近，那么摸到高点之后，市场呈现出一定的高位震荡也很正常，毕竟这一波的波段啊，可以说是从3794开始震荡的持续上行到了4200。如果去看这整个大箱体，也就是400个指数点的箱体底部到箱体顶部的上移，而在这一段啊积累的获利盘也同样在今天出现了一定的筹码松动，今天在双创方向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走势。我们具体来看图，主板市场今天来看，上摸4230之后震荡回档，最后微跌0.25%，报在4214的过程。但是我们先来看今天整体市场的情绪，今天呈现出的是4000家的绿盘，1336家的红盘啊，涨停的家数是掉到了75家，跌停家数是21家。但是这当中有个特色是，前两天涨得多的啊，今天基本上调整的幅度是偏大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分类指数，刚刚说到的双创，先来看科创50指数。科创50今天是微涨0.41%啊，这当中其实权重啊，比如说像寒武纪啊，还是一个比较坚挺的状态，但是有一些688今天是呈现出来的回档。那指数呢也是一个震荡上拉的动作，今天是啊走出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1747，今天是上下影线都比较长的一个这个高位的一个小阳线。创业板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今天呈现出的是微涨0.15%，同样和主板有点像哈，是高位出现了一根阴十字星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高点冲到了3954，接近于4000的整数关口，出现了一定的回档，也很正常。这当中的300的个股标的最近的涨幅是比较多，那今天创业板的指数维持住了红盘，也和这当中的权重有非常多的关联啊。今天其实像中继的涨幅是比较大的，8.28%，对这个创业板的指数贡献度比较大啊。今天也是站上了1000元的关口啊，这也是大家可能今天关注的一些焦点。也就意味着今天其实市场在科技方向当中，前期涨的龙头的一些标的当中有缩圈，一旦市场出现震荡啊，就缩圈到了最确定性的龙头标的当中。那市场有没有一个情绪的扩散或者说方向的改变呢？也有。今天下午盘面之后，我们看到了以恒瑞包括百济为首的创新药是有过异动的，当然消息面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刺激，但是呢也让大家去遐想，是不是有部分的资金在做一定的分流的动作呢？所以接下来怎么去看待市场？马上到了五月中旬的时刻，市场有没有可能在连续快速拉升的逼空之后出现一

0: 是否也处于一个合理的状态？
1: 我觉得从当下的走势来看啊，在从3790到现在的4230也有400个点以上的行情了。那么这个行情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时候的

0: 觉得是会的，因为当下来说，其实我们在五月份基本上都是偏向于是以题材炒作为主，啊，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会发现，这段时间科技方向依然还是表现非常强，比如说像整个AI 的产业链，包括像商业航天，啊，甚至包括还有像机器人方向，对吧？那这些方向其实说白了，大家看到就是属于轮动式上涨，它并不是说有一个方向能够一直拉。前面这一波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也是AI 的产业链拉升，但这两天大家发现好像从低位的一些机器人啊，包括商业航天啊，也有这两个月有很多的一些事件的催化因素，所以也在不断的去这种轮替式的上涨。所以我觉得当下这个节奏呢，跟去年的八月份之后的行情，就九月份开始的行情其实非常类似，就指数可能还会震荡上涨，但是呢它依然还是以核心的这些主线为主，可能大概也就只有2000家股票能上涨，其他的股票基本上还会趴在原地，所以我觉得当下来说，更加重要的还是要把整个主线方向作为重点去关注的。
1: 那么在这一波市场的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主线是双创，科技涨多了，或者说这个创业板涨多了，然后688涨一涨，688涨多，然后30再接力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波出现的指数横盘震荡过程当中的情绪的一个回归之后，还是这个主线吗？
0: 我觉得当下至少还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如果去看周期方向，我们现在好像没有感觉到有周期方向的一些特别大的一些变动，除了部分的一些有色方向可能有所表现，那是因为可能在一季度甚至二季度大家还有这种业绩增长预期，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整个上涨的速率是非常非常的慢。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就资金可能会它在这里去做一些维持一个震荡的横盘，但之前的风格我觉得可能在这两天震荡调整了以后呢，依然还会继续延续。至少从目前来看，大家发现科技方向依然没有变，只是说呢可能偶尔间插这个间接的去穿插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插曲，但是主线是没有变的。
1: 就依旧可能接下来还是围绕这些方向哈。那么其他的过程，其他的方向会不会在指数震荡过程当中迎来一定的补涨的短期机会？
0: 我觉得补涨可能涨的时间不会很长，因为我们参照去年九月份之后的行情，会发现就是可能有些行情方向补涨个两天到三天就结束了，然后随后又进入到新的一轮震荡了。所以如果说资金如果没有现在很明确的一些可以去切入到一些明确低位的一些方向的话，其实大家不太愿意去花过多的时间，因为现在资金都在抱团，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些抱团的方向就行了。
1: 所以你还是定当下的市场是一个单边的结构化的趋势，
0: 对，
1: 这个已经形成主线的方向不会轻易改变。
0: 对，
1: 那么你对于这一轮市场的一个震荡，今年的高度高点怎么看？
0: 我觉得如果我的研判来看，大约是在4500点附近可能会有比较重的压力，但至于说能否到5000点以上，我们需要看政策的配合。
1: 4200到4500这样的一个节奏怎么看？
0: 我觉得有可能还真的会延续，比如说之前从3450到3800的这种走势。
1: 那就要到三季度。
0: 对，我觉得三季度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尤其是到四季度的时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这个我们就到时候走一步看一步啊。如果当下先出现一定的震荡，先看一下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应该如何操作。消费其实整体的这个操作思路比较稳健。它在我们有看头的 APP 上的锦囊 GU 一号呢，也是围绕着业绩优良的方向选择一些相对的优质标的。那通过我们的直播之外呢，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我们消费的锦囊 GU 一号。等会结合操作，我们也来听听看他的最新的思路和风格。那对于整体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张浩，你看啊，连着1234567888连阳上来，你开一根阴线正常吧，很正常。但是今天大家觉得说，主板0.25的跌幅，对应个股的回撤幅度来说，那个股的这个调整幅度是大了很多。所以怎么去看今天出现这个阴线，短期的节奏会改变吗？
2: 好的，小姐其实我们说在昨天就是说放量上攻就市场一片较好的声音之下的话呢，今天出现了一个高位的震荡，我觉得属于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首先的话呢，就是从它的一个情绪上面来看，其实昨天虽然说指数涨得很好但是个股的话呢其实表现并不是一个普涨的格局，因为昨天的话呢短期市场热度当时也给大家看过是只有不到60，就是说只是在一个中等偏上一点的一个水平，说明整体来看的话呢还是以权重就是拉抬指数为主走出。

0: 的这样一个大阳线，而不是说市场这种就是说一致性的就是做多的这种那个情绪推动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今天啊个股是有一定的一个分化啊。虽然说创业板这边的话啊有部分的科技权重啊还在就是说拉抬指数，但是的话呢从位置上面来看啊，昨天也给大家说过，就是之前箱体的1.0的一个目标位啊，在昨天的话呢，其实已经是接近了，今天基本上是已经摸到了，因为今天创业板最高的话是3954啊，那么1.0目标位的话呢，基本上是3960啊，就是差6个指
1: 差不
0: 数
1: 多
0: 点
1: 了，
0: 啊，对，这基本上就是说目标已经到位了。我们说第一目标到位以后，那么后面啊能不能够进一步的上攻，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目标位能不能够被有效突破。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那么今天啊是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那么如果说短期在这个位置啊，不能够快速的突破这样的一个目标位啊，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就是说啊小高点。那么从之前市场的一个环境上面来看，那么明天啊或者说后天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市场窗口，因为在关键目标位附近，如果说你连续的3、4天的一个时间都不能够快速突破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一个抛压。而且从上证指数上面来看的话呢，虽然说昨天啊突破了就是之前4197的一个高点，但是今天的一个回落的话呢，也给市场就是形成一定的一个压力，就是在昨天部分的踏空资金那么进场之后，那么今天的话呢，其实上午的时候，上证指数是跌破了昨天的一个阳线的半分位啊。这个地方的话呢，虽然说尾盘有一定的一个收回，但是如果说明天再继续下探的话，那么昨天进去的这部分资金可能就会被完全套牢了啊。那么这部分资金如果是被完全套牢的话呢，后面就有可能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就是就前期的推动指数上涨，那么后期的话呢，就有可能做成就是变成一部分的一个做空的一个动能出现。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指数也是不利的啊。所以说从这样一个维度上面来看，目前呢稍后的话呢，接下来2天时间啊，不管上证指数也好，还是说创业板也好，需要一个就是说至少一个中阳线啊，来去确定它的一个方向的一个上行。那么在这种方向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呢，保持一定谨慎，我觉得是可以的。另外，如果说从技术上面来看啊，以上证指数为例，我们可以参照就是说60分钟的20均线，哎，就基本上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5天线。那么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守住？如果说这个位置能够守住的话，那么短期可能啊它依然是保持强势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这个位置守不住，尤其是像今年就是说3月中下旬的时候，当时啊60分钟的一个20均线就是被跌破，随后的话呢反抽，然后确认不能够再次站上的话，那么20均线也拐头向下，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短期的调整的一个开始啊。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明后天啊需要关注的就是20均线的一个得失，就是小时线级别的20均线的一个得失。那么这个地方关注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位置能不能够守住，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位置没有守住，方向会不会拐头向下啊？那这两点如果说都不能满足的话，那么短期可能就要调整了。如果是两点都能够满足，或者说即使位置跌破了，那么方向没有发生改变，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短期震荡之后还有可能再去往上进攻。那么这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的观察。另外的话呢，从资金的一个维度上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话呢，两市的一个融资余额啊又增加了300亿啊，突破了2.8万亿的一个关口，说明整体来看就是说这些杠杆资金还在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态度。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并没有看到杠杆资金的离场的一个动作。那么只要杠杆资金不离场，那么这一波行情它就不会轻易的结束。那么后面我们会继续啊，帮大家跟踪关注整个杠杆资金的一个变化情况。最后的话呢，就是市场热度啊。市场热度的话呢，今天是回落到了25，来到了一个相对啊比较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反过来，我们之前有说过，如果说市场热度来到20以下啊，那么短期如果说过冷的话，那么不排除说有短期的这种修复的可能性。所以说假设说明天啊，就早盘开盘以后，那么有这种啊短期的一个快速的杀，然后短期热度回到20以下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之前没有入场想要入场的一个入场时机。
1: 相对来说，其实大家可能也在关注啊，最近第一个是成交量，第二的话就是融资余额突破2.8万亿，对整体市场情绪上来说确实比较热啊，热的过程迎来一定的震荡也非常正常。但这个震荡就像刚刚张浩说的，之前如果在连续拉升的过程当中比较难上仓位的方向，是不是现在的震荡是能够给了大家一些比较好的操作的时机呢？那具体的操作上应该怎么看？ 啊，我们先来听听看肖飞结合他的锦囊 GU1号和大家来说说看接下来的操作。

0: 作思路。
1: 好，首先呢，我们对于接下来的思路啊，主要还是围绕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算力协同方向，因为算力协同方向呢，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是被首次列为这个写入政府报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它其实和去年的商业航天啊是非常类似的啊，就是属于标准的这种政策性方向。而且呢，从目前来看呢，不光是说大家只是定义为一个政策方向，现在已经是有很多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政策落地，比如说像近期刚刚发布的4部门关于人工智能和能源的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那么这里面已经明确表达了相关的这种配套设施的建设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这个落地了，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对于算力协同方向的机会的话呢，它会有更加明确的指引。而且呢，甚至是说，现阶段已经进入到了这种部分地区的试点。那么大家也知道，如果说试点一旦成功了，那接下来可能是全范围的覆广啊，这个覆盖了。那么，而且呢，在五一期间我们国内首个算力协同的逆变职工项目也正式开启。所以大家也其实也看得到，像这个大唐发电近期走得非常猛
0: 对。
1: 啊，不做个苦力。那么，所以这其实也是代表着资金的一种态度。其实如果说我们去看算力协同，大家会觉得说，哎，这既然中间既包括了算力，也包括了电力啊，那到底是以哪个为核心？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非常简单啊。比如说，如果说算力的，如果说算力和电力要协同发展的话，那么按道理来说，它们的步骤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是什么？我们会发现很明显，算力方向炒得更强一点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电力方向，会发现整体的电力的公司，整体的估值啊，包括位置都
0: 挺
1: 很
0: 低的，
1: 低。对，所以你如果说真的要去做高低切的话，算力协同里面它往电力方向切的力度会非常明显一点，而且今天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今天电力方向
0: 绿电。
1: 对走到整体上是非常强的，而且在这里还考虑到另外一个炒作的点，就是关于因为近期的话呢，这个国内的整个气温已经快速升高了，而且我们一般是在机构一般是在大概5月下旬开始呢，都会有陆陆续续的对一些这个电力方向去做一些这种布局方向，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好去结合到这一点去做炒作的话，大家发现就是如果有一个概念能够接上另外一个概念去做炒作的话，那这种一般它是更具有持续性的。所以短期来看，我觉得就是算力协同里面，算力如果能调整以后，那么依然还是很好的介入机会。那如果说是它没有调整，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市场资金还是会选择就去做电力，因为它一方面它能够有高低切的可能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体估值比较低，它还具有一定的防御性，所以这个方向呢是相对来说不错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机器人方向，机器人方向呢，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确定性，目前已经是非常高了，因为更多的大家可能之前的话呢，更多的感受到就是机器人这个尤其是特斯拉3代机器人不断的跳票，从3月底跳到4月底，现在呢是已经明确到在年中，也就大概是在6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会正式亮相。并且在7月份到8月份要开始正式量产的，所以从时间节点上来说，虽然说亮相时间改了，但是量产的节奏并没有变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是比较确定的。那相关的这种核心的这种供应商，那他肯定会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前面我们当时炒机器人，更多的是炒的是概念，炒预期，但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要炒到能够去落地供应商的这个方向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说，在下半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至少在7、8月份量产之前，那么这个预期将会不断的去炒作发酵
0: 这两个方向可以说都不是一个短期的机会，是一个相对偏中期的机会啊。
1: 对。
0: 那么目前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出现比较好的窗口，就进行更多的一些加仓的动作，具体的这个操作的节奏，我们一会儿来聊
1: 好的。
0: 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思路和策略。张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思路和策略哈。那既然出现回档，是不是可能有些方向确定性会更高一些呢？
2: 是的其实我们说在市场当中，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该如何去选择？我们觉得就是说，对于后面我们的一个盈利的情况的话呢，会影响会比较大。那么这边的话，咱们不妨就是说简单的通过两个 情况来去做一些假设，来去判断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更适合我们自己啊。当然每一个人的一个选择可能不太一样，咱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啊。那么第一个案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当时的话呢，股价是从2025年的4月初啊，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话呢，是翻了有14倍以上。那么整个的一个

股价的话呢，确实是涨得非常的亮丽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它的一个估值的话，会发现2025年的一个4月份，当时的一个估值只有不到15倍。那么到今天为止的话呢，它的一个估值已经达到了74倍啊。那么来看的话，确实啊，这估值是翻了有接近5倍的一个水平啊，就是74倍，对于当时的15倍来说，确实已经是不便宜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74倍的一个估值的话呢，它按的是 TTM 的话呢，就是从今年一季度，然后加上去年2、3、4季度啊，这4个季度来去算的。我们说它算的是过去。那么我们来估算一下，就是26年，如果说按26年的一个业绩来估算，那么现在的一个估值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到底是贵还是便宜？咱们这边的话呢，通过一季度的一个规模净利润以及它的一个增速，我们做了两种假设啊。第一种假设的话呢，就是以一季度的一个净利润啊去乘以四，也就是后面3季度我们假设与一季度的一个净利润都是相同的，那么这样的去估算的话呢，那么全年的一个净利润就是从57.35亿乘以四，就是229.4亿。那么这样算下来，整个的一个公司估值到26年底，它是按现在的一个价格来算啊，就是48倍啊。那么假设二的话是什么呢？假设二就是以去年全年的一个净利润，然后的话呢，加上今年一季度一个增速，就是我们假设26年全年的一个增速与一季度的增速是相同的。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整个26年它的一个净利润大概是在391亿啊，那么这样算下来估值是28倍。那么这两个估值我们再去对标一下当时起涨之初的一个15倍的估值，其实我们会发现啊，相对来说啊都不是特别便宜啊，尤其是假设一啊是40多倍，那假设二的话呢，就是这个262的一个全年的增速能不能够达成？我这边的话呢，也看了一下整个的一个机构的预测，我们会发现，那么这个难度是会非常非常大啊。那么整个的一个就是机构的一致预测，那么今年的一个增速大概是在166%啊，一季度的话呢是262%啊。所以说，如果说按机构的一个一致预测的一个中位数来看的话呢，那么今年年底它的一个按目前的价格来算啊，它的一个估值大概是在36倍。那么相对于来说，就是目前来看啊，它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对处在一个就是说合理偏高估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我们去参与啊，相对来说可能未来的一个空间预期可能不如想象的那么高了啊，因为毕竟它与前期起涨之初的一个估值来说已经翻了2到3倍的一个水平了啊。那么这是从整个的一个基本面啊，叠加上它的一个业绩增速，再加上公司的一个涨幅来看，那目前的一个价格吸引力上面来说的话呢，当然已经不大了，接下来的一个操作可能就是一个趋势性的机会。那么再来看第二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涨幅啊，目前来说没那么高，从25年4月初开始到现在，股价是翻了2倍啊。那么估值的话呢，从当时的15倍涨到了目前的啊不到30倍啊，估值是翻了1.92倍。我们会发现这个的话呢，股价的涨幅和估值的一个涨幅的话呢，基本上是匹配的啊。为什么？因为整个25年它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盈利水平基本上是与24年是相持平的，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增长。但是从今年一季度开始，它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盈利情况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增长。一季度的话呢，同比是增速接近了200%，达到194%。那么我们同样的来估算一下，如果说按照我们上面说的两种假设，那么假设一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估值啊，可能在31倍的一个水平，相对于之前启动之初15倍的一个水平，还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如果说我们按照一季度的一个增速来算的话，假设二，那么它的一个估值只有不到12倍了，就是比当时25年4月初启动之初的一个估值还要低。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其实整个目前来看，可能它的一个吸引力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一些。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水平，可能就比较适合那种啊相对比较稳健的投资者啊。其实总结下来的话呢，就两点：第一个，我们就是找那种相对位置偏低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目前估值也在相对低位的。那么这两者去寻找的话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安全，而且未来的盈利预期空间相对来说也会更大一些。而且这些品种的话呢，如果说一旦啊，走到这种就是说短期啊有这样一个啊事件催化的话啊，可能它也会走出这种短期加速的一个行情。像这家公司也是一样的，之前的话呢是震荡蓄势，那么啊市盈率的话呢还不到10倍啊，符合我们所说的位置低估值低。那么近期的话呢也是受到消息的一个催化，拉出了一个5连板的一个行情啊。而且从它的一个公司的增速上面来看啊，那么目前来说啊，它的一个估值也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水平啊，目前来说也不太高。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水平，如果说我们再能相对低位，我们就能够潜伏进去，那么后面这样的一波快速拉升，我们是有机会来把握到的啊。所以说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品种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业绩大增，同时在低位低估的这样

0: 元，两融余额突破了2.8万亿元。那么部分的券商呢，今天就说最近有消息说要增设到115%的计时的平仓线。那么盘面上来看，热点上呢，电网啊、电力啊、光纤这些板块呢属于领涨，中继细创非常的抢眼，今天突破了1000元大关。那从机构的角度来讲，好像盘面上机构的抱团的趋势还持在延续当中。那么另外呢，在经济数据方面，今天的4月的 CPI 公布出来，同比上涨了1.2%， PPI 同比上涨2.8%，应该说属于产销两旺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经济数据应该说属于持续的回暖。简单的说，今天的盘面呢，应该是结束了前两天的一种连续大涨的这么一个态势，今天出现了一定的震荡，个股上面也是像前期的这个走得比较好的这些科技股，一些大盘的走得还是很强，那有一些相对来讲偏概念的就出现了回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市场大家所关心的就几点，一个，有的人觉得这个市场牛市没问题，接着看好，不需要操心。那也有人说了，这个市场连续涨了太久了，是不是该出现一点调整？那也有人说了，这个行情嘛，不需要关指数，只看个股就行了。那又有人讲了，科技股已经连续涨这么多，是不是有点这种过热、过于拥挤？是不是会出现一定的分化、一定的震荡呢？这应该来讲是市场最近几天焦点或者说讨论特别多的问题。好，我们关于这个几个问题呢，看一下今天到场的几位嘉宾是要持有一种什么的态度。那先把今天到场的嘉宾介绍给各位啊。那第一位呢是投资顾问这个许可，欢迎你。那第二位呢是私募基金许可然啊，那个胡雨然啊，欢迎你。那年龄大了有点嘴瓢。那第三位呢是市场分析师王永江，欢迎你啊。那回到今天市场最关心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市场的一些焦点的言论，市场接涨还是震荡，是否会出现高低切啊？是否要盯着科技股，还是说要转向？关于这些问题你怎么看，许可？
1: 我觉得首先第一，大盘继续慢牛嘛，因为从3月23号那根大阴线拉完以后，我当时啊3月24号就在这个节目给出一个观点，我说未来走势是参考去年4月7号。啊，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走势是啊，类似去年4月7号，但比去年4月7号更强，因为4月7号那一波是回到了4月7号这一波的那个起跌点的之下，然后做了一个月的盘整，而这次是直接一波上来创了那个4197的新高，应该来说比去年4月7号来的更强，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做一个震荡也无可厚非啊，因为现在这个科技股主要是因为欧美包括韩国的这个指数非常强势，而韩国今天是出现了一些调整，然后今天晚上这个纳斯达克会有没有调整，我们要拭目以待。也就是说，科技股带领这个市场创新高呢是好事儿，说明整个市场的这个风偏还是 OK 的，但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隐忧，就是因为科技的被制约的条件比较多，比如说海外映射，比如说海外的这个走势，哪怕就是韩国股市的这个涨跌都会对它科技股的这个走势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在这里4250点附近做一个震荡也没问题，但是震荡以后它指数继续往上走啊，那是肯定就是继续慢牛嘛，至于指数啊看多少点啊，怎么什么样一个节奏，那交给市场本身。然后关于这个话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会不会有个高低切，我觉得会有一些高景气板块的互相切换，比如说现在的这个AI 硬件啊非常非常活跃，然后还有一个高景气赛道可能这两天稍微弱一点，就是储能赛道。但是如果说大家想着因为科技股的这个调整，然后这些资金出来以后去那些右下角的个股，特别是一些可能财报也不行，然后这个概念也不行，然后那个题材也没有的这些右下角个股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持股最近一段时间有些人可能就是持股状态不好，比如说指数大涨你的个股不涨的话，就看一看你的这个个股里面它是否是在一些高景气赛道里面，如果是的话没问题，可以持股待涨。但如果说是那些我说的就是三无的品种的话，还是想办法找一个指数的这个震荡低点啊，把这个股票切换，但不一定要去切换到现在最热门的这些科技啊，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PCB 也好， 比如说这个哪怕是电力也好，都比这个其他右下角的股票来得好
0: 啊。就如果这切也不要去切右下角。
1: 对，
0: 那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啊？我这两天盘中都在想，有没有感觉是不是有那种

0: 这个市场的资金全部被吸到这个科技股板块，
1: 有，
0: 那么就会出现有一些板块被错杀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1: 有一部分的板块确实是错杀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储能和这个整个这个科技它形成一个跷跷板嘛，因为从一季报的这个财报来看的话，储能和这个 AI 硬件是两个啊景气度最高的这个赛道。啊，所以说，在整个五月份，当 AI 整个硬件起来以后，储能确实有一定的调整。
0: 啊，
1: 我们看到其实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期货和现货价格的这个背离，比如说期货的这个碳酸锂价格现在超过20万，但是碳酸锂相关的这些个股可能啊没有跟随期货往上走了，所以说这也是比较啊明显的一点。但是你说其他的板块错杀，比如说白酒错杀，我觉得就不太像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还是在那些高景气速赛道里面，而不是那些从924以来没有怎么涨的板块，可能就是跟这一轮牛市是无缘的。
0: 相对来讲，许可的观点还是坚持在高景气赛道当中。
1: 对，
0: 那关于储能呢，等一会儿我们放一个专题的时间来详细的探讨。那胡毅然，首先跟你再说声抱歉，刚才叫错了名字。你关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2: 我其实对于整个市场的结构也好，或者说是整体来好，总量也好，我觉得我现在是比较乐观的啊。我觉得第一，从市场的趋势来说，大家不要质疑，现在是一个非常顺畅的向上趋势。大家千万不要每天纠结在盘面上的短期波动上，什么行情也不可能每天涨，或者你的所有持仓里面每天每一个持仓都在涨啊，它一定是震荡向上的。那我们看到近期呢，有些非常积极的现象表示，行情呢，大家不要过度的纠结在之前的这个结构聚焦的问题上。我有很多朋友可能此前他没有配置一些科技股或者是高景气赛道，那我可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乐观比较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市场的一个充分的全盘性的这个扩散啊，这个扩散的来由在于哪里啊？我们看到是我们从今年年初一季度的时候就已经在跟踪一线这个房地产一线城市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触底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三四月的这个小阳春表现的二手房的市场表现的是比较好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底部的反转，我们讲中周期的房地产周期的中周期的见底，从这个三月份市场这波下杀以来，其实这一个积极面并没有被目前的市场充分的进行计价。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四月份啊，在去年年底 PPI 向上转向之后，大家一直觉得内需不足啊，就是通胀向下的传导不够。我们看到 CPI 在四月份也是同比转正，且环比是由负转正啊，这是个非常提振信心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事项。那从
0: 给大家补一点信息，可能有些观众没注意 CPI 和 PPI， 那我稍微介绍一点啊，应该说是从上个月三月份开始，我们的 CPI 到达了2%几。PPI 转正，这是什么概念呢？三年啊，从23年开始 CPI 基本上没有上过二，都是1点几，而 PPI 基本上都是负的。那么三月份四月份的统计数据，这两个数据是连续两个月 CPI 超过二， PPI 为正值啊，只做一点补充的信息。好，你继续。
2: 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 CPI 的转正超预期了之后呢，其实第一，市场的风偏会有所提升。第二呢，也看到资金面的，第一是大家看到盘面上是成交量在四月下旬以后逐步的温和放大，现在已经稳定站上了3万亿，那么这个是一个增量资金逐步认可新型趋势的一个显著的一个体现。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公募基金的一个从认购申购到盈利的这么一个正循环，在我们这个四月份的这一波科技聚焦的行情之后，已经在很多年以后重新形成了一个正循环。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管说是国内的基本面、国际的宏观面、地缘因素的暂时的消散，以及这个我们看到近期可能这个美元指数的一个新一轮的超预期的走弱啊，资金面非常的松，人民币的这个超预期的一个加速升值，这些基本上对我们国内的权益市场都是一个正向积极的一个提振。所以啊，我觉得大家现在第一，从结构上说，从仓位上来说，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就是积极看多。
0: 就从基本面的情况来讲，经济在明显的好转，所以对整个的市场就是全面的开多。那刚才谈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想关心的是否要切，还是说继续盯着这些科技算力，还是说我考虑需要切换的问题？

0: 我觉得第一，在科技的赛道这件事情上呢，就是你要不要切换，那对于最好的买点肯定已经错过了。我们讲三月底到四月初就是这波行情的一个最好的买点，我在四月上旬的时候也说创业板就双创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估值扩张的主升行情啊。但是呢第一，我觉得在科技股的内部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优质的公司，它是处于一个它的涨幅还不够充分的。我们不讲它是不是一个资金面形成的抱团的原因啊，我们讲第一，国产科技在今年的行情当中，我觉得在至少在五月份以前，市场对它的预期是不够的。其实今年国产科技，我认为是个一到十的行情，也就是说，现在很多优质公司也只是刚刚在上升趋势的中段，仍然往年底往明年看还有上升空间，这是一个。就是你要能够
1: 国产科技，
0: 对
1: 国产替代，
0: 这个深腾链啊这一些的，我们讲。对，就是今年的，因为腾讯和字节的资本开支都提升了之后，其实不管对于国产材料芯片，大家都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放量，就出货量的预期是上调的。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国产科技为啥大家发现国产半导体它的波动非常大，跟海外中军相比它的波动非常大，因为它的估值相对来说确实比较虚一些，你的估值没有易中天那么的牢靠。但今年如果说你预期它的出货量整体提升的话，那这个位置很可能是个一到十的行情。那么在过去一个月其实它的涨幅还不够充分，我们要往稍微中期一些的方向看。这是科技内部，就是说还是有比较多的优质的公司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仍然
1: 可以选，
0: 可选对，它还有很好的上升空间。那么如果有些朋友他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恐高，或者说我也很难去拓展自己的认知圈去关心这些前沿硬科技的东西呢，那么我觉得我刚才提到那部分呢是对大家的一个心理上的比较舒适的啊。因为你的此前我们讲四月份到五月份的行情是比较聚焦的啊，我们觉得后面的行情会比较的扩散一些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机会是很多的。
1: 好的，那王永嘉，你关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2: 好的，首先呢，我觉得在指数层面，我们要做好预防指数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快的加速上行的这个趋势。然后第二个呢，就关于那个板块热点要不要高低切，我认为大可不必，现在还为时过早。先说指数层面，指数层面的话呢，核心因素，我们在过去很长段时间呢，我们是用纽约黄金，我们来衡量外资流动性的这个宽松还是紧张，我们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节奏来衡量的外资流入到中国资产的这个节奏的这个变化。你比如说呢，在整个2025年全年，那么纽约黄金最高升值了有80%左右，那沪指对应的是18.41%的涨幅，人民币汇率呢升值了4.91%，那整体呢在今年如果只是按离岸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幅度，那最高呢已经升值到2.64%了，那对应的大盘的涨幅远远不是现在涨幅，而是应该接近9%多的涨幅，这是一个理论值啊，不一定合理。然后整个黄金今年从二月底到目前为止，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受到了由于中东战事的爆发，中东主权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这个货币稳定，向土耳其的一些国家呢抛售了一些黄金储备，造成了黄金的暂时呢没有去走通胀的这个路线，有一个震荡。所以我们当中东国家的这个抛售接近结束啊，纽约黄金一旦重新转多，那么可能会更好的体现全球整个外资流动性的一个情况，宽松的情况。然后在去年的这个年底，我们基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汇率的升值的幅度，我们判断呢在今年市场的涨幅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过去一段时间市场的走势偏缓和一点的话呢，我们认为更多的因素可能处在了这个地缘的短暂的干扰。那现在中东的这个地缘从黄金的走势包括全球股市的走势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脱敏，所以我们认为未来的市场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加速。而更重要的是在国内，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四月下旬有关部门公布的我国一季度的 GDP 数据，这个数据呢是明显的偏强的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市场是有一些顾虑，市场担心呢可能那么由于一季度的数据偏强，是不是会在四月底的中央会议可能我国的宏观政策在加码经济发展的方面是不是会有退坡或者是不是有放缓。然后到了四月底的这个中央会议之后，我们明显看到是有收敛然后内资情绪得到明显的改善，所以整体我们认为一旦纽约黄金改善，外资加速流入，那整个市场可能会呈现加速上行的态势。
1: 这加速可能就五月份的事儿，就现在的事情，
2: 对
1: 是吧？那么关于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大家所最关心的问题，是否要切？就科技股现在涨得这么猛，是要切还是不要切？
2: 我们云的暂时还不到期的时候，一个是日历效应，从过去日历效应来看呢，五六七到八月上旬这几个月的时间是业绩的空窗期，也主要是属于事件驱动的这个密集期。然后那么一般情况下，那么在五月上旬表现比较强的，往往可能会贯穿五六七这三个月的时间，这是日历效应能够看到的。第二个话呢，我们从市场的资金的风险偏好来看，那么这不是 A 股自己的因素，是包括美股、日本股市、韩国股市在内，他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他们的科技都走势非常强烈，是目前最强的资本开支就集中在这个方面。所以如果这个方向出现了调整，那一定市场自身出了问题，分偏出了问题。所以如果市场真的还有行情，那么这个方向大概率可能还会持续很久。
1: 好的，关于这个问题，看来三个嘉宾全是一致的，一对市场都看好，第二关于切不切的问题，好像三个嘉宾基本上都是觉得还没到切的时候。那我想补充一点，刚才王永江也谈到了，看到这个美股的问题啊，那美股纳斯达克现在也走得非常的猛，那如果说纳斯达克依然能够保持这个强势的话，他相信他对我们的 A 股的映射作用还是蛮强的，带动作用还是蛮强的。那么当然我们也要看了，那么万一纳斯达克出现比较大的这个波动震荡，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 A 股市场，这个我们大家在研究 A 股之余也要多留一点心啊，留心一个方向。那好，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信息啊，就今天我们前面在报信息的当中有一条，就是券商对平仓线调整到115%，也就是说券商对融资盘的这个容忍度降低了。那这样的话是否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市场的偏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呢？因为三位嘉宾刚才说的都是看好的，难道它的负面影响就不大吗？我们先问一下券商的这个许可吧。
3: 就115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
1: 不大。
3: 因为现在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我不知道这个跟另外一条消息有没有关系，就是从之前有一个征求意见稿，关于 ST 的这个涨跌幅，好像主板的 ST 要从5%变成10%。其实这个券商有几条线啊，第一条是150叫那个预警线啊，就相当于到了150的话，就比如说1:1两融，跌20%-30%的话，就到150了嘛，就开始券商要开始跟那个客户要沟通啊，你怎么那个，到130叫协议平仓。啊，就是相当于如果到盘中到了130的话，就是要在收盘之前把这通过抛股票还钱，然后把这个平仓线给弄下来。到115的话，可能是为了增加一个什么呢？防火墙，因为毕竟现在是两个，第一个是整个科技板块确实涨得比较厉害啊，然后那个而且很多的这个两融资金都在科技里面。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经常看到，就是这两天其实还是有两融的这个平仓盘出现，就是因为一些的这个投资者啊高杠杆单票啊某个暴雷的个股，然后出现了一些那个。所以说，我觉得这115呢，可能是预防性的一个措施，因为毕竟大量的这个两融今天到2.8万亿嘛，都在科技里面，容易形成一个赛道的拥挤。但是如果说这是对那个两融收紧的话，我觉得不至于，因为毕竟上一次收紧是在1月14号那次，就是好像1.25到1:1，这确实对两融杠杆收紧，而这一次的话更多是一种预防性的，所以说不代表这个对两融会有太多的这个影响啊，反而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暗示啊。反正还是那句话，杠杆需要比较小心的上，我个人是不太赞成去两融单调某些板块的。
1: 好的啊，不用特别的担心。那么刚才在那个忽然你刚才在讲宏观经济的时候，你谈到了房地产，我注意到有观众也在跟着说现在一线城市像咱们上海的房地产的销量不错啊，那么是否有机会出现这种就是大家所希望的筑底？那如果能筑底的话，其实会涉及到很多了。一，我们股票也许有机会。那我也注意到一些房地产的一些龙头公司最近涨得也不错，尽管是说这个它不属于科技股，但是低点上来20%的涨幅也涨完了。那如果房地产真的能够见底的话，不光股票有机会，恐怕买点房子也是机会。那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关心，你有没有你的看法？
0: 我是倾向于至少一线城市的这波地产周期应该是中周期的见底，而且但是呢，从这个房地产就房市本身的数据上看呢，最先复苏的本质上是豪宅，也就是说是超富人群的这个复苏，它这个购买力的复苏本质上是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一个从相对的谨慎往乐观的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偏积极的一个转向。那么呢，我们往相对普通的或者说是中产或以及中产以下的这个阶层的传导的周期， 我觉得从成交量以及成交的热度上说，也许会长一些，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比较坚定的。我们觉得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在这个位置应该是中周期的一个见底。那么其实从股票市场上来说，我之前一直说，就过去两年我就说未来房地产市场在这轮周期出清之后，因为这轮房地产周期是就是中国应该说内地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这个一轮牛熊转化之后的这样一轮出清了之后，房地产企业当中会跑出像过去煤炭供给侧改革之后这样的一个中国神华类似这样的一道两家公司啊。事实上我们看到港股已经有一个龙头，我就不点名了，大家可以去看，它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啊。所以我认为后面的房地产的板块呢是比较适合一些纯粹的价值投资风格的一些投资者，你去中长期的配置持有的，你不要在这个东西上面跟那些科技的投资和交易者去拼短期里的弹性啊。
1: 作为一些长期布局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听说你在这个咱们有看头的服务当中增加了一个叫年点金的服务，
0: 对，
1: 那它和你原先的这个服务有什么不同，能介绍一下吗？
0: 我们有看头上月度包月点金的服务是从2024年可能8、9月份就已经开始，那么到现在可能有接近两年的时间。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上线这个包年的服务呢，一方面是给到老用户的一些这个回馈，那除了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输出一个比较系统化的我们讲高胜率的买方策略之外呢，在包年的服务当中呢，我们还会增设一些相对增值的服务，一个呢是可能会有更加高频的一个重点公司的点评以及跟踪，因为有很多投资者朋友可能他看着一些代码或者什么，但是呢他对这个公司的空间感的信念感不是很足啊，这个东西可以帮助大家去对重点公司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空间感。另外一个呢，我们会附送两次啊，一年的时间里面附送两次我们内部的买方的一个深度的产研的一个重点企业的一个挖掘，一定会是一个偏左侧的以及未来2到3年内的高赔率的投资机会的这个挖掘。包年服务里面呢会直接赠送两次，那这个服务可能会未来在有看头上面以这个单独付费的形式进行销售。
1: 好的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胡宇然的这个新的年点金服务将在本周末正式上架啊，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这个多多关注一下。好，请不要走开，广告以后我们聊一下储能。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啊！那么我们现在聊一下另外一个在前期很受市场关注的热点，那就是储能。应该来讲，在三四月份啊，特别是四月的初期的时候，市场对储能的关注度非常高。那么大家认为像锂价的会出现冲到20万以上啊，那这样的一个高位，那大家对储能很有信心。但是最近这两天，我说的最近啊，就是五月份这几天里面，我们看到期货的锂价、碳酸锂价格真的上了20万了。但是股票却往下回了，不论从锂矿的股票也好，或者是储能的其他的股票也好，好像都出现了往下的回落。那么这样的一种反向的走势，是不是意味着基本面有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信息？还是说由于市场呢对这个算力、对这个高科技太热了，资金抛掉了储能器，全部都进高科技了呢？这种拉动作用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跟嘉宾交流一下。这个许可你怎么看？怎么也背着这样的一个事情？
1: 这分两块嘛，就是首先第一个，5月1号以后的这一轮科技的上涨，更多的是跟海外市场的映射是相关的啊，包括就是我们看到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包括这个韩国这两天。在五一期间，它是好像是在我们休市的时候，韩国两天涨10%，而恰巧不巧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海外，不管韩国也好，不管纳斯达克也好，他们那边上市几乎都是芯片相关的一些个股，包括光通信相关的个股，而储能相关的他们那边没有。而在这一段时间内呢，那个其实有两份那个海外投行的报告，一个是瑞银的，瑞银继续看多啊，他们看到那个碳酸锂是25到30万，但是高盛啊，反正就在传嘛，有一篇看空报告说到年底会产能过剩，啊，他定的目标价好像是65000到80000啊，所以说就是这两篇报告呢，确实第一
0: 矛盾的
1: 也矛盾，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这边这一轮的这个主要推升的那个都是跟映射相关的嘛，那映射多的涨多一点，映射少的嘛，那一看啊，我心里也没底，那就先把这个落袋为安再说。但是我本身我是相对也看好储能的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追不上那些光通信的话，那你就在储能里面去找点机会。原因有几点，第一点，储能的上游的耗材就是电芯以上，经过这三年的这个亏损以后啊，应该来说整个资本开支上游非常非常少，而这一轮的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是突然性的，也就是说从去年大概四季度开始，突然发现储能需求非常不错啊，包括这一次这个地缘冲突导致这个欧洲那边也需要产那个储能去平衡他们的能源价格啊，所以说上游的这个供需的这个失衡会加剧，下半年会继续加剧。然后第二，很多人因为对于储能稍微有一些这个反感的原因，是因为在2021年啊，当时这个因为它前身是锂电嘛，锂电炒了很高以后出现了，对吧？当时的几个锂矿个股从100多跌到20多，跌到80%以上。啊，他们担心，因为它本质上它确实是个周期股，所以他们担心啊，他们如果在这一次再是有周期的话，他们会提前在这个周期见顶之前跑路啊，这是提前抢跑嘛。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一轮的储能叠加后面的固态电池的这个落地，它会把储能包括锂电的这个应用场景，从目前的电动车。和储能，像比如说这个机器人，比如像那个低空经济，甚至连卡车未来也会用到这个整个这个跟电相关的一些技术。
0: 那固态电池预期的话，大概什么时候？
1: 我觉得2027、2028。
0: 2027、2028
1: 就会有，所以说这一轮储能的这个确定性应该能到2027嘛。那一旦他们那边见顶的话，等到那个固态电池起来的话，它有新的应用场景，所以说未来的确定性是相对较高的。其实这样的这种鬼故事吧，应该来说也比较多。之前当时这个锂矿在大概15、16万的时候，当时也怕这个顺价顺不下去，当时储能也出现一波这个调整，直到这个一季报确认了高景气，那现在是继续也是顺价顺不下去。包括钠电池一些扰动，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扰动而已啊。我觉得这个长期的这个需求，包括供给这个供需失衡，还是没有不会解决在短期内。所以说我还是看好储能，特别是储能电芯上往上。
0: 嗯，好的，从基本面还是看好储能。那么电芯往上的其实也蛮多的，我们从矿，对吧？做电池的什么正极、负
1: 极、
0: 膜什么电解液啊，
1: 这些都看好，
0: 全部看好，就相当于这电芯上全产业链。
1: 因为下游的这个电芯的扩产周期半年。上游的扩产周期1年到2年，
0: 啊，
1: 那一定是出现，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下游的扩产周期已经非常明显了嘛，比如说亿纬，花了230个亿，要用230G瓦的这个新的产能，那 其实他们会出现类似当年光伏，就是下游电池片包括硅片的这个扩产，以及上游的这个硅料扩产，就是它速度没有办法和下游匹配，导致硅料的暴涨。
0: 嗯，好的啊，那关于这个问题，胡议员你怎么看？他是很看好的。
2: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储能呢，从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储能这一波，就是说海外的一个长周期的需求，这个我们是看好的。但是从这个交易上的节奏上说呢，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现在下游的储能和上游的锂矿的价格呢面临了一个相互博弈。如果你的上游的锂价涨的碳酸锂的价格涨得过快的时候呢，就会面临一个往下游储能顺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这个海外储能的放量呢，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向上的叙事。我们认为这个和2020年的那一波由电动车驱动的，我们讲这个新能源的大行情有一点不一样。就电动车驱动的那个新能源大行情，它电动车本质上它是一个 C 端的消费品啊，是一个这个大宗消费品，它会快速。

0: 速的，因为对于这个汽车公司来说，它会需要快速的锁定上游的产能，以帮助它在短时间内，这是就是说这个打开自身的一个品牌。因为它是一个 2C 的产品，这个是一个当时我们讲新能源锂矿下游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爆发点。那么对于沪储来说，储能它不是一个像新能源车那样的 C 端的一个消费品，所以它不存在这个这么激烈的这么一种抢装。所以说大家会发现下游的应用和上游材料的顺价之间呢，它是一个长期的高波动的螺旋向上。所以说呢，短期大家会看到我认为呢，在七月初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呢，大家先会去验证说这个津巴布韦的锂矿产能到岸了之后呢，这个锂矿是不是还紧啊。如果说它还紧的情况下呢，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最有确定性的应该还是先看锂矿。
1: 津巴布韦的事恐怕有一些观众可能不知道，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津巴布韦的这个锂矿产能有一部分的扩产，然后它需要运到中国之后再去看它这个在这个上游材料它是否能够我们讲是否还继续这个紧缺啊。所以说呢，这个验证的时间节点大家应该去看六月底到七月初。那这个节点如果说这个大家发现这个上游如果还是缺的话，其实你这个位置应该更确定性的还是先看上游投资啊。如果说上游投资这个位置突然之间不缺了，那么应该说对上游在年内是一个利空，但是对储能的下游有可能相对来说反而是一个阶段的低点。所以大家要去关注你的上游材料跟下游之间是不是能够顺利顺价。那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储能这波的跌，一方面是你同样作为这个成长赛道，你被这个我们所谓的 AI 算力有一部分的资金的争夺，另外一方面它也面临自身的一个是否能够向下顺利顺价的这样一个兑现的这个节点啊。
1: 好的啊，这是这个胡玉然的看法。那么稍微补一点，津巴布韦实际上是一个锂矿的出产大国，我如果没记错，我记得好像大概第四名吧，在全球观，我记不清楚啊，这个数字不标准。然后呢，大致的一个状态，今年发生的事情是，本来它是可以直接出锂矿的，出口锂矿。那现在他们调整了出口的政策，不让你直接出锂矿了，然后出了一堆的这个要求，符合要求你才能够这个出来啊，所以它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供应，因为锂矿的供应量。那么在一个多月之前，三四月份的时候，其实市场那时候特别看好锂矿，这津巴布韦的事件是其中之一啊。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说澳大利亚怎么这个油啊什么有多大影响等等，那各种原因造成的，大家对这个锂矿的供给上有觉得这个供给上可能会有所减少，再加上两位都谈到了欧洲市场啊，都国外的对储能的这个需求的上升，所以这是看好储能的一个逻辑，一个需求，一个供给的情况。那刚才胡毅然谈到了六月份看实际的数据，那么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实际数据会比较好的话，刚才徐可已经谈到了他看好电芯以上全产业链。那么如果说我们假设你看到六月份的数据向好理想的话，你是不是赞同他看这个全产业链，还是说只看锂矿？
0: 我觉得我们先对理想下定义啊。如果说我们讲的理想是说，就是说你这部分产能到港之后供给还是相对紧张的情况下，那我觉得确定性最高的还是做锂矿。如果说你做这个，我给到一个这个价格上的参考指引，我觉得比如讲说你短期这段时间啊，不排除碳酸锂期货在六月内还有可能上冲25万，但不管你是20万还是25万，其实现在市场的兑现节点已经开始了。那如果说到六月下旬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还是紧缺的话，那么我认为期货市场可能会先达到30万啊。我觉得一些核心的锂矿公司 A 股的核心锂矿公司啊，都应该看历史新高啊。
1: 那就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数据理想的话有可能看到历史新高啊。那么刚才在聊到这里，我注意到有观众在问啊，看到许可他就问你，他要问化工了。大概看到你就，因为你前段时间我知道你聊化工聊的比较多，关于化工有什么补充的吗？
2: 化工之前给大家聊过，我忘了是在直播还是在这边聊的。我说化工接下来主要是等这个油价平稳以后，因为现在化工之前的那个上涨是因为化工去产能嘛。 而这一次这个冲突以后，海外包括中东，包括这个欧洲的产能去的非常多。欧洲那边是主动去产能，因为他们的这个能源价格已经不划算了。然后中东那边有一些是被动去产能，而现在扰动化工企稳的这个最主要因素是油价。因为现在油价一会儿100美元，一会儿90美元，在这样高波动的这个油价情况下，其实化工品很难定价。所以说，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化工再叠加这个资金都被 AI 给抢走了嘛，我觉得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资金出逃啊，我觉得倒是等到油价平稳以后啊，我觉得化工还会有机会。那个时候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大的这个逻辑，然后我们这边的化工品和油价就是相关就是之间的这个差距差价可以继续拉开，对于化工企业来说，它有一个稳定的这个产能，有一个稳定的这个需求，包括稳定的这个价差的话，资金又可以给这些化工企业做一个定价。现在化工价格不太平稳的原因，就是因为油价不平稳。
1: 除了油价不平稳，另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因为就前段时间战争因素造成了这个中东的炼油产能的一个明显的下降，
2: 对。
1: 那么它这个对整个化工是不是引起这种连锁的涨价潮反应？
2: 它不会，它因为现在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很多投资人其实就是投资化工这个上市公司，主要是看化工的这个期货价格。但是大家一定要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期货，一方面是很多化工企业它能不能拿到原材料。就比如说有一定的化工品，在化工企业其实在3、4月份它的开工率是相对较低，因为它拿不到足够的或者足够便宜的原材料，导致其实他们，我觉得它一季度财报出完了嘛，二季度财报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比较稳健的投资人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等到这个6、7月份以后油价平稳以后再去做一定的这个投资会比较好。现在是大家都在盲人摸象，没人说得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好的啊，那我注意到现在有观众在问说想希望我们说说机器人，没问题请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以后呢，我们就关于机器人特别的聊一聊。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啊！那么关于机器人呢，今天宇树科技发布了一个信息，是什么呢？那是全球首款量产的这个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390万元起哦。那么这个话题呢，冲上了这个热搜的第一名。那么另外呢，特斯拉也表示，它的人形机器人第三代产品将于7月、8月启动这个量产。首批的订单已经开始释放，那这两则信息说实话对机器人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题材。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最近几天的机器人板块也有缓慢向上走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关于这个问题是否有机会引起我们机器人形成一波比较大的一个向上行情呢？我们请这个王友江来谈一下你看法。
1: 好的，我先说观点。理论上来说呢，机器人板块在未来3个月有可能会后发先至，后来居上，有可能会出现加速上行的行情。核心论点是：第一，我们从日历效应来看，那么5、6、7、8这几个月呢是业绩的空窗期，是事件驱动的重要的窗口期。那么从全球视角来看呢，未来段时间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产业事件或者资本产业事件呢，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即将在今年6月份呢在美国可能会 IPO 啊。那么据目前的部分的外资投行的这个估值来看，那么这个体系会非常大。那同时呢，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像包括谷歌、包括亚马逊，那他们这些海外的这些大厂，他们过去的目前手头上的现金流是创了过去几十个月的新低啊，大量的资本开支呢用在了这个数据中心，用在了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资本开支方面啊，他们现在也有比较强的这个融资需求。所以现在其实部分的外资机构对国外的这些科技巨头然后他们的股价能不能上行已经产生了一些分歧。

0: 啊，相对的呢，那马斯克的特斯拉在过去呢相对来说偏低一点点，然后已经开始有一些外资机构对特斯拉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估值，认为呢可能要达到比如说500还是更高一点，因为现在呢400的特斯拉那相当于擎天柱的这个机型等于是白送啊，他们比较看好，开始已经有外资机构往这个方向去切。然后其他的话呢，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整个现在美国的一些科技巨头，他们的现金流接近耗尽啊，主要的资本开支放在了算力硬件上面。那但是连 OpenAI 这样的这个大模型的龙头，它的现金流也都接近了一个耗尽的地步。所以他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出现在了现金流耗尽之后，他们未来还是不是能够维持更大规模的资本开支？这就急需那么大模型算力，那么怎么能够实现更好的变现？所以接下来算力应用的终端就是AI 硬件，那么我们认为可能就会是一个提上日程的比较紧迫的一个驱动的这个动能。然后那么特斯拉呢是在今年的4月份啊，在整个年报电话会上面有提到，那么它即将呢会关闭它在弗里蒙特的这个 Model Y 和 Model X 的两条汽车生产线，然后拆解之后呢就会把它变成那个在今年7月份到8月份就变成了擎天柱三代的这个生产线。那目前预估的话呢，可能今年啊是先产一下，看看能不能达到十万台的产能，到2028年能不能达到上百万台甚至更高的产能，到2030年呢是不是能达到5000万台的产能啊。按照现在像整个摩根士丹利他的预判，如果远期来看的话呢，特斯拉的整个产能一旦达到上5000万的产能的话呢，带来的是整个接近7.5万亿美元的一个大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市值。那在这里面，按照摩根士丹利这个判断，就是目前为止特斯拉的擎天柱的硬件端单机零部件有60%到70%是跟中国供应链有关系的，能够远期到2030的话呢，可能会有80%以上是跟中国供应链有关系的。那所以这次特斯拉马斯克呢也在这次的访华的这个团队名单当中，那么所以市场呢可能也对在整个5月下旬到6月份，然后特斯拉巡厂然后开启这个7月份量产的预期也在升温。那在这里面呢，硬件端像整个从单机价值量，包括比较容易出规模化量产的、产能比较成熟的，那可能像4杠零销售包括空气媒电机这三个，包括像那个皮克材料，就电子皮肤这几个方向，我们认为是目前已经开始有些机构明显的有聚焦、有启动的迹象。
1: 你就配他们是配套特斯拉的是？
0: 对，产线。
1: 再给我们列下哪四个？
0: 分别是4杠。
1: 4杠。
0: 然后是零巧手。
1: 空心杯电机。
0: 零巧手。空心杯电机，还有皮克材料。
1: 电机和皮肤材料。
0: 嗯。
1: 四个方向。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投资者是否可以考虑用 ETF 来替代这些呢？
0: 我认为完全可以。现在整个行业机型行 ETF 里面一些影响这个 ETF 权重比例比较高的，你像包括一些头部的，大家知道市值比较大头部的那些，基本上都是属于特斯拉的这个核心供应商。
1: 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去寻找特斯拉的相对的供应商能找到核心的这个供应商的话，那么股票上就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大家多多关注这方面的一个信息好，请不要走开，广告以后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们有哪些具体的问题。

0: 欢迎回来啊！那我们今天的我看到观众的问题比较多啊，我们慢慢来啊，不着急，时间还有，我们一个一个的进行解答。那第一个问题呢，前面有人在问光伏、可控核聚变这两个方向，其实它也属于能源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徐可你怎么看？
1: 光伏的话，现在主要是太空光伏嘛，但跟太空光伏能蹭上的，一般这些股票都有一些爆发性的这个机会。但是到高点以后呢，由于光伏的去产能并没有像锂电耗材那么彻底，所以说其实他们这个业绩确定性包括持续性是打疑问的。所以说，光伏这一块就是什么时候太空光伏炒一波的啊，跟一波或者说解套的就出来。啊，然后这个可控核聚变的话，去年炒过啊，但是今年的话，我觉得炒作重点还是继续。

0: 于在可控核聚变这个耗材上，因为把可控核聚变的这个耗材，特别是它的这个对这种高温高压这个等离子体这些能够有一些这个抗腐蚀性或者抗压性的话，我觉得这些耗材将来在可控核聚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个机会，但是需要等到这一波硬科技有业绩科技炒完以后，看看那些分流的资金会不会去炒一些前沿科技。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可控核聚变也是一个脉冲性行情，有机会，但是现在可能还没到真
1: 没
0: 正的
1: 到那个时间
0: 没
1: 点，
0: 到的时间点。
1: 要稍微再等一等。
0: 对，
1: 那你说到光伏，我在想另外一个事儿。刚才我们在谈这个储能的时候，
0: 对，
1: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认为这个国外对储能需求的上升嘛。
0: 嗯。
1: 那么我相信这个储能需求的上升，这个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光伏的
0: 对。
1: 这个自家需用的光伏发电受这个中东事件的影响
0: 是的。
1: 那么所以他们肯定会装很多这种光伏的自己发电的这种分布式的这种东
0: 对。
1: 西。那这样的话不会带动传统的光伏的行
0: 它
1: 业的这个
0: 会
1: 这
0: 带
1: 方
0: 动，
1: 面？
0: 它只是能抵消，因为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在光伏和风电的发展上是完全是不平衡的。当时基本上90%的这个那个新能源指标都是用在光伏上，10%的是风电上，而现在风电是放开的。我们先比如说海上风电，我们看到一些海上风电的一些耗材个股，其实这2年是涨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国内部分是挤压了光伏当年的这个产能，所以说海外的这个包括欧洲的这个对于光伏的需求，它有可能没有办法弥补当年2021年那方面的空
1: 力
0: 缺，
1: 量不够。
0: 所以说导致了现在光伏还是产能，包括现在光伏之前也有这个产业那个路线之争嘛，到底是 TOPCon 还是那个伊智杰，对吧？也有几个企业，如果说走错这个路线的话，可能现在也不太好啊。所以说，现在光伏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它产能去的不够彻底，因为2021年确实扩产太厉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年有多少上市公司是通过并购重组，包括通过增发去扩产的这个光伏，现在其实就在一个去产能过程中。
1: 好的，那这个许可这个解释呢，也从你这个角度也能解释了他刚才为什么说看好的是电芯以上那部分，电芯以下这部分他就不看了，跟刚才他这番解释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啊。那好，另外有投资者在问，应该说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半导体设备，最近应该属于走得比较好的板块。
2: 半导体设备呢，我觉得现在这位置肯定有很多核心公司啊，现在肯定不是这波行情的终点啊。我还是在这位朋友提到半导体设备，我也顺便再 call 一下这个国产半导体的全产业链啊，不管是设备也好，芯片也好，上游材料、光刻胶也好啊。在这一轮，我们还是先看整个国产科技的大贝塔行情，是一个1到10的行情啊，这个主升行情不要错失。那么从设备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也是受益于今年这个国产科技链的全产业链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上行。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挖掘一些某一些细分领域，比如讲说近期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有一些热度的、比较前沿的一个细分是什么？是一个玻璃基板啊，一个玻璃基板的一个设备。这公司是比较好找的啊，应该说在国内比较确定现在已经就是已经出产能、已经量产的只有这一家公司啊，就是玻璃基板的这个细分领域。
1: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问的比较多的商业航天啊，前段时间的热门板块之一，怎么看这个？
3: 好，商业航天的话，其实从4月底已经开始有明显的启动。我们认为呢，这个行情可能会贯穿到这个中报，就是到7月底结束。商业航天目前是，最大的驱动事件还是马斯克 SpaceX 在6月份的这个 IPO。商业航天目前呢，它的技术难点就是，比如说像材料可行性都存在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最主要的，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可能像太空的这个数据中心，像太空当中的这个很多这个电子脉冲，可能会对正常的这个GPU 会带来很大的这个损耗。然后其次呢，关于这个巨大的温差。太空上的散热并不比地面上的散热这个更快，那可能向阳面可能会达到100度，背阴面可能达到负的这个零下多少度，所以这对整个这个数据中心部署到太空当中呢，它的材料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这是目前他们遇到的一些技术瓶颈。所以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 在他披露 IPO 的这个招股说明书当中呢，也做了相关的这个风险提示和说明。所以我们认为呢，在订单落地方面，大家千万不要抱有太高的预期。你比如说，其实在整个3月份到4月份，商业行业表现很一般。 就是没法看到订单，没法看到业绩。那到了中报的时候呢，我认为也没有这么快的去攻克这么多的这个技术的难关，所以它的炒作在中报七月下旬的八月份，大家可以暂时要淡化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最大的资本事件就驱动于马斯克 SpaceX 上市，然后它呢可能会加大在商业航天包括材料领域，包括在单件的这个发射成本方面，在这方面的资本开支，研发的资本开支可能会增加，就带来相关的配套产业链的公司，可能大家预期它的订单呢也可能会增加。包括呢，其实在今年下半年，国产的像蓝箭航天，包括中科宇科，他们的发射任务也比较多一点，所以整个商业航天其实在五六七这几个月它的驱动事件比较多，但是业绩方面大家千万不要抱有太高的期待。所以我再提醒一下风险，到七月底八月份这个方向可以暂时淡化一下，但是现在正当时。
1: 好的，作为一个短期可以关注的一个小的一个方向，这不太可能成为短期的一个主流方向，但是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时间长了还要看具体的数据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应该又轮到许可了啊，问的煤化工，对，好像每次节目都会有人问
0: 煤化工，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在三月份追进去的。煤化工其实之前在油价六七十的时候不具备太高的经济性啊，因为煤化工主要的这个都是去做比如说煤制甲醇然后在三月份以后，甲醇的期货价格从大概2000块钱一吨左右，最高冲到2700、2800，然后一下子让煤化工的这个经济形象体现出来了。但是很多人有一个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拿着2700、2800的这个甲醇价格在那里摁计算器，认说这些煤化工企业按照那个时候的估值啊，可以有多少多少那个业绩，然后估值很低。但是大家又忘了一点，这个当这个趋于平缓以后，这个甲醇价格又回到了现在好像是2000出头这个价格，煤化工的这个利润又往下那个。往下再走嘛。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首先第一，如果说你是这个被那个就是在高点就是追进去的话，那好好的怎么说呢，就稍微忍受一段时间，因为好消息是煤化工的这个成本在不断下降啊，按照目前这个产能，我们也在走一个能源多元化的一个路径嘛，将来煤制甲醇和天然气制甲醇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线啊，它不会因为这个那个经济的这个周期的这个导致他们公司出什么问题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以后见到这样突发事件造成的股价上涨，不要去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阶段去计算上市公司这个业绩或者拍估值，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时期。所以说在这点上，就大家吸取教训啊，就是很多时候不要去追涨。就包括这一次那个，
1: 以今年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假设已经追了，熬一熬应该能熬过去吧？
0: 熬过去，但公司不会出问题嘛？但是能不能回到那个高点呢？就看后面这个油价到底怎么走。
1: 嗯，好。那么另外一个板块也是最近问了很多的那个叫创新药，哪位能够解答一下？
3: 创新药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从过去五年或者十年因素来看，它跟美元利率是高度正相关的。那么凯文沃什呢，可能接任这个接任谁成为美联储的下任主席。目前市场预期呢，可能未来美元的利率走向，因为美国通货膨胀再起，可能会具备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个方向还是很难，我们也很难
1: 看一看。好的啊，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好了，来了，做一份零零的事给你。
6: 小白路透，
7: 有一路先生帮去，必须进。
8: 萨瓦迪卡，
9: 一路兄弟，加油侬！
10: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1: 股票投资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用
12: 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1: 九方。
1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6: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4: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

0: 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林丽。那 A 股从3月23号沪指见到3794点的低点以来，在 AI 基建主题板块等等科技板块的带领之下呢，震荡反弹。尤其是最近两周啊，科创板和创业板类的指数更是节节上涨，涨幅居前。但快速上涨的这个趋势啊，在今天似乎是遇到一些阻力。尽管科创板和创业板的相关指数今天是再创新高，但是盘中的上下震荡和科技板块内部的明显分化已经让市场的分歧开始显现出来了。那问题是啊， AI 基建相关的主题是否在短线将会歇一歇休息一下，而从中线看啊，目前的估值很贵但业绩不错的科技主题板块未来到底还有多大的上涨空间，什么时候才会进入到鱼尾行情？那科技板块内部的分化又将会如何演绎？另外呢，如果部分投资者啊担心